0: 出击，利物浦以及阿士东维拉都大胜对手，但曼城就不敌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曼城在上半场落后三球，换边之后夏兰德53分钟顶成1-3，但阿基奥治协助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德之后射入，但曼城最终仍以2-4饮恨。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波，红军凭住巴高拿连中三元，6-3大胜对手。亚士东维拉主场送费伦巴茨6只光弹，尼高拉斯即逊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在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9点，跌1,4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81美元，卖出4,119.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33，澳元5.47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欧元8.781。每百日元兑港元4.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2。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啦，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兴芳路噶，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日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日欣澳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咧都开始车多。开始车多噶啦，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是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尾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欣怡花园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在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而家龙尾就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碧沙路。 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第恩苑同埋丁太路。

0: 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觉得结道车多，龙尾就喺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你不可以改变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够控制别人，但是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够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人生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瞓醒又赚了一日。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钟起身，仲可以听到我钱佩佩在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你说几好呢？无论晴天、阴天抑或雨天，我都会陪伴你。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日子是十月十五号，今日是世界洗手日。一早起身洗完手，洗完面，刷完牙，准备吃早餐的时候，亦都可以准备听好音乐。欢迎各位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早晨，这里是自在早晨，直播室有陈永业，还有一大堆的靓歌等着送给大家。秋天的气息，一早起身特别是感受到的，送给你这首歌，改编自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有这个粤语版本，有请钟镇涛 Kenny B， 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首先有 Richard Marx， 跟住有钟镇涛。一早起身送俾你有双声版本，听咗半首英文，听埋另外半首中文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介绍下，逢星期四咧会有我哋嘅环节喺九点钟之后出现嘅，就系我们的作曲家。呢位作曲人物咧，对我哋香港嘅乐坛啊贡献良多啊！佢喺50年代出道，流苏系佢嘅标记，长长嘅白苏佢就系于伦先生。佢写过好多精彩嘅作品，九点钟之后同你细意分享。

早晨八点搭三个少少啊！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作词嘅系卢永强啊。而咁巧，以下呢首歌都系由佢操刀嘅，演绎嘅咧系 Pat Chan 陈美玲啊，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嘅作品。你睇一首啊好冧嘅歌啊，送俾大家《目光的句子》。

0: 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如果真的有的话，你想不想见？老实说，我不是很想。因为可能他见到我的样子，他觉得很怪。我又觉得可能很害怕，都是不要见。这首歌在七十年代尾的时候风行一时的。当时有很多所谓的第三类接触嘛。我觉得很想遇见外星人，看看飞碟。我们有 The Carpenters。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一阵间在八点半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会同你分享半小时的怀旧老歌。
1: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受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并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的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本，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基辅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过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候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0: 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革命衛隊海軍正係全天候監控波斯灣同霍爾木茲海峽，任何試圖通過呢啲水道嘅船隻都必須獲得許可。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阿茲馬伊接受伊朗國家廣播電視台採訪時候強調，任何受美國欺騙或挑釁而試圖違反航運法規的船隻都將面臨伊朗的果斷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說，美方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大量石油正從海峽流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357点，跌2,3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9美元，卖出4,143.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嘅交通意外啊，先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管道嘅出口咧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咁鲤鱼门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由美院对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就是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由美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三圣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小水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站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啦，咁近住西草湾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就是青沙公路啦，去翻西草湾，青沙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都系一带开始繁忙。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繁忙噶。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荃湾路入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支路慢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交通都是正常翻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0: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首先送俾你嘅第一首老歌咧，就系呢位黑人男歌手。1922年今日喺美国出生嘅创作歌手 Tommy Edwards， 好细个咧就学琴噶啦，17岁就喺电台唱歌，21岁咧踏上舞台啊，喺夜总会演出。咁其后咧就自组乐团 Tommy Edwards Trio 啊，而且咧系灌录唱片添啊。去到1950年咧就独立发展啦。咁1958年咧就凭住一首 It's All in the Game 一炮而红啊。咁可惜咧，喺佢47岁嘅时候咧，因病离世。呢个时候送上呢一首歌咧，原本喺1951年咧 ，Tommy 已经系灌录过噶啦。喺1959年咧，佢嘅重唱版本咧打入流行榜嘅。

喺50年代咧，呢一类型嘅 doo wop 嘅曲风咧系非常受欢迎嘅。黑人歌手嘅演绎咧系更加一流啊！唔知系咪好啱佢哋嘅？配合他们的唱腔，或者是配合他们的声线。刚才这首歌呢，有 The Platters 这一对经典乐团， You've Got The Magic Touch。

佢唱歌就好温柔咁，但系唱呢一啲快歌咧，亦一样啊，好有动感噶，好中意佢把声嘅。佢叫做香港甜心江玲，有呢一首《游龙 cha cha》，一首 cha cha 唔够喉，嚟多一首咧。佢系方静音。

0: 好有趣嘅呢首歌叫做《星月 Chacha》，都系一首宗祠戏曲啊！佢系方正音。
1: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嘅新秀会喺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依家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系2026年11月16号。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早晨8:52啊，仲有两首英文老歌同你分享嘅。介绍下呢位创作歌手，佢系嚟自美国嘅 Barry McGuire。1935年今日出生，咁佢喺酒吧唱歌之前咧，曾经系做过渔夫啊，唔同嘅工作嘅。咁喺1961年咧，佢就发表第一张嘅细碟《The Tree》，但系呢一张细碟一啲都唔成功。咁之后 Barry 就同埋另外一个朋友咁巧都系叫 Barry King， 组成二人队伍。Barry and Barry， 咁佢哋咧主力唱民歌嘅。冇几耐啊，呢两位 Barry 咧就加入一对民歌队 ，The New Christie Minstrels。直至1963年 ，Barry McGuire 作个人发展啦，至今系推出过接近30张嘅专辑。同你揀選嘅呢首歌咧，係60年前佢嘅錄音啊！哇，好犀利噶，有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為佢和唱啊，而呢一首都係佢哋嘅名曲。我哋聽下 Barry McGuire 嘅版本《California Dreaming》。

同原装版本咧个编曲上边系一模一样啊。California Dreaming 我哋有 Barry McGuire 嘅版本啦。咁讲到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就会谂起主音歌手 Cass Elliot 啦。咁佢离队之后发表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咧，亦都收录咗重唱版本嘅名曲啊，《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啊，如果中意听老歌嘅朋友咧，一阵间啊，继续可以欣赏到于伦所写嘅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召开，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话，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執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几支英超球队在欧联分途出击，利物浦和阿士东维拉都大胜对手，曼城就不敌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曼城上半场落后三球，换边之后夏兰德53分钟顶成1-3，但阿基奥治协助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到4-1，夏兰德之后射入，但曼城最终仍以2-4饮恨。利物浦作客宁斯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住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对手。亚士东维拉主场

0: 送费伦巴治六隻光弹，皇家马德里对罗马大战炮制七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三球，以4-3反胜。日经平均指数报65,119点，跌2,6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3美元，卖出4,149.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的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的成本持续上升等等，又需要进一步提升其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局长陈美宝说，会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的工作。文件是显示城巴申请加幅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加16%，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8.1%和9.8%。明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说，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他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缓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在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继前日路轨旁有设备起火之后，寻日朝早再有月台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昨天就说正是就两宗事故一并进行调查。港铁解释，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到道叉的组件绝缘胶起火，前晚已经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组件更换。至于昨天早上的事故，初步相信是因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会一并就着两宗事故进行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要求港铁在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遭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尤德康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定罪之后未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九月进出口都是远胜预期，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大增36.3%，创7个月高位，进口就增加31%，亦都是创3个月高位。海关总署说，下阶段外贸仍然是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就指 AI 产业链持续扩张，第四季度预料是会继续维持高景气运行。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各个屋苑详细的价单在昨日曝光。5个全新屋苑之中，售价最贵的是九龙东启德启阳苑一个实用面积464尺的高层单位，市价7折，卖480万。绿表人士买这个单位的首期可以低至大约24万。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本港专营巴士再掀起加价申请潮，有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客观

0: 因素，巴士公司的确是有经营压力，怎样可以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公众的负担能力，考验政府的把关智慧。市民更加是深切关注巴士加价绝对不应该变成例行公事，现行票价调整机制实在是有必要检讨优化。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巴士加价的争议再起，核心的症结就是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是必需品定是生意的定位之争。评论说，破局之道不在于针对旧有机制的小修小补，而是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司协作的藩篱，共建公平可持续的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已经是列入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目前相关的建设工作正在全速推进，并且论证南延香港北都。在全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加速推进北都建设的关键节点上，相信香港会以高度的融入和服务意识，以战略前瞻思维主动对接规划，协同推进跨境交通硬联通。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出口贸易录得惊人增幅，但是如今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国际格局入面，中国的贸易顺差少不免招致到更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评论说，北京寻求贸易平衡是先至有望消减到国际纠纷。寻求贸易平衡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管控出口，其二就是刺激内需。信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同时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日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同时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而同时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都系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龙尾经一致过去到西草湾嘅啦，同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大家经过嘅时候同样记得留意啦。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依家车龙就去到西草湾，而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都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釜山道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稍为车多。咁就是釜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油尾苑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咁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中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 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

0: 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冇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冇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万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1: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于伦咧喺1953年咧开始从事电影配乐嘅工作啦，亦都写下电影歌嘅。咁而头先嘅呢一首咧就系嚟自1955年嘅《不要离开我》呢一部戏啊，里边有呢一首插曲由林欢，即系金庸作词，《门边一树碧桃花》。咁而唱歌嘅当时张唱片咧署名系陈露啊，咁其实大家都知系张露啊。咁当时因为咧佢同另外一间公司咧系有呢个合约啦，就唔方便咧用佢嘅真名系写喺呢个唱片上边，所以就改咗陈露啦吓。咁而于伦咧喺50年代咧，多数都系为一啲国语电影咧系做呢个配乐啦，同埋作曲的工作的，但是亦都开始在1956年呢偶尔是为粤语片呢配下乐的，有一部叫做《发达之人》的。咁去到60年代呢就多啲啦，而且呢有好多都是好成功的作品，例如1962年的呢部电影叫做《苏小小》，里面有呢一首插曲，由靳永堂代张回游唱出的这首《七弦琴》。

0: 阳惊歌楼残
1: 苏小小呢部电影女主角就是白恩啊，里面有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七弦琴》。而在1963年有另外一部电影都是相当受欢迎的，叫做《薄命红颜》，女主角就是嘉玲，里面有这一首插曲，戏里面就由韦修娴代嘉玲唱的《泉水弯弯清又凉》。

泉水弯弯清又凉啊！电影里边咧就系由韦修娴、戴嘉玲唱，咁但系出唱片嘅时候咧就交由崔妙芝演绎嘅。咁而于伦嘅曲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好唔商业味道嘅，反而咧系比较有艺术气息嘅。嗱，例如呢一首歌都系嘅，就系韦修娴啊、戴苗金凤所唱嘅《芳草天涯》。

64年嘅呢一部电影叫做《香港屋檐下》，里面就系呢一首《芳草天涯》，咁唱歌嘅系韦修娴。咁另外咧，要数韦修娴嘅名曲啦，于伦为佢所写嘅《一水隔天涯》。

呢一首歌咧喺电影里边咧就系、是、由苗金凤唱嘅，幕后代唱咧就系韦秀娴啊。咁跟住咧喺三年之后咧就有深深嘅版本。

你都是深深的名曲之一。咁啊，分享咗咧好几首五六十年代于伦作曲嘅精彩作品。咁下个礼拜咧就会带嚟七十年代至到八十年代佢嘅创作，千祈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个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乌克兰受到几乎连续两晚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发出预警，又限制乌方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星链的速度。马斯克旗下社交平台 X 说，星盾即是星链的军用版，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几乎表示星链系统被限速，上限设为时速约160公里，代表任何运行速度超出限制的武器都无法继续连接网络。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其后表示连接部分恢复。泽连斯基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说，希望这个只是个失误或者是技术故障，又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企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认感到被背叛。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警之后沉没，船上21个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个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

0: 對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持續遭受襲擊深表關切，說這類無端襲擊毫無正當理由，違反國際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8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1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13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4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5.6跌7.8，联想集团27.76跌2.64，小米集团26.7升3.2，阿里巴巴108.4跌2.1，盈富基金24.7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28.8跌12.4，宁德时代453.4跌13.6，建滔积层板39.42跌2.94。南方恒生科技4.04跌0.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7点，跌2903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99美元，卖出414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面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而同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后少少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现时咧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而另外富山道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就系富山道回。船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哈罗国际学校。而同时咧，之前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游美苑嘅快线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西草湾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去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啦，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就。

0: 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咁啱啱咧再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咧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近住馬灣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現時車龍咧就接近跟竹角。不過咧，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行車道咧仍然開放緊俾車輛使用嘅。最後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購物時透過攞買減少包裝，每減少3公升嘅包裝垃圾，最多可以減大約1公斤嘅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啊！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寒暑今年几风光，
4: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时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进入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我。小弟叫做陈永业，多多指教。今日早上的靓歌，大家中唔中意听？跟住嘅呢一首，可能大家好耐冇听啦，不过大家仲记得佢啊，嚟自台湾嘅小旋风啊，佢就系今日52岁生日嘅林志颖，17岁出道。近年更加成为职业赛车手。

記得佢初出道嘅時候咧，我身邊有嘅同事啊，咁啊啲女同事就話啦：，哇！如果生仔咧生到好似林志穎咁就好啦，又靚仔又可愛啊！唔知佢聽翻呢一首歌，你有啲咩感覺咧嚇？係啊，林志穎早期嘅作品叫做《十七歲的夏季》。咁另外咧有一位都係今日出生嘅，就係、是、我哋香港嘅 Cookies 九分之一。佢系 Stephy 邓丽欣啊，今日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咁佢十七岁咧就参加一本杂志所举办嘅全港校花校草选举，夺得冠军而成为模特儿。

0: 呢首咧可以话系 Steffi 邓丽君啊，邓丽欣佢嘅一首代表作，今日叫做《电灯胆》啊。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在这个时候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1987年今日所公映的一部电影《鬼新娘》的主题歌曲，歌名叫做《再生梦》。

电影《鬼新娘》的主题歌曲《再生梦》啊，唱歌的是 Danny 叶德娴啦。而呢一部戏咧，佢嘅演出系更加令佢得到当年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女配角嘅提名嘅。咁而呢一部戏嘅男主角系周润发啦，女主角咧就系钟楚红。佢饰演嘅小蝶咧就附喺一把遮入边嘅。咁咁似咧就系、是《大闹广昌隆》啊！呢一部电视剧里边，周海媚饰演嘅小芙蓉都系匿喺把遮入边嘅，一啲都唔恐怖嘅。我觉得呢个剧凄美多啲啊，再加埋呢首咁好听嘅主题歌曲，简直就系、是。

唔该晒妹情梅艳芳啊，抱紧眼前人啊。好啦，呢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自呢一张喺1993年今日啊所出版嘅陈慧娴第九张个人专辑里面嘅一首啊，歌名叫做《夜了点》，终词日曲嚟嘅。

夜了点，佢系 Priscilla， 陈慧娴啊。如果你而家先至加入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自在早晨系迟咗少少，不过唔紧要嘅，我哋仲有好多精彩嘅节目，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听朝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可以逐场尽力去打，搏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同时亦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

0: 羅斯向美國以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共識。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星期三說，俄羅斯能源部和美國能源部正就達成對美供應柴油合約談判。在俄羅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底下，雙方在尋找解決方案，以實現俄羅斯向美國和國際市場出口柴油。朝中社報道，朝鮮昨日在東部海域進行兩種潛射戰略巡航導彈試射。報道指，試射目標是檢查朝鮮地下戰鬥系統的常態化動員狀態，提升海軍執行戰略任務的能力，並有效展示戰爭壓制手段的可靠性與能力。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和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和翌日漸轉天晴乾燥，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現時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038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58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蚊，跌5.4。小米集团26.64升2.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82，跌3.58。阿里巴巴107.2，跌3.3。长飞光纤光缆126蚊，跌15.2。中芯国际52蚊，啱啱飘咗51.95，跌2.35。建滔积层板38.9，跌3.46。智普521.5，跌5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5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8点，跌3015点。港金报38720蚊，跌1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8.33美元，賣出4139.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都系车多少少嘅啫，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多少少，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噶，咁另外喺九龙区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虎山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花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弥敦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400米，有雨。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10月15日啊，农历九月初六星期四嘅香港暖闹，我系周以玲，我对面嘅系王者康，者康哥哥，者康哥哥你好，
1: 我系王者康 Harry 哥哥，又有人叫我做者康哥，我对面嘅系周以玲，我哋咧好似以前咧就喺嗰啲公屋嗰度咧。我發覺係好得意嘅，對住咧對面咧就有個嗰家人咧，其實好遠噶嘛，你永遠都唔會見到佢，因為你坐 lift 都唔係，你 A 座就望到 D 座，但係都係四樓咁咧，對住對面咁，你來唔來會同佢打個招呼，
0: 揮手啊嘛，
1: 係
0: 啦，
1: 係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個窗台嗰度有光魚啊，來唔來你會出去喂下咁咯。
0: 吓系咁嘅咩？
1: 系啊，其实咧以前咧就系咁样啦，你望住我，我望住你，所以就小心啦。淋花嘅时候咧，又唔好啲水流落楼下，其实就是对面嗰个邻居睇住你啫嘛。
0: 就望晒你噶，
1: 睇住你啊，你
0: 淋咗落去。

0: 我舉報你噶。
1: 係啊，仲有你晾衫啊，嗰啲衣裳足啊，唔好飛曬落街啊！話你聽。
0: 同埋啲水唔好滴滴滴啊嚇，見住啊！
1: 啊，呢兩日咧，如果可能水滴滴嘅話咧，話唔定係天氣噶噃。
0: 係啊，因為咧接住落嚟嘅日子都有機會會落雨啊。天文台就話啦，今日嘅天氣部分時間有陽光啊，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間中會吹強風噶。喺展望方面啊，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咧雲量較多，同埋會有一兩陣嘅雨。重陽節同埋翌日咧漸轉呢個天晴乾燥啊。
1: 好啦，咁啊天氣小姐出場之後咧，就輪到天氣先生啦，
0: 啊，
1: 就輪到我啦。
0: 哦，
1: 完。咁现时嘅气温系27度，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强度属于中，紫外线指数系4，亦都系中等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啦，唔好咧贪得意，重九登高咧，以为咧就会系秋高气爽，话唔定咧会一两阵雨噶。

0: 葉麗儀姐姐嘅呢個版本《說不出的快活》啊，希望今日香港暖流俾大家嘅感覺咧，都係一個快活啦、快樂啦、開心嘅節目啊！
1: 講唔出咧，就跟住佢跳就得噶啦。
0: Jumbo， 但我一定會踩到你只腳嘅 ，Harry 哥哥。
1: Jumbo 唔會嘅，我係 Jumbo， 我會彈開嘅，你唔會踩到我。係啊，因為我咧嘅速度比你快。
0: 竟然係咁。
1: 勁氣啦！星期四啦，依玲。
0: 冇錯啊，星期四嘅香港暖流。我哋都有不同的节目送给大家的。
1: 没错，今天又讲饮讲食又讲玩又讲看戏，而且呢还有一些挺有趣的东西要跟哥哥姐 姐分享一下。我们经常都觉得节目就要就住老人家就讲一些旧的东西，不是的，因为呢你会发觉我们年纪大了，但是身体一样机器好，跟着呢当天气都唔会影响我哋有呢一个风湿嘅时候，就会发觉，咪住先。其实我都应该同啲年青人接下轨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嘅街坊围威位咧，就开始咧就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我哋咧都可以同一啲俾我哋20岁后生嘅人，或者俾我哋40岁后生，甚至俾我哋咧再后生60年嘅人都可以有沟通嘅时候咧，我哋就发觉我哋喺呢个社会度仍然系占有一席位啦。
0: 系啊，特别啦。如果大家了解多啲一啲嘅新嘅事物嘅时候咧，见到啲孙仔孙女又好，又或者长者中心啦，而家成日咧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咧跨代共融噶嘛，
1: 所以
0: 可能同啲学生一齐倾偈嘅时候，哇！如果你喺口中讲到一啲时下热门嘅话题嘅话咧，啲学生就会觉得哇，原来而家啲哥哥姐姐好新潮噶噃。
1: 系啊，嗱，咁我哋咧就用新潮呢两个字就好唔新潮啦，系咪先？

0: 你用个潮字都好唔潮啦。你如果我好 in， 咁就 out 咗噶啦。
1: 咁应该用咩咧 ，Harry 哥哥？
0: 你又问得好、啊。
1: 我是新潮的年代的，
0: 但是你又不夠我新潮，因为我已经去了外，我已经很外国的了，我用那个，我用那个英文字，不用这个字，
1: 是什么？
0: Dope。
1: 我覺得這個都是時下年輕人流行的用語來的。
0: I'm so dope。
1: 是的。
0: This is dope。
1: 但這個哥哥姐姐說你說什麼？
0: 沒錯，沒錯。有時候呢，你做老人家呢，不要經常呢，是說完那些東西，人家已經估到你說什麼才行。你要突然間彈一隻字，跟著呢，令到隔離那個呢，是小你40年的，都突然間，啊，你說什麼
1: 啊？你說什麼啊？這
0: 樣就贏了。例如什麼呢？你還在說 Facebook， 不止的啦，面書之餘，我們要說什麼？ IG 不是的啦，會說 Threads 的嘛。
1: 是啊， Threads。
0: 是啊，一陣間呢，我們呢，街坊維威威呢三個字，維威威呢三個字呢，我就覺得改得好好嘅嘢。嗱，點解呢？維威威係三樣嘢嚟嘅。首先就圍埋一齊啦，圍埋一齊點啦？
1: 一齊威咯。
0: 係啦，圍埋一齊威。咁但係呢，如果冇人喺你身邊嘅話，你冇得威㗎嘛。所以一定要喂埋嚟。
1: 過嚟啦，一齊威呀、啊。
0: 喂，嗰、那個位置好緊要㗎。那個位置其實呢，就係歡迎你進入我哋呢一個傾談嘅圈子。係
1: 啦。
0: 咁所以呢，圍埋一齊就有得威。咁但係你如果冇一啲學識，冇一啲精彩嘅資料，何来有得威呢？
1: 冇错啊，所以呢，喺街坊围威位呢，我哋就俾一啲嘅资讯大家围埋一齐讨论，围埋一齐倾。咁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大家话吓、啊，但系你又冇开放热线俾我、啊，以令 Harry 哥哥唔紧要嘅，稍系喺我哋五台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呢，就会摆上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咁都欢迎大家咧喺嗰度留言俾我哋，我哋见到啲留言呢，都会呢有时间都会读出嘅。
0: 系啦，先嚟面书呢留言先。因为我哋都有班铁粉咧，朝朝早咧呢个时候已经系冻高只耳仔噶啦，成只白兔咁嘅只耳仔喺度。
1: 你想讲
0: 喺度听紧嘅，唔系冻高只耳仔嘛。咁但系咧，我哋都好留心听紧嘅。除咗依玲同 Harry 之外咧，另外嗰边厢咧系啦，隔篱房咧都仲有个希婷嘅。
1: 系啊，有我最需要嘅希婷喺隔篱嘅。
0: 系啦，嗰个唔翻屋企嗰个。
1: 唔系佢翻屋企嘅。
0: 我未见过佢翻屋企啊。
1: 我有同佢一齐翻屋企嘅，放心。大家我力证佢有翻屋企嘅。
0: 咁点解我见到佢着住睡衣同埋揸住个朗口钟嘅咧？
1: 我你眼花啫，希
0: 嗱，咁呢个钟头咧，我哋就有街坊围威威啦。咁两则嘅新闻送俾大家之余咧，亦都会去睇戏噶噃。
1: 冇错啊，五号院线今日继续会打开大门，同大家睇一部嘅电影。呢部嘅电影咧，同样都系哥哥姐姐应该会几熟悉嘅电影嚟嘅。
0: 熟悉嘅呢套戏，亦都系首歌，亦都好好听嘅。
1: 嗯，
0: 系啦，咁啊，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一套咧，一套爱情小品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嘅一套戏啦？
1: 呢个版本可能大家就未必个个睇过，但系一讲个名，大家就话哦呢一部电影。
0: 系啦，咁啊，一个钟头内咧喺呢个11点之前咧，全部都会送上噶啦。五号院线同埋街坊围威威之后咧，就去到11点至12点。
1: 11点到12点，我哋当然迎接我嘅好拍档之一就系希婷啦，就会同大家一齐有香港私房菜啊！今日犀利啦，呢个嘅主题咧系继薯仔之后，以玲第三四中意食嘅食材嚟。
0: 系啦，咁啊，究竟我哋今日讲呢个乜嘢嘢咧，都几应而家嘅天气嘅。
1: 你会唔会去买嚟食嘅咧 ，Harry 哥哥？
0: 问得好。
1: 即系咧，你知道有啲我唔会讲铺头啦，有啲地方系有得卖噶嘛。
0: 系
1: 特别呢啲嘅季节咧，佢就经常喺啲地铁站嗰头咧，就会好香噶啦嘛。
0: 呢一种食物咧，有两种情况之下买嘅，有一种咧就系买翻去我嚟煮餸嘅。
1: 系
0: 第二个咧就系咧，身为一个爸爸有阵时咧，要俾一啲惊喜咧屋企嘅，放工嘅时候翻屋企咧，要攞啲古灵精怪又去氹下啲小朋友。而我咧就系有呢个习惯嘅啦。
1: 哦
0: 系啦，尤其是咧夜晚黑啦，咁啊跟住放工咯，咁啊已经系日落西山下嘅时候，当你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咧，你咧就左手夹住个公事包，右手咧就揸住一袋呢啲嘢咧，咁咧我啲仔女就会好开心。
1: 啊，但系通常我发觉啲爸爸都系咁噶，放咗工之后咧都好中意咧俾啲惊喜自己啲小朋友。
0: 系啊，例如对唔住，我今晚翻唔到嚟食饭。
1: 啊，唔系，因为我谂翻起我爸爸咧，佢都系噶，佢嗰时咧工作完咗之后咧，间唔时突然之间带啲玩具翻嚟啦，
0: 系，
1: 跟住后间唔时又会称啲蟹翻嚟啦，
0: 称蟹啊，哇，即系如果我系阿妈，真系多得你唔少啊！今晚已经好多嘢，你仲称蟹翻嚟，
1: 称只蟹翻嚟做咩啊？咁，但系我系好开心。

0: 咁老豆又得呢啲，我已經諗到點整㗎啦。呢個等我整，
1: 我落係啊，我嚟借處理。
0: 咁咪熱鬧咯。其實咧，一家之主咧都係屋企有兩個一家之主嘅，一個就係阿媽，因為佢煮飯啊嘛。係啦，咁其實就。翻工咧咁辛苦咧，當你放工嘅時候，你係諗點解咁辛苦啫？都係為咗個屋企啫嘛，佢想屋企人開心啊嘛。咁所以不如買少少嘢翻去咧，氹下屋企人啦。還掂自己又想食咁咯。
1: 係啊，呢個都係重點嚟嘅，自己想食。咁到底今日香港私房菜講咩嘅主題咧？咁稍後11点到12点咧，先至會同大家開股嘅。咁當然唔少得啦，我哋咧改革咗嘅香港暖流之後啦，我哋同樣會有升級嘅廚師啦，就係、是、小儀師傅同。大家讲下到底栗子可以啊，讲咗个题目出嚟添。到底呢样食材，我而家要兜翻先。到底呢样嘅食材咧，系应该要点样煮嘅？
0: 我
1: 对面个拍档呆咗。
0: 我同阿希婷咧，阿希婷咧而家个头咧喺度冚紧埲墙。因为咧佢喺度度，今日咧我哋就话嗱，我哋今日咧就唔开题，咁咧就点样都好咧，就
1: 俾
0: 你冇，你俾答案啫嘛，
1: 系啊，直接讲咗出嚟，
0: 冇，
1: 大家听唔到嘅。
0: 希婷啊，你喺埲墙度抹翻你嗰笪嗰个额头嗰啲血啦，
1: 嗰啲血迹，有纸巾啊呢度，
0: 系咪？佢喺度冚紧头，因为佢师姐喺度度紧，究竟我点样出咧？今日张相系要又要俾到少少嘅 tips， 但系又唔讲俾大家听，啊，真系几好。
1: 唔系啊，咁我索性将个答案唔觉意讲咗，咁大家如果留心听嘅就听到。留心听就唔知啦。
0: 其实咧，你而家我哋当冇讲过咧，啲人咧都以为自己耳边风，都唔知你讲咗啲乜。
1: 系啦，如果你仲讲，
0: 系咧唔停咁样喺度咧叫嘅话咧，就算啦。嗱，其实咧第二个钟头咧，我哋咧就要起台叫乜嘢？叫开堂系嘛？
1: 唔
0: 系升堂。因为咧，包大人咧又要咧，今日咧就要查一啲特别嘅奇案
1: 啊！系啊，因为咧就会有由即咧精心炮制嘅声音环节开封府日志啦。咁咧今日就嚟到第四集，继续同大家讲下乌盘案。
0: 系啊，
1: 到底乌盘又有啲乜嘢会继续同大家讲
0: 咧？系啊，通常咧呢啲凡系咧去到对簿公堂审死官嗰啲咧，就好多人中意听嘅。近排咧香港咧亦都系，我发觉去到边度咧个个人咧都系讲紧而家香港有一单嘅奇案啊嘛，
1: 嗯、
0: 大家咧就系用一种剥花生嘅态度咧，你一句我一句，系啦，咁点都好啦，我哋咧今日咧就反而去翻一个传统啲，去翻开封府，
1: 系揾翻包青天啊，
0: 系啦，揾翻阿包大人出嚟嘅，咁一阵间咧11点至12点咧就会送俾大家嘅呢一个非常之精彩嘅短篇。电台
1: 声音环节，
0: 声音剧场咁
1: 系啦，开封府日子。
0: 好啦，咁啊，跟住咧讲咗咁耐咧，未满意噶，我哋啲听众未开心噶，因为咧未讲到有游戏玩呢样。
1: 系啊，我哋好多嘅听众就话：，哎呀，改革咗之后，香港暖流好似少咗好多游戏嘅，唔系，只不过我哋都将啲游戏集中啫。而12点到1点咧，就有大家万众期待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好记得寻日竟然出现平手嘅情况啊！
0: 好精彩，寻日真系非常精彩嘅。咁今日咧第三个钟头12点至1点长者道路安全123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醒目的你呢，想玩游戏的就早一点打电话来了，我们的电话号码仍然是187-2312。
1: 没错、啊、除了长者道路安全123之外，接着下来当然也有暖流热线陪住大家，187-2312同样会继续开放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整个香港暖流的节目是非常之精彩的。

0: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嘢系咪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咁嘅建议：
1: 我哋啲病人好多时候胃口会差啲啦。如果佢本身都食嘢少，仲要食嘢嗰阵时左谂右谂，或者戒呢样戒嗰样咧，我谂对佢身体嗰个影响咧，其实系比较负面。
0: 逢星期四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
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终于被我找到这本绝世秘笈了。
6: 什么来的？
5: 这本就是乱咁噏当秘笈。

0: 又转转啦，又转旋转木马系咁转。
1: 喺间房位之前咧，系要乱咁噏当秘笈先嘅，因
0: 为
1: 要呃咗对方先
0: 嘅。唔系根本咧，我哋就好似个轮盘咁啊！头先有冇留心听到啊？讲完好多嘢之后啦，跟住咧又带你又去叶倩文啦，又去落下即系抽来又抽去啦。
1: 秋天啊嘛，秋天就要食嗰样嘢噶啦。
0: 系啦，就好似我哋喺度打紧波啦，抽嚟又抽去咁样啦。咁究竟我哋咧开乜嘢咧？而家个轮。

0: 盤係咁轉啦，就好似個木馬旋轉咁停。停咗落嚟咧，就喺今日嘅街坊維威要同大家講嘅呢樣嘢啦，係乜嘢嚟噶？有趣噃，講緊嘅咧就係元朗中學可以投票，咁關我乜嘢事啊？梗係關你事啦！一陣時咧，我哋真係要了解一啲咧嗰啲維威衛嘅嘢，等我哋咧可以有啲有趣嘅話題，可以同啲年青人可以溝通一下啊嘛！嗱。傳統嘅學校鐘聲難免咧，就會令到學生感覺枯燥啦。一聽到就唔開胃。
1: 通常都係叮叮叮叮或者叮咁噶嘛。
0: 最差就係咩呢？有啲咧啦啦啦啦啦嗰啲咧，仲以為走
2: 嘈噶，
0: 以為走火警啊！
1: 咁又唔會嘅。
0: 我以前嗰間學校咧，就一響親鐘咧，就出邊咧就街市嚟嘅。街市啲人咧係一聽到啦啦啦啦啦，
1: 以為走火警。
0: 以為走火警
1: 咁誇張，
0: 咁唔會嘅，日日都係嗰個啲時間喺度響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學校響鐘咧就會令到隔離鄰舍都聽到曬噶嘛。咁呢、這個傳統嘅學校鐘聲，既然係覺得咁枯燥咧，咁而家咧有好多學校咧都好有計嘅，都令到大家呢啲學生翻學翻得開心啲啊。咁新界區議局元朗區嘅中學咧就發起咗一個好好玩嘅一個選舉，叫做零星選舉，就是、由學生咧。一人一票就要投選，究竟咧用乜嘢音樂咧嚟去做呢一個鈴聲，佢哋會開心。
1: 又幾好喎、啊！你諗下上完堂之後，跟住響嗰個鈴聲，即係當然上堂嘅時候就最期待就係響鐘啦。係
0: 啦，
1: 咁而響鐘嗰個聲仲要係自己投選出嚟嘅喎。
0: 咁你問我，梗係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唔好意思，呢、這個冇得揀。
0: 跟住咧就有周以玲唱 solo， 咁就哇個個快啲匿翻入去，我寧願上堂啊，唔聽啊！
1: 听我救命啊！
0: 咁究竟咧？边个赢咗啊？
1: 哇，犀利啦！因为一班嘅学生咧就喺社交平台啦，头先都有提过啦，就系、是、我哋讲嘅 Fresh 啊，分享咧今年嘅选举结果啊。
0: 嗱呢度咧要讲多少少嘅，我同你咧就讲到好似咧，即系好似呼吸咁。Fresh 系乜嘢先 ？Fresh 咧系一个社交平台嚟嘅。嗱、嗯，所有嘅哥哥姐姐，我哋听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嘅资讯咧，俾咗你之后，你听到之后咧，你就会即刻后生两十年、三十年添嘅。Fresh 咧就系、是。而家咧近年嚟咧嘅一个非常流行嘅社交平台啦、嗯，我本人就唔中意嘅。
1: 吓，点解咧？
0: 我本人咧中意有阵时我会中意上去睇下。
1: 我几中意睇噶。
0: 系啦，我中意睇，但系咧我永远都唔会留言。我觉得喺 Facebook 度留言嗰啲人咧，成日都闹人嘅、
1: 哦。
0: 我就系一个唔中意闹人嘅人嚟。咁而家咧好得意嘅，有啲人咧就中意讲啲正面嘢噶嘛。
1: 嗯、
0: 我系正面人嚟噶嘛。系啊，我睇唔到有啲咩不必要嘅嘢咧要话人。咁但系咧而家呢个年代，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咧无理取闹，同埋咧佢觉得你摆得出嚟就俾我去评头品足，咁 friends 咧好多时候就会系咁嘅。
1: 咁唔系嘅 ，friends 入边都有啲窝心暖心嘅小故事嘅，
0: 都有，都有嘅。咁但系咧呢个就有某程度上嘅好处啦，因为咁样俾人嘅感觉咧就系、是、你讲好同埋讲唔好咧，其实喺呢个平台度都会出现啦。咁、
1: 嗯、
0: 所以咧先至会拣选咗咧学校喺呢一个 friends 嘅平台就分享今年嘅呢一个嘅选举结果嘅。
1: 冇错啦，咁原来睇翻个票数啦，一共有584个人投票嘅，
0: 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嘅，你问我有
1: 都 OK 啦，因为中学应该都差唔多，我估接近一半啦，呢两个有。
0: 好啦，咁但系咧，你又要知啦，中学嘅学生嗱，有好多人，我谂我哋啲孙仔孙女可能中学啦，咁啊，你会唔会谂到其实一啲中学生而家最中意听啲咩音乐，即系个电话嘅铃声系咩嚟嘅咧？哇！真系你俾我估，我都估唔到，
1: 我都谂唔到。
0: 但系呢首歌我系知嘅。
1: 你讲冠军嗰、那个定系
0: 冠军？其实三首系第二名嗰个我唔识嘅啫。
1: 哦，
0: 系啦，其实第一名、第三名咧，我都跌咗落地嘅，因为咧系好充分睇到而家嘅十几岁嘅年青人，仲要系本地嘅年青人咧嗰啲嘅口味。嗱，第一首咧，我而家谂翻起，我又明点解啦？
1: 点解？
0: 因为咧，大概十年前左右咧。我咪做好多嗰啲小朋友嘅 birthday party 嘅生日会嘅，好多时候都会用呢一个卡通，因为嗰阵时呢个卡通咧系最入屋嘅。
1: 哇、哦，咁又系，好多小朋友都中意呢只猪猪嘅。
0: 系啦，歪晒面嗰只咁嘅嘢，系啦，我就叫做胡椒猪嘅。
1: 胡椒猪，
0: 冇错，
1: 都系嘅，赵奕都系嘅。
0: 系啦，我叫胡椒猪，咁啊，佢咧就嗰阵时就系其实粉红色嘅，咁同埋佢好可爱，因为咧其实几宣扬咧几温馨嘅，因为有爹哋啊，有妈咪啊，有细佬妹啊咁嘅，咁咧就系呢一只嘅胡椒猪嘅主题曲啦。咁啊得到几多票咧吓？
1: 得到189票啊，占咗票数32.4%咧，系成功当选。

0: 短嘅，即系换句话讲，佢哋系用咗一首儿歌嚟作为佢哋学校嘅钟声。
1: 嗱，唔单止系咁，仲我知道咧，如果189票里边嘅话咧，应该大部分投票嘅人咧，我估啊，
0: 系
1: 女学生。
0: 点解咧？我反而觉得系男孩子、啊。
1: 我见到好多 女孩子咧，好中意呢一个嘅胡椒猪嘅。
0: 但系因为啲男孩子咧，通常都会有好多鬼主意噶嘛，佢哋就会觉得我偏要拣一首大家都觉得唔会系嘅嗰首歌曲，所以就会拣咗呢首啦。
1: 呢一样嘢咧，就我同阿依玲大家就喺度倾紧偈啦，大家都喺度估下嘅啫。不过真实嘅情况就系32.4% 咧，而系令到呢一个嘅。劈劈劈胡椒豬咧，第一名咧呢一個就係必然噶啦。咁第二名係乜嘢咧？咁就要由呢一個以玲介紹啦。因為以玲今朝早咧已經講咗俾我聽，講完一大輪之後咧，我都係唔知係乜，要咧你係 send 咗成條片俾我睇，而睇完咧。我系超中意啦，
0: 系啦。第二名咧就系咧最近喺年青人嘅圈子入边咧，都可以讲话系大热啊。由歌手黄淑曼啦，同埋 JFFT 咧有一位嘅成员叫做米爷咧，所演出嘅一首歌叫做《旋转木马》。
1: 系
0: 咁，点解阿 Harry 哥哥话咧睇咗嗰条片之后就好中意咧？因为咧嗰条片好得意嘅，佢系一班嘅男孩子啦，系化身成女装，
1: 系，
0: 但系呢个女装咧。我可以话唔系大家想象中系，哇，会唔会好肉酸啊？好难接受啊？
1: 佢唔系我嚟丑化噶，
0: 系啦，就并不是啊，因为佢哋真系打扮得几靓啊。
1: 系啊，全部咧都系好可爱嗰啲女，嗰啲叫做咩少女
0: 女团咁样
1: 啦。女团咯，
0: 系
1: 啊，咁然后跟住着晒围裙仔啊，咁样靓噶。
0: 系啊，系啊，化妆技术系好好。
1: 仲有你一下唔觉嘢咧，你觉得以为全部都系女仔噶，原来其实唔系，有几个系男仔嚟嘅。
0: 部分是男孩子，
1: 有部分男孩子，而系成件事咧系好可爱嘅，又几搞笑嘅，所以咧就攞到第二名啦。好啦，咁而第三名咧就特别啦。第三名咧就系由我哋细个已经中意到而家，原来十几岁嘅小朋友都一样咁中意嘅 Mr. Bean 昂斗先生嘅主题曲。
0: 因为头先咧我一睇到呢一个昂斗先生嘅主题曲，我就即刻问 Harry 哥哥。Mr. Bean 有主題曲噶咩？
1: 有得好緊要添啊！係啊，呢、這個 Mr. Bean 嘅主題曲咧，一出到嚟咧，你會聽到咧，佢係好有特色嘅，因為咧，你留心咧，佢係描寫倫敦嘅聲啦。一開始你會聽到倫敦嗰啲商場巴士啊、大笨鐘啊，然後跟住慢慢突然間咧，個天嗰度咧就有一個光，咁樣跌咗落嚟咧。
0: 呢一幕係好有印象嘅。
1: 係啦，咁大家咧 ，Mr. Bean 咧最強悍嘅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係咧，佢係好深入民心嘅所有嘢。你亦都覺得咧，哇！我睇曬佢咁多集咁樣啦。以为佢咧其实做咗好多啦，
0: 系有一个都市传说喺度嘅，就系话哦，我明明觉得 Mr. Bean 系有好多集噶嘛，
1: 冇错，
0: 但系其实佢嘅集数唔多嘅，
1: 佢得十一集嘅咋，
0: 系啦，
1: 仲要每一集得20分钟
0: 嘅
1: 咋，
0: 所以就系呢个都市传说，点解系会一直流传喺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心目中咧？我都唔明
1: 呢位男主角 Roy Atkinson 咧系一个非常之有料到，真系好有料到，由内至外，由外至内咧都系演得好啦，写得好啦，同埋佢成个嘅角色嘅刻画。做得好，所以咧非常深入民心嘅。咁而呢首歌咧，其实咧我哋听完之后咧，唔知佢唱乜嘅，因为其实佢咧系一啲嘅 Latin 嚟嘅，即系拉丁文嚟嘅。咁点解要用拉丁文咧？就系咧喺翻圣经嗰度咧攞翻一句说话出嚟，就系、是、Behold the man who is a bean。所以 Mr. Bean 点解佢系昂斗咧？其实即系好似我哋咧即係我哋阿 Q 正傳咁，佢話咧，我哋要保衞一啲我哋人類啊，其實咧都係好似一粒豆咁。咁佢其實一粒豆咧係可以係好微不足道，但係你抌喺好嘅土壤嘅話，佢仍然可以成大器噶嘛。咁所以咧 ，Behold the man who is a bean。咁但係咧呢一句嘢用英文就咁樣唱出嚟咧，就唔夠 grand 啦。所以咧好聰明咁樣。
0: 唔夠優雅啦。
1: 係啊，佢咧就模仿到咧，好似係一啲咧十世紀之前咧，嗰啲嘅 Gregorian chant 我叫做，即係話咧係喺呢一個嘅禮堂裏邊，喺教堂裏邊咧先至會用到嘅，咁就用拉丁文去唱出呢一句説話，所以你一開始聽到咧，好似入咗教堂啦，而佢真係咧由一個 choir 咧去演出，所以咧就出現到一啲好特別嘅嘢，有陣時咧係唔需要去跟風跟住一個主流，而係自己創一個主流出嚟 ，Mr. Bean 咧。就做咗呢样嘢，佢 佢攞咗啲最舊嘅嘢出嚟，只要你唔知道，佢就有一種新鮮感。
0: 所以佢就榮獲第三名啦。
1: 係啊，咁所以呢個街坊維威威今次咧

講嘅嘢好似好輕微淡寫啊，但係其實呢已經係講出咗，原來香港十零歲嘅，仲要係元朗嘅一班嘅學生呢，其實都幾有品味嘅。

为大家送上就是第二名啊，荣获第二名的这个旋转木马的歌曲，等大家一起认识一下时下年轻人原来喜欢的音乐是包括这一种的。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乜都系假嘅，食乜鬼嘢啊？你补下个妆先啦，你啲眼睫毛甩紧出嚟啦。
2: 嗱，啱啱为大家送上咧，就系米爷同埋黄淑曼所主唱嘅《旋转木马》，亦都系啦。近年咧，如果大家啦同自己啲孙仔孙女咧提起呢首歌嘅话咧，佢哋应该都会知道你讲紧边一首歌嘅。
1: 嗱，个玩法好简单嘅啫，你见到啲年青人，又或者系见到啲同你同年纪同样嗰啲，即系我去亲，点解我咁中意去冲凉？唔系冲凉游水嗰阵时咧，见到啲 uncle 咧。你都讲一句嘢就系、是，喂，你识唔识旋转密码？旋转密码唔系旋转
2: 木
1: 马，系啦，就唔好下下都讲而家嗰啲咁咩，即系而家又审紧嗰单案嗰啲咁啊，又唔开心又成。你喂，旋转木马知唔知啊？咩旋转木马？以前细个丽苑玩嗰啲，唔系啊，讲首歌啊，有冇听啊？
2: 系啊，听下，好开心噶。
1: 系啊，咁即系你即刻赢咗，你明唔明啊？即系最紧要咧，我哋咧就系要由即系老得嚟要赢啊嘛。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去到邊度啲人都問你究竟點 keep 㗎咁噶嘛？
2: 啊，好 Harry 哥哥而家個樣咧係好囂張嘅，
1: 係囂張㗎，
2: 點 keep 㗎？
1: 係好囂張。
2: 咁不過 Harry 哥哥係囂張得起嘅，佢真係 keep 得好好嘅。
1: 唔係，我係好勤力嘅。係啦，大家咧都係要勤力。我其實咧希望咧同大家一齊即係互相鼓勵，即係話咧我哋俾啲心機咧，我哋睇多啲嘢，見多啲嘢，同埋咧食少啲嘢。
2: 咦？但係唔係喎 ，Harry 哥哥，你接住落嚟嘅勤力咧，可能會有少少銀包上面有機會個負擔。重咗噃，
1: 系咪、哦、街坊维威维？
2: 系啊，街坊维威维啊，因为咧，四间巴士公司咧申请要加价噃，我知你系坐巴。

0: 巴士个游水噶噃，
1: 系啊，我直情系啊，四架巴士咧申请，等我睇下先啦。喂，咪住先，咪住先，有啲数目字出咗嚟啊。九巴话想加16%，城巴就话加17.7%，龙运就8.1%，然后跟住咧，咦？啊！大屿山嗰架咧都要话加9.8%喎。
0: 系啊，因为呢四间嘅巴士公司啦，就最近向政府申请加价。而运输及物流局就表示啦，四间专营巴士公司咧，今年其实四月咧就先后提出加价噶。当中城巴啦，就包括市区同埋新界嘅专营权咧，就提出头先都讲过啦，17.7%嘅加幅啊。而九巴就申请咧16%，而渝巴同埋龙巴咧就分别申请。正加价9.8%同埋8.1%，不过咧审批申请嘅时候咧，亦都会考虑啦，即系我哋政府当局啦，就话会考虑翻啦，营办商嘅财务状况啦，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咧，强调佢哋系会做好把关嘅，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住。
1: 呢样嘢咧就唔系担心，但系就一定要关心，因为我哋咧揸住张绿油卡嘅咧，你问我咧，由2蚊一程车至到而家咧，加好似加咗少。少咧都唔系噶，两蚊都可以唔觉意就加咗2.4噶啦，
0: 小数怕长计噶。
1: 咁所以咧，今次如果真系加到价嘅话咧，我哋又唔止噶啦，我哋又会多呢度一毫，嗰度几毫咁样加埋都系钱。好啦，咁啊，但系咧最紧要就系睇下啦。九巴回应查询就话，燃油开支咧就占呢个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好大嘅比重。咁呢样嗱，讲真嘅，我哋又要明白嘅，真系而家咧啲油费啊贵咗噶嘛，咁样冇。政府的補貼之下，即使是九巴和這個龍運巴士實施各項的成本這個控制措施，營運仍然是無可避免的衝擊。那我們有幾方面要了解的，是一個人就不可以只是、哦、加價就不對了，我都記得都不
0: 我就生氣你了、不可以這樣的，
1: 那都要了解一下其實後面為什麼的。咁啊，跟住咧，仲有城巴，城巴又話：中東戰爭話好犀利啊！中東戰爭都關我哋事噶。
0: 係啊，因為其實咧，中東戰事爆發啦，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油價咧係真係有一個嘅上升嘅趨勢喺度啦。咁佢就話啦，至今過去7个月啦，城巴咧就話佢哋一共咧已經俾咗1.2亿元額外嘅燃油費用啦。佢哋好老實咁講咧，都真係造成一個重大嘅財政壓力嘅。
1: 係。
0: 咁又話啦，其實自上次加價之後啦，各項嘅營運成本咧都有上升啊。所以咧，喺確保財務可以持續性啦，推進啦一啲佢哋嘅設備嘅更新之後咧，就話咧希望真係可以申請加幅嘅。佢話強調咧，申請幅度已經平衡咗市民對巴士服務嘅需求同埋財務嘅可持續性噶啦。
1: 好啦，你問我咧，我會點做咧？咁我咧就會好公道嘅，就會覺得好可能真係會遲早嘅事嚟噶啦。加咧係會加，幾時加，加幾多，我唔知道。但係咧。所以都是那样东西，最重要是自己理财方面就要小心一点，还有不要那么大洗了。

0: Jerry 哥哥考下你啊！
1: 乜嘢啊？以玲，
0: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1: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0: 吓诶，
1: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0: 欢迎大家嚟
2: 五号院线。
0: 哇！今日我哋睇呢部嘅电影咧，我见到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咧，已经有啲听众估到啦，凭住幅图。
1: 其实咧，今日呢一套戏又真系唔系太难估嘅，因为呢套戏咧真系好多人都中意啊嘛。
0: 系啊，因为系一个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啦。
1: 浪漫，非常浪漫啊！好啦，咁呢一套戏系乜嘢呢？就系、由陈可辛、张曼玉、黎明、曾志伟同埋杨公如咧，就系、大家携手。点解我要将陈可辛等埋喺度咧？那个年代嘅陈可辛嘅作品咧，由呢个 Tom Dick and Harry 啊，一路至到呢一套戏咧，我都好中意，好中意嘅，
0: 好中意，好中意。
1: 系啊，佢描写咧一啲现代人嘅心态咧，其实系好。有另一手嘅，同埋咧有一種窩心嘅感覺啦，笑起上嚟又好自然啦，就比起當年咧嘅麥家黃百鳴，又或者係許冠傑、許冠文，又甚至乎係阿星爺，又係另外一種嘅風格嘅。咁所以咧呢套戲真係好好睇咯，大家就估中咗噶啦。1996年呢套戲咧應該被譽為香港嘅歷史最偉大嘅爱情电影之一，
0: 系啊，因为我好记得啦，男女主角踩单车嗰一幕咧，
1: 系
0: 哇，真系不得了啊！真系，
1: 我觉得咧有一套戏咧，就我成日都会觉得同佢系可以觉得都系有一种好特别嘅代表性嘅。
0: 嗯，
1: 嗰套戏咧就叫做《秋天的童话》。
0: 哦，系，
1: 就四个字啦。
0: 我哋之前都讲过嘅呢部电影。
1: 系啦，咁今日呢套戏咧就三个字嘅，系咩咧？就係、甜蜜蜜，冇錯啦。咁你都話啦，好深刻啦。咁呢一套戲咧，仲有啲乜嘢你係覺得好深刻嘅咧？
0: 除咗个故事内容之外啦，就当然系嗰首贯穿晒成部电影嘅嗰首歌曲啦。
1: 系，
0: 哇，真系唔可以唔听噶。
1: 系系，呢个系真嘅。咁啊，亦都有好多我哋嘅听众咧，好中意点嘅一首歌嚟嘅。好多时候都会点邓丽君，但系咧指定系呢一首歌。咁原来《甜蜜蜜》咧系为咗纪念歌手邓丽君逝世而作噶噃。咁而咧曾经咧计划以呢个《大城小爱》为呢一套戏嘅片名。但后来咧就改做《甜蜜蜜》为名嘅，主要咧就系取景喺1980年至到1990年代嘅香港尖沙咀，其中咧就围绕住尖东一带。嗱，呢套戏系1996年出嘅，但系咧其实佢写嘅系1980年至1990年，所以咧当年嚟讲咧呢一个年代嘅尖东咧，可以话系香港非常非常之旺嘅一个地区，同今日已经完全系可以话系今非昔比啦。不过咧，呢套戏如果而家睇翻，又有另外一番嘅韵味嘅。
0: 咁如果听埋呢一首歌，会唔会嗰个韵味又加强好多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說，目前有300個內地船長已通過相關培訓和考試，強調處方會加強海上巡邏，如果發現有遊艇違法會執法，嚴重的話會檢控，如果遊艇離開了本港範圍，會通知內地相關監管機構再作跟進。消委会表示，今年截至八月接获2705宗有关商户客户服务的投诉，数字逼近去年全年投诉的总数。消委会发现，以商户冇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唔到、冇礼貌、跟进缓慢等比较常见。其中一个个案，投诉人在网上订票平台预订门票，透过线上客服查询活动当日，如果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门票可不可以改期。公司的人工智能客服回复可因应当日情况改期，于是买了3张飞，支付约400元。投诉人说，活动当日因为8号信号门票未能使用，随即联络公司要求改期，但公司的 AI 客服未能够协助办理。之后致电热线、发送电邮和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专页留言，几日都没有回复，因此向消委会求助，最终成功更改门票的日子。消委会建议业界让消费者有需要时接驳至真人客服。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希望能够夺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中朝新鸭绿江大桥

0: 朝早举行启用仪式。新华社话，新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启用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911.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705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2点，跌29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9.6跌3.8，小米集团27.04升6.6。盈富基金24.72跌2.8，联想集团26.26跌4.14，阿里巴巴107.2跌3.3，南方恒生科技3.92跌9.4，长飞光纤光缆123.4跌17.8，中芯国际51.9跌2.4，建滔积层板39.0跌3.3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78，澳元5.46，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7，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89点，跌3,255点。港金报38,805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82美元，卖出4,15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鯉魚門道由於有水管急收，鯉魚門道去返鯉魚門村方向，近住聖安當女書院部分行車線封閉的，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雲頭塘去九龍，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去上德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教
1: 周以玲苏劳，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1: 好啊！
2: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边个最多鸡
3: ？Harry 哥哥
2: 啦，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漂去边好咧？
3: 翻新年，翻新年，
2: 开心冇忧愁。在收音机听到够，
1: 在哪个台啊？
3: 第五台。
1: 节目名呢？
2: 节目名是什么啊？
3: 香港暖流啊。
2: 香港暖流听到够。
1: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就是啊。
2: 就是。
3: 就是有謝康哥哥啦、以玲妹妹同埋希婷妹妹喺度嘅，跟住翻嚟咧坐定定啦。
5: Harry 哥哥去咗炒嘢啊？
1: 咩啊？我谂住去搣香蕉啊！真系咧，
5: 佢出咗去炒嘢啊！
3: 炒咩啊？
1: 希婷请我食香蕉，
3: 唔系香蕉，佢提紧你炒香蕉啊？
1: 佢唔系，佢提紧嗰样嘢咧，就暗示紧今日咧呢一个钟头咧，我哋讲食嘅。
5: 但 Harry 哥哥，我请俾你咧，我系请俾芝麻噶。
1: 我知啊，
5: 系咯，佢咁耐冇翻过工咧，
3: 有啲挂住佢啊，
1: 挂住佢啊，
3: 芝麻社长唔知点。
5: 你搵一日带佢翻嚟啦，
3: 系啊。
1: 你真系一啲都唔使挂住佢，
5: 我话俾你听，
1: 佢而家咧都唔知
5: 去旅行啊，
1: 佢都唔知几，佢都唔
3: 远行啊佢，
1: 佢都唔知几开心。佢话佢而家去冬眠咯，我话咪住先，你唔好呃我啦。
3: 冬眠马骝会冬眠嘅咩？
1: 第一马骝唔冬眠，第二而家秋天都未冬眠，
3: 系
1: 啊，系啊，我话你去边度冬眠啊？去印度、啊。
3: 去印度冬眠，
1: 系啊，我
3: 印度喎、
1: 啊，系啊，
3: 几多度啊冬眠？
1: 所以咧，我即刻就得啦，你唔使翻工啦咁。佢话系咧，你信我咧，我唔系，我觉得你痴咗啊，我
3: 傻咗啊，
1: 系接受唔到一个接受唔到一个咁样嘅性格嘅小朋友，系啊。咁但系咧，佢话佢迟啲咧会影啲相俾我哋。
3: 哦，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迟啲会见到芝麻咧印度嘅相。好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另一件事，唔好去到咁远先，不如讲下松九登高究竟咧，我哋值唔值得要做啲咩心理辅导同埋措施？
3: 讲完天气，我都有一个问题好想问 Harry 哥哥嚟，不过讲下天气情况先。
1: 紧要。
3: 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啦，听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星期六雲量较多，同埋会有一两阵嘅雨。重阳节同埋翌日咧会渐转天晴干燥。
1: 啊，现时气温系28度，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中嘅，紫外线数咧系5，即系话咧强度属于中等咁啦。
3: 系 Harry 哥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头先话芝麻社长去印度冬眠，
1: 系，
3: 但系又话会影到相，
1: 系，
3: 咁佢冬眠系点影相咧？
1: 系啊。冇錯啊，希婷你答佢，
5: 佢係瞓瞓下就起身影相，同埋我會遲啲叫 Harry 哥哥捉佢翻嚟。我哋逢星期五咪有香港遊戲王嘅，
3: 係
1: 啊，
5: 我哋揾佢翻嚟做評判咯，
1: 係啊，
3: 都得喎。
1: 佢係香蕉遊戲王，我不過
3: Harry 哥哥你好中意亂咁改名，尋日就有呢個咩明明白白我的金
1: 咁，亂嗰個。你唔覺得好正咩？咁你嗱，其實唔知噶嘛，呢啲咪我嗰啲鬼才咯，係啊，所以我唔係一個讀書嘅材料嚟。
5: 要同你好親密先可以明明白白你啲金喎、
3: 啊，
5: 銀行户口有幾多錢都俾埋佢知。
3: 係啊，
1: 你又講得啱啊！結咗婚幾有好老實啦，結咗婚幾十年啦，都唔知隔離嗰個係
5: 啊，
1: 係啊，除非你咧有一日唔覺意就跌咗啲嘢，就落個床下底，跟住咧就發現有個月餅罐，
5: 入邊有一捆捆嘅錢
3: 打。
1: 咁就明白嗰啲金啦，原来喺个月饼罐里面啦，系啊，咁唔知噶，身边嗰人都唔知啊。不过咧，芝麻迟啲应该可以翻到嚟嘅，你问我就等佢系咪真系去印度？
5: 等佢休息下先啦，
1: 睇佢点先啦。因为我哋咧有重新即系新嘅 line up 啊嘛，咁游戏咧就喺下个钟头啦。呢一个钟头咧就讲食嘅。
3: 好啦，咁我哋发住梦去等住阿芝麻社长冬完眠翻嚟，攞啲相翻嚟，又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嘅时候咧，再迎接佢啦。
1: 哦，发梦咩？而家我哋
3: 系啊，蔡琴姐姐嘅秋梦啊，
1: 好，
3: 秋天发嘅梦会唔会同我哋而家接住落嚟会介绍嘅呢一样食材有关呢？因为我试过发梦梦见佢

0: 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是。
1: 就是我发梦都会梦到佢嘅呢一样嘢。
2: 你发梦都系食嘢噶啦，你
1: 唔系咁我试过梦见佢啫，
2: 试过梦见佢。
0: Cassy 即系以玲应该系中意食啲粉啊，口感粉嘅嘢。
1: 哦，因为佢同薯仔都系、
0: 啊，你又中意食薯仔，又中意食栗子，我觉得都系啲软绵绵口感嘅嘢。
1: 即系啲冇牙妹啊！
2: 你哋真系冇一个人，你哋真系冇一个人咧，即系守得口嘅。你又讲咗栗子出嚟嘅，
0: 一早讲咗啦。我本身仲谂紧嗰张相，揾啲咩遮住啲炒栗子。
2: 各位
0: 啦，我后屘你冇发现我连遮都费事遮啊！
2: 各位咧，如果上去面书嘅话咧，其实咧今日咧就花咗好大嘅心思。咁咧，因为咧次次咧，你知道我哋咧就好唔有创意咁，就做咩嘢就画乜嘢就整乜嘢啦，系咪？咁今次咧，我就不如咧俾大家可以啲听众们可以估下。咁啊，出到一幅相咧，就唔好真系见到我哋揸住啲乜嘢。
0: 但后屘我放弃咗啦。因为喺我未出相嘅时候，我见以玲都已经公开咗个答案啦。
1: 我好快快就讲咗啦。
2: 未出相咩嗰阵时？
1: 未噶。

0: 時
1: 味㗎，
0: 飛婷好努力咁喺度。
1: 所以點解我冚到個額頭損曬啊？
2: 喂，好，喂，好惡劣喎呢樣嘢！
0: 咁大塊膠布啦，
1: 係咯，黐住咗，而家十字咁黐住。
2: 所以咧，大家見到我哋咧嗰幅相咧，就已經係我咧就喺度，即係我就想揸住個紙袋，大家要估下我賣緊啲乜嘢咁嘅。咁但係咧，阿二零一講咗栗子咧，我見到希婷咧即刻張相咧就 key 翻啲栗子出嚟。嗱，你留心睇下張相好精彩㗎，啲栗子係後 key 嘅，因為係你睇得出㗎。是啊，你明唔明啊？见唔见到啊？其實
1: 我本身是一个大的问号在那里遮住。
2: 是啊，那镬嘢咧本来咧系乜都得噶，系蛇又得啦，系咪？系啦，系番薯又得啦，碗仔翅又得啦，其实成煲系鱼蛋都系啊，成煲系咖喱鱼蛋得唔得？
0: 乜鱼蛋唔会用呢啲铁镬嘅？
2: 姜醋唔系乜都得，总之我唔开估就得啦。咁但系咧，以玲喺第一个钟头咧就一嘢就踢爆咗，咁所以就系啦，唔紧要唔紧要。
0: 我太中意呢一种食材啦，
2: 系
0: 因为一秋天咧，基本上咧我去到地铁站咧就会闻到好香嗰啲栗子味啦。
1: 哦、我哋附近有一个地铁站系有得卖嘅，
0: 系啦。我就哇！我每一次都好想去幫襯
2: 呢樣嘢咧，我係真係覺得好著迷嘅。我就唔明點解咧嗱，番薯又好，栗子又好啦，佢哋有陣時有嗰啲嘅蛋啊咁啦，鵪
0: 鶉蛋
2: 啊都有噶，
0: 我係會買噶。
2: 我硬係唔明點解你點樣喺屋企點整都冇咁好食嘅。
1: 唔係喎，味噶，整唔到啊！
2: 栗子咧，佢真係炒栗子啊，
1: 係啊，
2: 同埋咧嗰種叫做炒風栗啊，我阿爸以前話叫做炒風栗，佢哋叫
0: 風
2: 係啊，唔知點解用個風字係咪秋風啊、冬風啊，即係北風啊咁咧？咁好啦，佢喺地鐵站，佢抵死咧就係抵死在咧，佢嗰檔嘢咧。啱啱咧，你喺地鐵站咧下低一路上緊嚟咧個電扶手電梯，你聞到咩嘢啊？
0: 係因為佢喺個出口嗰度咧，跟住嗰啲香味就會沿住個樓梯咁樣
2: 散落嚟咯。
0: 係
2: 啊，好討厭啊！
1: 嗰個味道係你一聞到咧，你就諗我要買啦，係炒栗子啊！
2: 係啊，冇錯，我要買。咁但係其實每一次咧，你知嘅，其實唔平嘅喎，
1: 好貴添啊，
0: 越嚟越貴啊，真係。
2: 咁呢一個貴呢、這個貴字咧，其實咧以前細個咧，我阿爸買嘅時候咧，我阿爸已經話係貴㗎啦。買嚿番薯翻嚟咧，以前咧話啦，哇呢嚿番薯，哇好味啊，溏心啊，喂好貴啊，成7蚊啊咁樣，好貴㗎啦，7蚊。
1: 我又講下，我大概好似上年。我就係喺嗰個地鐵站口買咗一條番薯，我講下嗰條番薯有幾大先。等於一個手掌連手指咁大，手掌連手指，
2: 即係長形定係
1: 長
2: 形嘅，
1: 長形
2: 嘅。
1: 嗰、那個番薯收咗我50几蚊。
2: 要啊，差唔多啦，55蚊。
1: 50几蚊一個番薯，
2: 仲有
0: 咧，好貴㗎而家。
1: 我真係想連佢頭尾都食埋啊！你知唔知啊？俾五
0: 連連皮食，連皮食，
2: 連皮食，直情要
1: 番薯我會連皮食嘅，但係頭尾我唔要啊嘛。平時幾想連個頭尾都食埋。
2: 我老實咧，其實咧，我覺得嗰個綁你唔好阻訂啦，根本都冇用過你。
0: 不如你就咁講個價錢啦。
2: 唔係咯，成日買親啲番薯都，
1: 係
0: 啊，冇咁啦。
2: 見你咁靚仔，55蚊啦咁啊。旧旧都系见你咁靓仔，55蚊你唔系啊嘛？
0: 如果你唔靓仔就56蚊噶啦。
2: 系啊，哎呀，即系贵成蚊咁系嘛？
0: 系啊。
2: 咁啊，番薯还番薯啊！我哋今日其实就讲炒风栗啦，栗子咧我就冇买嘅，原因因为又系好贵啦，同埋咧要薄，因为呢有阵时啲栗子翻去咧真系咧
1: 系神嘅，
2: 你咁贵咧有一两粒食唔到咧，
1: 好唔开心。
2: 唔抵啊！你明唔明啊？好唔抵噶嘛？
1: 真
2: 系
1: 好唔抵噶！
2: 因为你粒粒都要搣噶啦，搣完先知食唔食得。咁你搣完之后先知，有阵时仲系 OK 啦，有少少黑，一咬落去神嘅，咁你会好唔开心咯？
0: 是啊、都系，
1: 仲要你要明白开嗰粒栗子又够麻烦。
2: 好啦，
0: 系啊，唔简单噶。
2: 好啦，咁、那个心理，咁、那个心理嘅测验系咩咧？好乞人憎啊！就系咧，咁你个粒唔好啦。好啦，你食到一粒好嘅咧，你零舍开心噶、
0: 哦，你就会觉得哇正啊！我买栗子就系为咗要食呢个味道，
2: 哇好味啊！咁你又忘记咗个粒唔好噶啦，下次又嚟过，又俾佢呃过，即系永远你买十粒咧，其实真系你唔好彩嘅话，你有成3粒唔好嘅。
1: 搞到买栗子好似一个赌博咁啊！
2: 你唔觉得咩？
1: 系啊，去赌佢究竟系靓唔靓？
2: 好啦，咁跟住咧，你就會覺得，既然係咁嘅話，我聰明啲啦，唉，唔買呢啲啦。咁咧，去到你知啦，嗰啲乜乜店、乜乜店，好多都一包包栗子噶嘛，
0: 即食栗子啊嘛，
2: 即食栗子
1: 啊
2: 嘛，
1: 又開埋啊，
2: 係啦，咁樣咁都 OK 啦。咁但係你食落硬係又唔係有炒風
1: 味
2: 嗰種
1: 風味嚟㗎。
2: 好啦，你睇翁曬鼻啊！好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又係奇怪嘅喎。嗱，我住嗰個地方咧，我就即係咁大仔，以前未試過啦。後來我真係見到有栗子樹啦。
0: 栗子
2: 仲要我住嘅地方咧，隔篱咧就系有一大堆。

0: 栗子树，哇！我开心到成丧咗。好啦，你以为摘到啦？
1: 系咯，海胆咁样噶嘛，有刺噶嘛。
0: 叻女，你讲得啱啦。如果有人话俾你听，哎呀，我啊摘咗啲栗子落嚟，都唔知咪住先，你点摘先？咪就咁摘咯，佢一定呃你。
2: 好大话。
0: 我话俾你听啊，栗子咧系完全成只海胆咁，仲有啊，佢吉嘅程度啊，仲差过海胆啊。
1: 咁严重？
0: 好尖噶，我哋咧要戴嗰啲咧皮牛皮手套，即系直情系
1: 老公手套啊，
0: 防吉嗰啲即系有牛皮面嗰啲啊，系啊，就咁样胶嗰啲唔得噶，都会笃穿噶。咁然后跟住。再摘嘅时候，仲要用阴力，你一大力嘅时候，佢都会扼穿嘅。咁、所以你逐个好啦，你落咗嚟之后咧，跟住你仲要破里边咧，先至一一粒嘅栗子嘅。但系系好开心，嗰啲栗子真系靓得好紧要。咁、跟住咧就嗱，嗰啲栗子咧就翻嚟就有自己方法去炮制啦，系好食嘅。但系咧，真系都系咧，香港咧嗰啲炒风栗咧，零舍有一番味道嘅咧。仲有、你以为哦咁啊？外國好多地方有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周圍買就好平啦。你錯啦，去到超市買咧，嗰啲咧包包嘅栗子咧，你睇住啊，原產地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
1: 都係我哋，
0: 都係我哋
1: 國家嘅產品。
0: 冇錯啦，都係國內出嘅。所以其實咧，根本係全世界其實咧，係
1: 咪大部分栗子都係我哋國家㗎
0: 啦？係咧，出國嗰啲全部都係，仲有嗰個國家已經係出名栗子啦，但係賣緊嗰啲栗子咧都係中國出產。
1: 咁冇辦法，我哋中國地大物博啊嘛，
0: 真係冇得。倾你明唔明啊？系啦，好啦，咁但系咧，难得我哋喺街市真系见到有栗子啦。
2: 系你买唔买嘅咧 ，Henry 哥哥平时
0: 我唔买噶，
2: 街市嗰啲
0: 太麻烦啦。
1: 系因为佢有个衣噶嘛，有时我见到系你要自己翻去搣翻啲衣，
2: 又要浸水又剥皮
0: 啦。好啦，咁啊有啲 Auntie 而家我知道喺度讲紧咩？诶、你买嗰啲人
1: 识啦，边度系买呢啲噶？
0: 有啲搣咗噶嘛？嗰啲婆仔搣咗卖嗰啲，你咪买嗰啲咯，咁样样都死。因為咧買咗翻嚟，佢有浸衣噶嘛，有啲毛嗰啲咧，我都唔知道用凍水浸佢定用暖水浸佢。
2: 係咯，
0: 跟住咧仲有搣唔到噶喎，嗰浸衣
1: 佢硬係咗㗎，係
2: 啊。
0: 所以栗子咧對我嚟講係完全一個迷思，但係我中意到佢不得了。
2: 我都係啊，
1: 好好食啊栗子。
0: 我由六歲開始咧，每年係啊，六歲開始
1: 記得好清楚啊你。
0: 我記得會就每年咧生日嘅時候咧，我係只係要一樣嘅嘢嘅啫，
1: 栗子蛋糕
0: 就係要栗子蛋糕咯。阿媽，我要栗子蛋糕。仲要系而家冇咗噶啦，嗰间嘢叫金丝饼店，喺中环嘅斜路嗰度，全香港得一间嘅啫。我就系要嗰度嘅栗子蛋糕。
2: 你要指明要嗰间，点解咧？佢有咩咁特别？
1: 好香啊！啲栗子
0: 好滑咯，栗子蓉嗰啲栗子蓉，同埋嗰阵嘅嗰阵忌廉咧，嗱佢咧咁样啦，佢嗰个嘅蛋糕身咧就好浓蛋味啦，跟住咧哇软淋淋啦，跟住咧上高咧嗰一阵嘅栗子蓉咧系好松啦，系啦好松好松啦，跟住上高咧嗰个 fresh cream 咧又系咧好松。咁呢三浸嘢咧，咁你咧个叉一笃落去嘅时候咧，你唔系用叉食，系用羹嘅应该。一笃落去嘅时候唔使力嘅，咁样就穿过咗三层啦。一撩上嚟咧系三层一齐，咁然后跟住咧放落口。
2: 嗰种棉滑，啊、空气感。
0: 我又生日啦！
1: 我又大一岁啦！ Yeah! 但栗子真系一种几奇妙嘅食材，就系、是、甜品又得啦。煲汤又得啦，
2: 煮菜又
1: 煮菜又得啦，
2: 炆嘢又得啦，
1: 系咯，即系乜都得噶。
0: 但系我想知道一样嘢，就系咧点样煮，我就唔会问以玲啦。但好想知咧，佢个梦点样发，因为发梦发到栗子，
2: 你食紧啲咩咧？炒栗子啊，
0: 应该精彩噶呢件事，
2: 系炆栗子啊。
1: 我个梦好平淡嘅啫，咪就系搭地铁，发梦搭地铁，跟住后有一阵香味出现。然之后我就冲咗上去买栗子啦，谂住
0: 系咪真噶？
1: 系，但系个栗子系冇嘅个档个档摊。
0: 哦，
1: 所以跟住我就醒咗啦，
2: 好饿。
0: 通常都系咁嘅，我真系咬落去好似咸咸地，原来自己只脚趾咯，
1: 或者自己啲血啊，咬穿咗个嘴唇啊。

0: 一代靈王森麥斯曾的首本《湖北歸之哭憤》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1: 一個小圓台看到個墳之後，有一個抽罐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前後前後鴨，是被揈圈辛苦的。
0: 想知更多精彩內容，留意星期四下午一點，香港電台第五台歐奕浩主持紀念森麥斯曾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藝海永長存》。
2: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2: 栗子，栗子，栗栗子子。
3: 是啊，就是栗子啊！我见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其实一班五台之友咧都有唔同嘅提议啊！我啱啱咧就见到阿 N 有个提议，佢就话早晨 Harry 哥哥以灵希婷直食栗子炆鸡、栗子炆排骨，哎呀，好肚饿，好想食啊！
2: 早晨啊，早晨啊 ，N， 早晨啊，咁多位，咁啊，我哋嘅好朋友啊 Connie 咧，亦都系话噃，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咁啊，淮山磁石栗子木瓜饼点解咁讲嘅？
3: 木瓜汤，
2: 木瓜汤系咪啊？咁就健脾去湿嘅呢一个汤水有益，听到咧我都觉得应该系嘅。嗱，以玲妹妹你啱饮噶啦，嗱呢句紧要啊，
3: 知道
2: 就系话俾你听你啱饮啊，因为咧仲有栗子莲藕炆排骨。
3: 哇，呢个又系一流啊！不过我见到 Sandy 留言咧，佢就话各位主持而家喺街上已经好难见到炒栗子啦，佢话咧只系见到喺观塘啦、美孚嘅地铁站啦、九龙湾地铁站附近见到嘅啫，佢就话曾经去过啦，唔同嘅国家当中，包括日本同韩国旅行嘅时候咧，买过嚟试嘅，咁佢就觉得两地嘅炒栗子咧都系好容易开同埋好甜嘅。
2: 系啦，呢一啲咧就真系要经历过先知道，有好多时候我哋都系睇片，跟住咧就会觉得啊，外国啲嘢系点嘅咧？味道呢样嘢真系要自己试过先得嘅。咁所以咧呢一个时候，就希望大家咧嘅大厨们咧就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栗子咧，如果我喺街市度买咗一啲栗子翻嚟，我应该要点样样去？

0: 處理呢？其實我哋咪一定要幫襯街邊嗰啲嘅一啲檔口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炒栗子呢？自己又整唔整到㗎？自己焗得唔得㗎？點樣樣處理呀？同埋仲有啲栗子買咗返嚟之後呢，究竟點樣剝殼面搣皮呢？咁因為個問題呢就係、是、你以為呢就可以喺個網上面呢聞到好多嘢啦。個弊嘅地方就係咧，好多種方法，有啲人叫你用凍水，有啲人叫你浸冰水，有啲叫你千祈唔使浸，有啲人叫你霎，有啲人叫你咧淨係揾啲熱水去淥。哇，個個都有唔同嘅花樣。嗱，我始終都係信打電話嚟嗰啲朋友。
1: 係啊，因為我哋啲哥哥姐姐咧經驗豐富、經驗老道咧，佢哋真係親身做過就會知道。哦，栗子係嘛？咁樣咪得咯。
0: 有時我哋睇片咧，你好信嗰條片噶嘛？但你唔好忘，你唔好忘記咧。有陣時咧，佢為拍嗰條片咧，而係粉飾咗好多嘢，
1: 同埋
0: 咧背後有好多嘢你唔知嘅。例如其實佢可能搞咗好耐，或者佢搞咗幾次唔得咧，嗰啲你睇唔到嘅。佢淨係最靚嗰三秒你睇到嘅啫。
1: 嗯，
0: 佢撈上嚟嗰一下。即係你硬係睇到都係成功嗰一下，咁所以呢，其實始終呢，我寧願聽下你哋呢幾十年嘅經驗，因為燜栗子都好，我都想買啲返去燜，咁但係我又買邊種栗子呢？返到嚟毛神神，我又點樣處理呢？
1: 喂，栗子分好多種㗎嘛 ，Harry 哥哥？
0: 唔係啊，栗子就未必分好多種、啊。
1: 哦，即係佢個形態係嘛？
0: 係啊，
1: 未剝殼，
0: 有啲係未剝殼啦，有啲係生㗎啦，係啦係啦，同埋有陣時我見到咁個殼，仲有啲栗子已經係有啲殼包住咗㗎嘛，咁何謂靚？靓何谓唔靓咧？有啲栗子你摆耐咗咧，你买翻去咧，佢会烂噶、哦，
1: 同埋会食落去咧臭臭地噶。
0: 栗子最弊一样嘢就系咧，好同唔好咧，你都要到最后尾你先知道佢好定唔好。
1: 即系你剥咗壳啦，攞咗佢出嚟啦，你先知道到底佢系靓定系唔靓。
0: 烂橙你一睇烂啦，咁呢个都唔食得啦。苹果你见到嗰一忽有事啊，咁啊就住佢嚟开啦。栗子你要一路咧做完全一粒好嘅栗子同一粒唔好嘅栗子，你仍然系做咁多嘅工序啊。到最后你先知道究竟嗰一粒栗子系食得定唔食得。
1: 系啊，1872312，等一班嘅高手打嚟解破我哋一啲嘅迷思啊！等紧大家喺电话。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一首又系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就系陈慧娴嘅《秋食》啊！一讲秋天，栗子啊、番薯啊、鹌鹑蛋啊，就走唔甩噶。
0: 系秋食系咪？即系秋天食嗰啲嘢。
1: 秋天系食肉之秋嚟噶嘛？
0: 都系嘅。

0: 秋痴痴的去等啊！我哋终于等到我哋嘅听众打嚟，教我哋点样剥栗子啦。
1: 金金，
0: 金金你好。
2: 你好啊，阿 Henry 哥哥。
1: 你好，金金
2: 妹妹。
0: Hello， 金金。
2: 仲有一个系咪阿雨玲啊？
1: 另外嗰个咧就
0: 系
1: 希婷嘅，
0: 系啦。
1: 接你电话系希婷啊，系啊。
2: 哦。
1: 金金教我哋搣栗子啊，嚟啊！
2: 嗱，你讲呢样嘢咧，我系一个栗子狂嚟噶，我讲你听。
0: 栗子狂。
2: 我等咗咁耐，就等到呢个时候咧，就最靓嘅嗰啲叫做板栗。
0: 板栗，哦，我有听过。
2: 板栗系。系啦。佢就大大粒噶嘛，好巨型嘅。
0: 系。
2: 咁咧，嗰啲人就買咗啦，啲人買，哎，一就成粒十年食嘅啫。如果你剝殼，啲人唔識得點處置啊。我就點咧？我哋喺屯門咧，好巴閉嘅，就平到25蚊3磅嘅。
0: 25蚊3磅喎，真係好平喎！
2: 好多年噶啦，呢幾年都係咁，但係今年就貴咗啲，就30蚊3磅。
0: 哦，加咗
2: 同你剝埋殼，同你剝埋殼，但係剝殼就唔好嘅，因為佢嗰部機咧剝到光脱脱。
1: 係。
2: 咁就唔好咁容易收留保留，你冇理由一次过食晒三磅噶嘛？
1: 啱喎、哦。
2: 咁我自己买翻去剥咧，点样剥咧？就用嗰啲剪鸡嗰啲剪骨嗰啲铰剪咧，
1: 系
2: 剪一个口先，嗯、剪开一个口，
1: 嗯、
2: 即系个空缺口啦。佢好善噶嘛，你喺扁扁嗰边咧，喺个近住头顶嗰度剪少少咧，咁又就跟住就用个嗰啲刨薯仔嗰啲尖嗰只。嗰只刨，就喺嗰啲罅位挑
1: 佢，
2: 一挑系啦，挑咧就成个可以开到噶啦。
1: 好嘢，
2: 开咗嗰啲衣你先难处理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嗱我就想知啦，系点咧？
2: 嗱，你搵啲滚嘢辣嘅水咧，你摆咗佢喺个兜度咧，滚嘢辣嘅水录完一次唔得，再录多次咧，趁住佢热热地揸住佢咧，刮好似刮姜皮咁刮。
1: 系啦。
2: 咁刮咗之後咧，仲有一樣我教埋你哋咧。嗱，栗子炆雞啊，排骨炆雞，慳水慳力慳茶火，點樣咧？將佢煲湯，
1: 係
2: 煲紅蘿蔔，佛手瓜又得，紅蘿蔔、青蘿蔔得，紅蘿蔔、白蘿蔔都得。抌埋啲栗子咧，成粒喎，你唔好切喎，佢大大粒噶嘛。
1: 梗係啦，嗯。
2: 煲完咧，煲到其實啲栗子啊，煲半個鐘到都得嘅。
1: 係，
2: 撈翻佢先，撈翻上嚟，
1: 係
2: 嗰啲湯你咪照繼續煲咯。
1: 哇！
2: 抌一阵，你整完鸡翼又好乜都好，最后过程抌落去捞两下，你中意落咩汁嚟整佢咧？你咪悭水悭力啦，悭茶火
1: 啦。你呢啲咧
0: 犀利喎，金金真系。
1: 到嗰啲料咁啊，煲完汤之后仲有栗子，咁啲栗子就已经整完个半个钟头就已经熟噶啦嘛。
2: 系啦，唔使悭死啊嘛，
0: 好聪明啊，金金你。
1: 阿金金啊，金金啊，嗱，通常咧我哋咧就多谢晒你咁就算噶啦，但系因为你系一个栗子达人咧，我哋今日咧呢个钟头又有其他节目啊，嗱，你如果可以 hold 得住咧，我哋下个钟头咧继续倾栗子，因为我觉得你咧真系。因為你應該有好多計嘅，咁咧我好多謝你先，教咗我哋咧搣栗子學，好冇？我哋再傾啊，我轉頭再傾。
0: 我哋等陣再打俾你，金金。
1: 係，轉頭再傾。好好
0: 好，
1: 多謝曬，多
0: 謝金金。哇！因為咧今日講栗子咧，其實係有好多好多好多電話，
1: 一定
0: 係
1: 啦。
0: 係啊，但係因為我哋呢個小時啦，真係仲有其他嘅環節送俾大家，因為我哋好精彩噶嘛，香港暖流，所以我哋等陣12点到1点暖流熱線。我哋就决定变成香港私房菜，
1: 一定系咁啊！
0: 暖流热线，
1: 一定系咁啊！
0: 同大家继续讲呢一个嘅栗子，
1: 好
0: 系啊！咁就稍后再同大家倾倾呢个栗子，因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有一啲栗子嘅食谱公开俾大家，就系、是、小怡师傅教大家点样整栗子相关嘅嘢啊！
3: 名厨食谱大公开，
4: 各位老友记早晨啊！又系我小怡师傅啊！经过一个礼拜之后，有冇挂住我呢？讲到栗子咧，哇！我觉得好麻烦啊，因为你要剥壳啊，我就中意食即食嘅栗子。

0: 啦。其实栗子咧到街市咧，你睇外表咧睇唔到靓同唔靓嘅，咁你只可以买咗去翻到屋企试。通常咧你外表光泽啦、靓啦，咁就重新咧就可以买翻去噶啦。喺中菜嘅厨房里边咧，其实栗子咧通常都见到嘅做菜式。我喺屋企咧就妈咪咧中意用栗子煲汤同埋腰果嘅，因为咧佢代替到肉类，咁就可以顶替一个肉类咧就做一个素汤都得嘅。栗子咧就通常栗子炆鸡啦，栗子煲青红萝卜汤啦，好多唔同嘅林林种种嘅。中意佢栗子啲人咧都会中意佢嘅味道啦，特别啦，同埋煲出嚟咧佢又好软糯啊。今日介绍嘅菜式系栗香肉片蒸饭，今日材料包括。即食的栗子四粒，肉片40g，饭大概一碗的份量啦，水平时你的份量啦，灵感就是我哋都市人快靓正的感觉啦。买咗翻嚟嘅猪肉片咧，我哋腌咗佢先啦，落生抽啦、生粉同水，准备两片姜、米啦同埋水咧，咁你就落咗个电饭煲度先啦，煲到佢咁上下啦，开始有烟啦，个米咧未成形啊，未成形先，差唔多熟嗰阵时咧，你就摆啲猪肉片落去铺上去，跟住栗子粒咧就切一细粒一细粒咁样摆埋落啲猪肉面上面。跟住之后咧，个电饭煲咧嗰个掣咧一差唔多煮好咧，咪挞咗上嚟之后咧，就焗多五分钟，焗多五分钟。我记住唔好贪心，你话打开，因为咧我用余下嘅蒸汽咧整到佢熟，跟住临尾咧蘸啲葱花落去咧，哇！我包保你食到舐舐你啊！嗱，即食嘅栗子咧，可以话俾大家听，都系因为我哋贪方便啦。但系咧，如果你想啊，我想尝试喺街市度买嗰啲栗子都冇问题，但系你唔可以喺肉片嗰度一次过落，你系同埋啲饭一齐煲，一齐煲，因为栗子咧始终都要时间去整熟佢嘅。你话如果好似即食栗子咧，因为本身栗子即食啦嘛，可以食到，但系咧你要喺街市买嗰啲咧新鲜栗子咧，你就一定要连埋个饭同啲米一齐煲落去，咁就先可以熟嘅。因为呢个份量呢其实又方便啦、快捷啦，有阵时独居嘅老人家呢一个人唔知点样煮饭食，咁样呢个就快脆方便，又可以煮到想食嘅嘢，又健康。记住啊，老友记，你哋真係学识咗整到嘅话，影张相俾我 ,send 返俾我睇下。
1: 多谢晒小怡师傅提供嘅呢个食谱啊！咁大家咧，如果有真系整咗嘅话咧，好似小怡师傅所讲啦，真系可以影张相放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咧，一齐分享一下，睇下大家嘅成果都可以嘅。
2: 我哋咧就有好多嘢玩嘅，咁啊好多朋友咧就接通咗你嘅电话，我哋咧就整理紧下一个钟头咧，我哋咧就一定系会欢迎啲栗子达人出现噶啦。
1: 系啊，
2: 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首先咧。放低咗呢个话题先，准备定打电话嚟先，因为咧我哋嘅游戏咧向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咧，下个星期下个钟头咧就会玩噶啦，所以唔该你哋1872312，而家就打电话嚟，斗快报名啦！
1: 是啊，除了可以报名1872312玩我们长者道路安全123之外，一班的栗子狂人达人又或者是食家可以继续打来这条的热线跟我们讲一下栗子这件事。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虚风苦日子、啊。
3: 明镜高原照万千，天面无私包青天，虚风苦日子。
4: 乌盘案下集。
5: 上回就讲到有一个张伯带着一个会讲嘢嘅乌盘去找包青天申冤，而呢个乌盘入面就话有一个冤魂叫做刘世昌，是惨遭人哋杀害噶。于是包青天

0: 今天就请咗嗰个话意杀害刘世昌嘅赵大嚟到开封府啦。咁到底赵大系咪真系有杀人，仲咁残忍将佢做成乌盘呢？我哋一齐嚟听下咯。
1: 升堂，
2: 全章别股，赵大仲有乌盘都一并带上。
3: 包大人，草民赵大。我一去都安分守己的，不知道大人传草民过来所谓何事呢？
2: 赵大，你自己做过什么你不知道的
3: 吗？包大人啊，我真是不知道啊，草民。
2: 你认不认得这只乌盘？
3: 啊，是我送给张伯代替我欠他的草鞋钱的，啊，但是他同意了的。
2: 好，既然是这样，你自己听下这只乌盘怎么
3: 说。啊，
2: 乌盘，乌盘，本府问你，你是边个？你点样死？有咩冤情？从实招来。
4: 大人，我是绸缎商人刘世昌，我死得好冤枉啊！
3: 哦，点解啊？点解个乌盘识讲嘢噶？
2: 公堂之上不得喧哗，安静听审。
4: 当日我借宿在赵大屋企，赵大见我银两多，半夜用棍打死我，再将我尸首烧成灰，扣入土土，烧成咗呢一只乌盘。我魂魄被困，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直到佢将呢一只乌盘俾咗张伯，我先有机会出声咋。
2: 好一个狼心狗肺嘅赵大啊！贪财害命，毁尸灭迹，手段凶残，天理难容啊！事到如今，你仲有咩借口？有咩好讲啊？
3: 包大人啊，绝无此事啊！草民从来都冇见过边个所谓刘世昌。喂，天下乌盘千千万万，街边到处可见啦、啊。唔通啊，每一只都系草民烧制？就当系草民有罪咩？一直会讲话嘅乌盘啊，就去定我罪，哇，太荒谬绝伦啦啩！
4: 赵大，你好狠毒啊！你贪我钱，夺我命，毁我尸骨，困我亡魂，你嘅良心一早就俾豺狼野狗食咗啦！你每晚发梦就唔见我含冤惨死嘅模样咩？
3: 阿计我话。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亡魂，他是扰物，扰物附体，借盘乱讲，专门诬蔑良民。大人啊，你千祈不要被妖言蛊惑错判冤案啊。
2: 冤魂当堂，亲口指证，铁证当前，你竟然还敢颠倒黑白。既然是这样，本府再问你，数月前刘世昌离乡经商，途经镇上，当晚是否借宿于你家中啊？
3: 冇咧，包大人。草民当晚独自居家，我从来都冇接待过啲咩过路客商啊，更加冇见过嗰个刘世昌。
5: 哇！你分明讲大话，作贼心虚。啱啱你先同大人讲，从来唔认识刘世昌，转眼之间又话当晚冇见过呢个人。你既然唔识佢，又点知当晚冇见过佢呢？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仲想狡辩？
3: 我一时口误啫嘛，我唔系有心噶。
2: 口误？本府睇你系心藏恶念，死不悔改。好，赵大，本府即刻派人去你屋企刮地三尺。刘世昌个骨灰沟咗入陶土，烧成乌盘。你屋企烧过尸体，一定仲有痕迹，一查就会知晓。到时就将你就地正法。
3: 冇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包大人，包大人饶命啊！我认啦，当晚其实系咁噶。
6: 不好意思啊，我是绸缎商人刘世昌， 今夜大雨，山路难行，附近

0: 又冇客栈，借问大哥可唔可以借我一宿，天光我就即刻离去，亦会奉上薄酬嘅。
1: 刘老板，刘老板，嘿，我叫做赵大，客气啦，入嚟啊，入嚟啊。出门在外，边个冇落难嘅时候啊？落雨天黑，行路危险，快啲入嚟避雨休息啊！刘老板啊，唔好意思啊，呢间茅屋好简陋嘅啫，委屈你瞓一晚吓。嘿，过嚟过嚟，呢度有啲热茶，饮咗佢暖下身先啦。
0: 哦，赵大哥你客气啦，我刘世昌行商半生，乜嘢地方未瞓过，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已经好感激啦。系啦，呢度就系我答谢你俾我喺度今晚留宿嘅小小心意，感谢你今日嘅帮忙啊！
1: 哇，刘老板，你成箱银两收获好丰富喎、啊！哇，你仲要唔止一箱添啊，满载而归啊！
0: 悭悭埋埋赚啲辛苦钱啫，赵大哥，你卖柴嘅生意都应该唔差，
1: 唔差，我就唔使挨穷咁多年啦。唉，人哋啊赚钱，我啊赚命，所以。刘老板，你唔好怪我啊！我都系想过好日子，要怪啊，怪你唔好彩啦！啊，但系呢条尸体点算好呢？埋咗佢又会俾人发现。既然系咁，一不做啊，二不休啊，一于将你嘅尸身焚烧，运泥烧盘。
2: 赵大，你谋财害命、毁尸灭迹、恶贯满盈，罪无可恕。
1: 我当日咧只系一时贪恋冲昏头脑嘅啫，我先至会犯啊离天大祸，狠心杀咗佢。我事后又好惊，我唔知点处理尸体啊，咁我咪将佢烧咗做个乌盘，谂住瞒天过海咯。唉，我以为事过境迁噶啦。哎呀，点知佢冤魂不散，大人啊，我知罪噶啦。
0: 你一句一时贪心就将我一生夺走，你觉得咁样仲有天理咩？包大人，如果我今日讨唔翻一个公道，我怨气难消，怨念难散，永世不得安息。恳请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2: 今日。本府就要替刘世昌讨翻个公道，杀人填命，人嚟将赵大拖落去，九头斩尸后。

正嘅九头闸就闸咗呢一个一时贪念而谋财害命嘅赵大啦。而故事入面，当呢一个赵大被闸之后，乌盘入边嘅冤魂刘世昌亦得以安息啦。声音演绎：陈德信声演包青天，梁学希声演刘世昌，黄天恩声演张别古，邓添乐声演赵大，黎善贤声演说书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没有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及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的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慢原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与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就说会尽力，同时亦都希望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说，十分期待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80位运动员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又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帮运动员打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底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点，跌337点。部分。

0: 富咗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8跌4.6，小米集团26.94升5.6，盈富基金24.64跌3.6，联想集团26.14跌4.26，阿里巴巴105.7跌4.8，南方恒生科技3.97仙4跌1.12，长飞光尖光缆123.3跌17.9。宁德时代436.2跌30.8，中芯国际51.75跌2.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76，澳元5.459，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跌363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69美元，卖出414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果栏。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5: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4: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6: 无论是不知道还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啊，香港暖流，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继续陪住大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
1: 饮咗早茶未啊？饮咗早茶，我哋去玩啊！
0: 去玩咩啊？
1: 系啊，我哋要玩呢一个一二三啊嘛。
0: 一二三系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1: 道路安全一二三，长者先玩得嘅，所以系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
0: 冇错，而寻日我哋就讲到啦，今日咧就唔系以玲问问题啦，而系以玲同大家话讲呢个玩法啊。
1: 系啊，逢星期四都系我噶啦，因为

0: 以前极速十五秒都系星期四系我主导
1: 的，所以咧今日咧问问题嘅就会系 Harry 哥哥，同、
0: 啊、
1: 大家讲游戏规则嘅咧就会系以玲我。不过喺正式进入我哋呢个游戏之前咧，当然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因为学 Harry 哥哥话斋，饮完早茶可能都有一啲嘅活动想做下嘅，到底天气适唔适合呢？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啊，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喺展望方面咧，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星期六会有一两阵嘅雨噶，而重阳节咧初时云量仍然会比较多嘅，稍后至到下周初咧渐转天晴干燥。
0: 天气呢样嘢你又唔好睇小佢，第一个钟头咧现时气温27，第二个钟头现时气温28，而家第三个钟头啦，现时气温系29度，
1: 27、28、29，
0: 系啦，一路慢慢咁样升上去嘅，而相对湿度咧就系70%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冇乜点变啦，5至6，强度属于中，紫外线指数嘅强度属于高噶啦，即系话太阳咧亦都系越嚟越猛啦，而家嘅 UV 咧去到7度嘅，
1: 冇错啊，所以接住落嚟咧。我哋听首歌先，
0: 要舒缓啊！因为咧个个打通电话嘅咧都好紧张，
1: 系啊，佢哋都个心仔卜卜卜卜跳啊！所以咧，同大家玩个游戏，玩个缘分游戏先。听完呢首歌翻嚟咧，就正式进入我哋掌声道路安全1、2、3啦。

0: 玩法嘅，
1: 梗系啦。咁其实玩法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就系我哋咧，稍后就会接听两位嘅听众啦。咁咧喺游戏之前咧，我哋就会问大家，到底你系想拣简易题啊，定系高级题啊？拣定咗咧，就冇得变噶咯。咁可能你会话，简易题同高级题有啲乜嘢最大嘅分别咧？简易题咧就本身系一个选择题嚟嘅。答啱咧，每题就有一分。但如果你话我想挑战自己高级题咧，高级题咧就不是选择题，系一个问答题嚟嘅。答啱每题咧，你就可以攞到两分啦。咁两位听众咧就各限时一分钟咧去回答呢个嘅问题噶。攞到最高分数嘅咧就当然系优胜者啦。但如果出现同分情况咧，就会以总回答时间最短嘅嗰位听众咧就系胜出嘅。咁如果出现同分同时间完成作答，好似寻日咁样嘅话咧，就恭喜晒啦，就双冠军，大家咧打和一齐。都赢出呢个游戏啦。不过如果大家都答唔到，都系零鸡蛋嘅话咧，唔好意思，呢个就唔系同分啦，而系零鸡蛋，就大家都冇奖品啦。
0: 多劳多得啦，答得啱嘅话就有机会可以攞到奖噶啦。当然答得啱，仲要答得快。你会唔会系我哋今日嘅其中一位幸运儿，可以打通电话玩游戏咧？
1: 系啊，嗱，咁我哋今日嘅计时专员都要介绍下嘅，就系希婷。希婷咧就会咧紧守佢嗰个秒表啦，同大家咧仔细啦、准时咁样计时
0: 嘅。佢企咗喺个安全岛度，同大家入紧水手嚟噶。
1: 入紧手，系佢已经攞咗佢嘅秒表出嚟，显示咗俾我哋睇啦。
0: 系啊，
1: 好啦，咁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第一位嘅参赛者已经登场啦，就系玉姐啊，玉姐你好，
0: 早晨玉姐。
2: 阿雨玲你好，阿 Haley 哥哥你好，
0: 早晨早晨，你好你好，玉姐，好啦，咁啊，你准备好咧？有冇紧张先？今日
2: 有啊有啊，
0: 好，
1: 唔使紧张 ，Haley 哥哥俾啲勇气你先 ，Haley 哥哥勇气，
0: 系我俾咗个心口一个大勇字先吓，好啦，跟住咧就要请问你啦，你会拣选乜嘢嘅题目啊？系简易题啊，还是系另外嗰种咧？
1: 高级题，
2: 我简易题，
1: 简易题，
0: 初级题系嘛？好，答啱晒都有三分噶啦，玉姐。好啦，
2: 唔系啊，我简易题啊，
1: 系啊，简易题啦，即系有得选择嗰个啊嘛，系咪啊？
2: 系
1: 啦，
0: 有选择噶嘛 ，A、B 拣噶嘛，系咪？
1: 系有得拣先系老板，系啦，冇错。
0: 好啦，咁准备好咧，我哋就开始啦，玉姐，好冇？
2: 好。
0: 好啦，我哋一齐数三二一吓，开始啦。3, 2, 1 go。第一条，交通灯现时为黄色灯号，下一个灯号是乜嘢颜色呢 ？A 绿色 ，B 红色。
2: 绿色。
0: 绿色即是 A 是咪？
2: 系啊。
0: 系，答案是错的，应该是 B 红色。好，假若单车突然失灵，以下哪一项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A 是利用其他车辆拖动自己的单车 ，B 是将单车推到安全位置。再处理，切勿逗留在单车径或者系弃置在路上嘅。
2: B
0: 系啱。第三条，如果路口第三条电单车如果载货，其中嘅重量限制咧系唔应该超过几多公斤呢？听住 ，A 系300公斤 ，B 系500公斤。
2: 五百
0: 即系 B 啱唔啱？系咪？好啦，啱啦，恭喜晒，恭喜晒玉姐，三条里面咧，你系答中咗两条嘅，
1: 恭喜晒玉姐，咁你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你嘅对手啦，咁你留意住咯，
2: 好啊，
1: 好啊，咁多谢玉姐你电话先，
0: 多谢多谢，
1: 好，咁咧我哋就即刻咧问下我哋第二位嘅听众啦，就系琴姐啊，琴姐你好，哎又听到琴姐你把声啦，精精神神嘅声音啊，
0: 琴姐早晨。
3: 早晨啊
0: ，Eddie
3: 哥哥。
0: 早晨，早晨。
1: 仲有琴姐标志性嘅笑声。
0: 系啊，你咧都几开心。
3: 我而家好惊啊，你冇。
1: Eddie 哥哥，勇气。
0: 唔使惊，我又有个勇字。
3: 系啊，系啊。
0: 系啦，俾你黐住喺个心口度先。等嗱，你一个心。
3: 好。
0: 琴姐啊，俾个深呼吸先。
3: 啊好。
0: 嗱，准备啦，一阵间咧，你好简单嘅啫，我讲几多嘢都好，你系答 A。
3: 哎呀，而家冇咁紧啫。
0: 唔系，嗱，系咪真系几好噶？仲有，你记住一阵间咧，你仲要耳仔打开就得噶啦，个口唔使讲好多嘢嘅。你讲 A 或者 B 咁就搞掂噶啦，好冇？嗱，嚟啦，预备啦，
3: 嗯，
0: 开始倒数。
3: 好。

0: 如果路口冇正式嘅过路处，应该点样安全咁横过马路呢 ？A 系最好系远离路口，较少嘅车辆转向嘅地方，喺安全情况底下先过马路。B 咧就系冇车驶近就快啲过马路啦。
1: B
0: 系错噃。好啦，第二条啦，就系、是。在快速公路上面坏了车而导致无法前进，那应该怎样处理啊 ?A 呢就是立即亮起危险警告灯并且寻求协助。B 呢就是摆放三角形的警号牌。
1: B!
0: B! 错了，应该是 A 的。好，最后一条。乘坐公共小巴或者的士的时候，乘客坐低之后是必须做些什么的 ?A 就是使用手提电话。B 呢就是一定要佩戴安全带啦，如果有的话。
1: B,B,B。
0: A 啱啦。
1: 是冇用。
0: 嗱唔紧要啊，三条里面呢我告诉你你最叻就是什么呢，就是呢已经 warm up 咗暖咗身之后呢你第三条啱啦。是啦。唔紧要，
2: 唔紧要啦，琴姐下次再玩啊嘛，系咪？诶，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啦！
2: 好，咁多谢晒琴姐你电话先。咁所以咧，今日嘅优胜者就系
0: 得啦，就系玉姐啦。
2: 系啊，恭喜晒玉姐。咁咧 ，Harry 哥哥头先啦，玉姐又好，琴姐都好啦，佢哋分别都答错咗咧部分嘅题目噶，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正确嘅答案呢？
0: 系啦，诶，我唔系好记得玉姐有边条答错。
2: 佢第一条系答错咗嘅。
0: 哦，第一条答错咗，哎呀，咁呢个就系个热身嘅问题啦。好啦，第一条咧个问题就系话交通灯咧而家系黄色嘅灯号啦，下一个灯号系乜嘢啊？咁下一个灯号咧应该系红色嘅，黄色咧一跳就跳红色噶啦。系啦，红色咧，即系如果落翻嚟嘅时候咧，其实个灯号就唔同啦。咁所以呢度就答错咗啦。好啦，唔紧要嘅。咁另外咧就轮到阿琴姐啦，亦都有两条错咗嘅，就系、是、呢一条嘅。如果道路咧系冇正式嘅过路处，应该要点样横过马路啊？咁其实咧真真正正正确嘅方法咧就是、最好喺远离路口、较少车辆转向嘅地方啦，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好过马路，呢、這个先系正确嘅答案啦。咁而另外最后一条咧，亦都系琴姐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是、喺快速公路上面，如果坏咗车而导致到无法前进，应该点样处理咧？正确嘅方法应该系立即响起呢一个危险警号灯，其实喺个揸车嘅时候咧，三角形嗰个就系啦，一揿，然之后咧。即刻尋求協助嘅，就唔係擺放三角形嘅警號牌，唔係個個人架車都有嘅。
2: 咁所以咧，雖然琴姐咧今日就爭少少未能贏出啊，但我相信呢啲道路安全嘅知識咧，佢都袋咗入袋，所以其實佢都會有得著。而聽眾啦，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咧，都學到唔同嘅知識嘅。
0: 是不是很好玩呢？每日都是很紧张的。其实
2: 真的好玩啊。这个游戏真的好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0: 是啊。
2: 让我欢喜让我忧啊。
0: 唉。
2: 欢喜就是见到听众赢了就当然开心啦。但是听众争少少的时候呢你要等他觉得不值啊。
0: 都是喎、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3: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2: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6: 唉，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5: 哇，你喺边度学噶？
6: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 solo，
9: 日
1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8: 好啊！
9: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边个最多鸡？

0: 系啊，
1: 就系、是。
2: 就是以玲同埋謝康哥哥，
3: 系啦，以玲妹同謝康哥咧，我哋呢一个钟头咧，啱啱就开心地玩完个游戏啦，亦都系发觉咧，原来我哋咧嘅听众群咧系一个社团嚟嘅，
2: 系会相遇噶，佢哋
3: 系一个社区嚟嘅。咁原来咧，头先我哋玩游戏嗰两位朋友咧，
2: 阿玉姐同
3: 琴姐，同埋阿琴姐咧，两个系曾经相遇过
2: 嘅，系啊，喺搭巴士嘅时候相遇过。
3: 系啦，唔该你哋，最紧要就系要遵守呢个规则啦，咁啊。喺个巴士站度咧，就唔好跳出嚟咁样样咧，咁啊就做好朋友，开心。
2: 系啊，输赢都系其次啫，最紧要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3: 咁啊，有啲时候咧，都唔系净系我哋讲噶，都要靠你哋咧去俾翻啲信息我哋。头先个钟头咧，我哋开咗一个好开心嘅话题，讲食先啦。
2: 栗子啊，
3: 系啊，同埋咧真系好应节啦。咁啊，跟住咧，原来咧就有个栗子达人就出现咗啦噃。
2: 系栗子狂啊，佢系咁样称呼自己。
3: 佢自己话自己咧就系阿金金啦。
2: 系啊，我哋揾翻金金翻出嚟先。金金你好。
4: 你好啊，早晨啊，有冇回音啊？
3: 嗱，而家靓咗好多啦，啲声冇回音啦。
4: 唔系，心机我删咗噶，但系我用对讲。
3: 好简单啊，你收音机删咗就唔会有回音噶啦。
4: 我点解话自己系栗子狂咧？
3: 点解咧？
4: 冇人可以好自我咁为咗食栗子咧。我夜晚黑两个钟头戴住手纹剥晒三磅栗子。我一次过剥晒佢。点解咧？嗱，你首先翻嚟，你要揾水洗一洗佢啦。
2: 系，
4: 因为如果佢干蒸蒸咧，你揾嘢剪佢会跣噶嘛。
3: 系，
4: 洗咗之后老干啲水，定干啲水咧，咁我夜晚就要泡制佢。你唔泡制晒佢咧，就会烂啊，惊佢摆到第日。
3: 咁即系你买翻嚟一次过就泡制晒呢三磅嘅栗子啦。
4: 系啦，咁因为点解咧？你剥块壳咧，你就好处理啦，就揾个干净嘅物质，揾个物质袋入咗摆喺个菜格咧。你中意一日就谂十零粒。攞出嚟抌落煲汤嘛，咁样嘛，逐啲食咁
3: 啊，系啊，
4: 咁都冚摆
3: 嘅。话时话咧，三磅嘅栗子，咁样我讲亲嘢都有声。
2: 系啦，而家就有啲回音啦。
3: 系啦，你要删晒所有啲收音机，你净系要开电话就得啦。
4: 收音机冇啊，收音机冇，不过可能系对讲啊。
3: 嗯，系啊。
4: 哦，出边个街嗰啲机器声，好啦，咁我揿呢个。
3: 系啦，
2: 要搞一搞先，
3: 因为咁样咧，大家啲把听得舒服啲啊，好唔好啊？嗯，
4: 系啊，我而家冇用对讲
3: 啊。嗱，系啱晒啦，而家唔用对讲好啲啊。咁啊，金金啊，我想问你三磅栗子咧，大概有几多粒到噶？
4: 哇，咁你叫我又冇数喎。
3: 食得几耐？
4: 都好大粒噶，嗰啲栗子。
3: 系啊，
4: 都有几，真系有几啊粒。我剥完咧，我真系手痛噶。咪搽冬青膏咯，
2: 即系为咗要食栗子，就剥到手痛都要食。
4: 系噶，系噶。
3: 有啲人剥栗子咧，我见到咧，佢用块湿毛巾咁揸住啲栗子嚟剥噶。
4: 我教唔使教讲埋你听，唔使用湿毛巾，
3: 唔使用湿毛巾。
4: 买嗰啲手袜咧，厚身嗰只，咁样两只手大咗就唔会整伤自己。
3: 啊，
4: 系啊。我就唔记得讲你听，一定要带对手袜，
3: 系
4: 啦，劳工手袜都得。
3: 哦，劳工手袜都得，嗱，所以要带手袜嘅，
4: 系
3: 啦，咁就要保护只手，因为你因为嗰阵时你会都有啲利器噶嘛，你因为慢慢去刮佢啊，又成啊咁。
4: 尤其是个鱼鳞刨啊，个鱼鳞刨尖嘅，锥嘅撩开佢，嗱，咁你剥咗之后咧，啲衣系未除噶，唔好除咗衣佢啊，净系除咗壳，
3: 系，
4: 咁你。摆雪柜啊嘛，用啲密实袋入住。你出嚟要食嗰阵煲汤咧，你先拿十零粒，你中几粒都先至放落个碗，搵啲滚热辣嘅水浸佢一下。
3: 系，
4: 嗯，浸佢一下，如果都唔够刮唔到咧，又再倒咗佢，
2: 再浸多次。
3: 你呢个就系好高嘅境界啦，因为咧你翻嚟咧就剥壳，但系咧就唔好剥皮。即系咧，帮佢除咗个壳，但系咧嗰件系啦，嗰件冷衫就唔好除住先，
2: 要帮佢保一保暖先，
4: 保护啊，因为佢系有保护作用嘅一阵衣。
3: 系啊，佢就保鲜咯，系咪啊？佢因为保护佢就好食啲啦，会保鲜啦，系嘛？
4: 你喺街买嗰啲冇晒呢啲唔好食嘅，冇盐冇味，一就买啲有衣嗰只，
3: 系啊，
4: 有衣啫嘛。
3: 系。呢一个好嘢，草主要嗱，又唔需要买嗰啲有壳嗰啲。啊、但是呢我就买有衣嗰啲，咁变咗我要处理嘅时候，我咪唔使戴劳工手套咯。
4: 系，但系我讲你听啦，嘢真系讲究食嘅咧，有衣嗰只咧，好多时好多烂嘅，就冇呢只呢只蛋率咧，佢就多数连佢紧要连壳噶。
3: 啱，
4: 吓
3: 蛋率要连壳。
4: 蛋率佢系连壳卖噶。
3: 系。

0: 好，
1: 但系呢、這个中秋节咁上紧咧，就开始多噶啦。
0: 啱，
2: 嗯，
0: 咁而家咧就系、是、做嘅，所以而家我哋港律纸系完全啱晒嘅。
1: 系、嗯、啊系啊，我老公咪话咯，哎呀 ，Henry 哥哥佢讲啲，哎呀，你好心，你打电话同佢讲咧，啱倾啦咁啊嘛。
0: 系啊，你老公应该好开心啊，因为咧、啊、我处理咗有好多嘢，你唔使讲俾佢听，可以讲俾我听啊。系啊，哎。系啊，
2: 咦？但系我好想知道，金金你既然咁中意食栗子啦，咁、你会点样整咧？一般
1: 我都系爱嚟整亲，都系爱嚟炆鸡啊，或者排骨嘅咋。
2: 哦，即系主要都系啊，
1: 平时就煲汤。
0: 嗱，栗子
1: 落佢嘅
0: 栗子煲汤咧，系非常正噶，好甜噶、
1: 啊。
0: 因为咧食斋嗰啲人唔用得肉噶嘛，成日就用栗子嚟煲汤、
2: 我会加南瓜咯，煲汤。
0: 系有一样嘢咧。以玲咧就唔食嘅，阿金金啊，但系咧我同你都食嘅红萝卜啊，红萝卜，红萝卜煲栗子好甜噶嘛，
1: 系啊，嗱，仲有一样啊，红萝卜我讲埋你听咧，
0: 系，
1: 我哋有时煲呢、這个南瓜，南瓜你买边只板栗南瓜，就同呢只板栗栗子一样咁好食，
0: 系，
1: 扁身嗰只啊，扁身嗰只。绿色嘅扁身大大，
0: 扁身绿色嗰啲南瓜，即系好厚皮绿色南瓜，
1: 系
0: 嘛？咁你
1: 我教埋你拣咧，有一笪黄色咧就实靓，
0: 系
2: 哦，
0: 即系佢成只绿
1: 色，
0: 仲有而家细细只嘅啫，嗰啲唔系好大只，
1: 唔好买，唔好买细只嗰啲，嗰啲叫做咩咩，嗰啲咩贝贝啊，咩
0: 系啊系啊，唔好买嗰啲嗬，系
1: 太细只唔好食，
0: 嗰
1: 啲咧。嗰啲賣超級市場啊，賣幾十蚊只啊，但係人哋街市賣咧，六蚊一斤啊，或者五蚊斤，人哋稱一隻都係十零廿蚊，好好食嘅。
0: 賣嗰啲咯，
1: 係係啦，嗰啲又係一舉兩得。我講你聽，
0: 嗱，
1: 譬如你買到嗰個一個起碼都兩磅嘅，你咪切開佢咧，留翻一半咧，嗰半你又要挖曬啲囊，又揾保鮮紙包住，放喺雪櫃咧，又係用密實袋入住，又係可以慢慢食。
0: 係
1: 咁呢半咧，你點咧？我嚟煲。南瓜、番茄，再溝埋紅蘿蔔，煲完之後咧，又係一舉兩得。
0: 係
1: 啲南瓜，
0: 係咦？你呢、這個呢、這個就唔使落栗子噶啦，你呢、這個
1: 唔使。
0: 你呢個係南瓜湯嚟嘅，咁咁要嗱，你啲南瓜泡唔泡皮咧？
1: 刨啊！我昨日睇 YouTube， 佢就
0: 话
1: 连埋皮食，我
0: 觉
1: 得好核突。
0: 有啲人刨，有啲人连埋啲皮嘅、
2: 硬喎、个皮，
0: 系啊，
1: 我唔中意，
0: 唔靓我包出嚟，系啊。
1: 喂，我哋整蒲汁鸡啊，你知唔知啊？
0: 系，
1: 嗱，你南瓜啦，你又切大嚿佢啦，红萝卜。红萝卜就普通咁切啦吓，
0: 系啦系啦，
1: 煲青萝卜咁嘅汤咁，又系咧煲完煲罢啦，捞翻咧你啲鸡啊，鸡肉话鸡肉整啦，整熟咗。将个兜埋落，整个蒲汁咪蒲汁鸡咯。
0: 哇！冇得顶啊！
2: 哇！金金真系今日俾咗好多 tips。
0: 金金啊，既然你咧真系都系食家，同埋我好中意你煮嘢嗰种方法，好聪明就系、是、有阵时咧，你一鸡两尾嗰度，你头先教我咧，若嗱，你食栗子咧，其实你攞咗啲栗子煲咗汤先，半个钟头之后，栗子啲味都入晒啲汤，跟住呢啲栗子又淋啦，你可以捞咗佢出嚟，啲栗子你整乜嘢都好食啦。
2: 栗子鸡啦，栗子炆鸡啦，
0: 又唔使整咁耐。嗱，我想问你一样嘢，你咧煲嗰个南瓜汤，我都有经验嘅，南瓜鸡嗰个咧，嗱，我会落。多啲咩咧？我会落条薯仔添嘅。
1: 哦，得，唔系你调翻转啦，
0: 唔使啊。
1: 即系你落薯仔，我咁样嘅。
0: 系
1: 你系整蒲汁薯仔嘅，你咪薯仔番茄红萝卜咯，咪捞翻起薯仔同红萝卜咯。
0: 咁仲有，咁仲有一样嘢我要问你嘅，我咧有阵时咧会多手咧会切啲洋葱先嘅。我一嚟咧煲咗啲洋葱先。跟住佢啲洋葱香味啦，咁啊有啲水，嗱系啦，攬翻，然後跟住我又落南瓜，咁其實到最後尾，你知啦，嗰啲洋葱又會出水噶嘛，咁、因為你如果係做呢個蒲汁味咧，有洋葱好似又香啲嘅，
2: 你自己加食材喎，
0: 係啊，我會咁做嘅，係
1: 咯，你意思話驚佢有水？
0: 唔系唔惊，你即系我会落，我即系其实多一样食材啫嘛，就是、有埋洋葱，洋葱配南瓜得唔得咁解啫嘛。你覺得
1: 我又未試過，
0: 你未試過，
1: 我諗都得啩，我諗
0: 好好嗱。但係你講咗好多啦，你講咗呢一個南瓜咧，其實就令到我哋咧就亦都即係突然間咧就即係心竅啊！而家係啊，係心竅嗱。你咧就食好多呢一個栗子啦，咁你覺得咧栗子其實有冇益咧呢樣嘢？
1: 啊，我睇到嗱電視嗰啲中醫講又話有益，
0: 係
1: 佢 YouTube 嗰啲講營養嗰啲都係栗子。栗子粟米南瓜，我同 阿以晴喜歡吃的那些，原來有益的，不過吃到肥了而已。

0: 唔係嗱，你差唔多年紀咧，又唔好瘦噶。有陣時
1: 係我差唔多年紀都唔好瘦啊。
0: 要有翻咁上下份量先係叫有福氣噶。你有食福啊嘛，唔緊要嘅，唔緊要嘅。我你煮啲嘢咁健康，
1: 係咯，又好食。
0: 系啊，同埋你老公应该都好幸福啊，成日有咁多好嘢
1: 食。有食神啊！
2: 佢唔系身在福中又唔不知福嘅。
0: 你啊，叫佢打电话嚟，等我教训下佢。
1: 金，你叫佢听翻今日
0: 吓？
2: 佢喺度，佢好多口水噶佢。
0: 你叫佢过嚟，我同佢讲两句。
2: 好啊，好啊，你同佢讲啊。系
0: 点称呼啊？
2: 阿 Henry 哥哥。
0: 点称呼？
3: 喂 ，Henry 哥哥。
0: 喂，点称呼啊？
3: 我叫做
0: 华
3: 仔啊，
1: 华哥，
3: 系，
0: 喂你好啊，
3: 吓你好点啊？
0: 我就想话你听，我话咧，你觉唔觉得自己幸福咧？有咁嘅老婆？
3: 一般一般啦、啊。
0: 你醒目啲啊！我俾机会你攞分啊！而家你识做啦，系。
3: 唔系啊，佢又俾好多烦恼我，但系都俾好多开心我嘅。
0: 系女人俾烦恼，男人你啊执到啦，佢拣你先至俾烦恼你嘅啫。
1: 因为佢就独立承担噶啦，华哥。
0: 系。
3: 唉，佢十下十下噶，做人有事啦。
0: 佢啲汤都系啊，头先其实佢啲栗子都系十下十下嘅啫。
1: 滚下煲下咁。
0: 咁啊，几多年啊？你哋两个
3: 49年啦。
0: 哇，咁咪就系
3: 啊！我个女就48岁，我就25岁结婚。
0: 喂，叻仔、啊！
3: 今年就74岁，啱啱。
0: 喂，恭喜你！你把声咧，就是用两个字形容精壮，精壮啊！好嘢啊！真系咁，同埋你都结咗婚先生女啊，系咪？
3: 呀，系啊，
0: 结咗婚一年
3: 啦，
0: 系啦，
3: 一年啦，系啦，
0: 系啊，好似样啊！你呢啲行为系咪啊？廿五岁结婚，然后跟住有个40几岁嘅女啦，已经话俾你听，
3: 系啦，
0: 好嘢，华哥，恭喜你，你都系一个我哋真系值得尊重嘅人啊！
1: 系啊，
3: 多谢你，
1: 幸福满日啊！
0: 系啊，
3: 我以前咧就做地盘嘅，
0: 哦，
3: 咁啊退咗休啦，都有10年有多啦，起码都。
0: 喂，退休做啲咩咧？你而家都唔做地盘，
1: 听香港暖流咯，
0: 好健康噶噃，你讲啦。老婆听香港暖流啫，系点咧？
3: 咁我咧就做嗰啲机器嘅，本来
0: 系
3: 咁啊做地盘就做机器同埋揸嗰啲铲泥机嗰啲嘅。
0: 哦，
1: 好犀利喎，哥！
3: 所有地盘用嗰啲机械咧，
0: 你都要知。
3: 开山嗰啲啊，
0: 开山
3: 劈石啊，同埋嗰啲吊机之类嗰啲机械咧，
0: 哦，嗰啲重型
3: 嗰啲咯。
0: 哇，嗰啲重型嘢，喂嗱。咁啦，真係难得我哋喺呢度见到啊！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咧？你系咁依讲少少威水史，有边个工程系你做噶？
3: 诶，嗱呢样嘢我又要讲下啦。而家咪好兴西贡破边洲万宜水库嘅，
0: 系靓到不得了。
3: 我第一单工程出嚟做咧，即系第一单出嚟做嘢咧，就系做嗰度啦。
1: 哇！
3: 系啦，而家东坝嗰位啊，东坝嗰位我就有份做嘅。
0: 喂，真系几十年噶咯嗰度。有冇30年啊？唔止啊！
3: 1974年啊！
0: 咪就系咯，哇！
3: 1974年啊，系啦，
0: 哇，好犀利！
3: 1974年做嘅，
0: 系
3: 咁嗰个东坝，而家东坝好多人去嗰个位咧，我哋就系填嗰个位噶啦。
1: 哇！
3: 系啦，
1: 华哥就
3: 系
0: 嗱，呢啲就系当呢啲咧就系当日嘅英雄啦。52年前，你嘅第一个工程原来就
3: 系
0: 做东坝。
3: 系啦，
0: 好嘢！有阵时我成日都，有阵时我经过好多地方，我都喺度谂噶，因为我都好中意行山噶嘛。喂，呢啲地方行山行到我死死下先到咧，跟住嗰度又有个水坝，跟住又整咗咁多嘢喺度，边啲人喺度开山劈石？几时喺度做咗咁多嘢咧？
1: 嗱，而家话都俾你听啦，华哥就系其中一份子啦。
0: 系啊，
3: 系啦。
0: 咁所以阿金金就对得你好好啦，来唔来咪煮啲好嘢你食下咯，
1: 栗子咯咁。
3: 系啦。
0: 好啦，
1: 好多谢晒华哥你电话先，
0: 跟住咁多先。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哇，华哥佢哋同埋阿金金呢一对嘅夫妇真系幸福满日之外，我亦都有首歌想送俾金金，
0: 送俾佢哋两位啦。暖流咧，上高里边有好多个船只，有啲咧飘下飘下就40几年噶啦，
1: 系49年啊，
0: 系啊，
1: 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张丽萍嘅《我为你狂》啊，我估金金除咗为栗子狂之外，华哥都应该为佢狂过嘅，
0: 肯定啦，唔系点样挨到咁耐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就听咗一个啦非常之温馨嘅电话啦，就係金金同华哥嘅电话。之后呢我哋电话旁边亦都有第二位嘅听众准备同我哋讲下轮

0: 子，就是陈太啊，陈太你好。
1: 嗨，早晨啊，各位好。
2: 陈太，早晨。
1: Kenny 哥哥，
2: 你好，点啊？陈太啊，
1: 我教你整栗子，你话搣栗子嗰啲衣咧，你有微波炉冇啊？用个瓦碟装住佢，摆入个微波炉叮下佢又得噶啦。
0: 吓，
2: 咁犀利？
0: 科技竟然你用陈太？
2: 你系啊？咦，用微波炉啊？
1: 系啊，你微波炉，你攞个瓦碟装喎，唔好攞其他啲碟喎、啊。
2: 用瓦碟。喂，会唔会
1: 咧？你入得微波炉嗰啲瓦碟嗰啲碟咯，咁摆入去。
2: 喂，会唔会爆啊？会爆噶喎，啲
0: 栗子会爆。
1: 系啦，就系将佢爆，嗰层衣一爆，你就易搣啦。
0: 哦，即系陈衣爆，会唔会粒栗子都爆开埋噶？陈太，
1: 嗯，咁你又唔好，你唔好扭到劲啊嘛！你扭个字底下，你即系扭字底下，你听到叭一声咁嘅咪？你咪停咗佢，停咗佢一阵间，睇下攞出嚟睇下。
2: 陈太啊，
1: 反下嘅，喐下佢。
2: 陈太佢好鬼嘈喎，几十粒喺度逼力巴拉咁噶啦噃。
0: 白白噶咯，
1: 唔系噶，唔会噶，唔会噶。
2: 系咩？
1: 要执噶嘛？
2: 哦，
1: 因为佢新鲜嘅嘛，佢唔。佢唔系得噶，
2: 咪住咪住咪住，咁我等入微波炉之前咧，使唔使洗一洗佢先啊？湿身定系干身等入去个微波炉？
1: 我就买翻嚟就咁干身都得噶啦，你搣完先洗啊嘛。
2: 咁盏鬼，
1: 嗰层衣
2: 系喎系喎，洗乜鬼嘢咧？系横掂都搣噶啦。
1: 咪梗系，诶，你搣你嗰层衣洗净先煲汤先用啊嘛。
2: 咁我要其实叮几耐咧？30秒、40秒啊，定系点咧？
1: 我通常我个微波炉，我
2: 求
1: 其。我求其扭佢两格咁样噶咋，
0: 好随心啊陈太。
2: 咩啊？佢好专业啊，两格。
0: 两格，
2: 你唔好同我讲时间。
0: 两格，
2: 两格。OK， 我有啊，我知咩叫两格。
1: 佢有一二三四咁样噶嘛，系嘛？
2: 咪住先，你嗱，你整完啦，咁出到嚟佢有条痕啦，咁又唔使刮亲只手啊。好啦，咁我搣咗啲壳，咁啲衣咧，啲衣系咪都会甩埋噶？
1: 唔系啊，我嘅意思话你买嗰啲有衣噶，唔系孖壳噶。
2: 哦，你讲啲已经系有衣嘅，你买有衣嗰啲，咁
1: 系啊，买有衣唔系孖壳嗰只。
2: 哦，咁所以咪唔响咯。
0: 哦，
2: 佢系陈衣散咗
1: 先。爆咯，咪唔爆？
2: 咦？
1: 你话嘣一声嗰只咯？
2: 唔会啊，唔爆啊，唔会嘣一声啊，系啊，
1: 系
2: 啊，嘭一声。嗱，咁
1: 诶，我讲漏咗，你买啲有衣噶，唔系孖壳。硬壳壳嗰啲唔好买嗰啲好恶搞噶，
2: 好恶搞，
1: 系买啲有衣嗰只。
2: 哦，咁嗱，好啦，咁我就即系翻到嚟咧，嗰啲衣即系整完之后，佢就好容易搣啦。咁搣完之后就靓仔啦，咁就可以真系用得了，好好啊呢样嘢。
1: 梗系你扭佢攞出嚟咧，你就趁热咧，你系蒸热，咪用手套唔怕热噶。你咪搣啦，趁热嗰阵时搣，好易搣嘅。佢嗰层衣弹开噶嘛，易开口噶，俾你搣噶。你搣咗口，佢就甩噶啦。
2: 边个教你噶？你即系你喂，你几多岁啊？陈太，你几多岁？
1: 73岁。
2: 点解你73岁用个微波炉叻过我？
0: 咁精灵嘅你
2: 吓？
1: 啊！
2: 而家啲
1: 乜嘢食咩食到噶嘛？你系得埋 Harry 哥哥，你嗰次你答问答喎，哇！
2: 系喎，
1: 15秒嗰只咧，我
2: 十秒
1: 脆嗰个咧，
2: 系啊系啊，
1: 你问我系咪卖脆婆？我唔系噶，我个脑都几精灵嘅。
2: 我直情以为你卖脆婆啦，你咁识咁多，吓死我！
1: 啊、
2: 真系15秒讲到咁多出嚟，
1: 你仲记得啊？好彩你记得。
2: 我梗系记得咧，你唔系你知唔知啊？你口音啊嘛，你边度乡下噶？
1: 啊，四邑咯嘛。
2: 四邑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听到你呢啲咧口音好。
1: 而家五邑啦，而家唔系四邑啦，五邑啦。
2: 而家五邑添啦，系啊，真系越嚟越多邑啊！你真系。喂，咁嗱，你嗰啲栗子咧，而家就搞掂啦。咁其实你点煮咧？
1: 啊！我好多时煲汤，好似先头嗰个人讲，我煲汤你煲到咁上啊，你将开嚟食咧，又开嚟炆嘢咧，你咪提早又留起嗰个炆。
2: 你系咁样做系嘛？
1: 系啊。如果唔炆咧，你咪就咁煲到你个煲汤，
2: 我
1: 咪拉埋一齐食，拉埋一齐饮咯。
2: 你哋搞到我今日咧就会去买栗子啊！
0: 系啦，
2: 你哋真系搞到我今日
1: 啊！唔好买啲有壳，
0: 买有衣啊！记住啊，陈太讲
2: 有衣，但系就唔好有壳。我知道。我今晚咧就整啦，因为煲完汤之后又有得食，有一鸡两尾，系啊，
0: 好啊，多谢晒陈太。
1: 微波炉啊嘛，微波炉叮下佢就 OK 噶啦。
2: 我知啊，
1: 你一次唔得嗱，我讲你有第一次唔得，你干啊嗰啲爆嘅就出嚟，就其他嗰啲你又可以继续叮噶嘛。
2: 冇错，唔得嗰啲你又再叮多一阵咯。
1: 系啦，再叮多一阵，你问啲字嗰啲开口嘅先咯。

0: 好，
1: 个藤衣嘅爆开噶，
0: 搞掂晒，我完全清，我完全清楚到不甩得了。
1: 系啊，好容易噶，干手净。
0: 我整
2: 手正脚啊！
0: 我见到你咁好中气，你一定系食好多腰果啊！一唔系唔系腰果，
2: 好多栗子啊！
0: 好多栗子啊！因为栗子叫肾之果啊，知唔知啊？补肾噶，原来
1: 唔系啊！我好够中气噶，
0: 你唔犀利
1: 咯？大声唔代表冇礼貌啊，知嘛？
2: 啱啊！
0: 你唔系啊？好难得咧，一个人咧，去到呢个年纪有呢种中气咧，系福气嚟噶。
1: 唔系啊，个人都话个把声好劲，好似雷响咁。
0: 你唔系，你仲要清、哦，你唔系净系响，你清、哦，仲有、哦、清脆、哦，仲有咧，你留到一种一样嘢，唔系个个人有嘅，你有嗰种快乐，系你有一种喜悦感。
1: 嗱，我仲讲个秘密你听啦。
0: 你仲有秘密？
1: 我以前做粥铺嗰啲嘅咧，你知一个铺头好长嘅咁，嗌晒我嘅师傅，个个都话犀利啊，把声就咁嗌。鱼头粥，鱼丸粥，
0: 乜乜
1: 中意食鱼腩粥嘅，有皮蛋瘦肉粥咁样，嗌咧个成间屋都震，其实成间铺都震。
0: 哦，你喺粥铺度嗌卖嘅，唔怪得知啦。
1: 唔系，
2: 即系嗌入去厨房就系、
1: 是。我都系第一次做嘅，人哋我唔做我都唔知嘅，做先知道我把声咁劲嘅。
0: 唔该你，唔该你，你咧第二日打电话嚟好简单，你话我系五邑陈婆婆咁就得噶啦，
2: 就记得你噶啦，
0: 就识你
2: 陈太啊，
0: 陈太，
1: 陈太又得，
0: 系啊，好啦，
2: 好，多谢晒陈太你电话，
1: 好，
2: 拜
1: 拜，拜
0: 拜，喂，几精灵咧？你话
2: 嗱 ，Harry 哥哥，
0: 冇得顶啊！今日我哋真系全部嗱，金金啦。然后跟住阿华迪啦，然后跟住连埋阿陈太啦，呢啲全部系攞五星级嘅。
2: 你识得剥栗子啦，而家
0: 我真系梗系啦。
2: 而家有晒方法啦，我哋啲听众教晒你啦。
0: 睇咩片啫，其实
2: 咪系咯，
0: 几十年就系咁样整噶啦嘛。
2: 我啲听众咪已经轻轻松松可以搞得掂咯。
0: 仲有啊，最好系除咗我学到你学到之外，就系、是、听紧嗰啲人都学到嘛。哇，好开心啊！今日
2: 钟响啦 ，Harry 哥哥，我哋差唔多节目要完啦。
0: 点会用呢个钟噶？唔系旋转号木马嘅咩？
2: 唔系，我哋冇投票啊，迟啲投咗票先再决定啦。为大家送上今日最后节目嘅一首歌，就系张孝母啊，张母校阿大 L
0: 嘅
2: 轻松啊。
0: 好啊，我哋去买栗子。
2: 你去买栗子，我负责食 ，O 唔 OK？
0: 又系嗰啲啊，
2: 系啊，
0: 又系嗰啲，
2: 我净系识得食，我最多帮你洗碗啦，系，
0: 成日都负责噶，
2: 好唔好？
0: 食啊嘛，
2: 洗碗啦，帮你洗碗啦，
0: 多谢你哋今日嘅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至少2人受伤，其中1人送往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案，话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1条喉同1队烟雾队灌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署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5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的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就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消委会说，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币是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慢，原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毁、货期延误等赔偿条款及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拟定预计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4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120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69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7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1蚊，跌2.4；小米集团27.04，升6.6；盈富基金24.66，跌3.4；阿里巴巴106.4，跌4.1。联想集团26.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99，跌9.6；长飞光纤光缆123.5，跌17.7；宁德时代433蚊，跌34蚊；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1。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6，澳元5.457。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欧元8.80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798点，跌2945点。港金报38805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46.71美元，卖出414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就接近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礼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1:09啊，欢迎大家咧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收听今日啦，亦即系星期四嘅戏曲天地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柔，
1: 同埋有蓝伟霆蓝蓝，
0: 欢迎大家，
1: 系啊，
0: 又嚟到。

0: 一个嘅星期四啦。
1: 系啦，咁啊，游海儿童海游合作啦。今日嘅节目都好丰富下喎，
0: 冇错啊！第一个小时嚟讲咧，我哋会继续收听到咧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艺海咏长全嘅节目噶。主持方面咧，继续系由欧奕豪为大家主持噶噃。
1: 嗯，今集咧好啱你听啊，海游。
0: 点解咁讲咧，楠楠？
1: 嗱，我知道咧，湖不归咧就系、是、新马师曾唱歌嘅首本之一啦。咁啊，亦都可以讲话系行内嘅考牌戏。
0: 冇错啊！咁我见到咧，今日我哋呢一集嘅艺海咏长全当中咧，会收听到两段嘅湖不归嘅选段嘅。
1: 嗯，咁大家都知道啊，唱歌演文平生呢个角色咧就非常之好噶啦，亦都成为咗一个永垂不朽嘅殿堂级之作。嗱，讲真，我已经咧。是先头部队我已经听咗㗎啦，因为工作嘅缘故啦，我就听咗呢一集㗎啦。咁所以呢真係好适合你去听，因为辉哥啦会逐段去拆解长歌嘅一啲演绎嘅方法，有啲乜嘢特别嘅身段呢，或者呢係唱词方面呢有啲乜嘢嘅更改呢，哇真係好值得后辈呢去听一听嘅。
0: 係咁，我哋呢阵间呢就可以收听到呢一个艺海咏长全嘅第二集啦。咁去到1:45嘅时候呢，当然啦，大家一路听緊呢唱歌嘅艺术之余呢，记得呢隻手唔好停啊，要打电话嚟18723112打电话嚟呢同我哋点唱喎。咁今日嘅点唱主题系咩呢，楠楠？
1: 分别啊。
0: 係一个好伤心嘅主题啊，不过呢我哋有得听歌都系开心嘅。
1: 啲歌都好好听噶，今日拣咗三首歌曲同大家一齐欣赏。
0: 咩话？得三首咁点算啊？
1: 放心放心，名额都系冇变嘅，都系会有四位朋友仔可以出街嘅。点解会有咁讲话系三首呢？因为我哋有一首系比较长啲嘅，分咗上下两卷。咁啊，先嚟讲一讲啦，我哋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第一首有周瑜写表，由白燕仔主唱。
0: 而第二首咧就会带嚟《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嘅上卷，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噶。咁至于下卷方面咧，就会喺3点钟嗰个钟头咧继续收听嘅。而第四首嘅歌曲咧就会带嚟《林黛玉之》。《归天》由李宝莹主唱
1: 嘅，中意嘅朋友咧就记住喺1:09啊，咁啊打嚟18723112咧嚟点唱啦噃。咁啊，至于咧去到节目嘅尾声啊，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梨园快讯嘅，同大家讲下啦近期演出嘅一啲资讯嘅。事不宜迟啦，我哋为大家预备呢一个节目啊。
2: 浪得我吞吞震
3: 啊！你吞我。
4: 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艺海永长存。主持欧奕豪。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纪念新马斯曾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备节目《艺海永长存》，我是节目主持人欧奕浩。长哥新马斯曾演过好多嘅戏宝，亦都同过好多嘅名伶甚至后辈演出，但系好多咧都经已离开咗我哋啦。但系目今喺香港能够同阿长哥同台演出，并且咧能够将佢嘅演出法咧同我哋分享嘅红伶老官又唔系咁多。今日好开心，亦都好荣幸邀请到呢一位嘅嘉宾。今日呢集节目内容相当丰富，有请我今日嘅嘉宾辉哥阮兆辉教授。辉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辉哥啊，正如啱啱我所讲呢，其实同阿长哥新马斯曾前辈合作嘅人呢好多啦。但如果我哋嗱而家2026嚟讲呢，能够企出嚟话，诶，我同阿长哥喺舞台上面演过嘅仲系对手戏。我谂你都真系其中一位好重要嘅人物啦。
1: 咁又唔敢讲，不过就真系我系由细路仔同佢拍电影啦。我细路仔冇同佢喺舞台做过戏嘅。咁十几岁开始，我做嗰啲二色啊、二小，即系第三个、第四个啊，甚至冇第五个嗰类。即系佢做周瑜归天咧，我哋做啲金陵随星的女梦
0: 四大将啦，
1: 四大将嗰啲。
0: 系
1: 到后期咧。好多前輩都冇做啦，亦都有啲移咗民啦，咁所以呢

0: 我就到做咗正隐小生之后，仲帮过阿长叔咧，系都好多台嘅。
1: 喺片场嘅时候，我相信系讲紧辉哥阮兆辉五十年代。在片场比较活跃，亦都好多嘅粤语片啊、戏曲片啦、啊。有冇同阿长哥合作过呢？
0: 有嘅，有嘅。猛人为首已经系好厚噶啦，好似系咩《狼归晚》啊，
1: 嗯，
0: 好似有做陈世美啊。
1: 《狼归晚》直情系有蔡珍珠一起演出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陈世美就系长哥嘅版本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你都系做一啲同角啦，当然当时。
0: 系咯，当做细路啦，系啦。
1: 呢个印象模模糊咧，同佢喺片场嘅合作。
0: 模糊噶，好好人。好得好得意嘅，佢同我哋有偈倾嘅，咁谂个细路仔嚟。
1: 哇！你哋个年纪争咁，有咩偈倾咧？
0: 教我哋，细路，你知唔知我哋旧时练功啊？吓、嗯，佢亲口讲嘅，
1: 系
0: 练到吐血都吐咗两次。
1: 哦，即系咪内伤？
0: 唔知啦。
1: 嗯，
0: 可能啲所谓妄行啦。有时我哋咧，细路仔练功嘅时候咧，唔系净系练，出到台咧，真系嘅，即系你会有阵时系谷到自己好辛苦嘅。咁后来即係啲叔父梗係教啦，咁啊你会真係会吐血㗎，唔得掂㗎，咁咁咪即係譬如我哋以前一走个罗边花，有个罗边花就好似好叻咁㗎啦嘛，咁啊谷晒上去顶住，又瞪眼又成，係咪成身都出晒力咁，后来至慢慢至啲叔父教咁，咁可能即係佢练功嘅时候，可能个师傅逼得紧要啦，
1: 咁佢真係
0: 你諗佢啲功底呢睇到㗎嘛。
1: 由阿辉哥阮兆辉去讲长哥功底有几犀利咧，我哋一阵间可以慢慢讲。嗱、嗯，除咗片场合作之外咧，我哋戏曲天地节目当然想讲多少少咧。阿长哥喺舞台上面嘅艺术形象，毕竟合作过能够讲得生动嘅咧唔多。其实有好多名剧嘅，其中一出咧系好重要，系《胡不归》。
0: 嗱，
1: 点解欧亦豪拣选《胡不归》作为我哋今日咧好想去畅谈同埋请辉哥分享嘅原因咧？我哋会知道《胡不归》系我哋战前一出嘅名剧。
0: 系
1: 涉妹案，即系涉角先啦，上海妹啦，同埋半日庵佢哋开山嘅名剧，咪历演不衰。咁既然已经由涉角先前辈开山立派啦，咁、我哋而家仍然传颂咧，仲有一个版本就系长歌新马师曾嘅版本。嗱，其实执人哋嘅戏嚟做，而能够成家成派，备受肯定，真系唔容易。你同唔同意啊，辉哥？
0: 同意，绝对同意，因为个先入为主其实系好重要嘅。虽然咧，阿长叔同薛五叔咧一定系唔同样嘅吓，佢、做嘅感觉系唔同样。咁、但系唔同样之中咧，你能够可以虽然不至一定话青出于蓝，但你可以独树一次，已经系一个非常非常难得噶啦。
1: 嗱，辉哥喺。1986年你曾经帮我哋香港电台呢录制咗一个节目叫做风雨刘真。
0: 哦，是啊，是啊。
1: 咁因为呢 ,1962 年就温代集港㗎嘛。
0: 是。
1: 我哋全港啲红伶梨园子弟，咁佢哋就义唱筹款啦。
0: 是啊。
1: 长哥就有演唱。咁后来若干年后呢，香港电台搵你就录咗一个特别节目叫风雨刘真。
0: 是。
1: 你就访问过新马师曾前辈嘅。
0: 是。
1: 我哋不如回顾下佢讲下点解佢咁鍾意做胡不归。
0: 嗯，好啊好啊好啊。
2: 点解长哥啊对呢出《胡不归》咁重要？原本呢出戏都唔系我嘅戏，系薛觉先嘅戏。啊，而点解长叔会加以对呢出戏咁认真呢？
3: 就系啦，我素来都唔知道就系、
2: 是。啊，我并不是啊，以我年轻、气力强啊，或者我乜嘢好嚟到推到呢、这个五哥，因为我讲冯志芬啊，呢个编剧者就同长叔咧系好好朋友。我每一晚都相对住，直到天光为止。而且呢个人对长叔咧就特别系睇得起我。
3: 哦，
2: 系睇得起我。佢而声声咧话咧，长哥，你终有一日就系打低五哥嘅。佢已经话咗好耐嘅。
3: 哦，当时即系仲未系分庭抗礼嘅时代噃。
2: 未。好啦，我同阿冯志芬咁好朋友，我亦都好钦佩呢个人，饱学多才。我见开戏的人啊，我几十年，我都认为这个呢是凤毛麟角，没一个人可以比得他上。他甚至打一句曲一句菌花都好了，他几个字当中他就整个剧情什么呢在那句话上。所以我就很欣赏这个人。那呢，我觉得他开胡不归，他真的用尽心机。你哋听下胡不归嗰啲曲词就知道噶啦，
3: 系
2: 嘛，好精细，

0: 好有味道。咁所以我呢就为报呢个知己啊，所以一路咧将呢出《湖北归》啊咁多年来，我都唱到佢可话好唔好听咧，都无懈可击嘅，无懈可击。唔讲话就唱呢场别妻、哭坟啦、啊掟神主牌啊、啊前头嗰啲啊咁，我都好用心机去磨练佢，整到呢出戏咧十全嘅，即系真系冇弹嘅。所以咧，今日呢出《湖北归》成为一个艺坛啊不朽嘅名剧咧，都系值得嘅。
1: 但系《湖北归》成为不朽嘅名剧，除咗系阿五叔开山啦，你亦都系再加工磨琢啦。再落嚟就唔系太多人咯。
0: 系啦，咁就系啦。我再加工磨琢嘅时间咧，我唔单止系唱个辉，做都好紧要。
1: 我最记得你场别舞。
0: 系啦，做好紧要噃。你所謂一緊二慢三搬，要吹得個緊就得噶嘛？你好似做到咁，好似食爛豬油咁，好似嚇唔嗲唔掉咁，咁你點可以達得到嗰個劇情啊？做得出嚟啫？嗰出《湖北歸》一路一路咁逼緊落去噶嘛？啊！所以越做就越緊，越逼就越緊要，唱到係嘛？所以咧，我別舞嗰輪咧，我同花旦做完，甚至無兩句曲，我都要磨琢過嘅，啊！好似话立即拜别，速返啦行远就撑得撑，妻呀撑，你只紧要孝顺啊婆婆，都莫使渔夫怨念。呢啲咪背功声
1: 啦？系啊，呢度要背功。
0: 啊，呢啲系背功啦。好啦。咁唱完呢句出嚟嘅時間咧，要食翻除嗰碎锣鼓，一踢一立底，實正嘅，啊，要定嘅企起算，唔好喐嘅，啊，咁嗰啲觀眾咧嚇，然之後就真係睇你咁做法咧，可以講話登峰造極啦，嗰陣時做到。
2: 輝哥啊！啱啱咧，我哋听翻呢个《风雨刘真》嘅片段啦。咁、当年由你八十年代去访问阿长哥，咁佢咧就讲出咗佢同冯志芬呢位嘅名编剧家一啲嘅关系啦。咁同埋点解佢咁中意《湖北归》呢出戏？原来就同个编剧有关嘅。嗱，辉哥讲到《湖北归》咧，我都知道你好喜欢演呢个戏啦。入边咧有几场咧，长哥嘅演绎留俾你好深嘅印象嘅。我又想问下咧，既然系涉角先前辈开山咧，佢有冇啲涉派嘅感觉嘅咧？
3: 嗱，好坦白讲，长叔本身咧，当然以前系唱薛康嘅，但系最主要一个原因咧，我哋喺好多痕迹里边咧，都听到长叔唱薛康系点样咧？有一次我记得又系筹款，咁啊，薛五叔咧喺广州逝世，
2: 系啊，
3: 长叔咧就话嗱，我今晚全部唱薛康去纪念薛五叔，有个咁样嘅演唱嘅。咁我記得咧，嗰時啱啱有啲原子粒收音機啊！嗰日咧，我仲記得我舅父生日，咁啊擺緊酒，我又唔走得，你明唔明啊？咁啊，於是一路食一路咧，就揸住個原子粒收音機咧喺個耳仔度聽。咁我最記得佢第一支咧就係《濟非聯侯》，係真係好薛康。咁所以咧，佢喺脱胎於薛康。咁當然，因為佢自己把聲係唔同啊嘛，咁所以咧，佢又產生咗佢自己嘅面貌出嚟。
2: 即係話咧，長哥同埋善哥嗰個聲音條件唔同，
3: 當然啦，
2: 所以咧就有佢自己必成一家嘅感覺。
3: 係啦，係啦，當然佢都收集咗好多前輩嘅寶貝啦，係咪？咁而令到佢咧就產生咗佢自己就係自成一派，而且咧，我哋覺得。做湖北归嘅时候咧，我相信大部分人系学佢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出道嘅时候，善叔都冇做啦。
2: 系，
3: 你明啊？咁我哋睇唔到佢啊嘛。
2: 当时咧，如果真系要睇，可能系善叔嗰个演出法啫，就睇阿星哥林家星啦。
3: 系，可能系咁啦吓。
2: 而另外咧，我哋所谓一个风格咧，就系长歌就多演咧。佢当时都
3: 系啦。咁我哋由细路就睇啦，
2: 睇啦
3: 吓。咁一路到做戏有。同佢同台，咁由做底嗰啲做啲小生，佢都仲有做呢套戏，系嘛？咁所以我哋嗰个印象就深刻咗好多。
2: 嗱，讲到印象深刻，《湖北归》咁啊，当然有啲闲场啦。但系如果有几场好重头，为妻啦，
3: 系
2: 别妻啦，
3: 系
2: 翻去见母嗰场啦， 咁同埋呢個哭墳啦，不如又講一下你有印象嘅一啲畫面。

0: 嗱，其实咧为妻反为系
1: 唱情多，
0: 唱情多啫吓，即系冇乜特别。有時佢玩起上嚟，仲好似見你條水就望下隻錶啊，未夠鐘啊嗰啲咁嘢啫。
1: 望下隻錶，
0: 佢玩喺度玩。
1: 哦，啊，因為入邊有句曲，可能話阿羅，你若不怕，
0: 不怕歸池，
1: 歸池
0: 係啦係啦。
1: 我哋就正好一話別來情況。
0: 咁佢望下望下，梗唔係戴隻錶啦，但係佢望下好似戴錶咁、哦、啊，好早啫咁。
1: 即係作作，
0: 係玩啊嚟玩啊。咁呢個咧，反為我哋就冇好深印象，
1: 即係為妻冇乜深印象，
0: 都別母
1: 係
0: 別妻哭憤，
1: 嗯，
0: 就真真正正好深印象。
1: 好似話輝哥，你而家演胡不歸都係按呢個路子走嘅，
0: 係
1: 嗯。咁啊，講下別母點啊？
0: 別母咧就有兩樣係好特別嘅，因為善叔嗰派系咧，咁嗰句。哎呀呀，苦壞或者苦殺英豪嗰句咧、嗯，就唱尋花嘅。咁啊，長叔咧就唱坦幾味嘅。哎呀呀，苦殺了英豪啊咁嘅，
1: 係
0: 唱高嘅。
1: 係
0: 跟住咧，佢就一個文五曲
1: 嚇，
0: 咁就唱快點嘅。
1: 係
0: 各各的的的的茶房茶房茶房茶房茶房，孝子啊，自當全撈到咁嘅。
1: 嗯，
0: 就佢唔係唱平喉嘅，
1: 但係薛五叔係唱平喉。
0: 薛五叔唱平喉。
1: 嗯，個分別係點咧？個感覺係點㗎？
0: 佢火啲咯，
1: 火啲
0: 嚇，佢、個氣氛可能營造得好啲添。咁因為我就冇見過薛五叔，我唔敢批評嘅，你明啊？咁但係覺得哇，呢個係幾勁嘅喎，覺得係嘛？
1: 好似一個突如其來、一個情緒嘅爆發。
0: 係啊係啊，好好嘅。
1: 嗱、呢一场咧就
0: 系
1: 诶翻去见阿妈啦，别母啦，其实个上场咧，
0: 佢个上场咧系啦，讲起上一个上一个入咧，一个出一个入都好正嘅。
1: 嗯，讲下个出，
0: 佢嗰个快花上文罗快花，
1: 嗯，
0: 野外烽烟全景保留，应声夜速军赴，在即军行回家别阿母。佢咧真系走一个细嘅八字，
1: 圆台
0: 系唔系圆台嚟嘅？
1: 哦，
0: 一出到一个沟一个八字咁样。到最尾咧，回家別母咧，佢啱啱拎起條板帶，遞起隻左腳想入門口咁，就啱啱企喺台中間噶啦。咁跟住再一個暗地裏一個裂面嗰個感覺，嚓啦，砰的，嚓到砰砰嚓啦砰嚓砰，佢入門口感覺即係點解叫我翻嚟咧？咦，咪啦，即係嗰有啲咁多個咁
1: 矛盾嘅心情
0: 嚇。
1: 舞台有大有小啊，搭棚同戏院负责又唔同啦、啊。系咪你觉得应该系经过计算，能够一唱完嗰句一收，跟住就企到台口，即系全部都系佢哋嘅设计嚟。
0: 系嗱，呢个咧其实就系自然反应，因为佢练到饱满嘅时候咧，唔使佢真系逐度度，佢唔系话哎嗰度我哋行几多步到啊，冇嘅，佢一行出去就系噶啦。即系呢啲咧就系佢喺经验同埋佢个功。个功底，佢个步好密嘅，非常密嘅，着最高去走几嗰几步真系靓到不得了嘅。
1: 呢、个就系文平生别舞一场嘅出场啦。
0: 系啦，
1: 入场就啱啱你所讲啦。
0: 入场咧，咩、安慰病苦在寒露啊，保佑我战死沙场，免得归来烦啊老。佢一蹬脚，拧转身拉右山入集伤阁。
1: 嗯。
0: 这个好记得，好记得。
1: 是啊，我而家听返辉哥所讲呢，历历在目。我相信即系话呢个前辈每一次呢个演绎呢，呢、这个界口嘅所谓你好深印象。
0: 好深印象啫。
1: 嗯。
0: 即系嗰个感觉系令到你拎起咗。
1: 你成日话呢，做戏系讲感觉，而唔系去演啊，唔系硬生生去模仿去演啊。长哥做戏嗱，除咗当然佢有时可能会轻松啲啦，吓有时就有啲搞笑啦。咁但系如果一讲一做呢啲正剧啊，佢就完全个精神面貌唔同，
0: 唔同真系唔同。
1: 嗯，
0: 咁啊别妻啦，
1: 吓
0: 别妻当然有佢自己嘅松紧啦。系啊，
1: 今生难料吓，
0: 人生难料。啊！今生完尽也有来生，或者多一分颜色，更添苦命一分。佢有时提高，有时唔提嘅。有时唉，你多一分颜色，就更多苦命一分咯。咁嘅，即系呢个咧，都系睇佢每一次个感觉。
1: 嗱，有时演戏咧，有啲前辈或者有啲演员，佢系谂咗好多，即系我哋所谓嘅设计。咁呢个设计咧，系每次都系一样嘅。嗱，當然啦，有啲人覺得誒、好、齊整、規矩、有啲覺得啊，係咪隨意啲、易到啲會好啲？你又點睇

0: 活啊嘛。咁呢个就系活生生嘅感觉咯，所谓 life 啦。你系咪睇紧现场先，定睇紧套电影先？
1: 所以长哥系好活嘅演绎，
0: 活活到不得了。
1: 同埋我相信有时咧，佢都会因应嘅对手，即系个花旦啊，系边位，而佢会有唔同嘅情绪。
0: 当然啦，对手其实好紧要啦，系嘛？咁好啦。佢因應對手，而且佢本身喺嗰一刻嘅感情都係重要噶嘛。佢自己想點樣發揮，佢唔係話想定出嚟嘅，個套路熟曬啊嘛。咁佢唔係想定出嚟，佢出到去就係噶啦。咁雖然係有冇有陣時佢懶閒啲咧，有我哋都見過係嘛。即係好多人都將呢啲為佢嘅舊病，即係佢有時冇心機嘅，有時咩嘅係。即系我呢个承认嘅，因为我成日同佢做嗰阵时，系有时好冇心机，但系咧佢有心机上嚟，你都真系无出其有，搵运成行都冇噶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有时冇心机极，佢忽然间有两下嘢俾你睇，你都成个弹起，
1: 净系嗰两下。
0: 系啦，咁但系即系有个有弊病咯，即系佢整完嗰两下就冇啦，咁咯就又再冇心机啦，咁咯。
1: 嗱，辉哥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你啱啱同我哋一路回顾紧啊，长哥演胡不归一啲嘅画面啦。我哋不如咧休息一阵，听个片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胡不归。我想介绍一个现场嘅录音，
0: 好
1: 一个选段，系新马师曾前辈以及大碧姐邓碧云嘅演唱《胡不归之别妻》嘅片段。
0: 好。

0: 问我几时翻？
1: 系咯，
0: 妻呀，若果有情，天若则从人，那愿妻呀，你勿在老头长短，却望我早归边，因为此别从哪容？我一定多苦煎熬，都恨我分身杂务术那都可以伴这把钟钱。妻呀，有病真要勤医，勿把你的瓜。

0: 没有是我敬给你的，希望你好善多寿，你就快点回来见我。
1: 好，我快点回来见你。

谁不知道妻也猎蹄你都上啲泪珠，大爷。

0: 我就当原谅我啦。
1: 为是人不知我者，就话我一个薄行少年啊嘛。

0: 好啦，刚才我哋收听过呢一个好珍贵嘅现场录音版本，虽然系选段啊，辉哥，咁咧就系《长歌三马师曾》同埋碧姐邓碧云演唱《湖不归之别妻》一个选段。
1: 系
0: 嗱，别妻呢段咧，就唔系话啲唱情嚟嘅，系演，同埋咧要讲口鼓口白好好，
1: 系一定要有嗰个拿捏得好，
0: 系
1: 吓。咁虽然长叔咧就唔系次次一样嘅，
0: 即系你讲啲曲。
1: 诶，唔系净系曲啊，即系佢嗰啲感情咧，忽然间流，忽然间放，就唔系次次一样嘅。即系我哋博喺度睇得多啦。
0: 咁所以你哋咧，佢每次做湖不归，你都可以睇到唔同嘅
1: 系
0: 特色，
1: 唔同感觉。
0: 花旦咧，佢同边位做到？
1: 哦，咁嗱，我成日睇都系碧姐咋，都系同碧姐吓。咁碧姐咧就真真正正系可以话佢对妹姐系五体投地嘅。
0: 上海妹
1: 系啦系啦，佢成日闹我哋出世得迟啊，你哋冇福啊，你明啊？唉，妹姐啲好处啊，真系讲唔出啊咁。
0: 哦，
1: 系啊，佢所以好信服妹姐嘅，咁所以我信得过佢做彭娘。都一定系嗰条路啦。
0: 啱啱听少少嘅片段咧，好似睇紧戏咁。我相信呢个就演员嘅功力咯。
1: 系啊，
0: 佢点样叫声情并茂？嗱，讲到《湖不归》入边嘅男主角文平生咧，你觉得个长哥佢系带住一个点样嘅感情去演别妻咧？
1: 佢其实系好屈啊！佢知道个老母逼佢，即系如果你咩咧，你就要离婚啦。佢一路拖拖到话，我打完仗翻嚟就算啦。其实佢系谂住去死啊！我死咗好咯，我唔使烦
0: 死沙场，
1: 系啊。咁即系呢个咧，佢又唔同得个老婆讲，佢又唔。

0: 捨得唔见佢，佢唔捨得见完我老母走咗去从军，佢唔捨得，于是佢就要翻去见一见个贫娘，佢好珍惜嗰某一段时间，你明唔明？咁佢又唔讲得出，佢系为什么成晚愁眉苦面？为咩咧？为咩咧？佢讲唔出啊嘛，你明？所以咧，你话佢猛啊，佢唔系猛，佢系屈。所以佢系做到嘅。
1: 所以有时演员去演呢个角色或者做到呢个场口咧，系带住一个点样嘅感觉咧？演员真系要花思考去谂。
0: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即系你话只系哦，好悲惨啊，别离啦咩咁，咁就死火啦。
1: 你太躁动又唔得。
0: 系啊，但有啲要提翻起噶嘛。即系三更，哎呀，落更啊，
1: 系很失出人间果，不能为我多添，
0: 不能为我多添啊！即系嗰个感觉，你唔提翻起佢。就冇晒噶啦！
1: 呢啲系咪就叫节奏啊？
0: 系，所以话好多我哋啲前辈教我哋做戏最紧要一斤二万三宽，讲嘅易咯，讲嘅易啊！咩叫一斤二万三宽？即系你边度松边度紧，边度齐边度沉，佢一定要有嘅。如果拿捏唔到呢样嘢咧，就大件事。
1: 嗱，正如咧开始节目嘅时候咧，欧亦豪都有讲过，就系话薛觉先前辈就已经为胡不归咧立咗一个好好嘅典范或者演出风格，
0: 一个榜样。
1: 系啦，长歌演就另一个另一格局，尤其是哭坟。
0: 系啊，哭坟咧就真系佢嘅改动，实在系惊天动地。佢改咗变咗衣范，
1: 即系嗰段长发。
0: 系啦，因为嗰时未系咁兴衣范，亦都系有咗衣范，应该唔系好耐嘅啫。因为你听我哋古老戏冇噶嘛，吓转咗白话之后。都是逢有衣范咧，通常都是河车嘢多嘅，衣范而往咁多啲啊嘛。但好少话衣范是时工嘅，佢将呢段长花唱咗做衣范，亦都好贴切嗰个感情。佢亦都有几下独步单方噶，嗰阵系系佢听到个老婆死咗之后，佢咧通常都有个前僵尸，即系向前扑，
1: 系
0: 啊硬直直咁向前扑。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呢佢、一见到个坟呢就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
1: 搞沙
0: 起身。跟住呢佢一搞沙呢就跪嘅唔系起身嘅。一搞完沙就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呢系直嘅。
1: 咦
0: 水法唔系圈唔系圈。
1: 咩叫直呢
0: 揈水法系前后前后前后。
1: 压嘅。
0: 压嘅系。咁呢就唔停嘅。即系成个哭丧之锣鼓，成段哭丧之唱晒，到最尾啊，把妻把妻啊，识耷耷放叉撑叉撑，一企翻起身，跟住就讲
1: 胡不归系
0: 胡不归，佢一答法就企起身就讲，
1: 难度系数有几高咧？
0: 难度系数系高嘅，
1: 系
0: 因为你直水法咧就比揈圈咧辛苦嘅，颈嘅力腰嘅力系比揈圈辛苦嘅。而且咧系急啊嘛，佢快哭丧尸嚟噶嘛，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之后一打发，企起身就讲，咁呢个咧都系一个考试嘅，
1: 即系佢个演出咧就喺呢度有啲攞彩啦，
0: 系啦，
1: 咁啊全场掌声喎，做到
0: 系啊，肯定噶啦，肯定，佢仲有下厉害嘅，就嗰、是、把插仔，即系嗰把刀仔啦，
1: 即系咧，因为佢要改个坟由爱女变成爱妻嘛，
0: 佢讲完当之鉴子，当鉴子悲睇把妻啊。嗰把插仔系插落个香烛盘度，
1: 诶，点样能够做到呢个特技咧？
0: 哇，佢好劲嘅，佢把插仔开咗口嘅，
1: 系开封嘅，
0: 真系开咗封嘅。
1: 嗯，
0: 佢一插落去咧，就嘣咁嘅，即系喺度震嘅，
1: 系
0: 好劲嘅嗰下，
1: 即系嗰股劲力。
0: 系啊，系佢系次次都理真嘅。
1: 所以你每次睇一场歌做胡不归咧，我谂尤其是去到哭坟咧，佢真系又尾场啦，已经系主题曲啦，啱晒佢唱啦，系咪啊？又唱得咁好。佢真系施展渾身解數，系咪有一種你哋大家嚟睇下我嗰個感覺咧？
0: 哦，咁呢個肯定啦，呢、這個咧就唔淨止佢嘅名演員咧，好多都有呢個魅力嘅。咁但系佢系即系特別就係呢場戲裏邊咧，功夫有功夫，唱功有唱功，演繹有演繹，佢真係有佢獨特嘅地方。呢套戲係考試戲嚟嘅，喺生行嚟講，啊生旦丑，即係我
1: 考緊啲咩咧？
0: 考你。点样去演绎咯？长叔讲啦，就冯志芬先生嘅曲系好啦，好之中佢系真系干净。咁跟住咧，你唱快又唔系，唱慢又唔系嘅，嗰啲岛
1: 死火岛
0: 系死火岛嚟嘅，咁乜矫情啊，总啊

0: 近啦、啊，快又唔係，慢又唔係，多字又唔係，少字又唔係，你明嘛？即係總之咧，擺多啲腔落去就多個頭，唔夠咧又覺得疏楞楞，所以你好難好難拿捏嘅。
1: 嗯，
0: 而且佢啲三三四用運用得好好嘅。
1: 嗱，輝哥，我哋又講到胡不歸之哭墳，你亦都話有個驚天動地嘅改變咧，比起原創嘅時候，我哋不如聽一個選段，同樣聽下現場嘢啊。
0: 好，好，
1: 我哋聽下長哥新馬師曾現場演繹《胡不歸之哭墳》嘅選段。
2: 你咪春桃？
3: 係啊，我咪春桃咯。
2: 春桃。少时间俾住，你快啲同我讲明详细。
3: 哎呀，少爷，你个问得奇怪啦，少妈系少爷你噶嘛？
2: 系啊。
3: 嗱，点解问得我哋家还咁默契？
2: 真道，真道，我竟然都无限伤心，好心你就唔好将我毙啦。
3: 你嗰阵系少爷你伤心啊？可怜我哋少奶，佢个惨不堪提啊！
2: 是小妈就惨惨成点？你快啲同我讲明原委啊！
3: 可怜小妈系少爷你，
2: 佢点啊？
3: 佢

0: 你座位边算讲出嚟啊？快将个坟头嚟叫祭啊！
1: 正残妻，学残妻，少拉人人亡富贵，死了而生存。

唱咪，你仲说什么我我兴兴，又话金为贵，我愿得个天啊！

0: 好啦，刚才收听过咧就系长歌新马市镇一个现场嘅演绎，亦都系我哋独有嘅版本啦。湖不归之哭坟一个选段，辉哥你谂下几好声啊长歌，你话真系冇声点唱啊？
1: 诶，咁又唔系、啊，我又真真正正亲身经历听过一次咧，长叔失声唱我身上胆啊！
0: 咪住先，长歌都会失声
1: 吓？声厂嘅停电，咁咧嗰次我初初唔信嘅，咁但嗱好坦白讲，失声咧呃唔到我哋噶嘛，真定假？你唔系你扮失声扮唔到噶嘛？嗰次咧就系、是、好似系警察部援助级一啲联欢会啊，好似圣诞前夕啦，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咁喺只船度嘅吓，游船河咁嘅。咁啊，长叔咧就
0: 受邀出席，
1: 系受邀出席。咁我又偷换换席啦，喺隔篱。咁佢就喂死啦死啦，咁啊失声。哇，咁你唱唔唱啊？佢唱我唔唱啊，应承咗。我喂，咁你点唱啊？
0: 咪
1: 啊？
0: 嗰种失声系你有冇听到系点咧？
1: 系直情系听到少少声嘅咋。
0: 哦，
1: 我喂，咁点唱得啦？细路学下嘢啦，睇下嘢啦。
0: 咁有信心？
1: 系系好有信心。唱我身上胆、
0: 啊，
1: 一开波就忧怀国恨，系嘛？咁我哋真系我自己真系戥佢担心，但佢好有信心噶。一行上去，佢真系唱晒佢。当然中间有啲地方即系边度唞啖气啊，
0: 边度偷啊，
1: 边度有假声，佢仲有少少假声，即系嗰啲忧怀国恨咧嗰啲声仲有，仲有啲佢唔多噶啦。但系佢真系，唉，呢、這个拿捏真系叻到神仙嚟噶呢啲真系。
0: 所以你现场就听到，
1: 我谂冇乜人听过。現場佢係失緊聲唱我身上膽，我相信我都係寶貴經歷嚟。
0: 好，今日咧好開心啊！輝哥同我哋分享咗《湖不歸》呢出戲啦，咁同埋長哥一啲演出法，同埋呢啲咁開心嘅故事，能夠啊懷緬呢一位嘅前輩啦。輝哥啊，一集咧，我相信唔係我唔夠啊，聽眾都唔夠，不如同我哋下次再講多少少長哥嘅演出法啦。
1: 我希望能夠滿足到你哋，
0: 係啊。好，下一集嘅節目咧，我哋繼續請阿輝哥阮兆輝教授同我哋分享一下啲長哥嘅經典劇目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同各位講聲拜拜。
1: 好，拜拜。

0: 系咪真系获益良多咧？可以
1: 系啊，尤其是一路听嗰啲录音咧，哇，忍唔住都要跟住咧唱埋一份啊！
0: 系啊，如果想再重温嘅话咧，下次可以喺我哋 RTHK on the go 啦，又或者我哋港台网站咧，都可以重温翻今集咁精彩嘅内容嘅。
1: 冇错，如果咧你想继续知多啲咧，关于生马师曾前辈嘅一啲故事啦，同埋一啲嘅红伶嘅访问嘅话咧，亦都要继续紧贴住星期四嘅戏曲天地啊！
0: 系啊，喺呢度咧要呼吁大家打嚟1872312啦，嚟点下我哋今日咧所拣嘅三首歌曲，分别有《周瑜写表》由白燕仔独唱嘅，仲有龙剑生同梅雪诗合唱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今日咧可以送晒十颂俾大家吓，上下两卷系啦，同埋最后一首有李宝莹独唱嘅《林黛玉至桂田》。咁我同可柔咧等住大家打嚟啊！
1: 1872312，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下午在政府总部就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卖地计划会见传媒。月艇南下今日首航，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油。

0: 艇申请听日来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越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严重的话会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再作跟进。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说，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油塘油荔村发生火警，最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送去联合医院救治。警方上午近11点接获多人报警，说油荔村秀丽楼一个单位起火，约100人自行疏散。消防员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扑救，约半小时后将火救熄。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早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港队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首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同时都希望可以取得奖牌。团长陆子聪表示，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首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343点，总成交金额14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692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11776点，跌34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3.6，腾讯控股419.8跌3.6，小米集团27.02仙升6.4。阿里巴巴105.8跌4.7，联想集团25.76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7跌1.14，恒生中国企业82.8跌1.26，长飞光纤光缆121.9跌19.3，宁德时代438跌2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78，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6，澳元5.454，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7，欧元8.8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8。日经平均指数64,287点，跌3,456点。港金报38,700。

0: 15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6.26美元，賣出4136.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西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林士街停车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另外就是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亦都慢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油站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谢飞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分域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2:09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柔同埋蓝蓝主持住今日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啊！
1: 欢迎欢迎，再次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同大家讲讲啦，我哋而家下昼2:10啦，至到下昼差唔多3:55左右啦，我哋都会有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环节噶。咁喺先头啦，1:09嘅时候咧已经开放咗今日嘅电话噶啦，咁啊，但系好似今日冇乜朋友仔打嚟，系咪仲未习惯嗰个模式咧？因为我哋而家啦多咗几日可以点唱啦，系咪？即系星期一至五都有点唱嘅，
0: 冇错。
1: 嗰个点唱嘅模式咧又有啲唔同，咁1、3、5啦维持不变啊吓。
0: 系
1: 咁啊，星期二咧就特别少少可以点粤剧，
0: 系一个长剧咁样收听啦。
1: 系啦，又或者一啲电影原声带啦。

0: 咁啊，至于今日咧，我哋就系啊，林林同埋可由咧，就系为大家拣选咗一啲歌曲嘅，逢礼拜四都系噶啦。咁我哋就会带嚟我哋嘅一啲故事啦，同埋一啲拣好咗嘅歌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嘅。
1: 冇错啊，今日嘅主题咧系分别啊。喺戏曲嘅故事里面咧，好多生离啊、死别啊呢啲嘅故事啦，甚至歌词里面都有时会唱啊哀生离、痛死别咁样嘅类似嘅歌词啦。所以其实戏曲嘅故事咧有好多呢一种类型嘅题材嘅。而今日咧会带嚟嘅歌曲咧就再讲一次俾大家知啦。我哋咧喺第一首嚟讲咧就系会有白燕仔啦主唱嘅一曲《周瑜写表》啦，仲会有啦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咁上下卷咧都会开放俾大家点唱。而第四首的歌曲就会带来有林黛玉之归天，由李宝莹去到主唱的。
0: 是啊，我们众里寻他千百度揀了这三首歌曲来送给大家。不如又讲一下第一首周瑜写表，为什么可由你会揀这首歌曲呢？
1: 哦，呢一首咧系一首嘅平喉独唱曲啦。咁本身可由都系新角演员啦，咁啊中意唱一啲平喉嘅歌曲啦。咁周瑜呢个故事咧，其实喺戏曲嚟讲咧都非常之受欢迎啦。而周瑜写表或者周瑜归天呢个故事啦，其实都有好多个版本嘅歌曲。今日带嚟嘅版本咧就系由白燕仔去到主唱嘅呢一首古腔粤曲啦，《周瑜写表》。咁故事就系讲紧啦既生瑜何生亮，咁周瑜就哎呀非常之气顶啦，咁啊仲要喺俾孔明激咗一激之后咧，再收到一封嘅信。咁呢封信系点样嘅内容咧？一阵间咧喺佢嘅唱情里面咧系会讲到呢个周瑜收到嘅信里边，孔明写咗啲乜嘢俾佢啦？一阵间我哋收听呢一首歌曲嘅时候咧，就会听得到个内容嘅。
0: 原来呢一首系一首古腔粤曲嚟嘅。咁大家平时可能真系比较少听古腔粤曲啊。咁又我哋有阵时都会拣下嚟同大家一齐欣赏嘅。
1: 冇错啊，咁啊，所以大家咧一阵间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啦。咁啊，但系今日咧个电话热线嚟讲咧，要稍等一阵啊。
0: 系啊，因为咧今日有少少特别啊，因为今日嘅主持人系我哋两位，而接线生咧都系我哋两位。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先听一节嘅宣传声带，咁啊接听一个电话之后咧，我哋就拨翻入嚟直播室咯。我哋听一听宣传声带先。
2: 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二三十年代的老歌你喜欢吗？
4: 如果没有你，
3: 五六十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呢？
4: 情花开，
3: 七八十年代广东歌呢？
5: 我哋大家再
3: 或者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歌曲。
6: 每过一天，
3: 在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省利，你就会听到这些咁好听的歌，约定你啦。
7: 无论世界点变，在这里
8: 都一直没变。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同你一起饮茶，分享歌曲，分享生活。
7: 下午陪你听下粤曲，倾下电话，讲你们的故事。
8: 夜晚有不同的节目，通宵陪住你。
7: 任何时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
8: 就会听到一把把熟悉的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你的老朋友一直都在。
9: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我哋接听咗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嘉红喺度噃，你好，嘉红。
1: 喂，男男可由，祝你两位身体健康。
0: 多谢大家咁话。
1: 我第一次同阿可由倾偈，男男倾过。
0: 是 啊，应该话在咪前啦，即是在大气电波当中啦，我哋第一次倾电话。平时可由喺做接线生嘅时候咧，我哋都倾过偈嘅。
1: 系啊，倾过偈啊。
0: 系啊。
2: 系嘉红，你今日点呢首周瑜写表想送俾边个咧？
1: 送俾我屋企人，
0: 嗯，
1: 同埋你哋两位。
0: 多谢。
1: 点俾空中啲朋友收听？
2: 系、我谂佢哋都收得到噶啦吓。
1: 系啊。
2: 好啊，好啊。
1: 祝个个听到身体健康。
0: 好。
1: 快啲听啊！好用嗰个八五仔，我未听过啊。
2: 哦，原来你点呢首，因为都未听过，即系好似男男咁样啦。咁啊，可以一齐听下曲，听下呢支古腔粤曲啊。好，多谢晒嘉红，拜拜。
0: 系，咦？原来嘉红都话呢一首歌嘅版本未听过。
2: 系啊，因为我听开都系新马师曾嘅版本嚟。
0: 系，咁啊，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个由白燕仔演绎嘅《周瑜写表》啊。

0: 面休书斗，
1: 乜话？
0: 这个衣斗又休书斗。大屋来衣

娘有事来拜访，敬大都督小周公。自从老师院董总家徒美故也相同，既是无才不可懂，若是无用莫轻松，言之焉能担山重，抄写真干地蛟龙，莫要轻能把几龙，处处收兵回江东，犬都督虽包总，人社企莫轻松，从此后啊切莫懂，若保自己有你面贵重。

娘，生杀我两人，累累来作对，看将起来啊，你真是不公道了。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白健仔所主唱的《周瑜写表》。
1: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翻到嚟听曲嘅时间啊，咁我哋咧第二首拣选嘅歌曲咧就有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嘅上卷。咁喺听电话之前咧，不如讲下啊，点解我哋两个会咁中意呢首歌先啊？
1: 其实呢首歌咧，有时候喺我哋做接线生嘅时候咧，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咧打嚟想点呢一首歌噶。
0: 嗯，
1: 但系咧呢一首歌咧，比较长啲啦，一听咧就要听晒上下卷先听得晒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可以分咗今个小时听完上卷，然后下个小时咧又继续听下卷咁啦。
0: 系嘅，同埋其实当我哋有阵时都会破开佢啦，上卷播完就可能下卷，因为等第二个幸运儿点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可能未必有人点下卷噶嘛，即系听落去就冇咁顶到嗰个气瘾啊，系咪咁讲咧？
1: 同埋一首歌曲咧，始终觉得，哎呀，如果咧净系听到一半，即系《洞庭十颂》送到一半，但系又未听晒，咁就好似唔系咁开心啦。咁今日就开心啦，
0: 冇咁满足咯，可以咁讲。系啦，点解男男会中意呢首歌咧？咁啊，当然啦，两位唱者都系我好中意嘅偶像啦，就系阿跑车龙剑生同埋阿嗲姐梅雪诗啊。咁而呢首歌咧，其实好有画面感啊，即系你听。淨係齋聽，我哋冇畫面噶嘛，但係聽落去咧，你個腦啊都會腦補一啲畫面出嚟，同埋佢好似帶緊你去一個旅行咁樣啊。
1: 係，因為佢每一個地方啦，佢都會形容嗰個地方啦，
0: 即係
1: 去到每一個地方，佢都會話俾佢聽啊，背後有啲咩故事咧。
0: 咁
1: 不如我哋亦都聽下珍姐有啲咩故事啦。電話旁邊嘅珍姐你好。
2: 你好啊，两位。
0: 珍姐你好。
2: 我又同埋蓝蓝。蓝蓝你昨晚先做完戏曲啲嘢啫，今日有咩啊？又做嚟都。
0: 系啊系啊。
2: 戏曲天地啊。
0: 系啊，希望大家唔好嫌弃啊。
2: 阿余玲珑做星期三啊？
0: 唔系，因为玲珑咧近排佢比较忙，系啦，有嘢做，咁佢就请咗假，咁所以咧就有蓝蓝就主持咯。咁下个星期应该就系阿可游代为主持啦。
1: 嗯。
0: 咁下个星期。就要啊，辛苦海游啦！
2: 佢唔做唔使做任新任建辉啊，海游
1: 哦，海游喺度努力紧，为大家主持紧今日嘅戏曲天地啊，
2: 系啊，佢有机会做一新任建辉噶嘛，
1: 你千祈唔好
2: 做第二个任姐噶嘛，你都有机会做啊，你做得好叻，唱得好好啊，子豪嗰日。公子会啊，你记唔记得啊？
1: 蓝蓝，
2: 你唔知同边个拍档呢？
0: 哦，我个拍档应该就系我对面嗰位靓女可游咯。
2: 系啊，嗰日啊嘛，你唱得几好噶，都
0: 多谢多谢多谢。
2: 你唔好使小自己啊，蓝蓝。
0: 我要继续努力。
1: 讲唱得好咧，我哋就要听接住落嚟嘅两位嘅唱者啦，两位前辈啦，系啊。今日珍姐咧拣呢一首嘅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

0: 系啊，因为本身我中意阿任姐先姐嗰啲，我咁啊，佢个徒弟更加要中意啦、支持啦咁样吓。
1: 嗯，你有冇话最中意佢哋边首歌曲啊？
0: 冇乜嘢，差唔多嘅啫，其实首首都。
1: 总之就中意佢哋就系咩歌都啱噶啦。
0: 感情好好咯，即系做得吓，好落好落力去做咯吓。
1: 嗯，咁呢一首歌，
0: 阻住你哋啦。
2: 唔好咁讲，呢首歌会想送俾边啲朋友啊，珍姐？
0: 系咯，就想讲呢样嘢。
2: 系。
0: 五台之友，五台各位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工作愉快。特别点几日李仁杰 Ken 啱啱退咗休。
1: 好啊，好啊，佢应该会听我哋节目噶。
0: 家红家凤
1: 系
0: 家红家凤嘅妈妈宝英姐。
1: 好啊，
0: 杨海乐、杨海峰、杨太。
1: 好。
0: 天水围中意听粤曲嘅都听啦。
1: 所有都系空中朋友啊吓。
0: 空中朋友即系五台之友啦，都听啦吓。
1: 好，
2: 多谢晒珍姐，
0: 唔阻你哋咁耐啦，多谢你哋吓。
2: 多谢晒，拜拜，拜拜。系啊，咁啊，今日听呢一首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啦，先为大家咧带嚟嘅系上卷，有龙剑生以及梅雪诗嘅歌声。

后代传书下，教我如何不汗颜。

妾，公子不敢强留，为是公子昨日归来，因公今早便去，试问蝶儿离情，谁能遣辞？淡论因公有无以泪，令不出犯，妾身骨肉团圆，何忍令人母子分离长断？独惜大恩大德，无有。

0: 人就是珊瑚倒下玉芙蓉，难得并蒂莲开花灿烂。
1: 哦，那石上还有一树苍松啊。
0: 刘公子，并蒂莲花永生厮守，总胜过石上苍松，至今寂寞好似高不可攀。
1: 锦纶，你知否花有荣枯冬青不改，我独爱此劲节苍松，不畏风寒雪冷。
0: 恩公，妾之心意与恩公一样，恨难化了罗尔夫，长伴天上人。

0: 公主，何以你一旦郁郁不欢呢？
1: 啊，世上如能比目，花放并头，难道君子面目

知又介相离，妾与恩公情何隐变？无奈君心已决，妾岂敢留。

来此已是班竹崖。

主捉景生悲，我不敢再劳怨送啦，公主请回吧。

0: 想好想继续听埋落去啊！
1: 有得听嘅，咁一阵间咧，我哋收听过三点钟嘅新闻之后啦，就会继续咧听埋《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嘅下卷啦。
0: 系啦，咁喺呢度咧都要呼吁啊吓，咁啊话想听林黛玉之归天嘅 OK 啫，林林揾你唔到啊，咁如果咧留意到电话嘅话咧，麻烦你一阵接听我嘅电话啦噃，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啦，多谢今日大家嘅支持啊，今日点唱嘅名额已满啊，
1: 咁我哋咧会先收听一节嘅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嘅戏曲天地咧，海柔同埋林林继续为大家带嚟分别嘅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的黄泳希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希望可以逐场尽力去打，博尽无悔，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泳希就说会尽力，同时也希望可以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是他们累积大赛经验的重要机会。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可以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

0: 电台免费转播，希望香港市民可以为运动员打气。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同埋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同埋沟通。他又说目前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培训和考试，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说是保安局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了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是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接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早早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像致辞。李强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大桥顺利开通，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4点，跌339点，总成交金额1,8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3.4，腾讯控股418.6跌4.8，阿里巴巴105.7跌4.8，小米集团27.04升6.6，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1.12，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1，联想集团25.98跌4.42，中芯国际51.55跌2.75，长飞光纤光缆123.6跌17.6。外币对港元去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44，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99美元，卖出4,13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土瓜湾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贝利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红磡道同埋贝利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禁止由红磡道去海心公园方向左转去码头围道方向的比利街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3:10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天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海游同埋南南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咁嚟到今个小时咧，继续系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啦。我哋啱啱咧喺过往嘅一个小时咧，收听过有白燕仔嘅《周瑜写表》啦，亦都收听咗啦龙剑生梅雪诗所主唱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嘅上卷，咁今个小时咧就要继续收听下卷咯噃。
1: 头先咧，我哋就行到去斑竹崖啊，
0: 冇错。
1: 咁啊，继续咧要行到落去咧，先变到十送嘅。咁我哋先进翻入呢个环节先。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今日小时啊，继续有好歌听啊！咁喺节目嘅尾声啦，我哋会有梨园快讯同大家讲讲咧近期嘅一啲演出资讯嘅。
1: 冇错，咁而家咧，我哋要继续啦，接听有听众嘅电话、哦。电话旁边咧系有连太喺度嘅，连太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啊，林林，好友，
0: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祝你哋身体健康，
0: 大家都咁话，
2: 系
0: 连太好似平时都比较少打嚟噃。
2: 有时打唔通，就有时又唔得闲咁咯。听我日日都开嚟听啊！
1: 哦，多谢你嘅支持啊！今日仲十分多
2: 啦，几廿年啊，系啊系啊，
0: 几廿年啊！咁平时多唔多去睇戏？
2: 而家冇睇咯，间住睇得多啦。初房嗰阵时啊，
0: 哇！
2: 系啊，我系睇初房嘅咋。
1: 咁、今日就啱晒啦，点呢一首嘅《洞庭十
2: 送》，听到出耳油啊，好似睇住佢做咁样。
0: 系噶系噶，真系有嗰个魔力啊！即系就算系听咧，都似睇紧戏。
2: 好似佢做紧咁嘅咯，系啊。听佢哋唱得太好啦，即系两个演出好好。
0: 系啊，咁嗰阵初逢咧，你有冇话中意睇佢哋做边一套啊？最中意
2: 套套最中意啊，套套都中意喎，即系。咁啊，最中意咩？紫妻啊，最细嗰啲套套都中意。
1: 只要系佢哋做就喜欢啦，系咪？
2: 系啊，佢有做就乜戏都啊，好好睇噶啦。即系佢哋感情好好噶嘛，系咪？
0: 系
2: 唱功又好，即系唔系偏心，即系你话系咪？用心讲都系咁，啱唔啱啊？
0: 系啊系啊，我都系因为睇过嗲姐嘅演出咧，咁就中意咗粤剧嘅。
2: 系咯，我都系嘅。啲姐睇嘅《红楼梦》系嘛，真系个林黛玉嗬，真系系冇得顶。
0: 啱晒啦，咁一阵我哋都会有林黛玉嘅歌曲，不过就唔系阿嗲姐嘅，系啦，但系都系同样一个故事啦，都系好好听嘅。
2: 唱功都唔同咯，系嘛？
0: 系
2: 你话系咪？系咪啊？
0: 系
2: 啱啱话嗬。
0: 系以前
2: 佢代表贵姿，即系横稿系。是我哋嘅出眼泪嘅，即系跟住佢好似流眼泪。
0: 系啊，睇下迟啲播唔播到阿嗲姐嗰个代玉份稿《慰天》，
2: 即系佢嘅首本名曲啫，即系又系好，系咪啊？
0: 嗰段都真系好感动嘅，同埋听到有少少毛管动嘅感觉嘅，
2: 真系好感动啊！即系自然会流眼泪嘅咯。
1: 有时呢个就系演员同埋观众之间嘅嗰个嘅连结联
2: 系啊！系啊，嗰啲感情真系系好，真系冇好反应啫。即系即系唔系话痴啫，即系你听得你入戏啊，睇得入戏，我哋先至追噶嘛，系咪啊？
1: 系，同埋有时我哋话编剧咧，佢写嗰个剧本咧，都啲字啊，嗰啲用嘅曲牌啊，都系好感动演员，
2: 清楚淋漓，即系唱得好清咯，系咪啊？啱唔啱？句句都好清楚嘅，所以咪俾吸住咯。吸到几啊？点
0: 系初逢迷？
2: 真系系啊！
0: 有冇话想将呢一首歌送俾边个啊？
2: 送俾啊！首先嘅仙姐啦、嗲姐啦，身体健康啦，祝佢咁就嗲埋啦，同埋初逢埋送俾你哋两个啊！个个听到都开心啦，系嘛？
0: 好啊！
2: 身体健康啦，
0: 多谢你，
1: 祝你身体健康啦！
2: 你两个都好好，嗰把声好好，
0: 多谢多谢。
2: 真系噶，系啊！
0: 希望你继续支持，
2: 支持，紧支持啊！
0: 多谢你，
2: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啊！多谢晒，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啦，将呢首歌咧送俾所有嘅初逢迷啦，中意听呢首歌嘅朋友啦，特别系送俾阿连太啊，《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嘅下卷，咁我哋咧就由班竹崖度咧就继续行啦噃，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

0: 珠，眼前便是堤红洞啊！
1: 堤红洞啊！
2: 难道海国之中也有堤红？

0: 痴心女子，偏遇薄幸男儿，有心人不禁同声一叹。
1: 烈火香门外，可有小河流水头相谈？
0: 公主，山居门外贴近杨柳岸边，唯是俗世尘嚣，岂敢期望宫花访谈？
1: 恩公，我愿效寒士翠屏，诗题红叶，愿随流水渡人。

你无缘欢愉，有限寿，无限。

孙在哪里呀、啊？

0: 定是受绝离人天欲无，不分水岸如仙华。敢问公主，这里是何所在呀？
1: 这就是仙凡分界的双尸案啊！
0: 双尸案。何以此案名唤相思呢？
1: 刘公子，海角会送行人

个相思案，分离如隔世。

0: 弄人，温既有怜香之情，何竟无惜花之淡？
1: 公主，我与你到底先凡又别，何况人言可畏，难免有流长匪断，不才行不欲明，此际仅以玉钗逼话。
0: 情难结合亦可为凭，请君留钗以为纪念，物重轻微，唯是情深无限。
1: 多谢公主。来意不枉非礼呀，我随身有一玉环，乃是全家之物，但愿不言诽薄，奉赠知己红颜。
0: 哦，多谢恩公。
1: 哎呀，归鸦嘈晚，已是月破黄昏，又到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公主，请。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的下卷，带来的是龙剑生以及梅雪诗的歌声。在这里也要呼吁一下点了林黛玉之归天的 OK 姐 OK 姐，如果你听到的话麻烦你要留意一下电话，因为蓝蓝找你不到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6: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7: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39啊，喺呢一个时候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啊锣鼓响想点就点当中咧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咁今日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李宝莹独唱嘅《林黛玉之归天》啊。
1: 其实咧《红楼梦》，我觉得好多悲情嘅故事喺里面。
0: 冇错。咁呢一个亦都系一个生离死别嘅分别嘅故事啦，亦都配合翻我哋今日嘅分别呢个主题啊！咁而家咧，我哋接听到 OK 姐嘅电话啦。你好 ，OK 姐。
2: 首先唔好意思啊，我教咗嗰个耳筒啊。
1: 唔紧要，最紧要揾到你。
2: 咁、好在咧，我其实伴住个机喺度织紧冷衫嘅。
1: 哦，
2: 一定嘅。
1: 好厉害
0: 啊！织冷衫，
1: 其实咧我都有尝试过去织嘢啊，同大家分享啦。但系咧织极咧啲花都错晒，跟住织下织下咧就放咗喺度啦，就冇心机啦，就而家系半成品咯。
2: 织冷衫咧，第一都有啲好似你哋学起一啲功夫嘅，首先要啲冷靓咧纯咧，系咪啊？同埋未学织衫要先学洗衫。
1: 哦，
2: 点
1: 解咧？
2: 洗坏咗件衫。
1: 哦，明白明白。
2: 个转数唔可以开到咁尽。
1: 系，我都试过。
2: 啲咩机咧？系咪啊？
1: 系啊，嗱，
2: 变咗，坏咗。
1: 我试过咧，洗一件嘅冷衫，我又唔知道咁啊，是但摆咗入机洗啦。原本咧可能咧由 L 码变咗做加细码。
2: 系啊，佢个冷大多个组织咧会结合埋一齐，即系靓嘅冷。而家線染咧都見好多人著翻啲線衫啦，佢、比較吸汗啦，同埋有啲係通風嘅，即係唔會痕嘅。如果靚嘅啦，唔會敏感啊。
1: 聽住我哋節目嚟織冷衫都係一件賞心樂事喎。
2: 呢、這個份稿咧，我曾經最近睇過京劇上邊做呢個份稿真係好難，佢啲曲詞咧，我歪大歪大咁樣抄翻去嘅。咁想俾有機會再做呢個《紅樓夢》嘅時候咧，即係佢用嗰個稿詞咧，去帶入嗰個演員啊，個情緒咧，即係放入去。我覺得呢度都幾難演嘅，我而家都學緊，我學讀睇下啲文化嘅字眼啦，聽下曲詞啦。好似頭先白燕仔唱嗰啲京話咧，我想請問係咪？细个嘅时候跟啲京曲老师或者读普通话会好啲咧，好学啲咧？
0: 哦，嗱，我就自己觉得咧，官话同埋普通话咧就唔系咁相同嘅，即系虽然系就咁听落咧，好似好类近咁，但系。呢個官話啦，即係我哋叫中州韻啦，咁其實又唔係完全係普通話嚟嘅，佢都係另一種嘅語言嚟嘅。
1: 即係就算識普通話，都係由零開始，係咪啊？海友
0: 係啊，即係我哋喺學嘅時候都要寫曬拼音咁樣啊。
2: 明啊，明啊。你而家講咗個韻字，我就多啲明白啦。
0: 唱
2: 曲都係嗰個韻咧，真係我哋廣東音嘅平仄啊，個聲啊好多啦，耳根嗰度咧，聽到個音準咧，然後出，但係靠自己本身有好多個喉底啦，係咪啊？
1: 係啊，好博大精深嘅真係。
2: 係啊，好，所以令到你咧去墜入去，慢慢慢慢去、去揣摩去，然後自己慢慢去玩。我哋有少少咧就覺得先係讀咗口白先。即系讲多啲嘢，好似我起身我同你讲开咗口咧，然后先唱，先去引音，就好似比较好啲，开声就好啲，系咪
1: 啊 ？OK， 姐，你把声都好好听嘅，即系就算你咁样讲嘢都觉得你好听，你唱曲一定好好听啦。
2: 唔系噶，我自学嘅啫。
1: 自学都唔紧要嘅，嗱，多啲听住我哋节目啊吓。OK， 姐，时间关系啦，咁啊，想请问你咧，今日想送呢首曲俾边个朋友啊？
2: 我想俾啲新学嘅咧，一路有进步啊，譬如华文啊、可游啊、李淡白呢啲新进嘅咧，继续要进步，蒸蒸日上。
0: 多谢。
2: 手咧就反串嘅咧，就写可游啊，俾少少。嗰啲个手里边会唔会使多啲力度出嚟咧？真系睇
0: 啊！呢、這个我哋
2: 系咪个心里睇到你哋系女仔，好似好娇柔啊只手。
0: 哦，明白。
2: 哇，揸嗰啲宝柱啊，做二郎神啊，例如你研究一下佢哋啲，可能自细做棍打系咪啊？佢啲底出嚟好 真係好好威風嘅，真係。
0: 係，同埋即係始終可能男仔女仔有少少分別啦。嗱 ，OK 姐，我哋接住落嚟咧，聽呢一位角色咧都係柔弱嘅角色啊。嗱，聽呢一位嘅林黛玉。
1: 多謝你啊 ，OK 姐。
2: 點樣入？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啦，咁我哋接住收聽呢一首歌曲咧，就係李寶瑩所主唱嘅《林黛玉之跪天》。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李宝莹主唱的《林黛玉之跪田》。
1: 梨园快讯。

0: 今日是新历10月15日啊，农历的9月初6啊，同大家讲讲近期的一啲演出资料啊吓。今日咧继续喺高山剧场新翼的演艺厅啦，会有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的演出嘅。咁啊，10月15日啦，至到18日咧，都会为大家送上精彩嘅剧目噶，分别有《燕归人未归》同埋《琵琶山上英雄血》啊。主要嘅演员方面啦，就有清伟、余仲恩、朱少一、邝子王、张少伦、邓慧舒、剑伦同埋周乐同等人噶。
1: 咁去到神功戏嘅演出资讯方面咧，吉澳咧今日会有美戏嘅演出，带嚟嘅剧目咧系《紫钗记》，主要演员方面咧系有任丹峰、紫灵秋、郭启辉、裴俊轩、林伟廷以及剑伦噶。
0: 去到10月21日至到22日啊，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啦，分别会为大家送上嘅有《游龙戏凤》《再世红梅记》。家声吹断汉皇情，主要的演员有谭咏麟、玉玲珑、温玉如、吴立希、周乐彤同裴俊轩等人嘅。
1: 冇错，咁去到咧10月21日至到25日啦，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方面咧，就会有演出噶。主要演员咧系有邝明辉、梁心怡、陈鸿津、黎耀威、陈嘉明以及吕洪广。剧目方面咧，10月21日啦会演《天仙配》，10月22日咧就会带嚟《胭脂巷口故人来》，10月23日会有《唐明皇》。10月24日嘅日场有花田八喜，夜场有蝶影红梨记。10月25日咧会有再世红梅记，系日场嘅演出嚟噶。
0: 去到10月27日至28日喺香港大会堂嘅音乐厅会上演《鹿鼎记》啊，咁啊主要嘅演员有梁少明、梁振文、黄洁清、梁飞彤、梁伟康、吴伟明、廖国森同埋阮德昌嘅。
1: 冇错啊，咁啦就同大家咧分享到以上嘅资讯啦。我哋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咯。咁好开心啦，今日同大家咧一齐度过咗3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
0: 系啊，咁啊记住紧贴住我哋嘅节目啦。除咗我哋戏曲天地之外啦，亦都有今晚嘅戏曲之夜啦，仲有粤夜嘅精彩噶，都会陪住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吓。咁喺度咧，亦都要买一埋广告先啦。咁我哋咧，其实今日咧，我哋都有贴文咧放咗上去我哋嘅面书专业度嘅。不过我哋五台之友呢个面书专业呢个名咧，已经系改咗做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如果想揾到我哋面书专业嘅话，记住系要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见到咧有欧奕豪同埋辉哥阮兆辉嘅合照啊。大家如果咧想重温节目，记住上翻去我哋港台网站啦，又或者 RTHK On The Go 咧，就可以重温得到噶啦。
1: 冇错。咁亦都要咧，再次提提大家啦。而家咧，每逢星期四咧，就会有海游同埋蓝蓝呢一个组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而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达到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的方式海运，但是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万元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和商户拟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泳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泳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话，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四分一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都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

0: 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本港上个月初是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话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9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13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2跌6.2，阿里巴巴106.7跌3.8，小米集团27.14升7.6，联想集团25.78跌4.6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0.4，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8，中芯国际52.2跌2.1，长飞光纤光缆122元跌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63，澳元5.44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04，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71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14美元，卖出414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跟着时代广场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龙尾就在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反方向上行去山顶道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龙尾在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利安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就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 至於淺水灣道去黃竹坑方向，近住淺水灣別墅都車多，龍尾喺門牌110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尖沙咀消防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胜利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是车多慢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排到龙日村。另外就是提翻一个嘅封路消息啦，就喺土瓜湾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地利街去高山劇场方向啦，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嘅全线，亦即系近住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开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受影响车辆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受到封路影响啦，多条嘅巴士线系要改道行驶，包括瑞巴嘅115号线。九巴的5号 D、11号 X、城巴的 A25号、E23、E23A 同埋 N23 啦，都系要改道行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咁现时啦，一带都交通繁忙，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几硬唔剔嘢。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你唔可以改变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你唔能够控制别人，但系可以掌握自己。你唔能够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人生系掌握喺你自己手上，瞓醒又赚咗一日。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起身，仲可以听到我钱佩佩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节目。你话几好呢？无论晴天、阴天抑或雨天，我都会陪伴你。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由我黄好庭回归，在有你同行陪住你啊。自从读完书开始翻工之后，感觉咧时间都好似过得好快咁，唔知道你哋又有冇呢一种感觉呢？会唔会觉得时间好似快转咁？好多时你以为自己工作好忙，凑小朋友好辛苦，但系一回神就好似过咗好耐咁。特别是当初你觉得好难挨嘅事，其实咧已经过咗去，原来都唔系咁难去克服啫。18723112，欢迎你立即致电。今日有我嘅好拍档加冕姐姐喺度接听你嘅电话，一齐嚟听下歌，我哋一齐倾下闲偈啦。虽然话时光飞逝，但系总系有一啲人、一啲事你唔会忘记噶。不了情，顾眉姐姐。

听完姑薇姐姐嘅歌声之后，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星期六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噶。今日咧头半个小时就会有我嘅音乐清单噶嘅主题咧，就系后悔。有冇一啲事会令你周不时谂起嘅咧？有冇一啲会令你觉得

好遗憾嘅事啊。讲到遗憾，我会想起呢一首由雅同刘家昌合唱嘅《在雨中》。

喺近日咧，我留意到有一个关于后悔嘅博物馆啊，里边其实收录咗一啲40件啊，嚟自唔同陌生人嘅一啲日常物件嘅。而呢啲日常物件有啲乜嘢咧？就例如系一封信、一只戒指、一本记录簿。又或者是一张唱片、酒樽等等。而这个展览呢，除了展出这些纪念品之外，即是这些日常物件之外，还有由

物主亲自写低嘅一啲关于后悔同埋好遗憾嘅故事啊。咁其实里面就係讲緊将一啲我哋平时唔愿意讲出口嘅遗憾变成嘅一个展览。唔知听緊收音机嘅你又会唔会觉得好得意呢？有冇一啲故事又想今日打嚟18723112分享嘅呢？而讲到一啲听落好遗憾嘅物品，一啲歌曲，我就会諗起夏小星嘅呢一首《空等》。

讲到后悔呢个词语，本身就好似带住一种好负面嘅感觉咁。但系到底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其实都系好在乎你自己嘅心态噶。如果呢一段嘅经历可以令你改变日后处事嘅方法，又或者改变你嘅心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啊。咁所以，如果有啲咩后悔嘅嘢，不如咧都可以打上嚟讲下噶，大家一齐分担下啦。同埋可能你讲完出嚟之后咧，呢样嘢就唔会再有悔恨，反而系会令你继续进步噶，1872312呢个电话咧，如果你而家打嚟，加冕姐姐就会即刻接听你嘅电话噶啦。跟住落嚟要送上系欣妮姐姐嘅《明日话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与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不会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里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说今次事件是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能够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的补偿。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他接获怀疑诈骗电话，对方说是保安局的人员，又说你涉嫌触犯了内地法律，现在立即过来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邓炳强向对方询问属于保安局哪一组，又说自己正是身处10楼，叫对方去找他。邓炳强说保安局不会致电要求市民协助调查，更加不会要求交钱转账，接到这些电话一定是诈骗。中朝新

0: 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期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毫，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1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3.39美元，卖出415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确德杰道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维至到朗下村这一段是车多慢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车多。仲有就是西贡公路了，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提一提大家，就是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贝利街去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是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出的全线是封闭了的，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

0: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嘅新秀会喺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依家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系2026年11月16号。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在第五台直播室里面陪着大家的有我黄好庭 Rose， 大家好，好欢迎你们继续听着这个节目，继续邀请你们打来18723112，一起点首歌谈下偈，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面书专页看看我今天铺上去的一个新贴文，里面有一张相咧，我自己系非常之中意。今日咧，藉住呢个机会，就将呢个快乐传播俾大家。呢张相咧，印象中就系2年前嘅一次工作坊，有听众帮我影嘅相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你可以赞好，你亦都可以留言噶。一阵间如果有时间嘅话，都会读出你嘅留言，同埋咧，你都可以点一点歌噶，咁我都会睇噶。希望可以。可以等到你的回复和你的电话啦。跟住落嚟要送上陈洁玲的《又记起你》。

0: 欢迎你继续致电18723121，一阵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啦，同埋继续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你可以睇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啦，同埋亦都可以点首歌嘅，如果有时间都会为你一一送上噶。而家立即听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先，有林太喺度，林太你好。
1: 啊，你好
0: ，Hello， 林太你好。
1: 你好，阿玫瑰，你咩颜色噶？
0: 我话、啊、我系黄色嘅，因为我个系啦，我个姓系姓黄嘅。
1: 哦，系、哦，
0: 系咪 I Q 题嚟噶呢个？
1: 哦，唔系，绝对唔系。
0: 系，
1: 我趁今日生日咧，我就祝你哋香港电台125台，诶、顾文文去长者好，老中青都啱听嘅。
0: 嗯。
1: 祝佢哋个个身体健康，大家开心心咁过日子。
0: 系，大家咁话林太。
1: 系啊，人有唔开心嘅，但系咧自己咧睇开啲。
0: 嗯。
1: 啊，我啲茶友又系，你哋工作人员又系。
0: 系。
1: 虽然阿仁杰俾我做一个月生日啦吓，但我祝佢开心心去玩。
0: 系嗱，仁杰有听噶，所以咧佢会收到你嘅祝福，系佢同我讲佢真系有听嘅。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唔紧要噶。如果真系挂住仁杰咧，都继续欢迎你打嚟呢个电话啦。你可以表达对任何人嘅爱嘅。
1: 系啊，
0: 系啊。头先听你讲啊，你话都祝福啲茶友啊，系咪每朝都出去饮茶，有啲朋友仔咁样啊？
1: 系啊。
0: 嗯。
1: 大家都咁嘅年纪啦，有啲仲比我年长喎、啊，80几又有，90几又有喎、啊。
0: 你今年几多岁啊？
1: 我今日生日仲系76啊。嗯、我要迎接77咯。
0: 嗱，我首先祝福咗你先，好冇？嗱，林太祝你生日快乐啊！迎接77岁咧，真系好犀利，我自己觉得，因为头先听你讲啦，你自己都非常之乐观，系咪？就算有啲唔开心嘅嘢，都系讲紧个心态啊，嗬？
1: 梗系啦。
0: 嗯，所以你嘅生活都系得闲就出去行下，饮下茶，系咪啊？
1: 系啊。我就算我喺个街嗰度，我都听住你哋嘅电台。
0: 吓、啊，喺街度你都听啊？
1: 系啊，我今日而家喺企咯，喺企我先打电话俾你噶。喺街我唔敢噶。
0: 嗱嗱嗱，因

0: 为咧，我喺度担心紧少少嘅就系咧，如果你喺街度听电台，你系会用一啲耳筒塞住个耳仔啊，定系细细声咁样播？咁点噶？
1: 塞住个耳仔细一听听咯。
0: 嗱，
1: 影响人又唔好影响自己。
0: 嗱，不过你留意过马路啊，嗰啲一定唔好听住啦，知唔知啊？
1: 哦，
0: 系啊，嗰啲一定要停啊。
1: 啊，嗰啲我尽量收细佢咯。
0: 冇错。
1: 有阵时我喺街度咧听一下咧，我笑人哋以为我系傻嘅。
0: 点会啊？因为你戴住个耳机耳筒，人哋一定知道你系笑紧，可能听紧电台，又或者系睇紧电话咧，点会咧？
1: 唔系啊，我去买嘢食，人哋唔接受我咁塞住个耳仔嘅，佢好大声同我讲嘢噶。我其实我听到噶，先揿一揿咧，佢已经细声，甚至乎冇声噶。
0: 哦，系，可能系有少少误会啦，不过唔紧要啦。如果买紧嘢或者停一停，细声啲咁，买完先再听咯。
1: 是啊是啊。
0: 是喎、啊、好叻喎、啊、林太。
1: 有时过咗六点我先买添。
0: 你是去买咩啊买餸啊你意思是
1: 买餸咯。
0: 哦是不是六点先去买会便宜啊
1: 我听完电台了嘛。
0: 哦即是你听完有你同行然后就播新闻的时候就出去买餸是不是啊
1: 是啦、啊、是啦、啊、听埋嗰少啲新闻咯、嗯、因为而家冇咗嗰个岁月。嗰、那个咩啊？
0: 人杰嗰、那个
1: 系嗰咩岁月流星啊？
0: 逝影流星，系流行的岁月啊！
1: 流行的岁月
0: 系咪啊？
1: 系咯系咯，
0: 好听啊！呢、這个
1: 系啦，而家冇咗就好似唔系好习惯啦。
0: 系，因为我知道即系人杰嘅呢一个环节都陪住你哋听咗好耐，同埋我知道你哋好期待嘅，即系每一次节目完之前咧，都想听下人杰同埋咧各位嘉宾嘅一啲小访问咁样啊，系咪啊？
1: 系啦系啦，因为佢访问啲嘉宾咧，开演唱会我都有去睇嘅。
0: 哦，系边个啊？
1: 嗱，例如。最近梗系朱咪咪啦，
0: 咪咪姐系啊，冇错。
1: 佢好细个嗰阵时咧，着件水手衫嗰时候，去唱歌咧，
0: 系
1: 啊咩欢迎宝岛玉女啊，我仲记得。
0: 嗰阵时嘅咪咪姐其实咧好青春活泼、可爱动人噶、哦，觉得
1: 未够二十岁噶，
0: 系未够二十岁，你已经睇佢表演啊？
1: 是啊
0: 哇
1: 在外群歌剧院过来的嘛过来来登到这一边即是哪间酒楼没说啦
0: 是以前就是很兴去即是这些酒楼又或者是去一些茶楼听歌是不是啊
1: 那些酒楼搞夜总会那些啦闪闪灯光啦那是不是来唱蓝蓝色天啦、啊，
0: 哎、
1: 白白嘅云啦、
0: 啊，好开心、啊！你回想起以前嘅听咪咪姐唱歌嘅嗰段时光，
1: 大家咁上下啊嘛，
0: 嗯，
1: 佢出道我哋嗰时候，我哋又出嚟玩嘛，
0: 系，
1: 好似阿李隆基啊、基哥咁啦，
0: 基哥又系你中意嘅一个歌手系咪啊？
1: 基哥系啊，佢喺。佢都喺走廊唱噶，成条利敦道佢哋系咁跑，好辛苦啊！觉得
0: 系噶，以前系好多呢啲歌手系即系晚晚去唱歌去赚钱噶，系佢哋嗰啲功力咧都喺嗰阵时去即系变出嚟嘅，即系慢慢去锻炼咁样噶咯。
1: 系啊，我记得后生嗰时候，自己长者个个塞封利是俾佢，唔理佢多少啦吓，总之系个个塞封利是俾佢，好开心嘅。
0: 系啊，即系有种好有心嘅感觉，同埋个歌手咧，如果收到你个利是，都应该好开心。
1: 咩啊？阿咪咪姐啊，带埋个环保袋啊！
0: 咁犀利！
1: 搞笑啫，
0: 系咪真系多到要掉落去个环保袋度啊？
1: 佢叫一个小朋友，类似小朋友咁嘅妹妹啦、啊
0: 嗯
1: 叫佢拎住个环保袋去收礼。
0: 哇！其实咪咪姐真系好犀利啊，即系佢嗰种咧转数又快啦，又氹得你哋开心，歌艺又几好咁样。
1: 系啦，成日搞笑，女到系一年都就系最尾散兵都仲要去睇佢喎，
0: 好搞笑。
1: 系啊，系咁诶，全场喺度搞气氛。
0: 系，所以都好挂住以前可以睇到呢啲表演嘅时光啊，系咪啊？
1: 不过佢哋好辛苦噶，喺个。要唱几间噶？
0: 系啊，即系去到后期咧，嗰啲走廊歌手咧，佢哋每晚其实即系要唱几间，系要跑噶、哦，可能喺尖沙咀啊，又或者系其他嘅地区啊，都系要跑嚟跑去表演。但系如果佢哋唔咁样做咧，又赚唔够喎，系啦。
1: 唔系，佢相隔少少，你搭车又唔系，
0: 系
1: 梗系跑过去啦，有啲啊，仲要除咗对高踭鞋玩住对鞋系咁跑。
0: 哇！你系咪真系见过啊？呢、這个场景好似拍戏咁样、啊。
1: 以前未乜嘢噶嘛？以前佢哋未有嗰啲叫做乜嘢啊？
0: 系
1: 我哋后生嗰时，佢哋叫嗰啲经理人，嗰时未有噶。
0: 即系佢自己去接呢个工作嘅意思系咪啊？然后佢哋就要自己攞嘢自己跑。
1: 系啊，好辛苦噶，自己有时仲要搭住件衫喺个手嗰度，仲玩住对鞋系咁跑，我见过啦。
0: 哇！我完全你啱啱形容咧，我未经历过嗰个年代，我都好似睇住佢哋跑咁样、啊。
1: 你唔知啊，佢哋以前真系好辛苦，而家叫有经理人叫，我都戥佢哋开心啦，冇咁辛苦啦。
0: 系，但系而家就冇呢啲咯。
1: 你想下，弥敦道26号金冠酒楼啊，考到嚟几百号啊！
0: 哇！
1: 不过佢就唱下呢间，跟住又去嗰间，佢哋 set 好时间嘅。
0: 哦，咁但系你会唔会即系为咗追一个歌手，跟住跟佢哋去第二个场地继续睇佢表演噶？你会唔会噶？
1: 我唔会咁傻，嗰时我要翻。我要翻工，即系今晚睇呢个啦，今晚睇李隆基啦，咁啊，听晚又去第二间咧睇下陈小凤啦，又嗰间即系时间系唔同嘅。
0: 吓、啊，你睇埋小凤姐添啊？以前
1: 啊，小凤姐同我哋咁上下嘅咋，系啊，佢以前啊坐电车都要学唱歌噶，
0: 系哇。
1: 喺个电车都唱歌啊！佢
0: 你系见到佢练习啊？
1: 练习嘛，嗰时大家十几岁，佢要练习嘛。
0: 嗰阵时你见到小凤姐咧，佢系点噶？系咪啊？好 nice 啊？又或者系好初出茅庐好清洁咁嘅样噶？嗯，
1: 初未有知名度嘅，
0: 系
1: 佢练习啫。咁大家喺嗰附近住，我从乜？呢、這个人要喺个电车度唱歌，
0: 佢随时随地咁唱，
1: 佢练习，佢唔系真系唱俾人听嘅，噶后生啊，
0: 系
1: 啊，我哋嗰个年代，大家后生见佢唱，仲跟埋佢唱添。
0: 哇！咁嗰阵时小凤姐佢唱成点啊？一开始未出道，
1: 未出道嗰个时候，佢都要。去嗰啲酒樓嗰啲叫所謂夜總會啫，好嘢噶，好嘢佢又出嚟即係譬如有人換衫，佢咪要出嚟唱兩支三支，咁啊替下，
0: 即係過場嗰啲替間咁樣係咪啊？替住先，
1: 替住先唱兩支或者三支嗰個所謂主角啦嚇，
0: 駐
1: 場嗰位啦。咁咪出嚟啦，咁佢咪咩咯？
0: 哇，好精彩啊！你嘅以前嘅工作生活仲可以睇到咁多明星，即系你工作完之后夜晚就可以有呢啲娱乐。
1: 我自己配搭时间啫嘛。
0: 你好叻诶！
1: 系以前做电台都辛苦噶，冇你哋而家咁花俏噶。
0: 梗系啦，你哋以前揾食艰难啊嘛。嗱、啊，林太啊，我哋咧今日咧，知道你点咗首歌啊？你系点咗殷秀儿嘅《水长流》啊？系咪啊？
1: 系啊，正话我想听嗰只，你哋啱啱咁啱，真有灵犀喎！我播咗嗰只《明日话今天》。
0: 哎哟，系我同你心有灵犀啊！
1: 好彩我早有预备。
0: 好啦，嗱，呢首歌咧，而家送俾你好冇？
1: 好啊，好啊，
0: 好啦，我哋下次再倾。
1: 嗯，好啊，好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六个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0,000，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000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两男四女怀疑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和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持旗手。杨少琪说，目标是逐场是尽力去打，胜负不重要。第一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就说会尽力，亦都希望拿到奖牌。团长陆子聪说，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第一次参与的跆拳道，1/4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出席，希望有经验的运动员和新一代运动员互相支持，一起迎接挑战。他亦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市民可以透过电视为运动员打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至19号在深圳。

0: 镇举行。深圳市政府话，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公交将会实施票价五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同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的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弹性上下班等。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6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8，瑞士法郎9.46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03，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跌3318点，港金报3889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3美元，卖出415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快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谂，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南行方向主要就是近住博围至到锦绣花园呢段咧，系有车龙，车多慢驶。另外，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贝利街去高山劇場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即是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出的全线是封闭了的。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和乘客都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多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5:5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喎、
8: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进入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啊，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嘅，有我黄晓婷玫瑰。好，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2，我哋仲有好少量嘅名额，咁所以呢，如果你听到呢度即係有缘分啦，有缘分嘅话不如就即刻拎起个电话打嚟18723112啦，阵间呢都想听一下一啲熟悉朋友嘅声音，又或者係、如果你话你从来冇打过嚟嘅话，其实你都可以试下㗎，唔使紧张，因为呢有我喺呢度陪住大家。然后呢我见到我见到呢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面书专业啦，都已经有些停。

众喺度留言咯。咁我就见到啊 ，Conny 啦，你好啊，跟住啊，哈哈 Chan 玫瑰，哎 ，Hello 你好，仲有杨楚莲啦，你好啊，多谢你俾个心心我啊。然后 Ada 咧就有个问题，佢话好听，点解咧你会叫玫瑰呢个名嘅咧？咁其实咧，点解我叫做玫瑰，就系喺中学嘅时候，咁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啊好正常嘅英文名，先可以上到英文堂噶嘛。咁咧，我记得嗰阵。嗰时个老师就帮我改咗个名叫 Rose， 咁我记得就系由中四开始，就用呢个名用到去今日，咁慢慢出到嚟工作啦，以至到加入咗电台，因为咧如果净系嗌 Rose 咧，就担心你哋唔系好记得啊，咁所以又将呢个 Rose 就变咗做中文，咁然后咧你哋就开始系咁叫我玫瑰玫瑰，每次见到大家咧我都好开心，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叫我玫瑰啦。然后咧有周蔡华你嘅留言啊，佢话玫瑰你好啊，朋友咧就啱啱做完手术，祝佢早日康复健康快乐，而今日咧亦都系佢嘅朋友阿珍嘅生日，亦都想祝佢生日快乐喎。咁啊，蔡华就话想听翻首歌，即系俾送俾呢两位朋友啦。咁见到你个朋友叫做阿珍嘅话咧，咁不如咧我都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咧送翻以下嘅呢一首歌俾佢啊。冇错，就系萧芳芳嘅《林阿珍》。

0: 真唔真嘅喂？
1: 梗系真啦，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2，同埋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留言俾我，我一定会睇嘅。跟住落嚟咧，即刻听听听众电话先。电话旁边我哋有娇姐喺度，娇姐你好，
2: 系你好，阿玫瑰系咪啊？
1: 系啊，娇姐你好啊。
2: 我上次打个电话嚟噶，
1: 系
2: 七月嗰阵时，我咪讲俾个仔腰身嗰个。即系腰咗廿几年嗰、那个，佢系打咗嚟嘅。
1: 俾个仔腰咗廿几年嗰个啊？
2: 系啊，即系佢讲一句说话，腰到我廿几年嗰、那个，而家我讲四十年前嘅嘢。
1: Oh, OK OK， 我记得记得。OK，
2: 系咁啊，咁我讲四十年前啦。
1: 系
2: 四十一年，而家结咗婚。
1: 嗯，
2: 咁咧就同我先生结咗婚四啊一年，咁咧就我先生咧就一结完婚咧一年到咧就出海浪屿啊，去好热闹好热闹。

0: 去南沙，去南沙西沙几日几夜都出唔到翻嚟嗰只咯。
1: 哇！哇！佢嗱，你结咗婚一年，然后佢就要去一个都几远嘅地方，系咪啊？西沙，听你讲话，嗯，
0: 好热闹啊，南夏又系啊，总之好热闹啦，西沙定南沙啦，
1: 嗯，
0: 咁咧就有咗个仔，
1: 哦，系，
0: 咁咧佢亦都系开心，
1: 嗯，
0: 开女儿，啊，真系，即系又翻工啦，又要顾住。
1: 头家系又要有个小朋友，嗯，
0: 系啦，有个小朋友，你点咧？做四份嘢，一日做四份嘢，
1: 点算啊？
0: 做三份咧就同婆婆清洁嘅，
1: 系
0: 一份咧就执同隔屋嘅，
1: 嗯。
0: 咁咧就个我个仔咧嗰阵时未读书就拱，即系带我去佢家姑妈度啦，
1: 系
0: 啊，姑妈嗰只艇仔度冧住佢。冧佢咁，我就去翻工噶啦。
1: 系
0: 咁有咗第二个仔嗰第二个女嗰阵时，又系都做四份嘢
1: 吓。但系
0: 四份嘢，
1: 但系先生又出咗远门啊，都系
0: 系啊，系啊。
1: 系，好辛苦啊！因为听你讲，你生完又要将首先个仔先啦，就要摆喺姑妈嗰度，即系凑住先啦，叫做，然后你先可以出到去翻工，仲要翻咁多份工，然后啊，第二女又出世，系咪又系一样啊？都系搵人凑住帮忙先，系咪啊？
0: 系，所以我好感激我大姑奶，
1: 系
0: 我两个大姑奶好，帮到我好多吓，佢有。我咪所以打电话出嚟同你倾下偈，我读书啲。
1: 系因为我都听到你啱啱咁嘅形容啦，你笑住嚟讲，虽然好辛苦，你都笑紧嘅。然后你都好感激，即系大姑奶啦，佢哋即系唔讲啲乜嘢，就系、是、你摆个小朋友过嚟啦，帮你凑住先啦。佢系明白你嘅辛劳啊，真系。
0: 系啦，冇错。本人就生咗第二个女就得到隔屋咯喎，
1: 系
0: 要翻个婆婆嗰度先，就带埋我个女去翻工。我啲婆婆话你带埋嚟啦，
1: 哇好好啊，竟然可以带埋过嚟，
0: 系啊，咁样佢话我俾你带埋个女嚟翻工啦，咁我个仔又翻学
1: 啦，
0: 个女嚟翻工啊，
1: 嗯，
0: 哇真系。
1: 呢啲系人情啊！即系而家翻屋咧，真系好难话俾你带个小朋友翻嚟，因为都忙嘅，都知嘅。咁但系可能以前嘅人咧，就系有嗰种心，知道娇姐你有困难啦，冇人凑小朋友俾你带过嚟，咁就你当然啦，你感激佢，所以你工作就梗系好卖力噶啦，同埋亦都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咯。
0: 系咯，咁帮到我好多啊嘛，咁我咪好开心咯，所以我要感激我两个大姑奶咯。
1: 系你自己觉唔觉得咧？其实即系虽然你话以前好辛苦啦，但系一直都有一啲贵人系出手帮你嘅，系咪啊？
0: 有，系有好多朋友咧系支持我，系嗌我唔好放弃。
1: 嗯，
0: 嗰阵时我先生过几两个月翻嚟一次。差一个礼拜到啦，佢又车噶咯，又开新攞鱼咯。你话我
1: 其实
0: 系咯，挨咗好多年，好辛苦咯。
1: 但系你好叻嘅一样嘢就系咧，你系笑住同我讲呢啲事，即系代表你经历过呢啲痛苦，又唔系话痛苦嘅，系一啲困难啲嘅时期。咁但系你仍然都好努力啦，去到今日你可以笑住咁好释怀咁同我讲呢个故事，我系觉得好感人咯。
0: 是为什么呢？我是听到这个节目令到我很开心。我不知道终于听到这个节目呢，我就会很开心的了。
1: 多谢你。
0: 是啊，真的的。这样就我又多谢啲朋友咯，同埋我细妹咯。我细妹帮
1: 助
0: 我好多啦，
1: 但我相信咧，即系以你啦，我听你讲嘢讲咗一阵啦，同埋上次同你倾偈啦，你呢个人咧，如果系你啲朋友或者系调翻转系大姑奶或者系其他人有困难都好啦，你一定会帮手噶，你唔系一个冷眼嘅人，你系一个好热情，亦都会好帮手嘅。一定是。
0: 是，所以我咪安返个婆婆做嘢囉。
1: 是啊，真係㗎。是啊，去到今日喇喎，算唔算而家叫做享緊福啊？
0: 亦都係。

0: 的。
1: 嗯，好开心啊，听到你咁讲，系。
0: 系啊系啊，咁我而家咪盖下个旅游啊，煮下饭啊，咪执屋企啊咁样咯。
1: 系啊，
0: 我呢个礼拜咧都喺我个女度，我个女去咗日本旅行。
1: 哦，咁喺屋企喺阿女屋企就帮手执下嘢咁样系咪？睇住头家叫做
0: 睇住只狗。睇住只狗
1: ，哎呀，好得意喎，有养狗仔啊！
0: 系啊，我先生咧就睇我嗰边嗰只狗，我就睇佢嗰只狗。
1: 系，其实咧之后咧，即系先生应该都冇再做嗰份要出远门嘅工作啦。佢翻到嚟嗰阵，会唔会觉得啊件事又越嚟越好咁样啊？生活又好咗啲咁样啊？翻咗嚟之后。
0: 唉，都唔系好咗啲嘅，
1: 系好
0: 都唔会好咗啲嘅，好困难嘅都，因为嘅耐啊，翻嚟一次就差一个礼拜都有开始。又要等好耐好耐翻嚟咁樣。
1: 我想象唔到，因為咧，即係如果係我嘅話咧，先生出咁遠門一兩個月，翻嚟一陣，一個禮拜又出去，會真係好難受。所以你真係好唔簡單啊！而家就繼續真係要好好享福啊！真係。
0: 咁係咯，我而家嗰做我嗰上次咪話你講物做地盤嘅。
1: 嗯，係。
0: 我即係我有。情緒病嘛，又有憂鬱啦，恐懼啦，我好多病好多病嘅，就而家就嗰啲仔女就支持我啦，同埋我啲朋友咯，我好感激佢哋咯。
1: 同埋係啊，佢哋嘅支持啦，同埋咧聽到就係你阿女啊，其實佢哋都係好關心你，點解咧？屋企。可能佢出远门，佢就啊记得揾妈咪，等妈咪嚟凑下狗，有啲嘢做下。佢哋系知噶，其实佢哋就等你有啲嘢做下，等你有寄托。咁所以其实你成件事都系非常之好有爱喺呢度。咁所以你今日愿意打嚟话俾我知啊，原来你发生过咁多嘢，但系去到而家你都慢慢咁克服咁，我自己都好开心。
0: 系你教我噶嘛？乜嘢就过去咗就唔好谂啦，冇乜嘢啦咁样啊嘛，咁啊我就咪听你讲就。好咗啲咯，好咗啲，
1: 其实系靠你嘅咋，因为你愿意听啊，系啊。
0: 系，因为我愿意听你讲嘢。
1: 系啊，我哋每个人咧都会慢慢慢慢咁越嚟越好。有啲时候可能会心情低落，你会我都会。但系你心情唔系就系向上啊嘛，总会有起起落落。咁所以唔紧要嘅，唔开心嘅时候有得佢，即系喊就喊，唔紧要。慢慢慢慢，所有嘢都会变好。
0: 我到而家我亦都系成日喊，我都唔知点解。我要谂翻起以前嗰啲嘢咧，我就会系咁喊噶啦。
1: 瞓
0: 唔到就系咁行啊！你一个人噶啦，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咯。
1: 嗱，唔紧要嘅，知道你即系都慢慢咁去克服啦。但系我会觉得我能够俾到你嘅就系支持，所以咧之后都继续欢迎你打嚟啦，同我又倾下偈，又同嘉面姐姐 say 个 hi 咁样，都好好好够噶啦。
0: 多谢嘉面姐姐啊，我多谢你哋啊，
1: 系，千祈唔好客气啊。好啦，
0: 所以我点俾两个朋友，一个叫郭妹女，
1: 系
0: 一个咧就郎玉芳，系我个好好嘅朋友，
1: 系支撑住你嘅好好嘅朋友系咪啊？
0: 系啦，系佢哋成日支持我，唔好放弃啊！我谂过有放弃噶嘛，
1: 我知道，
0: 唔好放弃啊！
1: 同埋我都叫你唔好放弃，大家都叫你唔好放弃，即系除咗我听紧收音机，可能有啲人冇打嚟嘅，佢都系叫紧你唔好放弃噶。咁所以我哋继续努力，好唔好啊？
0: 好，同埋我多谢我啲仔女啦，好跟佢啦，同埋我细妹，我最紧要我细妹当我个女，系好似佢个女咁疼，
1: 系
0: 我好开心。
1: 好多谢你今日嘅咁多呢啲感恩嘅说话，我都点咗一首歌俾你，知你中意叶振棠，我会拣呢一首《天长地久》，好冇？好，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0: 多谢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来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的游艇停泊，可以提供115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配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忧。而游艇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和无线电通话，有助处方监察游艇去向和沟通。他又說，目前有300個內地船長已經通過相關培訓和考試，強調處方會加強海上巡邏。本港上個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大約403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22%。受惠於中秋節假期和本港同期舉行多項節慶活動，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龍、中秋彩燈會和第一次舉辦的國際中秋彩燈會，加上去年同期受惡劣天氣影響，比較基數偏低，而上個月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

劲动力。王毅又话，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

0: 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就系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米埔新村同埋逢吉乡。咁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跟住 Park U 豪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是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噶，去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B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5: 抽盲盒随时都给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不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不要在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不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在盲点位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6: 寒暑经年几风光，
7: 烽火连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 时间嚟到下昼嘅5:37，好多谢大家打嚟同我倾偈啊！真系好喜欢听到你哋嘅一啲心声啦，又或者喺每次其实鼓励紧你嘅时候咧，我都系一样当系鼓励紧自己嘅，咁所以。

0: 其实所有嘢都系双向噶。好多谢大家打嚟，亦都继续咧同你哋倾下偈先。电话旁边我哋有 Lisa 喺度 ，Lisa 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Hello 你好啊 Lisa。
1: 你好，
0: 系今日 Lisa， 你打上嚟系有冇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下嘅？
1: 我第一次打嚟嘅就有啲惊惊地。
0: 第一次嗱喺呢度，我代表有你同行，欢迎你先。
1: 多谢。
0: 系
1: 不过咧，我听呢个节目都听咗几年嘅啦。
0: 嗯，
1: 系我哥哥介绍我听嘅。
0: 哥哥介绍嘅系。
1: 系啊。
0: 嗯，
1: 即系叫我收听呢个节目嘅。
0: 系仁杰啦，之前你听嘅时候系咪啊？
1: 是啊是啊。
0: 有没有听过赵芬妮姐姐啊？
1: 赵芬妮姐姐
0: 是啦、
1: 啊。
0: 就未有是不是应该有。
1: 是啊。
0: 那、啊啊、就真的好几年了，还有小新他们啦。
1: 是啊是 啊, 是啊。因为呢我那时候呢身体不好啊。
0: 嗯。
1: 即是有情绪病那些现在都是。
0: 嗯。
1: 那我哥哥说不如你听下这个节目啦。
0: 是。
1: 很多人都分享的啲嘢。
0: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朋友仔啦，可能日头他都未必找到很多人倾诉，那都很欢迎你们打来倾偈的，是的，即是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听的，讲真。
1: 是啊。
0: 嗯，多谢你。
1: 我今次打嚟好大胆喎，
0: 系咯，
1: 好耐都唔够胆打。
0: 系啊，因为我都听嘉冕姐姐，即系头先接电话嗰位啦，我嘅好拍档啊，佢就话 Lisa 咧今次第一次打嚟，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第一次打嚟咧，我都知道你用咗无比嘅勇气噶啦。
1: 系啊，系啊，
0: 系。
1: 我其实成日想打嚟倾下偈嘅，但系我有啲惊唔敢打啊。今次唔知点解鼓起勇气啊打嚟啦。
0: 你而家仲有冇惊啊？
1: 依家好啲啊，心跳紧。
0: 系啊，嗱，心跳紧系正常嘅。咁但系咧，我听你讲嘢咧又好流利，咁所以咧，我觉得你误判咗自己嗰个紧张啦。不过唔紧要，我哋打到嚟，梗系要倾下偈啦。
1: 系啦、
0: 啊，系、
1: 啊。我其实好中意听你呢个节目嘅。
0: 嗯，
1: 啲歌又好听，又可以人哋分享啲嘢咁样。
0: 系噶，
1: 学到啲嘢嘅。
0: 同埋有时咧，你哋点嘅歌咧，我未必识噶，即系始终唔系话真系，仲系算年轻啦。咁咧，我听旧歌咧就好似当新歌咁听，听完我都好听就会抄低咁样咯。
1: 系，我觉得你播啲歌都好听，都啱听。
0: 多谢。
1: 其实播旧歌系好好听噶，
0: 我自己都系有呢种感觉，系真系好好听。
1: 旧歌好有味道噶。
0: 嗯，你有冇话中意咩歌手啊？
1: 我有嘅，其实我好鍾意汪明荃嘅。
0: 嗯。
1: 汪明荃偶像啦。
0: 係。
1: 咁以前呢就蔡枫华嗰啲啊，陈百强啊嗰啲囉。
0: 嗰啲都係呢、這个有睇佢哋拍劇啊嗬。
1: 係。有啊。
0: 汪明荃姐姐固然有啦。係。
1: 嗰陣时追到慢慢都追到。
0: 係边套啊？千王之王啊定係咩啊？
1: 佢由天龙开始，我一路睇到依家，睇到佢好耐噶啦。
0: 系，跟住佢啲歌又好听啦，因为好多都系电视剧嘅主题曲，跟住听到你又会觉得好感动咁样嘅，我会咯，
1: 系啊，
0: 系啊。跟住你话蔡枫华系咪啊？
1: 系啊，蔡枫华都系啊，因为我嗰时候听佢嗰啲，你哋香港电台有嗰啲古仔啊，嗰啲叫做咩啊？
0: 广播剧啊？
1: 系广播剧啊，唔记得咗，系啊，广播剧啊，同埋佢又演过电视剧啊，咁样。
0: 嗱，电视剧咧，我咁啱识一套，因为咧，我记得细个放学翻屋企咧，就会播啲即系旧嘅电视剧，咁我就睇过《I Q 成熟时》嘅，
1: 系啊，
0: 好好睇。佢咧、
1: 啊、
0: 有庄正仪啦，嗰啲又系好靓嘅，以前望到佢哋车保罗啊嗰啲，
1: 系啊系啊，
0: 系。
1: 阿蔡枫华唱歌好听嘅，
0: 嗯。
1: 我觉得佢即系嘥咗佢咯，所以咧，我唔系一窝蜂咁样咩噶。我其实咧，佢喺即系某个大会堂开演唱会咧，我都有去捧佢唱嘅。
0: 嗯，
1: 咁我觉得佢唱歌咁好，把声咁好，佢成日话咧喺红馆申请入唔到纸嘛。我希望红馆啊批准佢啦，希望佢。可以啦，
0: 因为近日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就系、是、蔡枫华先生接受咗一个
1: 一个
0: 系啦系啦，有个访问啦。咁、啊、我相信好多人都有睇过啦，就澄清翻以前嘅大众对佢嘅误解，有好多嘢即系都睇到啦。咁就系觉得可惜嘅，就系、是、呢一位其实

0: 咁有才华嘅一位歌手演员呢，真係好希望可以各位都听多啲佢嘅作品。
1: 係呀、啊、你哋播多啲佢啲歌啦。
0: 我间唔中会播㗎，即係
1: 有
0: 㗎。
1: 我知呀、啊、有
0: 呀、啊。係呀、啊。
1: 你係有㗎。
0: 因为好听呀、啊、真係。
1: 係呀、啊、所以我今日呢、即起心肝打嚟呢，希望佢可以申请到红馆。我一定捧場啦！
0: 係啊，我都想睇啊！如果係嘅話，到時再見面啦。如果有
1: 係啦，佢把聲好靚啊，真係好靚啊，唱歌又好聽。
0: 係咁，希望啦，真係你嘅願望會成真啦。係
1: 啊，我都希望。
0: 你最中意佢邊首歌啊？
1: 哎呀，佢好多歌我都中意嘅，其實
0: 嗯
1: 係啊，倩影啊，青春純咩成熟時啊嗰啲嘢，
0: 話嗰啲好聽啊，
1: 好舊啊，係啊。
0: 跟住仲有好多嘅，即係例如絕對空虛啦，呢啲係後生嘅就會識多啲啦。風中追風啊嗰啲咧，都係好聽嘅歌嚟嘅。
1: 佢開演唱會有唱呢啲歌嘅，喺荃灣大會堂開，佢多數都係嘅。
0: 嗯。
1: 有唱噶，几好听啊！佢真系好听噶，佢冇冷场。
0: 系啊，嗱，希望你愿望成真，同埋而家我亦都会送上你今日嘅点唱歌曲俾你啊，好冇？
1: 系啊，多谢你啊！我同埋咧想点唱俾你哋听。
0: 嗯。
1: 祝你哋身体健康，各位同事都。
0: 嗱，我喺呢度咧都祝翻你身体健康啦，同埋咧好希望咧有你同行可以继续陪住你 ，Lisa。
1: 好啊，多谢啊，同埋点埋俾我屋企人听，希望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
0: 好，而家送首歌俾你听，我哋下次再见。
1: 好啊，唔该晒，
0: 好，拜拜，
1: 玫瑰姐姐，拜拜。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听另外一位听众嘅电话。电话旁边我哋有绿豆，绿豆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Hello， 你好啊，嗌你绿豆哥哥好唔好啊？
1: 系啊。
0: 好啊，亲切啲。
1: 阿伯叫你啊，你
0: 唔好咁讲，嗌哥哥啦，我多数都绿豆哥哥你好。

0: 唔系我咧，真系中意你叫伯伯呢啲。
1: 系咪啊？咁啊，绿豆伯伯你好，
0: 系大家好。
1: 系今日打嚟有咩想分享啊？
0: 头先有个人咧，佢问你个英文名啊。
1: 系啊，
0: 其实你个英文名咧就系花中的皇后咁解。
1: 咩话？讲多次花中的咩话？
0: 花中的皇后
1: 系咩？花中的皇后啊？咁犀利！
0: 花中之后玫瑰系拉丁文 rosa
1: 变色，
0: 所以有间学校叫圣罗莎。
1: 哦，原来系咁，
0: 系噶。
1: R O S A 系 rosa 啦，我就系 rose 啦。
0: 唔系，嗰个系拉丁文。
1: 啊，系知道知道。哇，原来有好多意义噶，我个名都
0: 系啊系啊
1: 系。
0: 因为咧，即系。有啲嘢咧，就个心好紧要。
1: 系咩事啊？
0: 因为你成日即系心无挂碍就得噶啦。
1: 嗯。
0: 即系你太过挂心咧，就系会好伤心。
1: 你意思系到底将唔将啲嘢摆喺心度啊？
0: 要挤嘅，
1: 要挤嘅。
0: 以前阿石修，石修应该系计修啊，胡风。
1: 胡峰哥哥是
0: 系啦，石修姓陈噶嘛，胡峰姓胡啊，姓胡嗰、那个，佢话啲嘢咧要记低，不过唔好成日挂住。
1: 你讲得好好嘅，因为咧好多嘢我哋经历过咧，系要摆喺个心里边啦。你唔一定要成日攞出嚟去睇，但系有啲时候，当你记起佢嘅时候咧，又系一个唔错嘅回忆咁样咯，我会觉得。
0: 有啲系好嘅回忆，
1: 嗯，
0: 有啲系好失败嘅回忆。
1: 我自己都有噶，我自己都有好多好失败嘅回忆。
0: 因为
1: 系，
0: 因为最近例如啲人话食淮山好或者食栗子好但系咧，即系有个中医嗰个汤咧，都叫人哋淮山栗子煲汤嘅，但系咧佢有个秘处嘅，
1: 系。
0: 即系便秘啊，或者咩嗰啲有冇食？
1: 哦，系啊，唔同体质嘅人咧，唔好乱食嘢。即系如果真系想试，都问一下中医会好啲。
0: 系啊，所以今朝本来同哈利，唔系哈利 ，Harry
1: 哥哥系咪啊？
0: 啊，佢话佢自己叫 Harry。咁咧，我以前睇粤语长片咧，就有一个叫黄哈利嘅。
1: 哦，我唔识喎。
0: 即系嗰个好似都系做鞋星，同埋唔知系咪都系食变魔术嘅。
1: Oh.
0: 所以咧，我成日都想问翻佢咧，嗰、那个其实系咪嗰啲亲戚吓嚟，即系都系做粤语长片嘅。
1: 哦、oh, ，我帮你问一下咯。
0: 系啊系啊，
1: 成日都见到佢。
0: 所以即系好多时嗰啲嘢，佢嗰阵着嗰件衫咧，叫做deep talk 啊嘛。
1: 系。
0: 跟住粉碎咗嗰个不能沟通啊。
1: 嗯。
0: 即系个中文字就无法沟通。就分开咗两橛，即系上下咁啊。
1: 系
0: 个 deep talk 咧就喺中间，我好中意佢嗰件 T 恤。
1: 哦，
0: 即系下次。不过依家佢哋因为你哋节目调动啊嘛。
1: 嗯。
0: 咁变咗，就算佢着嗰件衫咧，
1: 未睇唔到系嘛？叫佢影相咯。
0: deep talk 可以打破嗰个无法沟通、无法同步啊！系咯，睇住。
1: 系，哇！你都睇得好仔细噶、哦，绿豆伯伯。你系咯，你又听又听得仔细。
0: 我曾经将佢个 T 恤去解释过俾你哋啲后生仔听
1: 啊，
0: 因为我唔知道你哋后生仔听到几多。
1: 系，同埋咧，阿 Harry 哥哥咧，其实佢如果有留意开佢，佢成日会着好多唔同嘅 T 恤嘅，即系嗰啲衫咧，同埋佢有好多奇怪嘅图案，唔可以话奇怪嘅，可能我有一次见过系生命树，然后咧其实系好有意义嘅。
0: 哦，佢话有一次你人杰又问佢棵树系咩？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记得。
1: 系啊，同埋佢好多时着啲衫都好得意嘅，大家真系可以留意一下。而家虽然咧，香港乱流就冇咗呢个电视版，但系我哋都仲会咧将啲相片摆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嘅，咁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佢着嘅衫啦，都几得意噶。
0: 今朝就一路听佢哋嘅节目，
1: 系
0: 就一路睇张国荣。
1: 张国荣啊？
0: 张国明，
1: 张国明系
0: 导演嚟嘅，
1: 嗯，
0: 即系以前帮你哋拍咩《狮子山》。

0: 哦哦，系
1: 嗰个好有名嘅队员，所以其实调动都系好嘅，即系我哋可以睇电视又可以听收音机。
0: 哦，系啊系啊，两样都可以做。
1: 跟住查埋字典，
0: 吓
1: 睇埋佢今日个律子点解叫风律，因为咧呢度都要抛下书包学斗科咧。就是枫树又学斗科，
0: 嗯，
1: 跟住嗰个律律子嘅律又系学斗科，学斗科即系个壳装住啲嘢咁解，
0: 嗯，
1: 所以咧嗰阵我喺外国咧，即系英国有个湖区啊，
0: 系，
1: 即系喺个河边咧执到啲律子啊，
0: 系，
1: 即系律子有三粒，中间嗰粒咧就是、最饱满嘅，
0: 嗯，
1: 两边执嗰两粒咧就比较薄嘅，所以我执到嗰啲唔知系咪薄嗰啲。或者啲松鼠掉完，因为冬天或者一转季佢自己会跌落嚟，就可以执。
0: 哦，系啊，系啊，因为通常一转季你就会见到成地都系，可能系一啲叶又有，可能你头先讲嗰啲果实都有噶。
1: 我喺罗亚方舟嗰度见过佢啲细嗰啲树，
0: 嗯，
1: 但系香港本土我可能。而家少行山啦，
0: 系，同埋都好鼓励大家咧行多啲山，因为我曾经啦就拍过一个系关于树木嘅一个小环节啦，就真系特登走去可能系山顶嘅芦吉道啊，又或者系香港嘅唔同地区咧，其实咧因为咁啱拍嘅时候讲紧咧都系十月十一月到啦，开始转季啊，咁就会见到成地咧都会有啲果实，我哋又执嚟睇下咁样，都几得意噶。
1: 我有一次好似啊，唔知系咪你做紧招财嘅节目嗰阵，唔知同阿直直同边个讲过你嗰啲树有？
0: 哦，系啊，
1: 系啊，因为学斗科就喺你哋嗰边咩魔鬼山，唔系魔鬼山，魔鬼山就喺蓝田啦、
0: 啊。
1: 系你哋嗰边叫魔星岭嗰边，
0: 系
1: 系啦。有地方都好多学斗科嘅树。
0: 系啊，今日咧好多谢阿绿豆伯伯你分享咁多嘢先，因为时间有限，唔好介意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唔好啊？
1: 多谢。
0: 好啦，有机会你再打上嚟，再分享一下啲树啦，因为我都几中意啲绿色嘅嘢噶。
1: 好嘅。
0: 好啦，拜拜。
1: 拜
0: 拜。好，好多谢咁多位听众咧打嚟分享啊！有时同大家倾下啲心事又几开心，有时咧又可以倾下呢啲绿色嘅植物啦，同埋好多生活嘅小常识，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听噶。咁所以咧，欢迎你哋咧之后继续打嚟18723112啦，听住由你同行，同埋咧我哋听日咧亦都会再见噶。咁如果今日咧冇打到嚟嘅朋友咧，就记住留意啦。今日节目最后送上的是林子祥改变常改变，但是我仍然都会留住在第五台听你们的电话的，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吸引市民投资，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涉及投资金额1400万。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另外，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仍会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他又说仍在争取年底将粉岭北片区推出招标。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地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3: 我们今个年度给自己的目标的数字呢，就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呢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个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推出来呢？我们每一年度比

0: 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推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有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1: 至于第四季度是否仍然会推地，凌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被问到几时会就粉岭北片区招标，他就说由于当局近期正是就片区向城规会申请改划，强调会争取在年底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逃职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屋宇署仍在调查，如果在过程中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以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凌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及相关专业人士。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0: 就住項目入邊發現嗰啲鋼筋造假嘅情況咧，屋宇署喺舊年咧已經進行咗檢控噶啦。嗰、那個檢控係分別針對有關嘅承建商同埋有關嘅專業人士，咁而家都係等緊去排期噶啦。所以檢控工作係進行當中。至於你話賠償？如果我哋作為一個賣地嘅項目，因為呢個項目係透過賣地係由長實去投得啦。咁如果我哋一如所有嘅賣地項目入面都有一個嘅所謂建築規約，佢要喺嗰個限期嗰陣時咧就要完成嗰個嘅項目嘅。如果因為各種嘅原因唔能夠完成嘅話咧，依期完成咧，政府係按個地契咧係有權利咧去收取呢一個嘅補地價嘅安排嘅，呢個係本身有一個嘅機制。當然，如果係嗰個發展商佢同承建商之間大家嘅一啲嘅法律嘅追討或者合約上嘅問題咧，呢個要交翻俾佢哋自己咧去處理啦。
2: 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五个锚泊区提供百几个泊位，数目足够，冇需要设配额。黄世发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处方亦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黄海怡报道。
3: 继六月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到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俾粤艇南下游艇停泊。黄世发相信泊位足够，无需设立配额。
4: 五个锚区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容纳，如果以40米长嘅船咧，系有115只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讲，我哋觉得系有足够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
3: 黄世发提到，已经有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粤艇南下培训同考试，了解香港水域航道分布同埋航速限制区等。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患。这个系统亦都附设功能，向驶入限制区嘅游艇发出通知。
4: 都有一個所謂叫做電子圍欄的功能，就是說訪港遊艇如果譬如說它不覺意入了一些的限制區域，甚至乎它船上面的自動識別系統是即叫做失效的時候，我們的監察系統呢就會向這隻船發出通知，提示它採取相應的措施的。我們的巡邏人員呢也都會跟著呢就會去這隻船的位置那裡看看它到底有什麼的地方是需要我們幫手的。
3: 黄世发强调，署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本港上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接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表示，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下个月16日至20日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和弹性翻放工等。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出售相关产品，吸引市民参与投资。警方接到21名市民报案，说公司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警方拘捕6人，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及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正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任信希报道。
5: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由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
6: 涉案的公司是声称在全球拥有多个办事处，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纽约和香港。同時他們只在馬來西亞擁有多個大型沉香樹的種植場，由當地的公司負責生產和售賣沉香產品，例如有沉香飾物、精油、茶葉等等。公司亦會提供沉香樹給當地的善信進行種新機的活動而獲利。除了俄稱公司有很高的賺錢能力之外，集團的骨幹成員亦試過帶投資者去馬來西亞的沉香園進行考察，从而增加他们的信心。
5: 朱铭伦说，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说，涉案公司在过去几年至少推出了4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0000元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警方话，涉案公司是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与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说当知悉加多利山物业并非

0: 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陈晓君报道。
1: 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一方说，谭方俊在案发之后向警方落口供，指他父亲曾经给过4000万元蔡天凤投资物业，但早前在法庭所指的金额就更加高。谭方俊说并非刻意隐瞒，但最深刻是这张4000万的支票，父亲亦都有给过其他支票蔡天凤，前前后后加埋由7000至8000万。代表蔡天凤前夫矿港智一方的大律师就问到谭方俊、蔡天凤和邝港智三人的关系，质疑谭方俊和邝港智是否曾经发展为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但两个人读书的时候是朋友，直至邝港智有段时间没有联络，和对方情感关系自然减低。而对方知道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之后，也都有送上祝福。代表律师问到谭方俊不时带子女去到加多利山单位和蔡天凤前夫邝港智的子女见面，直至2022年6月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的冲突，谭方俊仍然和邝港智维持良好的关系，三个人不时一起聚餐。谭方俊回应说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这几个小朋友现实上他们始终是兄弟姊妹，维持联络见面是作为父母应该做的事。辩方追问那次冲突之后两个人对邝港智是否没有任何的仇恨，谭方俊就说表面上是，当时知道了单位在土地注册处登记的名字并非蔡天凤，希望小心翼翼不破坏关系地拎回属于自己的嘢。代表律师就质疑谭方俊和蔡天凤是伪善，谭方俊说可能是有些鬼鼠，但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消委会表示，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9个月达到29宗，当中有海外搬屋个案，投诉人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但迟迟未获搬屋公司提供确实船期。亦都有个案反映搬屋公司搬运过10000元的电视导致损毁，最终只是提出赔偿300元。消委会呼吁业界加强资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家私损坏、货期延误等赔偿条款及机制等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应该预先同商户议定预计的付运和运抵日期，保留有关记录以作凭据。陈晓庆报道。
2: 消委会每年约接获超过30宗有关搬屋服务的投诉，今年头九个月就有29宗，较去年同期的25宗为多。投诉争议范畴亦都好广泛，包括报价欠详尽、服务延误同埋财物损毁赔偿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一家计划由香港搬到澳洲墨尔本居住，在1月份委托一间公司搬屋，选择以合并货柜方式海运，总费用大约28000元。服务合约上并没有列明付运日期，投诉人一直等候搬屋公司通知，期间在2至3月，投诉人先后接获公司通知预计的付运日期，但一直没有确实船期。由于自收件起计，投诉人已经等了超过2个月，担心服务会无了期延误，因此向消委会求助。另一宗个案，投诉人委托一间公司搬屋，当中包括一部75寸液晶电视机，投诉人在搬运完成之后，发现电视机屏幕上方有明显裂痕，于是要求搬屋公司赔偿，但对方回复只可以赔偿300元，投诉人认为不合理，拒绝接受，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于是向消委会求助。两宗个案在消委会介入后都得以解决。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提醒消费者，最好将付运日期在合约列明，同时要为搬运的物件做好记录。
3: 双方定义的预计收费、付运、送达日期、咁需要喺合約嗰度咧，列明，同埋報價單發票上都要列明。喺搬屋前咧，就要先整理嗰個物品嘅清單。如果比較貴重啊、大型啊、容易損壞嘅嗰啲物品咧，就要先影相啦，記錄翻搬運前嘅狀況啦，同埋都睇下佢哋嘅嗰啲封箱啊，或者嗰啲保護咧，做得足唔足夠。
2: 消委会亦都呼吁业界加强咨询。

0: 透明度，包括各项特别收费的计算准则，以及家私如有损坏、货期延误等索偿条款和机制，都应该在报价的时候一并向消费者提供和说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除了搬屋服务的投诉，消委会近年亦都处理不少有关商户提供的客户服务投诉。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讲解这方面的问题和建议。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备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礼持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团长陆志聪话：有四分一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期望运动员保持信心，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仇志荣报道。
2: 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星期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当地准备赛事。代表团由150人组成，当中有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的残疾人跆拳道。开幕礼持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杨少琪和王永熙都说对担任持旗手感到兴奋开心。杨少琪说王永熙是自己在特殊学校的学生，一起做持旗手是特别的缘分，今届目标是尽力去打。
3: 我觉得很激动的，一个荣耀来的，对我来讲是人生的一个 highlight 啦。可以站在代表团的最前排，其实不是个个运动员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的，很兴奋，很激动的，很开心，很感谢，充满感激的。逐场逐场尽力去打，赢不赢到不紧要的，尽力最紧要的，博尽无悔这样。
2: 首次参加亚残运的王永熙说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期望可以取得奖牌。
4: 今次做持旗手非常开心和兴奋的，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好多谢残奥会俾呢个机会我啦，亦都好多谢身边的同学同埋朋友一直为我打气，特别多谢我的家人，冇佢哋嘅支持，我唔会行到呢一步，我都会尽力，但希望我都想攞到牌嘅。
2: 团长陆子聪话：有四分之一嘅运动员系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今次系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期望佢哋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5: 运动员同埋教练团一直努力备战，每一次嘅技术调整，每一日嘅训练，都系为咗比赛嘅每一刻发挥得更好。我再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信心，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平日嘅训练嘅成果发挥出嚟，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2: 佢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为运动员打气。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李强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成为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梁正涛报道。
6: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

0: 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近年消委会接获有关客户服务的投诉持续上升，截至今年九月已经接获超过3000宗个案，超越去年全年的个案总数，反映商户的客服质素和消费者期望存在落差。在投诉分类之中，以商户没有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不到和没有礼貌等较常见。而近年不少商户利用人工智能客服，亦都被消费者指未能提供适切协助。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表示，利用 AI 客服提升查询和投诉处理效率是大势所趋，但商户应该同时向消费者提供清晰使用指引，以及当客户有需要的时候转驳至真人客服跟进。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彭楚夫，听下他怎么说。
3: 自從2023年起，我們消委會接獲差不多有10000宗關於客戶服務相關的投訴。2023年大約是2000啦，咁去到2025年我們就看到一個上升，去到2700宗，而2026年去到9月為止就已經去到3000。咁所以呢一個增幅呢，我哋睇到過去呢兩年呢都比較顯著嘅。咁而嗰個投訴最主要呢係集中喺客戶服務人員態度嗰方面啦，咁佔咗都成2400幾宗嘅，有成24%。譬如話無禮貌啊、處事敷衍啊，或者唔夠專業啊。咁其次就係客戶服務呢就提供唔到實質嘅協助嘅，咁都有2000宗。到最後聯絡唔到客服啊，或者唔滿意嗰個 AI 客服呢，加埋都有成10%到，有成千幾宗咁樣。
4: 市民呢要同商户接觸啦，經常都要用到客戶服務呢一個範疇啦。如果收到咁多嘅投訴啦，當中有冇一啲嘅較特別嘅個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
3: 是啊，有啊。過去三年咧，關於客戶服務相關投訴裏面咧，有一宗咧涉及金額咧好高嘅，係高達500000。咁投訴人咧喺2025年2月咧就根據銀行宣傳就存入咗500000元嘅新資金，就參與定期存款推廣計劃。銀行咧就宣稱回報咧就相當於3.9%，同埋提供5400元嘅現金獎賞。咁但係喺存款期間咧，銀行咧就先後咧就下調咗每日嘅利率，令到投訴人咧每日收到嘅利息回報咧又減少咗一半，導致就實際嗰個回報咧同埋宣傳咧就不符，咁所以投訴人咧就聯絡銀行咯，但銀行嘅客服咧就同佢講呢一個回報咧同埋嗰個宣傳不符一事咧，就亦都冇回應，直至到2025年嘅6月12日咧，就喺投訴人就喺嗰個應用程式咧，就喺嗰個計劃最後一日咧就攞錢走啦。咁但係攞咗錢之後咧，就被通知咧係因為佢未符合條款咧，就又唔獲發佢5400元呢個獎賞咯。咁所以投訴人就認為咧，就銀行未有清晰説明呢一個資金保留日係應該留到當日嘅午夜之後，咁所以呢個資訊咧就好有誤導性，咁亦都令到佢損失呢個獎賞，同埋亦都冇達到個回報，咁啊要求嗰個銀行咧付出合理嘅解決方案。咁所以經過我哋消委會介入之後咧，商户對呢個個案作出調查。咁亦都同嗰個消費者達成咗個協議，咁最終咧就可以圓滿解決啦。
4: 消委會咧就住接獲嘅客戶服務投訴咁多啦，對於業界咧同埋消費者嚟講咧，會有啲咩建議俾翻佢哋嘅咧？
3: 我哋對於商户希望佢能夠積極回應消費者嘅所需，可以提供唔同而且有效嘅客服嘅聯絡方法，並且定明咧清晰嘅服務承諾，令到消費者。

0: 能夠預期咧喺咩時間可以獲到一個回應啦。咁另外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商户咧，而家都提供緊一啲叫 AI 客服。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呢啲商户能夠提供清晰嘅指引咧，俾呢啲消費者去了解點樣去有效使用呢個 AI 嘅客服，同埋需要嗰陣時咧點樣轉播去真人嗰個客服。消費者萬一遇上呢啲消費糾紛咧，我哋都提議佢咧喺我哋嗰個網上投訴處理平台咧向我哋消委會投訴，咁就可以加快嗰個投訴嗰個處理效率。咁另外咧都要提一提醒消費者咧，記住做交易之前咧，都留意翻客户嘅客服嘅聯絡方法，以免咧到時有問題嗰陣時咧就揾唔到呢啲客服啦。咁如果發生糾紛而直接同嗰個商户商議又唔得咧？咁就盡快上嚟我哋呢一個網上投訴處理平台開一個帳戶，咁然後呢就可以通過我哋消委會呢去聯絡商戶呢就進行調停。
1: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將以招標形式推售一幅位於沙田石門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預計可以供應大約960個單位。月艇南下明日首航，海事处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已经批准。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吸引市民投资，警方接到多人报案，涉及投资金额14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跟随外围股市下跌，恒生指数在24000点关口增持，一度跌近370点，收市报24062点，跌251点，跌幅1%。主板成交额有近2242亿。科技指数跌2.7%，报4060点。晶片同埋人工智能概念股沽压沉重，联想集团跌近15%，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天数智深跌近14%，智谱同埋 Minimax 跌超过10%，至到超过12%。ATMXJ 多数向下，除咗小米集团升近3%之外，其余跌幅介乎超过1%，至到近4%。而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部分医药、内银同埋内需股逆市上升，百济神州升近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哲威分析港股表现。
4: 亚太区港股其实不跌得多的，但是我们明显地见到一些科技股或者晶片股直接是重灾区，有很多股份悭悭地跌超过10%。我们现在见到板块轮动，市场由于在现在两个风球的夹击之下，第一个风就是因为担心加息，美国的通胀数据突然间又超乎市场预期，大家就担心十月份那个的加息机率，开头想着有机会就维持息率不变，现在有机会加息，所以令到一众科网股或者晶片股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下跌，因为他们不断地要烧银纸嘛，然后跟着做一些 AI 研发，咁喺燒銀紙嘅同時，面對加息嘅話，佢哋嗰個資金成本越嚟越重啦。第二個風眼喺邊度呢？就係呢個嘅長金存儲啊，佢而家出咗一個新嘅技術，就係 4F Square 呢個技術。 簡單啲講，就係一個 DRAM 要做快速記憶芯。

0: 片咧，係能夠可以將同一塊芯片嘅體積可以加大30%至50% 嗰個記憶功能。咁大家就擔心，咦？咁嚟緊產能可能要越嚟越多啦，又或者個價格可以越嚟越低。首當其衝就係全球三大存儲 DRAM 嗰個快速存儲嘅公司，所以點解韓股跌得咁勁咧？就係其中一個原因。
1: 咁啊，喺個板塊輪動嘅繼續嘅情況之下啦，咁啊，恆指個影響係點樣呢？
0: 恆指咧就唔係話真係跌得好犀利嘅，最後收市其實都喺24,000啊，嚟緊亦都預計咧個指數咧都會繼續喺24,000點呢啲位置度上下徘徊，就有波幅，但係冇升跌。咁反而入邊個股咧就出現咗一啲好大嘅震盪。
1: 金管局公布支持銀行業負責任地應用人工智能嘅框架，包括最新監管指引。匯豐銀行表示，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强调香港是整个亚太区和中东的决策枢纽。由赵家俊报道。

0: 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沙盒所得见解。金管局话有关沙盒技术测试已经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副总裁阮国恒表示 ，Ask 框架为银行负责任咁开发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嘅责任安排、具韧性嘅运作模式同有效嘅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喺维持信任同埋香港金融体系稳定嘅同时，全面发挥 AI 嘅效益。汇丰亦有份参与有关沙盒测试。集团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集团目前在香港有一支由150位 AI 专才组成的团队，未来两三年团队规模预计翻一倍，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
1: 香港是我们的主市场，香港亦都是一个有很大机遇在这里成长的市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里会有更多科技人员和前线员工的布置在香港。当然汇丰是一个国际的金融机构，我们也会在不同的市场做他们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香港是亚太区、中东地区的决策枢纽。
0: 汇丰成功测试的两个用例包括运用生成式 AI 将文字转化为手语，另一个就有关防骗，在 EKYC 流程中侦测涉及深度伪造的金融骗案。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大学预计上季本港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今季增长放缓至 2.8%。 有经济师指出，虽然受到基数影响，下半年增速可能会放缓，但是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3: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到一成，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 3.8%， 通胀率就是 1.7%。 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到 2.8%， 按季放慢 0.9 个百分点，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同埋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 0.4 个百分点。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4: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度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咧，特别系 AI 相关产品啊，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3: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人民币收市创超过四年新高，报 6.6916 对一美元，较上日微升9点子，中间价就微跌至 6.7253 对一美元，较市场预测偏弱大概280点子。市场人士指，美国联储局官员言论令到十月份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指数高位回落，加上客盘结汇需求较多，预料人民币偏好走势延续。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超过七成的资本投放在处于早期和增长阶段的企业，投资已经初见成果。他说在250个被投项目入面，已经有11间企业在香港上市，亦都有超过30间企业计划在今年之内上市或者提交上市申请。恒生指数收市报24062点，跌了251点， 总成交今日有2200

0: 41.6亿。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095点，升32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72跌咗2.8。腾讯控股417.8跌5.6。阿里巴巴106.4跌4.1。Excel 以南方海力士18.68跌咗6蚊。小米集团27.08升7毫。联想集团25.98跌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咗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中芯国际52.15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咗18.6。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万维智能科技、怡和股份、丰银和控股、中彩网通控股、星星集团。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帝王国际投资、泰宁医药、立德教育、Excel 以南方海力士、天使耀十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07点，跌咗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1、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8,8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99美元，卖出4,154.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在九龙方面，较早时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奥运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红隧去港岛方向，较早时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虽然离开了，不过九龙入口还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加士居道东行红隧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排到去大会堂。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银禧花园来回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接近希尔顿中心同埋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嘅车龙啦，系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 另外，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

0: 路去回旋处，龙尾排到近转车站。仲有就系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啦，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米埔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AI 熱潮之下，不少中小企都擔心會落後於人，但又可能不清楚到底怎樣開始，更加會擔心資料的安全、成本和員工能不能夠掌握等問題。香港電訊就將 AI 的工具匯聚在同一個平台，協助推動實現全民 AI 和令到企業更加容易使用 AI。 今集我們請來香港電訊商業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家龍 Steve 和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平台到底怎樣解決中小企的痛点啊！你好啊 ，Steve。
5: 你好。
4: 咁啊，新平台其实个定位系点咧？其实市面上都有一啲咧 AI 工具啊，或者系企业平台啊，你哋嗰个嘅主要分别又会系咩咧？
5: 今次我哋推出 HKT AI 商用版咧，其实就系针对香港嘅中小企点样用好 AI 嘅。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谂法咧？就系、其实市面嘅平台都好多，不过咧中小企用起嚟嘅时候咧，往往都遇到咧几个大嘅问题嘅。第一，好多唔同嘅服務咧係可以選擇，工具佢可以選擇，但係用下用下咧，佢俾嘅錢咧都係會唔少嘅。第二咧就係佢用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冇乜 IT 嘅 support 啦，科技資訊嗰個知識又唔係咁強。究竟點樣用得好？點樣學好嗰啲叫 prompt engineering 啊嘛，即係要教個 AI 做嘢咧，其實有時都幾頭痛嘅。再加上咧，好多時好多嘅工具咧都冇係特別咧定制咧俾香港嘅營商環境，所以今次咧我哋就希望幫助咧中小企咧去用好 AI。我哋做咗，而家已經有40多个咧智能嘅助手，去解決唔同嘅問題。有一啲助手咧就可以解決咧一間公司入面可能做 HR， 即係做咧招聘員工嘅部門一啲嘅智能助手。咁會做啲乜嘢啊？可能咧幫佢睇下 CV 啦，可能有機會要編間啊、排間啊呢啲咧，可能做 operation 嘅同事咧係需要做。咁我哋有智能助手幫佢做。又舉例說，在一間公司入面咧，可能有啲係做 marketing 嘅，要做啲咧 social media， 要有唔同嘅視頻係推廣自己公司嘅一啲嘅產品。咁過去咧，可能就要揾出邊嘅公司做，而家不如咁啦，我哋有個智能助手咧，就幫到佢咧係做呢啲嘅影片嘅。又舉例說，如果咧係要做產品嘅朋友咧，又想知道一下，喂，同行而家出緊啲咩新產品？我哋有一個智能助手咧，亦都可以咧幫助中小企咧即刻知道咧市場發生啲咩環境。咁呢啲咧都係話唔同部門咧，我哋就有唔同嘅智能助手。好多中小企都遇到其他嘅一啲要幫手嘅地方，例如每年都要做個周年申報噶。咁呢啲咧就基本上又要睇下係揾政府嘅邊一個網站去攞到一啲嘅方。如果我哋可以有一個智能助手咧，幫佢攞曬呢啲嘅資訊，話翻俾佢聽，你應該要幾時去做啊？價錢係幾多啊？喺邊度咧？邊個網站攞到一個最 update 嘅一個嘅周年申報表？咁咪可以幫到咧中小企去用好咯。如果要讓中小企用好 AI 咧，我哋都要做多少少比較細心少少，令到佢哋咧感受到 AI 嘅好處咧。我哋真係希望幫到成個香港嘅中小企業咧用好科技。
4: 咁但係咧，中小企用 AI 有陣時都會想咧有個效益可以反映得到出嚟啊。

0: 先至会更加愿意去使用啦。其实你觉得咧，边个应用场景系最容易，佢哋可以短期之内见得到成果啊效益咧？
1: 哦、oh, ，OK， 我举一个例子啊，例如咧要做一个 social media 嘅短片，过去咧如果你要做咧，可能要揾对 crew 帮你去做，揾出边嘅 agency 帮你去做，可能要嘅时间咧几个礼拜啦，一两个礼拜，或者钱咧都唔少嘅。嗱，而家就好简单，智能助手做一个叫影片嘅即系工作室入边咧，就将佢公司嘅 logo 啊，佢产品嘅资料啊，再加上咧佢想做一个视频嗰、那个影片入边嘅内容。佢可以自己打出嚟，打出嚟可能都未必是做得非常之好，因為大家都不係好識寫 prompt。一個很簡單的一嘅 input AI 呢個嘅智能助手咧，亦都用 AI 咧去令到個 prompt 做得更加好。最後尾就可以做咗一個好似導演級的一個片嘅一個分鏡嘅 prompt， 跟住我哋再生成。嗱，咁樣咧就會令到咧大家去做一條片就唔需要再開鏡拍攝，亦都唔需要咧揾出邊嘅公司，即刻自己做。嗱，呢一個工作可能係10至15分鐘已經可以咧做到一條咧佢哋覺得係可以用到嘅片。咁呢個就係我哋睇到嗰個 efficiency gain 嗰個生產力嗰個嘅提升咧，其實係會係好大嘅。
0: 嗯，推出至今咧，有冇话几多嘅中小企已经系参与试用，甚至乎系用你哋呢个平台咧？见到边个行业嘅需求会大啲啊？往往佢哋咧，如果由试用去到真系啦，俾钱去用嘅话咧，佢哋通常嗰个考虑因素会喺边咧？
1: 我哋咧其实7月份开始咧就系、有一个试用嘅推出，当中我哋已经超过有100个中小企客户咧就试用我哋呢个产品嘅。各行各業都有，第一次推出的智能助手基本上每一個行業都可以享受到個好處。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即中小企用下去的時候，可能他們都會給一些 feedback， 再想有其他的智能助手，我們會繼續去加強。我們看到他們給的意見給我們就說、成本不高、他們可以開始試用先。我相信成本仍然是現在中小企一個很大的考量點，我們也都在今次我們產品設計的價錢上高咧，亦都係希望配合到而家當前即係經營環境嘅需要啦。我哋希望中小企佢哋用得好嘅時候，可以再需要用多啲，到時先再 top up 啦，可以加多啲嘅 credit， 就令到佢可以做到更多嘅智能助手一啲相關嘅工作。
0: 其實咧，你哋個平台啦都有選用咧，包括內地或者係海外嘅模型啊。喺揀唔同嘅 AI 模型嘅時候咧，有啲咩嘅考慮因素咧？唔同嘅模型佢有自己本身嘅強項啊、成本同風險喎，點樣去做個平衡咧？
1: 你講得非常之好啦。其實咧，每一個模型咧，佢都有自己強嘅地方。有啲模型咧，可能做生成圖片係叻啲；有啲係生成咧個影片係好啲；有啲係做文本係好啲。商用版咧，我哋好着重咧就係我哋自己做多少少功夫，喺我哋嗰個助手嘅設計咧，為我哋嘅客户揀選最好嘅模型，最適合佢完成某一個任務嘅智能助手嘅模型。當然啦，我哋亦都俾我哋嘅中小企有個選擇嘅，因為我哋 always 咧會有一個係叫做 chat window， 咁咧佢入乜嘢咧，繼續可以同嗰個 AI 傾偈攞到個答案。而喺呢一個 chat window 咧，佢可以揀選唔同嘅模型。咁呢個咧就係唔係一個特別嘅做一個影片工作室啊，或者簡報工作室入面我哋已經挑選咗嘅模型，是幫他完成任務，而是他自己可以任意選擇不同的模型。這裡有海外啦，亦都係會有中國大陸的模型，他們在我們的平台都可以一一用到的。
0: 嗯，但是用 AI 的時候，現在大家很擔心會不會有一個 AI 幻覺啊，或者是錯誤的建議，甚至乎是不當輸出的風險啊。這方面怎樣可以降低這些相關的風險呢？甚至乎如果輸出了之後導致可能譬如個企業是有損失的時候，到底企業啊、平台還是人士那個模型的供應方怎樣去界定責任誰屬呢？
1: AI 會有幻覺其實都是它一個特性來的。咁透過我哋咧做好多唔同嘅，頭先所講做影片嘅工作室啊，其實好多時咧，我哋今日只係需要咧客户咧佢去入一啲input， 就唔需要寫一個完成嘅 prompt， 跟住係選擇唔同嘅場景，我哋都幫佢設定咗。其實呢度咧，我哋希望第一樣嘢佢用得即係方便，但係出嚟嘅效果有可能係真係會有幻覺。未必是 100% 準確，我們都是希望呢用的朋友呢他基本上都要看一看 AI 出來的結果，他們要再去 用自己的判斷去看看那個的準確程度。我們仍然確

0: 信今日咧有 human in the loop 做最後嘅 judgement 咧個判斷咧，呢個都係非常之緊要。咁我哋會繼續同我哋嘅客户咧，會提醒佢哋啦，因為 AI 總有呢種嘅情況發生嘅。
1: 嗯，政府都透过不同的资助计划去支援中小企应用 AI 和网络安全相关的方案。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怎样确保到 AI 的投资可以提升到生产力，避免出现一个为用而用的情况呢？
0: 那我们呢都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们的中小企客户是讲一讲过去我们的客户遇到的一些的痛点，因此呢会介绍哪一些的智能助手可以帮到他解决那些的问题。唯有他们用过他就知道呢，平时好像刚才我讲去拍一个 video 可能是讲一两个礼拜使的钱是讲段以万计，跟现在可能用一个 AI 智能助手可以帮到他呢完成一个任务。那我想最重要他用到，我们会相信呢他明白 AI 现在都可以改变很多工作的做的方式，那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有什么痛点我们可以研究，跟着我们介绍，跟着中小企业要自己用，用完就会更加明白。
1: 施政报告提出推动科技和电信业，加强侦测和删除一些涉及欺诈滥用 AI 生成的内容。中小企有时候可能都会成日很容易见到一些商业的电邮诈骗，甚至乎假的付款指示等等，这些其实香港电信可以提供哪些侦测和事故应对的支援给他们呢？
0: 是我哋今次咧，其實都有其中嘅一個系列嘅叫做 CIO 呢個系列嘅智能助手入邊，其實我哋就係正正咧針對喺網絡安全底下，中小企點樣可以運用 AI 係幫到佢咧保障佢自己嘅資產。我舉一個例說，好多嘅中小企佢自己咧都有一個 website 嘅，可能係做一個e-commerce 啊，同客户嘅一啲互相聯絡或者落單嘅一個系統。咁你試想像，如果咧呢一個網站咧受到黑客攻擊，將佢嘅網站咧係癱瘓咗，其實佢嘅金錢上高、業務上高嘅損失係好大嘅。所以咧，我哋今次咧有一個嘅幫佢做一個嘅網絡監測嘅服務。咁呢個亦都係透過 AI。客户只需要咧俾佢自己嘅網站嘅 domain 俾我哋，我哋就會有 AI 去 scan 下佢個網站會唔會出現嘅就漏洞。如果有漏洞嘅，會即刻通知佢，亦都會出報告俾佢。我哋希望咧呢啲嘅黑客唔會咁容易咧係去到影響咗我哋客户嘅網站嘅運作啦。咁呢個其中一個部分。另外一個部分咧，我哋睇到香港嘅中小企仍然咧用好多電郵嘅，咁電郵上高咧好多時就有啲 email 咧係釣魚嘅 email， 咁如果員工咧 click 到某啲 link 咧，可能就有啲木馬程式咧就入咗佢部電腦度，咁就會影響咗間公司噶啦。咁我哋有另外一個電郵嘅保障咧，就係話所有嘅電郵咧，我哋都用 AI 嘅方式睇睇有冇一啲咧唔應該有嘅一啲嘅釣魚嘅 link。如果有的話咧，我哋唔會讓到中小企嘅員工咧可以撳到，而係帶咗木馬程式咧入咗佢間公司入邊。如果有情況出現咗網絡安全事故，中小企都唔知點做咧，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個嘅 cyber security 嘅助手，就可以幫到咧中小企。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佢可以問一問佢，佢就會答嘅。舉例說，如果佢話我遇到咧有一個懷疑嘅電郵咧係有問題嘅，或者咧，我已經唔知係咪撳咗條 link， 應該要點做？佢同嗰個 AI 嗰個 chat 咧，呢個 cyber security 嘅 assistant 講完之後咧，咁就會俾到一啲嘅方案，話翻俾佢聽啊，你而家應該要點做？第二步要點做？第三步要點做？我哋希望都係透過 AI 嘅方法幫助咧，我哋嘅中小企解決網絡安全嘅問題。
1: 另外就是知道数字办在明年就将会和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 AI Agent 的安全管理指引。官方指引推出之前，你们的平台其实现在采取哪些风险管理措施呢？
0: 我们的平台其实设计的时候已经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企业级的云端的保障，不停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也都用方法有 AI 的方法咧，睇下會唔會咧有一啲嘅漏洞嘅。咁風險管理咧，同埋係 AI 安全咧，我哋都係睇到 AI 長遠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嘅。我哋當然啦，好歡迎數字版咧，同埋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咧制定嘅 AI Agent 嘅安全管理指引，為業界咧提供一個更加清晰嘅指引。以至我哋咧繼續開發我哋呢個平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跟住咧呢個指引去做嘅。

0: 咁而我哋集團自己亦都咧建立咗相關嘅風險管理措施，例如模型安全嘅評估啊、內容嘅過濾啊、權限嘅管控啊，或者持續嘅監察。咁我哋會繼續進行檢討。咁當然啦，呢啲嘅發展咧，我哋知道咧每日都會咧有新嘅進展，我哋會密切嘅咁關注，確保我哋嘅平台咧係合法合規嘅。
1: 咁對香港中小企嚟講啊，最重要嘅可能唔係咧要唔要用 AI， 而係由邊一個工序開始，同埋點樣去量度個成效，仲有就係點樣安全咁使用 AI 啊。咁今日都多謝咧香港電信商業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家龍啊 Steve 嘅分享啊，令到大家了解多咗咧 AI 點樣可以幫到中小企提升生產力啊。唔該曬你啊 Steve，
0: 多謝你，唔該曬。
1: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兆沥园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港铁蓝田站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又说两宗事故都令人感到是同用电有关，而一般用电高峰是繁忙时段，会否因此而触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到时能够交代。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港铁在包括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处理得不理想。在补偿和回赠方面，邓家彪认为今次两宗事故的受影响乘客较为集中，加上港铁未否定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他认为港铁应该交代会不会视为一宗事件去看，从而有较高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和金砖机制下多边框架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日早上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到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和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3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

0: 如果必须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仍然系比较车多慢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近科学园。另外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以及去到西隧嘅九龙出口。另外，连翔道北行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在九龙湾启祥道去淘大花园方向，跟住启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以及东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拔萃女书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右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是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是排到去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去到近小隧道。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近住上海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主流、
1: 另类、
5: 舞台、
1: 文字、
5: 影像、
1: 形体、
5: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香港的山林、农田、湿地和海为大家带来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和生态以及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的身份

0: 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同食材嘅连结。
1: 即使在我们的食物工厂里面，它制作的食物其实它的原材料也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生态资源。都有另外一类型的食材，譬如好像蜜糖，如果假如我们没有了蜜蜂它们的帮助，其实我们也都没有蜜糖，而蜜糖也都是我们从食物的角度甚至在医学的角度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所以我经常都说的，我们不关心生态，我们不着重视生态，有得我们的生态环境会被破坏呢，其实有一天就可能令到我们没有食物，生活不到了。
0: 众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议大家欣赏里面的鱼鑊台。
1: 这张台上面呢，我们除了放了一些很传统的在香港买到的一些本地鱼鑊的产品，譬如虾干、濑尿虾干、吹筒仔之外呢，我们也都放了一些呢比较特别的，是来自湿地的一些蜜糖，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耗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同海洋區咧，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0: 展览《风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图书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同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星期四的傍晚时候了，其实每逢礼拜四呢，思静都很期待的。因为呢，在近呢几个礼拜开始呢，我每逢礼拜四呢都有一啲嘅进修嘅课程参加咗啦。之前呢都有讲过㗎啦，咁就係因为我呢都好想学多啲关于长者体适能嘅知识。咁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啊，除咗呢可以譬如话上网搵资料啦，或者睇下啲嘅参考书之外呢，另外啊都参加咗一啲嘅课程啦。然之后呢，我真係发觉呢一个学海无涯啊。每次上堂嘅时候呢，都从老师啦或者同学身上呢学咗好多嘢㗎。咁亦都希望呢日后呢有机会喺节目里面呢同大家分享一啲呢我都有学到啦。包括呢就係点样可以让到我哋身体更加健康嘅一啲嘅分享啦。除了期待这些学习的过程之外，另外呢每逢礼拜四晚的悠闲安多芬，我们的七点钟歌单呢，除了有主题分享之外呢，另外还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英雄啊。哇，讲到英雄呢，可能大家脑里面呢即时諗起有好多唔同嘅形象啦，尤其是可能你睇一啲唔同嘅电视剧啦、电影啦，甚至係卡通片里面呢，可能个主角呢就係一个英雄嘅咁样嘅形象喺度嘅。但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多朋友就话啦，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啊都可以为我哋身边嘅人出一分力。可能一个小小嘅帮忙已经係非常之大作用㗎啦。咁而你可能亦都喺你身边嘅人心目当中成为佢哋嘅英雄啊。嗱，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呢都有少少关于我头先分享嘅嘢㗎噃。嗱，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享嘅内容嘅题目係咁样嘅。假如你遇到一啲嘅危急关头啊， 即系无论系一啲工作上要处理嘅嘢啦，又或者可能喺街上面突如其

未来嘅一啲嘅危险嘅情况，咁你第一时间会做啲乜嘢嘢咧？嗱，有五个选择嘅 ，A 就系即刻冲上前挡开危险啊，而 B 咧就系快速分析局势同埋制定最好嘅策略 ，C 咧就系优先安抚同埋保护弱小嘅人。仲有 D， 即系第四个选择咧，就系谂出一啲过往可能冇乜人会谂得到嘅方法去解决问题。而 E 咧就系默默做一啲最实际有用嘅事。五个选择，唔知道你会拣边一个呢？欢迎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你会见到今日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欢迎大家留言啦，打个招呼又好，又或者分享一下你对于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答案，你会拣边个呢？嗱，所以即个问题就讲到话一啲危急关头咧，但系咧亦都可以咧，唔需要咧太过担心吓，系会唔会系啲好大件嘅、好危险嘅事情噶？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可能系工作上面突如其来嘅一啲需要你处理嘅嘢，咁样嘅话，咁样都可能系喺你嘅工作范围里面，或者系工作能力嘅范围里面，其实我哋都可以出一分力噶。咁而今日施政为大家揀嚟嘅歌曲，当然亦都系同英雄有关啦。第一位邀请嘅英雄就系佢，佢系关正杰啊。

正杰的英雄出少年，今日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如果你遇到一些危急关头，你第一时间会做些什么东西呢？假如你就说我会选 A， 即是说即刻冲上前挡开危险，哇，我只见到这一句就即刻想起过往看过有很多不同的电影或者电视的桥段里面可能都有这些情景，就是那个英雄就会出来就挡住各样的危险啊，咁样啊，就有啲似咧，我哋睇嗰啲卡通片咧，嗰啲超人啊，或者唔同嗰啲英雄嘅角色啊。

咁样啊，咁咧佢有力大无穷嘅英勇啦嘛，兼且咧就好似乜嘢嘅危险都唔怕嘅一样。如果你真系拣呢一个答案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属于战斗型嘅英雄嚟嘅，勇气同埋行动力系你最强嘅武器，危难时期咧就总会系第一个行出嚟嘅，用意志咧守护身边嘅人，令到大家好安心。不过有时咧急于应对嘅时候咧，可能会忽略咗自己嘅安危，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咧，我睇完呢一个选择同埋分析之后咧，我就谂翻起啦，以前咧学急救嘅时候咧，导师都会有教我哋啦，就系咧，凡系见到有人受伤又好，又或者有啲情况可能需要帮手都好啦，第一句嘅口诀系乜嘢？就系现场环境安全啊！导师就话啦，呢样嘢非常之紧要啊，因为就算你系有心去帮人都好啦，如果现场环境唔安全嘅话，其实都不是太适合的，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啊，我就拣 A 呢个选择嘅时候咧，最尾嗰句正正就是一个好好嘅提醒啦，就千祈唔好忽略自己嘅安危啊。咁至于如果你话啦，我系一个咧快速分析局势，兼且咧系制定最好策略嘅，咁你嘅性格又代表系乜嘢呢？哇，似乎咧好考你反应同埋智慧，咁究竟性格系点样咧？

林之祥的真的汉子。好啦，如果你咧即系遇到啲嘅危险啊，或者危机时候啊，需要你去应对嘅时候，唔知你会唔会系属于嗰啲咧快速分析局势同埋制定最好策略嘅人呢？如果你真系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属于一个智慧型嘅英雄嚟嘅，头脑清晰冷静啦，亦都系擅长喺混乱当中揾出关键啦，用最少嘅代价换取最大嘅胜利，亦都系团队背后真正嘅大脑嚟嘅。哇！睇到呢个分析之后咧，我就觉得我一定唔会系呢类嘅人啦。尤其是咧，我会觉得咧，我系个咧思考咧都有少少慢慢地嘅人嚟噶。系啊，我真系好佩服，亦都系好羡慕有啲人咧，佢哋嘅分析能力好高啦。可能一啲少少嘅线索咧，已经令到佢咧即时谂到啊个原因系乜嘢咧，背后或者有啲咩嘅动机喺度啊，咁样真系好似咧睇电视剧查案一样啊。咁不过咧，我知道咧喺我哋听众群当中咧，应该都有好多听众咧都会系拣选 B 呢一个选择嘅。咁至于如果你话啦，我会首先咧安抚同埋保护一啲弱小嘅人，咁你会唔会算系呢类嘅人呢？尤其是当遇到啲嘅危险嘅时候，总会有啲人好需要帮忙嘅。

哇，究竟边个先至系大英雄呢？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林木所唱嘅《射雕英雄传》啊，系咪啊？初初听呢一个前奏嘅时候咧，系咪谂紧系咪打着《英雄传》啊？唔系，而系1976年嘅时候，一套电视剧就系《射雕英雄传》嘅同名歌曲啊。好，咁啊，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先啦。咁啊，假如遇到一啲嘅危急嘅情况嘅话，你会唔会系首先去安抚？又或者保护一啲弱小嘅人呢？如果是的话，根据今日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你是一个守护型的英雄来的，温柔而且坚定，总是将最脆弱的人放在心上面，用关怀和陪伴去捉起一个安全感，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安心，就算遇到什么的危难或者就算遇到什么困难都好，有你在这里的话，他们就非常非常之安心了。嗯，没错，的而且确在一些的危急的情况之下，需要有不同的角色的人去处理这件事。而其中一样嘢，你千祈唔好谂住，哇！佢咁温柔就唔系英雄啦，唔系噶。有阵时佢可以用个心嚟到关心身边嘅人，其实同样都系一个英雄噶。

所以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重重姐姐陈松伶，就系呢一首歌，我爱上了英雄。咁至于如果你话啊，如果遇到啲危急嘅情况嘅话，我会尝试谂一啲好新颖嘅方法去解决问题。又或者我会默默做一啲最实际有用嘅事嘅话，咁又代表我性格系点样呢？晏少少嘅时候，转头再话俾你知啊！

0: 松松姐姐陈松伶的这一首歌《我爱上了英雄》，将时间带到嚟晚上的哇，眨下眼已经嚟到晚上的7:33啦。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好啦，呢、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的休闲安多芬。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嘢系。

0: 世造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C，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C，相对湿度74%。继续讲下我哋今日嘅7:00歌单嘅主题系英雄啦，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考一考大家嘅。其实并不是说真的要考你啲乜嘢嘢，而系咧就睇下你如果喺一啲嘅紧急嘅情况啊，喺一啲嘅危急嘅过程当中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帮助自己或者系身边嘅人呢？而你个选择咧可能会反映出你嘅性格嘅，甚至系你属于边类型嘅英雄啊！咁當然有啲聽眾就話啦，嚇我咧，即係好似冇乜特別嘅才能，我邊有可能成為人哋心目當中嘅英雄啊？但係正如頭先所講，所謂英雄呢一樣嘢咧，唔淨止只係限於我哋平時睇嘅電影啊、電視啊、漫畫或者卡通片裏面嗰啲英雄嘅形象。因为过往我哋睇呢啲媒介咧，所见到嘅英雄通常咧都系好强壮啊，又或者反应好快啊，又或者咧可能好简单嘅方法就已经可以咧吓退敌人啦。咁但系真正嘅英雄，其实有阵时系用个心嚟到去保护住身边嘅人。可能你会发觉喺你嘅工作嘅环境当中，可能身边就已经存在住一啲咁样嘅英雄喺度。呢啲英雄咧，唔系话真系好似啲电影里面嗰啲打怪兽嗰啲，佢先至叫英雄啊吓。譬如话有啲嘅紧急嘅情况啦，佢识得点样去处理。又或者喺屋企里面，可能有位家庭成员，佢好识得关心屋企人，好懂得点样令到一家人相处融洽。其实你都会觉得，其实佢嘅存在就好似一个英雄一样。如果你话啊喺呢个危急嘅情况之下，你会去尝试谂出一啲前所未有嘅方法去解决问题嘅话，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创造型嘅英雄嚟噶，想象力同埋突破力非常之强啊，亦都唔受传统嘅限制，亦都能够喺绝境当中开辟新路，令一啲不可能变成可能噶。冇错啦，呢一个亦都系今日所讲嘅英雄嘅本意，就系话点样用你嘅才能去帮到你身边嘅人，所以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系英雄嚟噶。

Mariah Carey 嘅呢一首歌《Hero》。即是我们今天一路讲的英雄啊。好啦，咁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假如喺啲嘅危急嘅情况之下，你会选择默默做一啲最实际有用嘅事情嘅话咧，你会唔会拣呢一个咧？我发觉咧，我哋今日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业里面咧，都有一定嘅数量嘅听众系拣呢一个嘅噃。咁啊，如果系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平凡型嘅英雄嚟嘅。你唔追求光环，亦都会发觉其实用持续嘅行动去改变世界呢样嘢更加实际。你相信真正嘅英雄主义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坚持做对嘅事就已经得噶啦。嗱，的而且确啊，既然系咁嘅时候，喺我哋身边，可能你都会发觉有好多好默默耕耘嘅人，佢哋其实。就算好似正如有听众话斋就话啊，我能力唔系好大嘅啫噃，我边有可能成为人哋心目当中嘅英雄啊？但系假如你系一个好乐于助人嘅人啦，又或者你会好关心你身边嘅人啦，又或者就算系喺一啲好艰难嘅过程当中，你冇放弃嘅，你继续努力坚持嘅，就算个结果未必系最好都好，因为。

你有努力过，你有坚持过，其实你喺你自己，又或者喺你嘅屋企人，甚至系喺你嘅共事嘅同事心目当中，都可以系一个英雄嚟噶。所以几时都话啦，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可能你拥有一啲能力，系可以帮到好多好多人噶。

0: 咁犀利啊，可以睇到一个人脑里面谂紧啲乜嘢嘢咧？嚟自超人电影里面有 Marie McGovern 嘅呢一首歌叫做 Can You Read My Mind？ 你可唔可以知道我脑里面谂紧啲乜嘢嘢咧？嗱，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一路分享到英雄啦。正如头先所讲，一个英雄唔一定要话好似我哋喺电影里面所见到嘅嗰种形象咁样噶。在我们身边或者在我们的家里面，同样都有一位努力地守护着我们，努力地令到我们很安心地生活，很安心地工作的一个角色。其实他也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如果有的话，记得一定要好好地多谢他。多谢他一路下来的付出和努力。
1: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要，不知。

来自电影《英雄本色》续集里面有这一首歌曲，张国荣的《奔向未来日子》。好了，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啦。食得有型，食得有型，过肥或者过瘦，一乜嘢系幸福呢？以前经常听到个概念就系家肥屋润，肥肥白白系幸福嘅象征。而其实随住我哋对健康同埋饮食嘅认识，以及世界各地嘅研究，了解到健康同身体肥瘦系有关联嘅。根据卫生署网站一篇文章提到，正常人体有一定份量嘅脂肪以保温同埋作为储备。但是如果储存过多的脂肪就会导致肥胖。当中内脏脂肪，即是囤积在腹腔里面又或者内脏周围的脂肪，比皮下脂肪会引致更严重的健康后果。而中央肥胖，即是腹部积聚过量脂肪，俗称大肚腩，是引致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因素。亦都有不少研究指出，肥胖和各种慢性疾病有关系。这样怎样才算是过肥又或者是过瘦呢？有一个指数叫做体重指数 BMI， 是一个常用而且国际公认的客观指标，以衡量一般成年人的体重是否适中。计算方法就是将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二次方，

即是体重随意升高两次，而腰围亦都可以反映腹部脂肪积存的程度的。对香港的华裔成年人来讲，体重指数达到23而少于25的话属于超重，等于又或者超过25的话属于肥胖。在大多数的亚洲成年人，男士腰围等于又或者超过90厘米，又或者腰臀比例达到 0.9 或以上，又或者女士腰围等于或者超过80厘米，又或者腰臀比例达到 0.85 或以上，就属于中央肥胖。肥胖不单止影响身形，更加有机会令到人容易患上各种慢性病。相反，一个人过瘦又可能会出现另一些疾病，下个礼拜再讲。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歌《沙龙》啊，用相机留住珍贵嘅时刻。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先至都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是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都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本港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和本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和第一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而上个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拉了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元至190万，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市民报案，话2017年起参与一间本地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受害人发现有关公司以不同的借口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有关公司声称在马来西亚有多个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售卖相关产品，过去几年至少推出4项投资计划，包括以10000元买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被捕的2男4女怀疑是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是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山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的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几十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另外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湾嘅启祥道去淘大花园啦，近住启城街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以上呢两个位置啦冇明显嘅挤塞啊，经过都要小心。至于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青葵公路，即系长青桥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两边啦，都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啦有水管急收噶。现时卑利街去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到浙江街，亦即系宝良谷、颜宝玲书院对开啦，全线系封闭，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多条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包括瑞巴嘅115、九巴嘅5号 D、11号 X、城巴嘅 A25、E23、E23A 同埋 N23。另外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嘅11点直至听朝6点，去上环方向下曲道近住演艺道部分行车线啦，早就系告示打道介乎军器厂街至到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20-30年代嘅老歌你喜欢吗？
6: 如果没有你。
5: 50-60年代嘅粤语流行曲呢？
6: 情花开。
5: 70-80年代广东歌呢？
7: 我哋大家再。
5: 或者是90年代以后嘅流行歌曲。
8: 喺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利》，你就会听到呢啲咁好听嘅歌，约定你啦！
9: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嚟到2026年嘅10月15日啊，星期四嘅晚上啊，听完新闻之后，当然啦，就有我哋绿色星期四夜晚嘅呢个节目啊，就叫做
1: 绿色飞艇。
0: 浩輝喺度，
1: 希婷亦都喺度啊！大家好，喂，輝啊！
0: 系
1: 今晚咧一開節目嘅時候，我真係有樣嘢要同你講啊！
0: 系
1: 最近我喺啲平台啦，網上平台見到有好多人都有講一個話題，
0: 系
1: 嗰個話題咧就係矮啊！
0: 矮有咩好講咧？
1: 點解要講矮咧？就係最近有好多香港人喺呢個網上平台就發出一啲貼文啦，佢哋有講到話今年啊！第一次在自己屋企度见到有蚁，仲要是大量，
0: 是不是出奇的事呢？呢样
1: 你屋企有冇蚁啊？
0: 诶，冇嘅，
1: 我屋企都冇嘅，即系 touch wood
0: 系嘛？系啊，好少见到有蚁出没嘅，
1: 系
0: 大只啲嘅就其他生物就有啦。
1: 嗱，你话如果住村屋咧，我明白点样都会有啲小昆虫出现噶啦。但系咧，我讲嘅嗰啲发出贴文嘅朋友，佢哋并唔系住村屋噶，
0: 即系住高楼大厦。
1: 系啊，住高楼大厦噶，佢哋话咧。煮完饭之后将碟餸啊摆喺台面，然之后再入厨房整理一下一啲嘢之后先出去食饭啦。到再出翻去饭台嘅时候，见到嗰碟餸上面系满布住蚁。
0: 哇，咁有啲夸张。
1: 喺碟餸上面嬲住咗啊！
0: 咁有啲夸张喎，真系。
1: 佢哋仲要拍埋啲短片咧，你会见到嗰碟餸上面系好多密集式一点点嘅黑色点喺度爬行噶。
0: 嗱，我就冇去深究呢一个事件嘅来源嘅背后，即系我冇睇晒成篇新闻啦。我都见过嗰啲图同埋片嘅，系夸张，系核突嘅。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可能有好多原因，天气啦，或者嗰个屋企嘅环境系点样啦。不过大家都话见多咗蚁呢样嘢咧，好似都真系有好多人都咁样讲。
1: 系啊，因为我除咗睇嗰啲片段啦，或者系相之外咧，我有揿埋入去留言区度睇下啲人点样讲嘅，点样评论呢件事。有其他留言嘅香港朋友就话啦。佢哋从来都冇喺屋企见过蚁嘅、可能佢喺高住环境度住咗好多年啦。
0: 系啊，你问我都冇见过啊。
1: 佢哋话系今年咧先至不约而同地喺唔同嘅区域、唔同嘅朋友留言，都有讲话今年系第一次见到屋企有蚁嘅军团入侵。
0: 哦，唔通生态又发生啲咩改变？
1: 又或者我觉得系气候变化都会为啲物种带嚟咗行为嘅改变。
0: 哦，系呢、這个固然之会啦。咁啊，天气或者湿度嘅影响，好多嘅因素都会影响动物，即系佢要揾一个舒适啲嘅地方嘛。咁佢自然就会走啦吓。咁 可能咁啱某一啲地区嘅屋企变成佢哋觉得好舒服嘅地方啦。尤其是可能啲湿湿地嘅地方咧，例如。啲洗手间嗰啲位置咧，最容易惹蚁噶嘛。
1: 系啊，或者露台咧有养盆栽啊，嗰啲都好容易有噶。
0: 不过你话摆喺食饭台碟餸转个头，
1: 其实我会接受唔到啊呢件事。
0: 我觉得太夸张啦，
1: 我觉得间屋已经系沦陷咗。
0: 系啊，即系佢本身已经好近张台或者你食饭系生活嘅地方，
1: 即系话佢一直都喺张台度咯。
0: 系啦、啊，可能喺台底。
1: 或者喺啲转角位啊、窿窿罅罅螺丝位嗰度咯，
0: 系，所以系值得去留意嘅。咁、如果即系听紧嘅听众，你屋企咁啱有呢啲状况咧，真系要及时去处理一下啦。因为唔同嘅蚁会带嚟生活嘅困扰又唔同啦，吓、白蚁大家都明啦，其余嘅蚁就系困扰啦，同埋你都点都会觉得有啲唔舒服噶嘛。
1: 系噶，而讲到话蚁咧，另外都要谂下就系我哋究竟用啲咩方法去消除或者驱赶佢哋啦。即系有啲人可能话：，我唔系想将佢哋咧
0: 赶
1: 尽杀绝，
0: 我净系想。事实上，你都好难做到。
1: 等佢哋搬家啫。如果系咁咧，我哋都要考虑下用啲咩方法啦。因为市面上咧，如果你讲到蚁啊，大家就会谂日杀虫水啦，系咪？经常用啦。第二咧就系话，有啲伯伯啊，好兴买啲蚁粉啊嘛，或者曱甴粉，即系驱赶佢哋嘅。嗱，如果唔系要用呢啲我哋所谓化学嘢去驱赶佢哋嘅话，有啲咩天然嘅方法咧，其实都要谂下。譬如你话喺屋企食饭台，你下下喷杀虫水，我觉得唔
0: 系
1: 好合理。系，你嗰度食饭噶嘛？
0: 系啊，或者你间房出现嘅，你都唔会对住间房系咁喷杀虫水啊！你要喺嗰度瞓觉噶嘛？
1: 系咯，你啲床铺点算床褥啊？咁你冇得喺嗰度喷大量嘅杀虫水啊！所以要用一啲天然嘅方法。我记得啦，之前有啲听众就教我哋，就系搵砂糖啊，就沟棚粉、梳打粉咁样。咁你话沟完之后咧，佢哋食完之后就会 膨脹膨脹，佢哋就會遷滅噶啦。又或者係抹一啲白醋啊、辣椒水啊，咁樣就可以驅趕佢哋，等佢哋搬家嘅。但係呢啲方法咧，真係要大家試過喺屋企先至知道可唔可行。
0: 誒，醋都我都好似聽過喎，不過好似希玲所講啦，即係百家有百法啦嚇。咁啊，點樣同大自然生態即係共存平衡咧？又多一個問題俾大家諗啦嚇。咁啊，今日綠色輝艇啦，除咗即係同大家講下啲生活上面嘅事情之外啦，当然啦，有我哋带嚟嘅一啲唔同嘅资讯啦，所以唔好行开啦，阵间翻嚟咧，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嘅绿色周刊。

0: 讲到话动物啊、昆虫啊，有好多朋友应对嘅方法咧，的确系唔同啦，同埋点样同佢哋共存啊？我谂大家个取态都有啲唔同嘅。嗱、好简单，举个例啫，好似昆虫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可以接受得到屋企有蟒蛇、只脚爬爬，
1: 系、
0: 我系唔得嘅。
1: 我屋企系有至少一只嘅。
0: 是知道他们长住的嘛。
1: 是啊，认得他的了已经。
0: 嗯，同埋我记得菲菲有讲过呢，你会听到他会在厨房那些胶袋出没，你就知道
1: 了。是啊，当夜晚熄晒灯的时候，当我上了床的时候呢，我会听到因为我的垃圾桶放在厨房啦，跟住呢屋企人就会摆一些胶袋粒住这样啦，跟住你就会听到一些嗰啲聲啦，咁你就知道哦，佢
0: 出嚟啦，
1: 系啦，佢出入咗去睇下，可能揾下有冇嘢食啊咁样。
0: 如果俾着我真系唔得嘅，我接受唔到同昆虫一齐共同存活喺一个空间嗰度。
1: 有时咧好搞笑嘅，即系我未瞓啦，我就系坐喺出边，其实厨房灯系开住嘅，但系佢都照出现嘅时候咧，我会行埋去望佢咯。我会
0: 你要特登行埋去仔细望下佢。
1: 系啊，我会望佢。
0: 你会睇下佢有冇肥咗啊？
1: 系啊，其实我屋企嗰只都几肥嘅，有我一只食指咁长嘅大小嘅都。
0: 我有听好多人讲过，佢哋系益虫嚟嘅，佢哋系食曱甴噶嘛，即系可能你屋企咧有啲曱甴啊、蚊啊，佢哋就会喺度，咁佢哋就会帮你处理咗呢啲害虫咯。
1: 所以除咗佢有时咁样吓一吓我之外，即系佢除咗。喜歡出現在我家的垃圾桶之外，他還很喜歡在我坐在廳的時候，他會地下很快地走過，跟住你知道眼尾睄到一些突然這樣即高速移動的東西會嚇嚇的嘛，其實都是這些情況而已，那算了，由他吧。
0: 為什麼會講到怎樣跟他們共存，怎樣去面對他們呢？就是因為今天的綠色周刊，希婷就是想跟大家講一下一隻野生動物。在外国呢有好多啲国家公园嘅。嗰啲国家公园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物种㗎喎。而大家呢就要用一个尊敬嘅心去对待佢哋啦。即係因为大家都喺呢个公园度生存生活。咁我哋同佢哋点样共存呢，就係、要靠尊重啦。係咪、我尊重你，你亦都尊重我。大家互相俾返个空间对方。而最近呢就有一则嘅新闻睇完之后都唔係太开心㗎。但我都觉得应该要话俾大家知啦。咁就係最近有一隻，大家可以叫佢花名，佢叫做 Trouble, 茶煲。哦，
1: 是
0: 就是女人都是茶煲嘛，有首歌。
1: 茶煲又叫做麻烦啦。
0: 是啦，麻烦啦。这只叫做茶煲的黑狼呢，最近就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了出来。
1: 是。
0: 咁就是呢，先讲一讲背景啦。茶煲这只黑狼啊，它原本呢就是在国家公园入面的。因为呢当发现了第一次发现茶煲的时候呢，啲野生动物专家特登咧揾咗呢一隻茶煲嘅黑狼去同佢訓練咗啲行為上嘅表現，即係譬如咧等佢唔好突然之間走出嗰個國家公園以外嘅範圍，係、希望佢能夠被保護啊。因為喺國家公園入邊咧係有法例，我哋全部人都唔可以傷害呢啲動物，咁即係希望佢咧能夠留翻喺呢個圈圈入邊。咁、但係大家需要明白嘅係咩呢？佢哋始终系动物，同人类唔同嘅
1: 野生动物。
0: 系啦，你话如果我同菲菲讲，嗱，菲菲我而家画一个圈喺度，你唔好行出过呢个圈。咁、菲菲真系佢会听得明，因为你听得明嘛，你知道大家讲紧啲乜嘢，我哋言语系沟通到嘛。咁人类咧就能够安守本分，唔踏出去个圈以外嘅地方啦。但系呢一只黑狼咧，并唔系嗱，虽然啦，一啲动物专家都特登同佢做咗训练。教识咗佢要避开人类啦，同埋千祈唔好离开个公园、即系希望佢活动嘅位置咧都系喺公园嘅中心范围啦，等佢唔好走得太远。咁但系咧，始终佢哋系野生动物，佢哋唔明白地图啦，又或者一啲界线嘅概念嘅。
1: 系
0: 啱啱咧，就喺九月尾有一日，茶煲一如以往喺个森林入边。去找一下啦，有冇啲咩朋友啊？揾下有啲咩食啊？
1: 行下街咁啦。
0: 点知咧，佢就喺好奇心底下跨越咗黄石公园一条保护边界嘅界线。
1: 嗯，
0: 佢踏入咗去另一个州份嘅范围。
1: 哦，
0: 已经远离咗个公园啦。
1: 嗯，

0: 嗰度咧，佢踏入咗嗰個範圍，正正咧就係開放可以俾人哋合法去狩獵嘅地方。
1: 哦，咁真係唔好彩咯。
0: 冇錯，所以當茶煲踏出咗國家公園冇耐咧，
1: 係俾人睇中咗啦，真
0: 係。係啦，而其實茶煲咧係一隻好多人都中意嘅黑狼仔嚟嘅，因為以前咧有一啲頻道有拍攝過茶煲嘅生活啦。佢一啲好得意嘅樣子，又會影低咗啲攝影師影低咗喺網上面，好多人都覺得佢好可愛，佢都幾出名嘅。咁點知咧，茶煲就係踏出咗呢條界線之後，就俾人槍殺咗啦。
1: 哦、OK，
0: 即係狩獵嘅人見到佢
1: 成功狩獵咗，
0: 係啦，諗住啊有獵物出現啦，
1: 仲要咁珍貴添，
0: 殺咗佢，係啊。咁咧，根據美國國家公園嘅規定咧，其實黃石公園入邊啊係唔可以狩獵嘅。
1: 嗯，
0: 但係你只要一旦踏出一步嘅話，
1: 係
0: 嗰條法例已經保障唔到佢。
1: 嗯，因為嗰個區域已經唔同咗啦。
0: 係啊，大家要知道啦。即係茶煲咧，既然咁多人中意，所以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就引嚟咗好多網上面嘅朋友又去討論啦。佢哋有提及到咧，就話因為動物咧係唔識法例嘅，你冇理由俾本法律書佢睇噶嘛，佢唔會睇得明，咪係咯。咁野生動物佢梗係會四處去探索一下，睇下呢個世界係點。但好不幸地咧。即係你都會諗，人類覺得心痛嘅就係因為佢唔懂事，佢唔知什麼是法律，佢唔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佢行出咗去嗰度之後咧，佢就冇咗個生命啦。咁有好多人都有講到啦，就係話究竟呢個國家公園嗰個法例啊，點樣可以更加保障得到野生動物嘅權益咧？咁但係另一邊雙嗱，我哋每一個銀仔都有正面同反面嘅。另一邊咧就會話啦，一啲合法地跟足法例去狩猎嘅朋友，我哋称为猎人啦、一啲猎人就会话：，喂，如果下下啲野生动物你哋全部都话要有法律规管嘅话，咁我哋咪冇得狩猎咯。咁、因为喺外国的而且确都仲会有打猎呢个行为发生紧噶嘛。咁呢个就要谂啦，我哋要取舍咯。究竟边一边嘅权益大啲咧？
1: 其实就好尴尬嘅，即系当然头先希婷所讲就系、我哋边有理由拎本法律书去规限啲动物啦、
0: 啊。系啊，
1: 咁喺动物嘅角度，呢、這个世界全个世界都系我活动嘅范围嚟噶嘛，系咪？呢啲规限、呢啲界线系你哋人类画噶嘛，系咪？我谂当中嘅灰色地带都有好多嘅。
0: 最后咧，我都仲想讲多少少一啲留言区，我睇到嘅留言，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中有一个问题咧，当然大家好多个讨论，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咧，有一个朋友佢讲出一啲说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嗱冇对与错嘅。有啲朋友留言就话啦，佢话本身咧呢啲野生动物啊，就系喺世界上面不同嘅角落度都会见到佢哋嘅，只不过系当人类咧嘅数目越嚟越多，就逼到嗰啲动物要匿得越嚟越少地方俾佢哋存活啊！
1: 系，
0: 即系因为人类突然间喺呢度扎根啦，
1: 系起咗个城市
0: 咁样。咁佢哋一个家庭一个个家庭越嚟越多人咯，咁你知野生动物梗系会避噶嘛？但系而家咧，眼见好似野生动物能够躲避嘅地方都越嚟越少啦。
1: 嗯，
0: 因为好多高楼大厦，好多人为活动啦。咁所以呢位朋友留言嘅时候就叫大家谂下，话当人类咧不停去入侵本应是属于野生动物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再为他们留一条后路，再给多条生路他们呢？我觉得这条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一下。
1: 是因为这些情况不单止在外国，其实香港都有的。早排不是就是很多什么野猪啊，有些动物走入
0: 民
1: 居
0: 啊，
1: 是啊。那你说到底是
0: 其实系边个闯入边度咧？
1: 定系我霸咗佢生活嘅地方？
0: 系啊，
1: 点样计啊呢条数？
0: 点样定义咧？系咪因为我哋识讲嘢，所以我哋先至系啱嗰一方？
1: 系啊，定系因为我哋人多吓、我哋有武器？
0: 即系人多虾猪少？
1: 系啦、啊，系咪就代表啱咧？咁样呢条数系有排计嘅，即系大自然条数系同我哋有排计嘅。咁所以的而且确系一个问题嚟嘅，而要解决呢个问题咧，的而且确系好深奥，好深奥，要考量嘅嘢实在太多。但系，我觉得系值得去思考嘅一个问题嚟嘅。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
1: Peter 啊，你中唔中意拎奖噶？
2: 拎奖啊，边个唔中意啊？快快，
1: 你都中意呢啲？
2: 有奖拎即系代表你做得优秀，你做得好先至有奖攞噶嘛。
1: 同埋有人认可系咪？
2: 系啦。
1: 好啊好啊，咁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奖啦，都系我揾资料嘅时候咧发现到有呢样嘢嘅。呢个奖叫咩奖呢？就叫做地球奋斗奖。
2: 吓，地球奋斗奖？
1: 嗱，佢唔系讲地球有几努力，佢个名叫 The Earthshot Prize， 译名吓，译啦吓，有唔同嘅译法啦。我哋就叫译佢做地球奋斗奖啦。其实系讲紧边啲人为地球而去奋斗嘅一件事嚟嘅，有啲似我哋嘅访问环节个名啊，我哋叫地球守护者嘛，系咪？佢哋点样为地球去奋斗呢？吓，咁咧呢个咧其实系好特别嘅一件事嚟嘅，因为佢有奖金啦，而且佢影响力都大嘅。佢系由边个去发起呢？其实系由英国阿威廉王子啊，
2: 吓，
1: 系啊。佢其中一個發起人嚟噶。
2: 我頭先本身咧對耳仔聽到你話有獎金啦，但係而家聽到你話威廉王子咧，我已經忘記咗個獎金啦。
1: 係王
2: 子發起噶。
1: 唔係你嘅獎項唔係唔關王子事，你唔會贏到王子翻嚟噶。
2: 但係佢諗都會發起。
1: 係啊，係啊。
2: 呢個殊榮好犀利喎！我覺得呢個殊榮係比獎金更加實質喎。
1: OK， 咁啊嗱，呢個嘅獎項嘅設立咧，其實咧就喺2020年嘅时候开始嘅，咁其实佢有个嘅目标嘅，佢希望就喺2020至2030年呢十年之间啦，揾到一啲并且资助一啲咧可以能够修复地球嘅一啲嘅创新方案啊。嗱，我哋成日喺香港，我哋之前讨论过好。

0: 明嗰個 project， 喂，其實可能會拎到更加多嘅資金資助，令到我可以更加去發展落去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當呢一個獎推出咗之後咧，都的而且確係引嚟唔少啦，即係呢幾年間啦嚇，都係有好多人去參與呢個獎項啦咁樣。咁啊嗱，呢個獎項嘅設立嘅背景大概係咁樣啦。咁佢都有啲目標嘅。嗱，當然佢最終嘅目標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就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修復地球嘅創新方案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嘅嚇。咁啊，地球所面對嘅問題亦都好闊啦，好多啦咁樣。咁所以有啲咩嘅中心咧、核心咧咁样有五个嘅佢。第一个就系要保护同埋恢复大自然啊。头先可能大家听第一个绿色周刊嘅时候都知道啊，我哋嘅环境其实都俾人类可能限制咗一啲嘢，或者我哋都划咗好多边界出嚟咁样。咁以至到我哋嘅大自然咧，其实受住人类嘅好多唔同种种嘅人为活动，其实都有啲破坏啦咁样。咁所以咧，保護同埋恢復大自然咧，係其中一個嘅目標嚟嘅。第二啦，亦都好同我哋息息相關嘅事，就係咧要清潔我哋嘅空氣啊。咁大家知道啦，即係空氣污染咧嚇，都可能係一個全球嘅一個話題啦。
1: 係啊，去到邊都有個空氣污染。
0: 係啊，即係大家一定要呼吸噶嘛，係咪？如果空氣有污染或者好混濁嘅話咧，其實對於大家嘅身體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同埋影響啦。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目標嘅。好啦，第三啦。同我哋成個地球嘅脈絡息息相關嘅，就係咧要復興翻我哋嘅海洋啊！嗱，海洋面對嘅問題咧，可能大家比較可能少見，因為佢喺海入面，又或者大家好少接觸海，相比起陸地啊，我講緊。咁但係海洋面對嘅問題咧，又係好巨大嘅一件事嚟嘅喎。大家要知道地球嘅表面面積啦嚇，其實佔大比例嘅咧，其實都係海洋嚟嘅。咁所以如果海洋有事嘅話咧，影響住我哋整個地球嘅生態嘅嗰個影響咧，都係十分之巨大嘅。甚至乎啊，大家可能有聽過就係話，我哋呼吸緊嘅氧氣係嚟自邊度嘅咧？其實大家以為係地球之肺、亞馬遜森林咁樣，啊，原來海洋提供俾我哋嘅氧咧係佔更加多嘅喎，咁樣。咁所以你諗下啦，如果海洋有事嘅話，對我哋嚟講又點會冇影響呢？咁所以咧，我哋要去修復翻。令到我哋嘅海洋咧重新即系恢复佢嘅活跃嘅，都系其中一个目标啦。咁第四啦，就系咧要建构一个无废嘅世界啊！嗱，呢个目标咧就十分之宏大啦，因为大家而家每一日用紧嘅物料啊、物资啊，可能都有机会会造成一啲嘅浪费嘅。
1: 要做到无废咧，唔系咁容易啊。
0: 系啦，即系当然啦，当设立呢啲目标嘅时候咧，其实宏大啲，或者我哋叫 think big 啊，即係諗大啲個想頭，其實係冇錯嘅，因為人類嘅即係創意可能就係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可能激發到出嚟啊嘛，咁所以建設呢一個無廢世界咧，都係其中一個嘅目標嚟嘅。好啦，嚟到最後一個目標啦，亦都係咧好迫切嘅一件事啊，就係咧要修復我哋嘅氣候啊。氣候問題對我哋嘅影響，對成個我哋住嘅環境嘅影響，到我哋身體感受呢個世界嘅影響呢，我相信大家都好切身感受到㗎啦。咁所以呢關注氣候嘅問題呢，都係其中一個今次嘅目標嚟嘅。咁啊，呢一個嘅地球奮鬥獎呢，就希望啊揾到一啲有創意亦都可以幫到手嘅一啲嘅獎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会不会想拎到这个奖呢？或者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呢？当然啦，刚才都有一开始有讲过啦，这个奖既然是有这么有权威威信的，那么可能跟我们的距离有点远，那不如我们又试一下不想这么大主啦，想下我们香港这个地方，甚至乎只是我们住的屋企里面，我哋又可以點樣實行到一啲嘅措施，或者有啲咩嘅創意嘅想法、發明、創作又好，幫到我哋先由我哋自己嘅生活環境開始，跟住再諗闊啲我哋嘅社區，我哋嘅呢一個身處嘅香港，跟住咧先至再擴展出去，點樣可以幫到全世界呢？唔好睇小自己，我相信咧每個人都有一個潛。

0: 力喺度可以拎到呢个奖嘅。嗱，就算啊吓，唔系威廉王子嘅呢一个地球奋斗奖，我都可以颁个绿色辉霆奋斗奖俾你。
1: 多谢。
0: 系啦，只要大家，
1: 我代大家讲多谢。
0: 系啦，即管发挥大家嘅创意啦。第一个拎奖嘅会唔会系你咧，希婷？
1: 一定会。
0: 你谂，
1: 跟住我就会颁俾你，然之后我哋一齐颁俾大家。啊，唔系喎，你发起嘅喎。
0: 啲人话：，哇，我哋即系自己颁俾自己啊，唔可以咁样嘅。
1: 咁你唔好颁俾我啦，我哋拣一位听众做得最好嘅，然之后颁俾佢。
0: 系会唔会有呢个奖项嘅发生呢？我哋拭目以待。

0: 到下半部分呢，我开咗个题目同菲菲讲，我话呢个题目系一定一定一定要留返喺绿色辉庭度同大家讨论。
1: 系
0: 呢个议题我想讲咗好耐㗎啦，就係叫做过分珍惜。珍惜呢个字大家都明啊，我哋成日

0: 都叫人哋珍惜，珍惜身边嘅人，珍惜一啲人同事啊，系咪？样样嘢都要识得珍惜啊。但系如果加咗过分两个字喺前面咧，成件事就唔同晒啦。
1: 系
0: 过分珍惜，
1: 系你会点样解读咧？咩叫过分珍惜咧？
0: 我会用例子嚟同大家形容。大家细个有冇拥有过贴纸簿？
1: 有，
0: 我都有啦。
1: 我都有。
0: 应该我哋呢个80后、90后一定有噶啦贴纸簿。
1: 系，
0: 但系千禧 B B 就未必明白系咩一回事啦。
1: 嗱、
0: 贴纸簿嘅意思咧，万一听众唔明白，我哋都简单讲啦。佢系一本簿，俾我哋将啲贴纸咧可以珍藏喺入边。
1: 系，
0: 而佢嗰个特质咧系佢用嘅物料。就算我哋贴咗张贴纸落去咧，就唔等于
1: 黐死咗，
0: 永远黐喺上面。
1: 系，
0: 我哋系可以随时随地
1: 搣翻嘅，
0: 搣翻个贴纸出嚟，
1: 即系可以移位嘅。
0: 系啦，好似人哋集邮咁样，
1: 嗯，
0: 就系将啲贴纸咧放落呢本贴纸簿度，日后咧你见到我见到辉辉咧呢个
1: 俾个贴
0: 心形贴纸系我想送俾你嘅，
1: 边个心心我啊？
0: 咁我就可以喺本贴纸簿咧抽取一个就送出去啦。
1: 系。
0: 貼紙簿呢樣嘢咧，我細個係好珍而重之。
1: 嗯，
0: 我見到中意嘅貼紙咧，就會全部放曬落自己本貼紙簿嗰度。
1: 都係啊，細個咧扭計買嘅其中一樣嘢咧，係買貼紙啊！我都試過㗎，即係以前好興有一套卡通片咧，有好多小精靈嘅。
0: 係
1: 咁嗰陣時，即係出街咧見到一張畫。好似都唔係 A3 size 嘅貼紙啦，咁入面有好多隻精靈咁樣啦，係要扭買嘅，跟住就係、好似你咁啊，一係就收藏起佢，一係咧就貼落一啲嘅貼紙簿嗰度收藏起佢。
0: 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哋童年嘅回憶啦。即刻會諗翻啊，以前我有一本貼紙簿咧，所有最中意、最心儀嘅都放喺入面噶。然後希婷嘅性格咧就係、我好珍惜我擁有嘅嘢，我唔捨得送俾人，我唔捨得用啲貼紙。
1: 係，
0: 跟住佢嘅下場係點咧？就係本簿會唔見咗啦。
1: 係，
0: 嗰本貼紙簿已經唔知去邊啦。
1: 又或者當你揾得翻佢嘅時候，佢已經係嗰、狀態都已經係唔好噶啦。
0: 譬如啲紙質會泛黃啦，
1: 係啊，啲黏力冇咗啦，
0: 啲貼紙會係啊，貼紙會剝落啦，
1: 係啊，
0: 又或者啲貼紙都會變色噶喎，
1: 係啊。
0: 嗱、這個、呢個咧就係今日想同大家討論叫做過分珍惜。
1: 嗯，
0: 輝輝有冇啲嘢係你擁有咗之後，你一路都好唔捨得去掂佢、去用佢，而造成咗浪費咧？
1: 其實有噶，男仔咧可能會儲一樣嘢咧，就係儲漫畫。細個嘅時候咧，中意睇漫畫，咁咧好少咧會有實體漫畫。去到慢慢大個咗嘅時候咧，有少少嘅能力啦，有啲漫畫真係好中意嘅。嗰陣時就會諗啊，不如買啦，買翻屋企啦咁樣。咁但係咧嗰陣時咧未係點樣識儲存呢件事。咁啊嗱，你買漫畫有個封袋噶嘛，咁通常嗰個拆咗佢，跟住就抌咗佢啦，跟住咧。摆喺柜嗰度，
0: 通常摆喺床头咯，有啲人
1: 系啊，咩都好啦，即系摆喺柜嗰度啦。咁但系冇意识地要去好好地去保存佢啊嘛。咁但系漫画咧，你又唔会成日睇，可能真系好间唔中，即系突然间醒起啦，跟住先至会想开出嚟睇嘅咁样。咁、但系咧摆得耐咧，久而久之，你一日唔理，一日唔理，甚至乎好耐都唔睇咧，
0: 佢会变成点咧？
1: 就会开始发黄啦。
0: 哦，因为都系纸质嚟嘅。
1: 系啦，如果环境唔好嘅话，更甚啦，可能你会呕咗一啲嘅昆虫出嚟啦，会食咗嗰啲纸啦，都见过嘅。
0: 书虫啊，
1: 系啦，但系你唔会舍得抌嘅嗰啲漫画，因为系你系真系中意，同埋嗰阵细个咧冇咁多钱啊嘛，你买得嘅，梗系会你系好中意嗰一集或者好中意嗰个系列，你先至会舍得买啦咁样。咁所以系好难去抌嘅。咁其实男仔就会多呢啲嘅玩具咯。就例仲有一个例子咧，就是、近期抄翻出嚟嘅，就系、一啲嘅卡牌游戏啊。吓，你知而家卡牌呢样嘢，即系喺即系无论大人细路都好，都风魔全球噶嘛，系咪？大家都好中意玩卡噶嘛。咁我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卡嘅，以前嘅卡啦。咁但係又係嗰個問題啦，又係唔識點樣去收藏。近期咧真係抄翻一盒出嚟，自己即係細個儲開玩開嘅。拎翻出嚟之後咧，我已經有入卡套噶啦。但我卡
0: 你入咗卡套咯，
1: 係啊，但係個卡套都開始變舊。
0: 哎呀，真系由内至外，由外至得，至翻内。
1: 同埋咧，有呢个好奇怪嘅地方，你系唔明点解嗰啲尘啊、污糟咧，即系我已经摆喺柜入边噶啦，都可以入边系即系啲尘系入到去嘅咁样，真系好奇怪。但系又系嗰句啦，你唔会舍得抌噶。因为你每望佢一次，你都
0: 系装住满满的回忆啊！
1: 冇错，
0: 点会抌啊？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呢个系咪就系叫做过分珍惜呢？
0: 我觉得系。
1: 系
0: 另一个，我又再讲多一个例子啊！其实系我最近发生嘅啫，即系点解要抽呢条题目出嚟呢？系因为我发觉啊，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唔多唔少，你喺不同嘅事情物件上咧，你都会有呢个心态，
1: 嗯，
0: 就系过分珍惜。就造成咗一種浪費。我自己最近嗰個經歷咧，就係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買香水。
1: 我好少留意到你
0: 噴
1: 香
0: 水。
1: 香水
0: 其實我有嘅，但我用好少，即系我唔係嗰啲中意好濃烈味道嘅。我會買香水，但系咧，因為我真係用得太少啦。我就算平時出街，可能噴半下。或者一下
1: 半下又有咩效果、啊？
0: 有少少味嘅，即系我純粹覺得自己聞到係啦，我係想自己聞到，我聞到一啲氣味啦，我會令到個人放鬆啦。咁、
1: 哦、
0: 我都會用呢個方法去令自己嗰日嘅狀態好啲。但問題就係因為我消耗得太少，但係我又會買，
1: 即係你嘅購入係遠超於你嘅使用，
0: 係啦，
1: 咁就變咗囤積
0: 嘅咯。我買入嘅速度啊！是快啲同埋多啲頻密啲，但我消耗又唔夠多，咁就變成咧屋企越嚟越多啦。最近咧我就盤點屋企嘅香水，我就發現
1: 大清貨。
0: 咦，蕭希婷，你好似都幾多支香水喎、啊？嗱，呢一支咧可能係講緊十年前購入嘅。
1: 十年前到而家都仲有冇味㗎香水？
0: 菲菲，你聞得太好啦！我就系谂住睇下佢系咩味先，因为咁多年冇用啦嘛，
1: 变成水啦，
0: 唔记得啦个味道，
1: 挥发晒，
0: 咁就要喷出嚟闻下啦。点知我一喷不得了咯，我系喷咗一啲咧，类似系变咗质嘅酒精味道啊。
1: 嗯，
0: 因为香水本身入边就好多酒精嘅成分啦，
1: 系系。
0: 咁但系咧摆得耐咧，其实佢会变质嘅。
1: 系，
0: 我而家喷咗嗰个香水咧，摆咗好多年嘅香水咧，就系、是。噴咗出嚟，淨係得翻一陣咧，好臭嘅酒精味。
1: 即係總之就唔係你當初
0: 已經唔係當初嗰陣味啦。然之後我好後悔。
1: 哇、啊，幾錢㗎？女仔香水都貴㗎。
0: 我諗呢個唔係錢嘅問題，因為呢支香水咧
1: 係
0: 我媽媽送俾我㗎。
1: 哦，咁啊多重份意義啦。
0: 我就係因為媽媽送俾我，我唔捨得用。我嘅人係咁㗎，我成日會唔捨得用，或者我會唔捨得食一啲嘢。
1: 咁你另一半千祈唔好送嘢俾你啦。
0: 佢都有不停提醒我，佢会话你快啲用，你快啲食，你快啲消耗咗呢样嘢。佢话你用完，你食完，我再买过俾你，你唔好唔舍得。呢个系我都唔知系优点定缺点，我会好唔舍得去用一啲嘢咯。
1: 你视佢为一个缺点啦，可能你就会有啲动力去改噶啦。
0: 系嘛？
1: 系啊。
0: 我而家就系觉得咧，今日讲呢个题目系好啱啊。
1: 因为你自己都知，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如果你因为过分嘅中意或者珍惜而去唔去用佢，到最后佢真系变晒啦，其实你系浪费咗佢啊嘛。系咪？你想唔想你其他嘅香水或者其他嘅物品都变成咁样呢？咁样，我谂呢种都系其中一样，大家去谂。我成日讲断舍离啊嘛。
0: 嗯。
1: 你唔知点落嗰个决定。
0: 系啊。
1: 系。
0: 我会好十五十六噶个心，我用唔用好呢？用唔用？用唔用？
1: 系，但系可能去重新定义珍惜呢样嘢，都系一个课题啦吓。当去到一个好满嘅位置嘅时候，就要谂啊，点样去取舍呢？当然啦，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啦吓。咁、啊、但系，我同希婷嘅例子亦都印证咗、就是，就系如果呢个情况持续咁样落去嘅话，其实系会有问题发生噶噃。一嚟我冇咁多空间啦，
0: 嗯，
1: 二嚟件事系会最尾变咗浪费啦。当我谂完咩系过分珍惜之后，跟住就要谂啦。咩叫做真正嘅珍惜呢？
0: 乜嘢系真正嘅珍惜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即系究竟好似希婷咁，我唔舍得用啊，呢、這个先至系叫珍惜啊？定还是系你觉得系啱嘅场合，你就消耗一啲嘢，呢、這个先至系珍惜咧？
1: 系，我记得咧，我睇过外国有一条片啊，条片咧系拍住佢拎住一卷一大卷嘅嗰啲电线啊，咁。

0: 能佢自己係識呢啲啦咁樣。咁咧佢就望住呢卷電線，已經得翻好少啊，好似好唔開心咁望住佢。跟住佢太太出嚟問佢：你做咩要望住呢一抽電線啊？咁樣。跟住男人同佢講：Can you believe it？ 你相唔相信啊？我當初買佢嘅時候係咁大嘅，而家佢得翻咁少咋。佢好似見證住佢嘅歲月咁樣啊。而跟住佢唔捨得用剩翻嘅嗰啲電線，
1: 哦，
0: 係啦，嗱，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有啲嘢陪咗我哋好耐，佢刻入咗太多太多嘅回憶同記憶喺入邊。咁但係其實呢個就係佢嘅功用啊嘛，佢最發熱發光嘅位置，你就係要用佢啊嘛。
1: 嗯、
0: 你唔用佢，佢發光唔到，可能有一刻佢失去咗佢功能嘅時候，咁。这个是不是一个浪费呢？你是不是真的珍惜它呢？
1: 嗯，我想今集呢，我们绿色辉庭下半部分这个议题，其实对于我自己，对于萧喜婷来讲，都是一个成长的一课。是啊，因为最近我觉得自己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啊。
0: 嗯，
1: 我严重到呢，有一样好吃的东西，譬如我有一盒啦，我吃了一件之后呢，我觉得它很好吃，我会唔舍得继续食落。
0: 喂，呢、這个其实系应该易啲解决啲嘅、哦，因为你知道唔食嘅嘢系会变噶嘛。
1: 我最后举多一个例子俾你哋听啊！我最近去咗泰国旅行啦，咁我喺当地咧，因为最近呢个季节就
0: 系
1: 盛产山竹啦，我好中意食山竹嘅，好中意。我喺泰国买一啲山竹翻嚟香港，一袋我买咗，
0: 系
1: 我。因为我食完第一粒之后我真的觉得哇
0: 好好味啊。
1: 点解呢个世界上有啲咁好食嘅山竹嘅，我在香港从来都食唔到呢个味㗎喎。然之后我食咗嗰一粒之后呢，我成袋就咁就摆咗喺雪柜。我每一日返去嘅例行公事
0: 呢，望下佢。
1: 我就会打开个雪柜望一望袋山竹。然之后我就闩返到门。
0: 你好严重喎，萧喜婷，你要开始识分。即係嘢食呢啲嘢呢，真係你唔好勾上真唔珍惜呢样嘢喎。我觉得係你过咗火喎。好认真地说。
1: 係咪已经走火入魔啦、
0: 我諗即係听众呢，即
1: 係。我唔舍得食啊。
0: 得闲打去香港暖流，又或者打去奇力量呢，要代我训示一下希婷。佢唔会听我讲，但佢会听你哋讲㗎。大家要代我做呢件事啊，佢得太过分啦。
1: OK， 我由今集节目开始啊，我会不停提醒自己过度珍惜都是一种浪费。
0: 唔係食嘢啦你好冇。好今集绿色辉庭嚟到呢度啦。
1: 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湾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屋宇署仍然在调查，如果发现有欺骗成分，当局一定会追究到底。他又说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如果行政长官接受报告并认为可以公开，局方会第一时间向立法会交代。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凌汉豪说屋宇署去年已经检控，分别针对有关承建商和相关专业人士。至于赔偿方面，如果发展商未能够按建筑规约依期完成项目，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回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3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说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事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3点半在大埔区拉了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住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回被盗金链的一部分。选举事务处话，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日一共接获29份提名表格，其中2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和园景界占最多，有12份，其次是社会福利界有8份，另外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分别是宗教界和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提名期在上星期三开始，到今个月20号结束，至今累计一共接获111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38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印尼山火持续，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新加坡今朝录得空气污染指数是今年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当局日前成立跨部门小组协调和落实措施，包括向空气污染相关疾病提供医疗补贴，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派发口罩。马来西亚多地受空气污染影响，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岛国东帝汶今日起全国学校停课3日，当局呼吁家长尽量安排儿童留在室内，如果必须要外出，应该佩戴口罩防护。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在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0: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1: 今集主持李天命继续跟大家讲解逻辑谬误，分别是以偏概全、人身攻击和误用权威。他会跟大家举出更多以偏概全的例子，即是指推理的时候根据的资料数量不足，未能够代表整体，就作出过于广泛的结论。而另一种是人身攻击，即是不针对论点和论据，而是根据对方的身份、背景、动机或者态度去到否定他的讲法。还有一种叫做误用权威，即是在引用其他人的意见的时候，未有确认对方是否具备相关专业，将不相关又或者没办法验证的意见误当成可靠论据。今晚透过思潮与思考，一起学习不同种类的逻辑

0: 上一次咧，我哋就同大家讲咗有关逻辑谬误之中嘅演绎谬误啦，同埋啱啱开始讲呢个归纳谬误之中嘅第一类以偏概全嘅。咁系啦，李天明啊，你就话咧归纳谬误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就成日都会遇到嘅。咁上次你只系举咗一个有关天气嗰方面嘅例子啊。咁今日可唔可以请你再举多啲有关呢个以偏概全嘅方面嘅例子啊？
1: 呢例子呢，從日常生活嗰算呢，我哋都會發現有好多嘅。譬如話，我睇報紙都會見到㗎啦。冇幾耐呢，又會碰到一啲咁嘅報道嘅，就係話，譬如喺蘇聯啦，某一啲人瑞130歲或者130幾歲，又或者喺美國嗰算呢，又有啲人瑞佢呢又過咗100歲咁。咁嗰啲人呢就去訪問啲人瑞啦，就話點解你哋會咁長壽嘅呢？咁啲人瑞呢就答覆點解佢哋會咁長壽。於是嗰啲寫報道嘅人呢，就由呢算做一个推广，譬如话嘅标题就系长寿之道咁。咁本来我哋讲长寿之道嘅时候咧，呢、這个就系一个普遍嘅讲法嚟嘅，即系话咧，我哋用啲乜嘢嘅途径咧就可以达到长寿之道。但系如果我哋再详细啲睇下呢啲报道嘅内容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发觉，原来所谓话会达到长寿之道嘅方法咧，系点样得出嚟嘅呢？即系呢啲咁嘅讲法啦。是根據一些很特殊的個例就做一個這樣的推廣的。我記得有些這樣的說法的，譬如說怎樣會長壽呢？其中一種說法就是踩單車，就是說那個人瑞呢，就說他之所以會長壽呢，是因為他經常踩單車。而報道的人呢，就將這一點作為他們的根據，於是做一個推廣，就是說踩單車可以導致長壽。但又另外一啲講法嘅喎，譬如你訪問另一個長壽嘅人瑞啦，咁問佢點解你會咁長壽咧？咁嗰啲人咧又話，因為我哋成日食大蒜。於是個報道咧就話，食大蒜咧可以令啲人長壽。好啦，再隔冇幾耐，我哋又睇報紙或者睇一啲雜誌，咁又發覺咧另外一種講法，就是、長壽之道係靠咩嘢呢？就係靠飲啤酒。嗱，事實上我睇過啲咁嘅報道嘅，係話飲啤酒咧係會令得我哋長壽嘅。但冇幾耐再有一個報道咧。就是訪問另一個長壽的人瑞，就話點解你會咁長壽呢？咁個人瑞就話因為佢唔飲啤酒。咁呢個報道咧又話長壽之道咧係靠我哋唔飲啤酒。嗱，從呢算咧，我哋可以得到一個睇法，就係如果我哋要研究人係點能夠長壽呢，我哋所根據嘅資料咧係唔能夠咁片面，只係根據一兩個特例咧嚟做一個咁嘅推廣。即係呢個推廣就係、是。人能够长寿的途径，我们是不能够根据这么少的特例做这些推广的。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这么少的特例来做一个这样的推广，是关于长寿之道的推广的话，那么

0: 个系一个以偏概全嘅谬误嚟嘅。
1: 如果听你咁讲咧，将嗰句说话修正啊吓，将佢改为呢、這个人瑞佢所谓嘅长寿之道咧，就系咁，系佢个人嘅意见，咁、咧就会比较通啲，系嘛？
0: 系会比较通一啲。最低限度咧就唔算做犯咗以偏概全嘅谬误。不过如果俾我睇到咁样嘅报道嘅时候咧，咁我都会采取一种保留嘅态度嘅。点样保留嘅态度呢？即系话呢种讲法，如果照你咁样嘅修正之后咧，就唔算犯咗以偏概全嘅谬误啦。但系最低限度咧，我就会保留一个判断。呢、這个判断就系话，究竟嗰一位人瑞佢所讲嘅佢嘅长寿之道，究竟系咪真系佢嘅长寿之道呢？呢、這个都系有疑问嘅。譬如佢自己以为佢之所以长寿咧，系因为佢食大蒜。但好可能佢之所以长寿呢，係因为一啲遗传嘅因素，係因为佢所居住嘅地理环境，係因为呢啲因素，而唔係因为佢食大蒜。
1: 咁除咗呢个所谓长寿之道啊，咁仲有啲乜嘢嘅情况之下係会犯咗呢个以偏概全嘅谬误呢？
0: 唔知你听过呢个咁嘅讲法未？呢、這个报道呢就係话电脑呢输俾算盘，或者话呢算盘呢胜过电脑。咁呢个报道佢嘅根据原来只系一两个特例，譬如话喺某一个特别嘅情况之下，对于某一类数学问题嘅演算，咁某一个特定嘅打算盘特别快嘅人咧，就同某一副电脑咧嚟比赛，咁结果咧，电脑喺嗰一次示例嗰算咧，即系嗰一个电脑喺嗰一次示例嗰算咧，就唔够嗰一个打算盘嘅人打得咁快。咁呢个系一个好特殊嘅例子嚟嘅，我哋唔能够从一啲咁特殊嘅个例咧，就做一个普遍嘅推广，就话因此咧，电脑咧系唔够算盘咁好。但有啲人咧，佢就有一个印象，就算可能唔系好明确咁样宣称都好啦，都系一个印象，就系、是、一睇到一啲咁嘅报道咧，就认为啊，因此咧，都系我哋中国嘅传统犀利，就系、是、算盘咧系赢咗电脑嘅。嗱呢啲咁样嘅讲法咧，似乎又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的了。
1: 就是因为他揀的特例太少。
0: 是。那譬如说电脑和算盘的比较啦，或者说电脑和人脑的比较。那我想有一些方面呢，到目前为止是人的脑筋是能够想的问题，而是电脑未能够想的。但也有很多问题呢是电脑能够做得到的，而是我们人脑是做不到的。譬如说在这个速度上高。计算一啲问题，如果用人脑嚟计算咧，可能要300年先至可以将一个数学问题嘅答案将佢计到出嚟。但如果用电脑咧，可能只系用15分钟，即系有呢啲咁样嘅情形，同埋咧呢啲情形而家咧系几普遍嘅。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到有啲人就提出一啲讲法，就话咧啊，原来咧呢个电脑咧都会出错嘅。呢啲话电脑都会出错嘅讲法咧，只系根据一啲好特殊嘅例子，譬如话喺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喺纽约有副电脑咧竟然出错咗，于是咧搞到成个纽约市都冇电。譬如咁讲咧，咁本来只系一个好特殊嘅例子啫，但有啲人佢就会由呢算咧进一步推论，就因此咧电脑咧永远都唔能够代替人脑嘅。但其实呢种讲法系好粗松嘅，就喺边一方面电脑能够代替人脑。在哪一方面电脑不能够代替人脑呢？这些问题要将它搞清楚。如果我们说在任何方面电脑都不能够代替人脑呢，这些说法似乎是不能够成立的。就譬如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了电脑，单是靠人脑的话呢，我们没办法操作一个太空船，令得这个太空船上到月球那处。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某一次电脑都会出错，于是我们就做一个推论，说电脑呢输给人脑。呢啲咁样嘅讲法咧，第一佢本身嘅意思咧系好空泛嘅，并唔系咁明确嘅。第二，就算佢嘅意思系明确，但系佢根据嘅资料只系一啲咁特殊嘅一两个嘅例子咧，咁样做一个推论就犯咗以偏概全嘅谬误。
1: 嗱，关于呢个电脑同算盘嗰方面咧，咁我想话修正一下咁啦。嗱，如果修正佢嚟讲。将佢讲成系计加减数，或者系唔超过两个位嘅加减数，嗰阵时咧就算盘快过电脑啦，或者

0: 人脑咧就胜过呢个电脑啦。如果咁讲嘅时候又点咧？
1: 我就唔知，因为我唔知道，只系计两位数嘅时候，系唔系算盘胜过电脑，系唔系人脑胜过电脑？呢个我唔知，因为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甚至系咧，我喺呢方面咧根本系好外行嘅。我只系咧就住思考方法嚟讲咧。是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一些特例或者一些例子，想讲清楚什么叫做以偏概全。那我估呢，我自己估估下呢，即就是就算我们说进行这个两位数的商家，我们都不能够说算盘就一定快过电脑，好像不能够这么讲。不过是不是这样我就不好知道。
0: 因为我这样想的，那算盘呢，即如果大家见过算盘的时候都知道呢，就一排排那些的算珠在这里。咁你一打个算珠咧，将个数字打咗出嚟嘅时候，然后再计加减数嗰阵时咧，就将嗰啲算珠拨上拨落啦。但系你譬如用计算机或者电脑咁啦吓，咁你系要揿啦吓，揿落嗰啲数字嗰度，然后佢喺嗰个即系一个显示嘅位置嗰度咧，就将个数字显示出嚟咁啦。咁揿完之后咧，然后再揿个加字，咁然后再揿其他数字。就算大家揿得同样快嘅时候咧，你起码会揿多咗个加字先吓。咁嘅时候咧。佢嗰個珠算嗰度一撥上去就馬上就係個得數出嚟噶啦，咁所以我估計咧嚇，又係估計啦，當然因為未人正式調查過，亦都未人正式計過啦嚇，咁所以我估計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係會算盤快過電腦，所以我先會提出嗰句修正嘅嗰句説話。
1: 可能啩，我唔知道，因為我根本連打算盤都唔識，所以我講到啲算盤嘅實例咧，只係要解釋清楚。乜嘢系以偏概全嘅谬误？就唔系真系对算盘本身同埋电脑本身做一个比较嘅。咁我谂你内行一啲啦。譬如话你头先听你讲算盘咧，你讲到咁内行，咁我都直情唔识打算盘嘅。
0: 咁另外仲有一种讲法咧，又系关于呢个电脑同算盘之间嘅。咁譬如你头先亦都有提到啦，电脑好可能会坏嘅。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咁。嗱，電腦咧，因為佢嗰個入邊嘅結構咧就太過複雜啊，所以好多時就容易出毛病。但係算盤咧，永遠唔會出毛病嘅。毛病出喺邊度咧？係出喺個人嗰度嘅啫。即係正如操作電腦嘅人咧，亦都可能會出錯。這個出錯咧係大家個機會均等嘅。咁但係算盤嚟講咧，佢本身永遠唔會出錯。佢梗係上邊就兩粒子啦，或者有啲新式嘅算盤咧，就上邊一粒子咁啊嚇。咁佢永遠就上邊兩粒子，下邊就五粒子，或者新式嘅下邊四粒子咁啊嚇。咁呢一类算盘咧，佢永远唔会出错噶，佢系咁就系咁噶啦。你如果系计错数咧，就系、是、你打个人打错啫，即系等于电脑佢本身可能会出错，而操作电脑嘅人亦都可能会出错。咁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咧，喺呢方面嚟讲咧，就算盘优胜过电脑啦。
1: 系唔系算盘永远本身啊唔会出错咧？所谓唔会出错嘅意思就系呢个算盘本身系冇毛病嘅，但系如果甩咗一粒算珠咧，或者系咪啲竹嘅，一条条咁嘅竹嘅，
0: 断咗，
1: 其中一条断咗，漏咗啲算珠。如果咁样咧，
0: 嗱，我都谂到咁嘅情况。嗱，点解话算盘永远唔会错咧？就算呢个算盘咧，就其中有一排吓嗰啲算珠咧就甩咗出嚟，你可以唔用嗰排嘅啫。除非你计到真系咁大位数嘅时候，你先至要用佢嘅啫。因为佢一排咧分分钟有成十几廿行嘅，咁你断咗其中一排，你咪唔用嗰排咯，你咪褪过一个位，然后。在那裡計算呢，咁通常嚟講可以話呢就呢個算盤永遠唔會錯嘅，錯嘅係人錯嘅啫。
1: 如果係咁樣呢，咁可能電腦呢有時佢壞咗嘅時候呢，係呢一副好龐大機器裏面嘅某一部分壞，而呢一部分嘅壞嘅時候又唔影響我哋用另外一啲部分嚟操作嘅。假如咁嘅時候，咁我哋又話電腦呢都永遠唔會出錯嘅，如果出錯呢都係某一部分壞啫。嗱，我唔系真系咁讲，我只系话嗰个情况咧，其实系相似嘅。
0: 不过我哋咧亦都无谓喺呢度拗电脑同算盘。讲到呢度咧，我又继续想请你再举多一啲实例俾大家知道添啊，亦都系日常生活之中会时常遇到嘅。
1: 要日常生活嘅系嘛，即系日常生活嗰时会遇到嘅。譬如我哋讲睇相啦、算命啦、占星术啦，或者系宗教上高嘅一啲预言啦。关于呢啲咁嘅事物啊，都系我哋日常生活上都碰到嘅。照我自己留意到呢，就系喺呢啲问题上高呢，我哋好容易会犯咗以偏概全呢个毛病。譬如话占星术系咪灵验呢？咁有啲人就系根据一两个事例呢，就话占星术呢系灵验嘅。 如果我哋

0: 是根据一两个事例就进行这个这样的推论的话，那我们的推论的根据其实是很脆弱的。譬如说这样，就是某一个星象学家，那他预测，那他预测的根据是什么东西，这个不理他啦。总之他是这样讲，那他说某一年呢，美国将会经济大衰退。那假如到了那年的时候真是经济大衰退，那我们说，由这树我们可以见到呢，占星术是一种很灵验的方法来的。我们这样推论的时候，其实就是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这个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将另外一些相反例子呢，将它忽略了。譬如我记得呢，在澳洲呢，就有一班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末日之城。为什么他们要建立一个末日之城呢？这个末日之城是在郊外建立的。就因为呢，他们说根据某些的预言，某些宗教的预言，在那年，即是1978年10月呢，苏联就会发动核子大战。在这个核子战争之下呢，世界就会临到末日的了。即是我们会碰到世界末日这些可怕的事件的了。这个是当时的报纸登出来的一些新闻来的。但是现在我想很少人呢就记回这些这样的预测不准确的实例的。如果我们预测准呢，那我们就记住这些。不准呢，就是有意无意地就不记得了，忽略了。那这样的做法，即是我们只根据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例证，就将一些无利的例证忽略了。换句话说，即是说呢，我们根据一些很特殊的例证来做一个推广。这个推广就是说占星术是灵验的方法。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推广亦都是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又譬如这个宗教上高的预言，我们不用理哪一些宗教，这些这样的预言呢，很多时候是不准的。但是由于不准的时候是几年之后，大家看报纸都不会抄回几年前的报纸。结果呢，又将这些这样的不灵验的，到时是发觉并不是好像这个预言所说的，这些这样的事例呢都将它忽略了去。
1: 譬如讲到看相那方面，假定李天明你是一个即是很出名的上司，你就赠了我几句。你赠我几句之中呢，可能是十句。十句之中呢，有七句就灵验了，有三句就不灵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说李天明都挺准的。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又算不算以偏概全呢？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不会说你是以偏概全。因为你的讲法，你说李天明算命都挺准的，那你没有说到说李天明算命是灵验的。因为如果你说李天明算命是灵验的，那么讲法就等于是说我提出的预言呢，结果都是能够实现的。但如果你说李天明算命都挺准的，那几准并没有说到是很准，并没有说到是一个一般的讲法，就是说或者普遍的讲法，说李天明算命是灵验的。你没有这样说的时候呢，那就不算做是说根据一部分的事例呢就做一个全清的推广。不过如果给我呢，我就会将个事实将个报告出来。
1: 但如果要详细咁讲出来，嗰阵时咧，李天明讲俾我听个十句咧，就咁，讲完十句之后咧，然后先话俾人听，呢七句咧，咁，呢七句咧就系准嘅。嗱，
0: 讲三句就唔准，
1: 三句就唔准。咁啊，好详细，要即系嘥好多唇舌先至可以讲清楚啊。
0: 有时咁，有时就系好似花唇舌咧，结果就悭翻唇舌。点解咧？因为如果我哋系好笼统咁样讲，譬如你咧就话，李天明算命咧几准嘅，因为咧你系根据我帮你算命嘅时候嗰七句系准嘅咧，就咁讲。另外李太太咧就话，李天明算命唔准嘅，咁系因为咧佢根据我帮佢算命嘅时候有三句咧唔准咧，根据呢啲嚟讲，咁结果你两个咧拗咗一晚，咁系仲花唇舌。但系如果你将个事实摆出嚟，你话咧喺我帮你算命讲嘅十样嘢之中咧，有七样系准，三样系唔准。李太太就话，我帮佢算命嘅十句说话里面呢，有三句系唔准，有七句系准。咁你哋将呢个事实将佢一摆出嚟之后呢，就反而悭返你哋争论嘅唇舌。咁如果由呢点睇呢，我哋将事实将佢详细地描述出嚟，

0: 唔系花唇舌，而系悭翻一啲唇舌。
1: 即系话，如果系利用到呢个思潮与思考教俾大家嘅一种思考嘅方法咧，可能亦都会令到大家悭翻啲唇舌咯。
0: 有时系。
1: 好啦，咁讲到呢度咧，我想话对呢个以偏概全呢一种嘅归纳法上边嘅谬误咧，作一个总结吓，睇下啱唔啱。如果唔啱咧，你又再修正一下咁样。我听你讲咗咁耐咧，我就觉得以偏概全呢种谬误咧，就系、是、通常啊，如果我哋去讲一样嘢嘅时候，我哋所揾嘅攞嚟作为我哋结论根据嘅嗰啲嘢咧，就唔够多，一方面唔够多，另外一方面咧。就所揾嘅嘢唔夠代表性，咁、而做出嚟嗰個結論咧，於是就係犯咗呢一種以偏概全嘅謬誤啦。
0: 係，
1: 係咪咁咧？
0: 啱。
1: 好啦，咁我哋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有關歸納謬誤嗰方面嘅情況。

0: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1: 你不可以改变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够控制别人，但是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够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人生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瞓醒又赚了一日。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起身，仲可以听到我钱佩佩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你话几好呢？无论晴天、阴天抑或雨天，我都会陪伴你。
2: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

0: 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1: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了，更加为他嚟紧的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7: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8: 机会来啦！
6: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7: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6: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的香港暖流，
7: 打电话来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8: 就是你。
9: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10: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1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0: 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如果他在思想上产生错误，很容易就会令到他那个结论就是会产生一些谬误出来的。那这个呢，我们就是叫做一种谬误了。那我们讲谬误呢，就已经是讲了很多了。譬如对上两辑呢，就跟大家讲到逻辑谬误那方面的归纳上的谬误。第一点就叫做以偏概全。那我相信呢，大家上辑那里都已经听得很清楚了。那跟着的一类呢，就叫做人身攻击。是啦，李天明，我想问问你。譬如话你闹我吓，你话诶魏便利你真系衰㗎啦。你呢就成日做嘢就感情用事嘅、啊。性格呢就非常之唔好、啊、又孤寒又有好多缺点咁。如果你咁样闹我嘅时候算唔算人身攻击呢
1: 喺我回答算唔算人身攻击之前呢，我首先问你一下就你头先所讲嘅系咪真嘅你咪真系有嗰啲缺点呢
0: 咁可能会有㗎。
1: 如果真係有嗰啲缺点嘅话呢，咁咪抵闹。如果唔係有嗰啲缺点但我又咁闹嘅话呢，咁我又闹错咗，我就唔应该闹。即係抵闹同唔应该闹咁係一回事呀。但呢个就唔係你问我嘅问题。而你问嘅问题就係话咁嘅时候算唔算係人身攻击。要回答呢个问题呢，我又唔会话算，又唔会话唔算。我又唔会话算，又唔会话唔算，并唔系因为要滑头，而系因为呢人身攻击呢几个字啊，佢喺日常用法嗰算咧，并唔系咁正确嘅。

0: 我哋要讲嘅逻辑上高嘅谬误嘅一种，即系话咧，唔系我哋要讲嘅人身攻击嘅谬误。我哋要讲嘅人身攻击嘅谬误系一种乜嘢嘅谬误呢？呢种谬误就系话，根据对方嘅种族啦，或者佢嘅肤色啦，或者佢嘅人品啦，或者话佢所属嘅阶级啦，同埋而家有一种。一種流行講法就係話，根據對方嘅意識形態啦，由呢啲咁樣嘅資料出發，就去批評對方嘅立論，批評對方嘅講法。嗱，咁樣嘅批評咧，假如咁樣，假如我哋並冇足夠嘅資料可以證明某一啲種族嘅人，佢係成日講錯嘢嘅。我哋又冇足够嘅研究或者调查证明某一啲肤色嘅人，或者属于某一啲阶级嘅人，或者系咧具有某啲意识形态嘅人，佢哋成日会讲错嘢嘅。假如我哋根本冇咁样嘅研究支持我哋只系就咁样，因为对方系某一啲肤色或者某一啲种族，咁咧由呢处咧就推论话，因此咧佢所讲嘅嘢咧系不可靠嘅，佢所讲嘅嘢系错嘅。我哋咁样嘅推论咧。先至叫做人身攻击嘅谬误，而我哋而家要讲嘅人身攻击呢，亦即是系话人身攻击嘅谬误。即系譬如我哋话，因为对方系黑人，咁咧佢讲嘅嘢咧唔可靠嘅，咁我哋咁样嘅讲法咧就犯咗人身攻击。如果我哋并冇足够嘅调查支持我哋话咧，根据我哋调查结果，黑人所讲嘅嘢咧大部分系唔啱嘅。如果我哋冇呢啲咁样嘅调查嚟支持我哋讲法，我哋只系因为对方系黑人，咁我哋就话。佢讲嘅嘢咧系不可靠嘅，咁咧就犯咗人身攻击。
1: 咁除咗你头先所讲，仲有啲咩实际嘅情况会系咁咧？
0: 譬如话从动机啦，一种好普遍嘅，或者好我哋自觉或者不自觉，好多人会犯嘅毛病咧，就系根据对方嘅动机咧嚟判定对方所讲嘅嘢系唔系正确。譬如我哋话某啲人佢所讲嘅嘢咧系不可靠嘅。因为呢个人咧，佢嘅动机系唔好嘅。我哋咁样讲嘅时候，就系犯咗人身攻击嘅谬误。除非我哋有足够嘅调查证明一样嘢，就系证明话有呢啲动机嘅人咧，佢所讲嘅嘢系不可靠嘅。但好多时候我哋根本冇呢啲咁嘅调查去支持我哋讲法，我哋只系由于对方嘅动机唔好，咁咧就话对方讲嘅嘢咧系不可靠。呢个咁样嘅推论系唔成立嘅。嗱，我哋都知道一个人佢动机系唔系良好呢？同呢个人所讲嘅嘢系咪正确呢？系两回事嚟。一个人佢可以有好良好嘅动机，但系佢所讲嘅嘢咧系唔正确嘅。嗱，譬如有啲人咧，佢好迷信，但系咧佢系。好锡佢个仔女嘅，咁咧佢叫佢个仔女食某啲古灵精怪嘅嘢啦嘅药物咧，譬如个仔女有病啊嘛，叫佢食啲古灵精怪嘅药物。咁佢咁样叫个仔女食啲古灵精怪嘅药物，佢话呢啲咁嘅药物咧可以医好你嘅病。呢个时候佢系有一个良好嘅动机嘅，因为佢真系想佢个仔女可以俾呢啲咁嘅药物咧医得好。但系佢有呢个良好嘅动机咧。并唔担保佢嘅睇法系正确嘅，好可能由于佢一啲迷信嘅睇法，佢认为呢啲咁样嘅嘢咧系可以医好佢嘅仔女嘅，但系结果咧害咗佢仔女，即系爱之惜足以害之。由呢点我哋见到咧，就是、一个人嘅动机良好咧，并唔担保佢所讲嘅嘢咧系正确。倒翻转头，一个人嘅动机唔好咧，亦都唔担保话佢所讲嘅嘢咧系不正确嘅。譬如话我想呃你，我想话咧呢个狮子山嗰处有金咧，系想呃你去搞一轮，去掘一轮，结果咧系花咗你嘅时间，一无所得。我本来想整蛊你嘅，咁但系你唔知道我想整蛊你，你唔知道我原来有个咁恶劣嘅动机，你真系相信咗我，咁咪走去狮子山掘咯，掘下掘下，原来真系掘出啲金出嚟。嗱呢个咁样嘅情况系表示啲咩嘢咧？就系表示话虽然我有一个不良好嘅动机。但是由呢一点咧，我哋唔能够推论出话咧，我所讲嘅嘢咧就系

0: 正確嘅，因為好可能係啱啱我所講嘅嘢係正確。雖然我講呢句話嘅時候，我嘅動機咧係不良好嘅。
1: 咁除咗係因為動機啦，同埋係頭先你所講嘅一啲種族啊、膚色啊之外咧，仲有邊啲情況會引致呢一個人身攻擊嘅情形出現咧？
0: 我諗最普遍嘅一種情況咧，就係打筆戰嘅時候。嗱，我唔講話學術上高嘅討論嘅時候啊，學術上高嘅討論咧，通常好少呢種情形嘅，即係嚴肅嘅正規嘅學術討論咧，大家係就住論點、論據、就住理由、就住呢一啲咁樣嘅因素咧，去進行討論嘅。但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報章雜誌上嗰啲筆戰咧，你睇一大輪咧，可能咧好滿足讀者嘅一啲即係隔岸觀火嗰啲咁嘅心理啦。但係你睇一大輪，你發覺喺呢個筆戰嘅兩方面或者幾方面咧，根本係冇就住嗰個問題嚟討論嘅，冇就住論點論據，冇就住呢啲去討論嘅問題嘅，而只係咧攻擊對方。譬如話，本來我哋想討論嘅，譬如話討論係咪應該恢復死刑，譬如咁樣啦嚇。咁假如係因為呢個問題咧而引起筆戰咯，咁如果我哋留意一下咧，你會發覺一啲好可笑嘅情形嘅，可能最初嘅時候都係大家就呢問題討論嘅。但系讨论到咁上下咧，好啦，开始嗰个讨论咧变质啦，开始咧，譬如攻击对方呢一方咧，就话嗰一方咧，根本少咗逻辑嘅训练，嗰一方咧又话呢一方根本系抱住一啲不可告人嘅目的，即系咁样讲法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从原本我哋要讨论嘅问题嗰处划咗开去啦。如果我哋系譬如话对方咧嘅逻辑训练唔够，因此佢所讲嘅嘢咧系不可靠嘅。因此他所讲的东西是错的。那这样的讲法呢就是犯了人身攻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有没有受逻辑训练和他所讲的东西是不是正确呢是两回事的。我们最多可以怎样呢？就是说一个人他有逻辑训练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之下他所讲的东西呢正确的可能性高一点。我們最多可以講到這樣，但是否真的可以講到這樣呢？我們似乎到現在還是未曾有足夠的證據支持我們這樣說法。如果是這樣的時候，那我們只是說對方呢邏輯訓練不夠，可能邏輯訓練不夠這一點呢都還有少許相關，究竟是否真的相關呢？我們還要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撇開這點不講，我們講第二點呢，譬如 說對方呢缺乏誠意，对方讨论的态度不好啊。那这些这样的讲法呢就是人身攻击的梦。为什么呢？因为对方缺乏诚意，对方讲说话的态度不好，这样跟他讲的东西是不是正确呢是完全不相干的。就算对方呢是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来讲问题呢，都可以因为他无知，因为他犯了错又不知，可以因为这些这样因素呢令得他所讲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虽然他有一个很良好好纯正嘅动机。另一方面，譬如对方嘅态度呢係好轻佻嘅，係好尖酸刻薄嘅。但由呢一点呢，我哋并唔能够推论因此佢所讲嘅嘢呢係错误。
1: 如果因此而攻击对方呢，就係犯咗呢个人身攻击嘅梦啦。嗱，或者我试下举个例啦。李天明呢就係哲学博士。咁喺我感觉之中呢，就觉得哲学博士个个都好沉嘅。咁於是咧，我就話李天明咧就係好塵嘅人嚟嘅。咁如果呢一類咁嘅情況咧，會唔會亦都係即係犯咗呢個人身攻擊嘅謬誤咧？
0: 頭先你話喺你感覺之中咧，哲學博士都好塵嘅。問題就係話你嘅感覺，即係你所感覺嘅嘢，事實係咪真係如此？嗱，假如你嘅感覺係啱嘅，即係話咧，你感覺到嗰啲哲學博士都好塵嘅。即是你所感觉到这一点是事实来的，就是说哲学博士都是很沉的。那么李天明是一个哲学博士，因此呢李天明都很沉的。这样就不是一个人身攻击的谬误，这个反而在逻辑上是一个正确的演绎推理来的。就等于好像说一个成日都会在逻辑书上碰到的，从古希腊到现在呢都不知道 举过多少次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凡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因此呢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个这样的推论呢是一个正确的逻辑推论来的。

0: 剛才你所講嗰一個咁嘅推論咧，同啱啱我講個推論係具有相同嘅結構嘅，即係話我啱啱所講嘅推論係一個正確嘅邏輯推論嘅時候咧，你所講個推論亦都係一個正確嘅邏輯推論，而唔係人身攻擊嘅謬誤，因為你並唔係話從我嘅人品嗰時去推論我所講嘅某一番説話係唔係正確，你並唔係咁樣，你要講嘅就係話所有。具有某些条件的人呢，他都是很沙尘的。某某人呢，他具有这些条件，因此他是很沙尘的。这个这样的推论呢，是一个很正确的逻辑推论来的。
1: 咁我哋讲完呢个人身攻击之后呢，我哋一阵间再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个是同人身攻击都几类似下的谬误的。

0: 係啦，李天明啊，就你將呢一個邏輯上邊歸納法嘅謬誤咧，就分為第一點係有關以偏概全啦，第二點人身攻擊啦，都同大家解釋過啦。第三點咧，你就話係濫用權威啊。咁濫用權威係乜嘢咧？
1: 不如咁啦，我哋叫做誤用權威啦，冇乜所謂嘅呢、這個咁嘅字眼上高嘅分別啦。呢、這個誤用權威咧，就係話喺我哋做推論嘅時候，或者話要建立一個論證嘅時候，咁好多時候我哋係會引用到權威嘅，或者話專家嘅研究結果嘅。咁呢個咁嘅引用，或者係根據佢哋嘅研究結果嚟做論證嘅時候，有時係可以咁做，但有時咧係唔可以咁做。咁如果唔可以咁樣做而咁做嘅時候咧，就叫做濫用權威。當然我咁樣講，我要解釋清楚乜嘢時候係可以咁做，乜嘢時候係唔可以咁做。譬如話我哋喺某一個問題上高，我哋知道咧有啲專家咧對呢個問題嘅研究係內行嘅研究，佢係呢方面嘅專家。咁如果佢哋都咁樣講話咧，譬如話食煙會引致癌症嘅可能性咧，係高過唔食煙嘅。咁如果我根本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但由於喺呢方面嘅專家或者權威佢哋咁講嘅時候，咁我哋就引用佢哋嘅講法嚟做我哋論證嘅根據咧，咁就唔算做係濫用權威，或者話誤用權威。但係如果咧，我哋引用一啲專家嚟做我哋論證嘅根據嘅時候，嗰啲專家咧只係一啲假冒嘅專家，即係話咧喺嗰個題材或者嗰種問題方面咧，嗰啲咁嘅專家佢根本就唔係權威嚟嘅，或者話嗰啲題材咧到目前嘅階段為止咧，仲未曾有一啲好可以好似喺自然科學上高咁有權威性嘅專家嘅。而我哋仍然係引用呢啲咁樣嘅權威嘅話咧，咁就叫做濫用權威。
0: 喺自然科學嗰方面咧，就當然會有專家，譬如你講相對論，我引用愛因斯坦嘅理論，咁仲會錯係嘛？冇理由會錯啦。咁但係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就好多時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啦，係嘛？
1: 係，我諗係，譬如話關於上帝嘅兒子啊，呢啲咁嘅問題上高咧，似乎好似冇咩權威嘅。照我睇上嚟，唔知你點樣睇法？
0: 我諗都係啦，我相信冇人話見過呢個神啦，咁所以對於神嘅旨意到底係點，任何人講出嚟，相信都係靠估嘅啫。
1: 但有啲人咧，佢嘅講法咧就好似係佢哋知道上帝係點樣諗嘢嘅，佢哋知道上帝嘅好惡嘅。嗱，有冇上帝或者係有上帝呢三個字，梗係咩意思？呢算我哋假定已經知道嘅意思啦。其實我哋仲可以分析落去嘅。不過我哋就算假定有上帝或者冇上帝呢啲咁嘅讲法嘅意思清楚，同埋就算我哋假定系有上帝嘅，喺就算喺呢啲假定之下咧，当一个人佢话佢知道上帝对某啲事情嘅睇法，佢知道上帝嘅旨意，譬如话事实上高我哋唔系虚构出嚟嘅，系有啲咁嘅实际嘅事例嘅，就有啲人咧，佢哋话咧，佢哋要反对人工受孕，呢个报纸上高都有咁讲啦。嘅理由就係話，因為呢啲做法咧係違反咗上帝嘅旨意。咁如果我哋討論人工受孕係咪應該嘅時候咧，咁我哋引用某一啲宗教方面嘅好似係權威嘅人嘅講法咯喎。

0: 我哋喺咁嘅时候引用呢啲咁嘅讲法，将呢啲讲法当作为权威嘅讲法，用佢嚟支持我哋嘅论点嘅时候咧，咁咧就系犯咗误用权威嘅毛病。我谂其他方面仲有好多呢啲情况嘅，不过喺我讲呢啲情况之前咧，我谂需要再解释清楚一下关于权威嘅问题啊。喺咩时候我哋系可以引用呢？喺咩时候系唔可以引用？嗱，呢个问题亦都等于系话，点样叫做真正嘅权威？点样叫做假冒嘅权威？真正嘅权威系点样嘅呢？就系我哋可以通过验证嘅程序去检查一下，究竟佢哋嘅讲法咧系咪正确嘅？嗱，譬如话我哋都相信，一般嚟讲咧，医生咧系喺佢哋嘅范围之内系权威嚟嘅。嗱，呢个咁样嘅信念咧，即系我哋相信医生系权威呢个信念啊，系可以通过经验嘅研究程序咧去检查究竟啱唔啱嘅。譬如某一个医生佢话你食呢啲药就会好噶啦，咁究竟你食呢啲药系咪会好咧？我哋可以真系尝试食呢啲药，然之后睇下系咪会病好。我哋可以通过呢啲咁嘅程序咧去检查一下权威嘅讲法嘅，即系话一个人佢系咪某一方面嘅权威。嘅其中一个必须嘅条件咧，就系佢嘅讲法系唔系可以被人哋去检查，通过事实证据去检查，呢个系一个必须嘅条件。如果一个人佢嘅讲法咧，根本系冇办法通过事实去证明或者否证嘅，咁嘅时候咧，呢种讲法就唔能够叫做构成咗权威嘅讲法。咁呢个系关于权威嘅第一点。
1: 如果照你咁讲咧，权威啊！如果能够检查到佢系唔系权威嘅咧，咁先至可以算佢系抑或唔系。如果冇办法用呢个实际经验去检查佢系咪权威嘅咧，我哋就唔可以话佢系权威或唔系权威。
0: 啱、
1: 咁呢啲咧，你就叫佢做假冒嘅权威。
0: 嗱，我头先所讲咧，并唔系真系话我哋碰到每一个权威嘅讲法咧，都要自己去检查一下。我只系话原则上高，最后系可以通过实际嘅经验证据去检查嘅，因为喺呢个生活上高，我哋并冇真系有咁多时间或者有咁嘅能力去检查每一个权威嘅讲法系唔系靠得住嘅。我哋只系要求话，如果一个人佢嘅讲法被我哋睇成系权威嘅讲法嘅时候咧，佢至得限度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呢、这个条件就系佢嘅讲法最后系可以通过经验证据去检查。嗱，我哋都知道喺日常生活上高呢，我哋系冇办法避免要相信权威讲法嘅。头先我哋啱讲睇医生啦，睇医生嘅时候我哋唔能够话嗱，我哋咧要唔相信任何权威，我哋要独立思考，每样嘢咧都要由自己由头嚟过。于是当我哋病嘅时候咧，我哋病嘅时候即刻开始咧去学医，然后自己处方，即系我哋唔可能做得到咁样。又譬如话我哋搭一架电梯，搭电梯呢，我哋会有时会怀疑究竟呢个电梯啊，嗰电缆会唔会断，会唔会跌死我哋？但我哋望下呢个电梯嗰处有个牌嘅，有个牌咧就系话有啲专家咧检查过呢个电梯系可以用嘅，底下又签咗个名。于是咧，我哋又相信呢啲嗰啲权威佢嘅讲法咧系成立嘅，即系话咧我哋又敢搭电梯啦。喺呢个时候，我哋唔会真系自己咧又去学下关于电梯嘅工程，然后咧自己去检查一下，我哋唔会咁做嘅。实际上我哋系做唔得到嘅。即喺技术上高啊，我哋系办唔得到呢种事嘅，咁我哋咧就会相信权威。又例如话我哋开架车经过天桥嘅时候，点解我哋会咁够胆开架车经过天桥？嗱，明明个天桥有可能冧落嚟嘅，喺呢个时候我哋开车敢用架车经过天桥呢，亦都系因为我哋相信呢个权威呢喺呢方面佢嘅讲法系值得我哋信任。即系话我哋讲话权威嘅讲法是有可能被检查，这个是个必须条件呢，并不表示说我们真的要去检查，我们只是说原则上高分析到最后呢，权威的讲法是必须满足能够被检查这个条件。那这个呢，刚才我们讲的是滥用权威的一种情况，就是说那些权威的讲法根本是不能够被印证或者是被否证。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在某些领域那是权威，但喺另外啲領域嗰處，佢唔係權威嚟。咁如果我哋喺佢唔係權威嗰啲領域嗰處，或者話喺佢並唔係權威嗰啲問題上高，

0: 引用他们的说话当作为权威呢？那也都是滥用或者误用了权威。譬如说有些人呢，他是物理学那树的专家，但一个物理学的专家不表示他是美学方面的权威。究竟美学方面有没有权威，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啦，是吧？那就算有，就算美学方面有权威，但一个物理学的权威呢，并不等于他都是美学上的权威。咁如果我哋话啊某一幅画咧真系靓啦，点解咧咁样？我哋想提出个理由支持我哋讲法咯。我话呢幅画好有艺术价值，个理由就因为爱因斯坦都认为呢幅画好有艺术价值。我谂咁嘅时候咧，就系误用咗权威啦。因为爱因斯坦佢系物理学方面嘅权威，而唔系鉴赏绘画方面嘅权威。嗱，头先我提过啦，就系呢啲鉴赏绘画啊。呢啲方面有冇权威呢？咁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咧，我相信系呢个程度之分咧，就系有权威。不过咧，嗰啲权威嘅程度咧，就唔系好似喺自然科学或者喺逻辑数学呢啲学科里边咁值得我哋相信嘅权威嘅。因为譬如话呢、这个喺自然科学嗰处咧，一个人佢要冒充权威咧，系好容易揭穿嘅。譬如话我哋去建造一个天桥。我根本不是这行的时候，我没办法去建造天桥。我们建造天桥的时候即刻就会西洋镜拆穿。但如果譬如说我在这个文学评论、美术评论，或者是某些教育的问题、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上高呢，我并不是说在这些问题上高没有权威。我并不是这样说。如果我这样说，我想很多人都不服气的。
1: 我只是说
0: 我只是说程度之分。即是在这些这领域那树的权威，他们所讲嘅嘢嘅可靠程度咧，喺比较起上嚟，系及唔得上数学或者自然科学嗰啲咁样嘅领域嗰树嘅权威嘅。喺譬如话文学评论啊、美学评论啊呢一啲咁嘅领域嗰树咧，要冒充权威咧，系容易过喺自然科学或者数学嗰啲领域嗰树去冒充权威嘅。喺自然科学嗰树要冒充权威，好容易拆穿西洋镜，但系喺文学评论啊、美术评论啊或者系教育问题啊，嗰类问题嗰算咧，你发表一啲言论嘅时候，并唔系咁容易俾对方拆穿嘅，甚至冇办法拆穿你嘅。譬如话美术评论咁，你只要用惯咗一啲字眼，一啲空空洞洞嘅字眼，咁见到每一幅画咧，你都可以即系用啲字眼。譬如话几有呢个美术价值啊，好有呢个艺术效果啊，佢嘅色调咧，这个几均衡啊。譬如用呢啲咁嘅字眼啦，或者系。这幅画呢它几有时代气息。即是这些这样的讲法呢，你们识了这些这样的字眼之后呢，就比较起上来是容易冒充权威的。那如果我们用一些这样的假冒的权威的讲法来做我们论证的根据的时候呢，那么就犯了误用权威的谬误了。
1: 或者我试下做一个结论，关于这个误用权威的方面。如果是一个人呢，他是犯误用权威的谬误呢，就是说他是引用了一些未必是权威人士的那些言辞来到支持自己的论点，那这些呢就是误用权威了。即是大致上误用权威就是这样。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要结束，下个礼拜再会。

0: 政府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单位。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宁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他又说仍然争取在年底将粉岭北片区推出招标。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地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2: 我哋今个年度俾自己嘅目标嘅数字咧，就系、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呢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个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推出来呢？我们每一年度给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推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又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1: 至于第四季度是不是仍然会推地，凌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被问到几时会就粉岭北片区招标，他就说由于当局近期正是就片区向城规会申请改划，强调会争取在年底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照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则事件的跟进情况，宁汉豪说屋宇署仍在调查。陈晓君报道。
3: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上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指根据合约，发展商需要在限期前完成项目，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2: 那個檢控是分別針對有關的承建商和有關的專業人士，現在都是等緊去排期的了，所以檢控工作是進行當中。至於你說賠償，因為這個項目是透過賣地是由長實去投得，裡面都有一個的所謂建築規約，如果因為各種的原因不能夠依期完成，政府是按個地契是有權利去

0: 收取補地價的安排的。
1: 被問到赤柱 Win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就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即使項目已獲入伙紙，當局仍然可以依法追究。
0: 有陣時發完入伙紙之後，可能有一些隱蔽性的地方呢，當時如果是未看到呢，我們希望有一點很重要的，如果涉事在裡面的，無論你是承建商又好，你是專業人士又好，如果在個過程中你是被發現你有些東西沒有盡責，甚至是有欺騙的話呢，無論是根據建築物條例和其他有關的刑事條例，我們都一定是會追究到底的。
1: 至於瑪麗醫院新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的事件，凌漢豪表示會爭取短期內完成調查工作，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月艇南下明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明日来港，已经批准。五个锚泊区提供百几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设配额。黄世发说，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的情况，处方亦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黄海怡报道。
3: 继六月港艇北上之后，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来到香港。当局设立了五个锚泊区给月艇南下游艇停泊，黄世发相信泊位足够，无需设立配额。
4: 五个锚区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容纳，如果以40米长嘅船咧，系有115只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讲，我哋觉得系有足够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
3: 黄世发提到，已经有300个内地船长通过月艇南下培训同考试，了解香港水域航道分布同埋航速限制区等。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过度挤拥，造成航行安全隐患。这个系统亦都附设功能，向驶入限制区的游艇发出通知。
4: 都有一個所謂叫做電子圍欄的功能，就是說訪港遊艇如果譬如說他不覺意入了一些的限制區域，甚至乎他船上面的自動識別系統是即叫做失效的時候，我們的監察系統呢就會向這隻船呢發出通知，提示他採取相應的措施的。我們的巡邏人員呢也都會跟著呢就會去這隻船的位置那裡，看看他到底有什麼的地方是需要我們幫手的。
3: 黄世发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表示，会议期间深圳地铁和公交将会实施票价5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常出行需求，降低路面交通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下个月16日至20日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和弹性翻放工等。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出售相关产品，吸引市民参与投资。警方接到21名市民报案，说公司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警方拘捕6人，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正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任顺希报道。

0: 被捕嘅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佢哋涉嫌系招募投资者同推广投资计划嘅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喺案中嘅分工，又相信集团主脑系一名持有外国护照嘅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
1: 涉案的公司是声称在全球拥有多个办事处，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纽约和香港。同時，他們只在馬來西亞擁有多個大型沉香樹的種植場，由當地的公司負責生產和售賣沉香產品，例如有沉香飾物、精油、茶葉等等。公司亦會提供沉香樹給當地的善信進行種新機的活動而獲利。除了俄稱公司有很高的賺錢能力之外，集團的骨幹成員亦試過帶投資者去馬來西亞的沉香園那裡進行考察，從而增加他們的信心。
0: 朱铭伦话，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话，涉案公司在过去几年至少推出了4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0,000元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翻本金。警方话，涉案公司是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港志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港志保持联络，又说当知悉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陈晓君报道。
3: 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一方说，谭方俊在案发之后向警方落口供，指他父亲曾经给过4,000万元蔡天凤投资物业，但早前在法庭所指的金额就更加高。谭方俊说并非刻意隐瞒，但最深刻是这张4,000万的支票，父亲亦都有给过其他支票蔡天凤，前前后后加埋有7,000至8,000万。代表蔡天凤前夫邝港志一方的大律师就问到谭方俊、蔡天凤和邝港志三人的关系，质疑谭方俊和邝港志是否曾经发展为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但两个人读书的时候是朋友，直至邝港志有段时间没有联络，和对方情感关系自然减低，而对方知道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之后也都有送上祝福。代表律师问到，谭方俊不时带子女去到加多利山单位和蔡天凤前夫邝港志的子女见面，直至2022年6月，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的冲突，谭方俊仍然和邝港志维持良好的关系，三个人不时一起聚餐。谭方俊回应说，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这几个小朋友现实上他们始终是兄弟姊妹，维持联络见面是作为父母应该做的事。辩方追问，那次冲突之后两个人对邝港志是否没有任何的仇恨，谭方俊就说表面上是，当时知道了单位在土地注册处登记的名并非蔡天凤，希望小心翼翼不破坏关系地拎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代表律师就质疑谭方俊和蔡天凤是伪善，谭方俊说可能是有些鬼鼠，但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到名古屋备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礼辞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王永熙担任。团长陆子聪说，有1/4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期望运动员保持信心，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

0: 仇志荣报道。
1: 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星期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朝出发到当地准备赛事。代表团由150人组成，当中有80位运动员，将会出战10个项目，包括首次参与嘅残疾人跆拳道。开幕礼持旗手分别由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以及田径运动员黄永熙担任。杨少琪同黄永熙都话对担任持旗手感到兴奋开心。杨少琪话黄永熙系自己喺特殊学校嘅学生，一齐做持旗手是特别的缘分，今届目标是尽力去打。
2: 我觉得很激动的，一个荣耀来的，对我来讲是人生的一个 highlight， 可以站在代表团的最前排，其实不是个运动员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的，很兴奋很激动的，很开心很感谢，充满感激的，逐场逐场尽力去打，赢不赢到不紧要的，尽力最紧要的，博尽无悔这样。
1: 首次参加亚残运的黄永熙说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期望可以取得奖牌。
3: 今次做持旗手非常之开心和兴奋的，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好多谢残奥会俾呢个机会我啦，亦都好多谢身边嘅同学同埋朋友一直为我打气，特别多谢我嘅屋企人，冇佢哋嘅支持，我唔会行到呢一步，我都会尽力，但系希望我都想攞到牌嘅。
1: 团长陆子聪话：有1/4嘅运动员系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今次系累积大赛经验嘅重要机会，期望佢哋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4: 运动员同埋教练团一直努力备战，每一次嘅技术调整，每一日嘅训练，都系为咗比赛嘅每一刻发挥得更好。我再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信心，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平日嘅训练嘅成果发挥出嚟，争取佳绩突破自己。
1: 佢提到今次亚残运由香港电台免费转播，希望市民为运动员打气。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选举事务处表示，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日一共接获29份提名表格，其中2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占最多，有12份，其次是社会福利界有8份，另外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分别是宗教界和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11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8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早上举行启用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李强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成为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梁正涛报道。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袭击发出预警，并

0: 限制烏軍在戰場上使用的星鏈衛星網絡速度，削弱烏方的應對能力。許敬軒報導。
1: 烏克蘭首都幾乎連續兩晚遭受俄軍襲擊，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說，俄方過去一晚利用彈道導彈和攻擊型無人機等攻擊烏克蘭基輔市、基輔州和哈爾科夫市的能源和關鍵基礎設施，至少60萬人斷電，襲擊又造成傷亡。烏克蘭官員說，美方近日威脅停止提供俄軍導彈發射情報，加上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對運行中的星鏈衛星互聯網系統終端實施限速，烏軍事先並未有收到相關警告，導致多個任務中斷。基輔表示，星鏈系統被限速在時速約160公里，代表任何運行速度超過限制的武器都無法繼續連接。澤連斯基接受英國傳媒訪問時說，希望這個只是失誤或者是技術故障，又說對美國總統特朗普選擇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承認感到被背叛。擁有星鏈的 SpaceX 行政總裁馬斯克在社交平台說，星盾即是星鏈的軍用版本是由美國政府控制，任何關於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軍和最終由美國總統決定。另一方面，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預計，未來幾日俄美雙方將簽署首批對美國供應柴油的合約，又說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積極溝通，就怎樣盡快落實進行協商。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現在就下結論，認為美國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的立場已經發生改變，依然為時尚早。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0: 一連兩日的歐盟峰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揭幕，預計能源價格和財政預算是焦點議題，但預計今次峰會達成突破成果的機會有限。根據歐洲理事會公布的議程，各方將會討論歐盟2028-2043年的多年期財政預算。不過德國總理默茨在會前預計，今次峰會未必能夠達成協議，認為沒有成員國能夠負擔目前的預算方案。能源議題方面，有分析認為各成員國都面對供應緊張和價格上升的壓力，但由於各國的能源結構和財政能力不同，因此對於採取什麼具體措施可能未有共識。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將以招標形式推售一幅位於沙田石門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預計可以供應大約960個單位。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的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寧漢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經進行檢控。粵艇南下明日首航，海事處收到五艘內地遊艇申請明日來港，已經批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3、7、8、10、36、42，特別號碼是20。頭獎沒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28萬幾。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6，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 美国九月

0: 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月上升 1.3%， 升幅高过市场预期的 0.5%， 按年升 6.3%， 高过预期的 5.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PPI 按年上升 0.7%， 高过预期的 0.3%， 按年上升 5%，高过预期的 4.4%。 另外，美国九月份零售销售按月增加 0.8%， 高过预期的 0.3%， 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扣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增加 0.9%， 高过预期的 0.5%。 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增加1000人，增至199000人，少过预期的200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增加250人，增至近199000人。截至到10月3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4000人，减至171万人，符合市场预期。美股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919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3点，跌了15点。港股跟随外围股市下跌，恒生指数在24000点关口增持，一度跌近370点，收市报24062点，跌251点。跌幅1%，主板成交额有近2242亿。科技指数跌咗2.7%，报4060点。晶片同埋人工智能概念股沽压沉重，联想集团跌近15%，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天数智深跌近14%，智谱同埋 Minimax 跌咗超过10%，至到超过12%。ATMXJ 多数向下，部分医药、内银和内需股就逆市上升。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分析港股表现。
1: 亚太区港股其实不跌得多的，但是我们明显地见到一些的科技股或者晶片股直情是重灾区，有很多股份悭悭地跌超过10%。咁我哋而家見到板塊輪動緊，市場由於喺而家兩個風頭嘅夾擊之下，第一個風就係因為擔心加息，美國嘅通脹數據咧突然間又超乎市場預期，大家咧就擔心十月份嗰個嘅加息機率，開頭諗住有機會就維持息率不變，而家有機會加息，所以令到一眾科網股或者晶片股就出現一個好大嘅下跌，因為佢哋不斷地要燒銀紙嘛，然後跟住做一啲嘅 AI 研發，咁喺燒銀紙嘅同時面對加息嘅話，佢哋嗰個資金成本越嚟越重啦。第二個風眼喺邊度呢？就係呢個嘅長陰存儲啊。佢而家出咗一個新嘅技術，就係 4F Square 呢個技術。簡單啲講，就係一個 DRAM 要做快速記憶芯片咧，係能夠可以將同一塊芯片嘅體積可以加大30%至50% 嗰個記憶功能。咁大家就擔心，咦？咁嚟緊產能可能要越嚟越多啦，又或者個價格可以越嚟越低。首當其衝就係全球三大存儲 DRAM 嗰個快速存儲嘅公司，所以點解韓股跌得咁勁咧？就係其中一個原因。
2: 咁啊，喺個板塊輪動嘅繼續嘅情況之下啦，咁啊，恆指嘅影響係點樣咧？
1: 恒指咧就唔係話真係跌得好犀利嘅，最後收市其實都喺24000啊，嚟緊亦都預計咧個指數咧都會繼續喺24000点呢啲位置度上下徘徊，就有波幅，但係冇升跌。咁反而入邊個股咧就出現咗一啲好大嘅震盪。
0: 金管局公布支持銀行業負責任地應用人工智能嘅框架，包括最新監管指引。汇丰银行表示，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强调香港是整个亚太区和中东的决策枢纽。由赵家俊报道。
3: 金管局公布 Ask 框架，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框架包括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已经包含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沙盒所得见解。金管局话，有关沙盒技术测试已经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副总裁阮国恒表示 ，Ask 框架。

0: 为银行负责任咁开发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嘅责任安排、具韧性嘅运作模式同有效嘅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喺维持信任同埋香港金融体系稳定嘅同时，全面发挥 AI 嘅效益。汇丰亦有份参与有关沙盒测试。集团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集团目前在香港有一支由150位 AI 专才组成的团队，未来两三年团队规模预计翻一倍，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
1: 香港是我们的主市场，香港亦都是一个有很大机遇在这里成长的市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里会有更多科技人员和前线员工的布置在香港。当然汇丰是一个国际的金融机构，我们也会在不同的市场做他们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香港是亚太区、中东地区的决策枢纽。
0: 汇丰成功测试的两个用例包括运用生成式 AI 将文字转化为手语，另一个就有关防骗，在 EKYC 流程中侦测涉及深度伪造的金融骗案。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大学预计上季本港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今季增长放缓至 2.8%。 有经济师相信全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由罗伟浩报道。
3: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一成，失业率轻微上升至 3.8%， 通胀率就是 1.7%。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 2.8%， 按季放慢 0.9 个百分点，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 0.4 个百分点。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4: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嘅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啦，特别 AI 相关产品啦，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3: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62点，跌了251点，总成交今日有2,241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186点，升了123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2是跌了2.8，腾讯417.8跌了5.6，阿里巴巴106.4跌4.1，Excel 以南方海力士18.68跌了6元，小米27.08升了7毫，联想集团25.98跌了4.42，南方恒生科技3.98跌了1.04，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了8.2，中芯国际52.15跌了2.15，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了1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8，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8,89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5元。 倫敦。

0: 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3: 晚上的10:37半钟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今晚的歌曲安排有11:00至12:00的钟头，碧玉前之桂池顶灯，盖明辉、吴美英、吕洪广合唱。另外有麦炳荣的一段踏破芒鞋觅故人唱段。凌晨0:00至1:00，新剑郎温洁球的梵语鸟啼红。另外有黎俊升、张美峰的情牵四大美人之梨园初会。凌晨1:00至2:00，洪平主持的潮剧欣赏，今晚继续播放这个悼王斩子的第二回了，应该是。咁啊，讲翻啦，去到11:00新闻之前咧，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个唱段咧，系四字全家一字书，由华哥文千岁同埋林少芬两位合唱。四字全家一字书，我翻查一个人工智能上边查获啦吓，话原本系《涉国仙》嘅其中一个代表剧目。咁啊，早喺1956年咧就有个演出嘅记录。我睇嗰个记录咧，仲话有星哥林家声参与嘅添噶。咁而四字全家一字书就咁听个唱情咧，听呢个唱段就系话，诶、个生角啊。家仇国恨啊，英雄末路，旦夕残喘，唉，三更要命危。点解？因为这个驸马咧，就系佢嗰个妻子啊，奉父王之命咧，要杀死佢。详细唱情，大家一齐欣赏。四字全家一字书，文千岁、林少芬合唱嘅。

血恩仇叹未还，英雄末路又何颜，残喘难言危即旦，断魂追是二三更。

0: 然是为郎无一语，见否我襟前吹皱泪斑斑啊！
1: 唔通你仲嫌我死得迟咩？

听过呢一曲咧，系文千岁、林少芬两位所演绎嘅《四字全家一字书》，跟住落嚟系11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大埔昨日有金行遇劫，损失一条约值79000元的金链。警方调查之后，今日拘捕涉嫌偷窃和接赃的一男一女，他们分别37和29岁，并起翻金链的一部分，正是追查金链其余部分的去向。

0: 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三点，一个37岁男子到涉事金行选购金饰，试戴金链期间故意引开售货员的注意力，带着金链夺门逃跑，售货员未能够截停疑犯，于是报警求助。警方话，透过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系统锁定涉案疑犯的行踪。今日下午三点半在大埔区拘捕偷去金链的疑犯，他正是被扣查，并已经检获疑犯在犯案时所着的衣物。去到黄昏时间，警方亦都拘捕涉嫌处理赃物的另一个29岁女疑犯，起翻被盗金链的一部分。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个月18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超过300个运动员将会参加17个大项的比赛。亚残运将会沿用亚运的货柜屋作为部分运动员的住宿，国家队部分运动员已经进驻，正是适应场地。至于支援团队分为竞赛组、外事组、医疗组等，亦都正在当地协助运动员备赛。首席医疗官说，除了几个运动员患上感冒或者软组织疼痛之外，国家队总体状态良好。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增至33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朝早近9点，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当局说，校内当时有110个学生分布在3间教室上堂，救援行动持续几个钟，最少32个学生同一个教师证实不治，另外大约45个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较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违规存放大量建筑材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坍塌。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32点，升5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深夜嘅11:06啦，吓开始今晚第二个小时戏曲之夜节目咧。呢、這个小时先为大家送上呢个唱段都颇长啊，接近成八个字啊，接近40分钟长嘅呢个唱段咧，就系、是、碧玉前之贵词顶灯。呢、這个碧玉前咧，嗱，其实咁讲，碧玉前如果就咁听，你可能会系乜嘢嘅唱段咧？咁碧玉前咧，其实即系诗考记入边嘅一个唱段咧，亦都系嫦娥传啦。咁系讲紧1958年啊，唐迪生写俾锦天花剧团陈锦棠、吴君丽等开山嘅嫦娥传啊。咁当然之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就系任白嘅版本嘅诗考记啦。吓、啊、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嫦娥传嘅唱段。或者《诗考记》嘅唱段啦，咁多数咧就唱嘅有贵词嘅多，咁贵词顶灯咧就呢、這个唱段啊，碧玉前呢个唱段咧就而家系由阿德叔叶绍德所再改动啦，变成咗佢所撰写嘅呢一个撰曲嘅呢个唱段就系、是、碧玉前之贵词顶灯，而呢个版本咧就有盖明辉演绎。嘅呢個陳桂常啦，同埋吳美英演繹嘅柳玉娥，仲有呂洪廣演繹嘅蘇東坡。咁一般如果你聽啊，無論係嫦娥傳啊，或者係詩考記嘅貴詞啊，咁咧有啲都會係對唱嘅啫，生旦對唱。而家加埋呢一個係蘇東坡呢個角色落去咧，咁啊就係、是又唔同嗰、那個領略個感受嘅咯噃。我哋一齊嚟聽一下嚇。呢、这個葉樹德所撰寫源自唐迪生嘅《嫦娥傳》，而家呢個係叫《碧玉前》，貴詞頂燈嘅唱段，蓋明輝、吳美英、呂洪廣合唱嘅。

0: 夫人晚安啊。
1: 哦，相公晚安啊。
0: 夫人请坐。

0: 夫人啊，下官今日应东坡之约，踏雪游春，只令夫人你香归冷落啊！No， 代为夫奉上香茶一盏，疗效凄美之劲啊！
1: 哎呀，相公，呢一杯茶唔应该由你递俾我饮个噃，
0: 应该。
1: 俗语都有话了嘛，妾侍递茶俾大婆饮，又何必要你先自筹谋待小生呢？
0: 哎呀，
1: 相公，天若无信，云雨不兴；地若无信，草木不长；人如无信，等如畜养。朝早临出门口的时候，对着这支青梨杖讲过啲咩说话吓？
0: 夫人啊，我见你板面一沉，吓得我心如水乱啊！能否放下青梨，待下官随随品尝啊？
1: 哦，好，
0: 多谢夫人。
1: 上啊！今日兰亭之内，酒席之前，可有妇人在座啊？
0: 冇啊！
1: 冇？
0: 冇咧！
1: 真系冇咧！哎呀，咁咪真系奇怪啦！坐在东坡之旁，头插紫荆钗。身穿牛丝裳嘅一个女人，唔知系边一个呢？
0: 阿姐，
1: 哦，乜原来借翻嚟嘅咩？
0: 唔系，啊，我醒起啦！今日我与东坡在兰亭赏花之时，忽然间落咗一阵无情雨啊！那时候，有一位女子。走入兰亭吹鼻啊！在座东坡之旁啫，佢嘅样系点嘅，我都唔系好清楚嘅啫。你都知噶啦，下官素来都系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都勿听噶嘛。
1: 哦，乜原来系咁噶？
0: 系啊！
1: 哎呀，系咁。我真系几乎怪错咗你咯，
0: 唔紧要，
1: 又系嘅。兰亭不是私家地，就算有妇人避雨，都好合理合情啊！
0: 合理合情定啦，夫人。

0: 相公，万我有钱吗？
1: 这个嘛。

0: 咐人哋唔好嬲住，我偷一次真系好少噶咋，有啲人啊偷好多次噶。
1: 咁系咪人哋偷咁多次，你又想学人哋偷咁多次啊？
0: 咁我又。

0: 贵手啊，夫人，你近来身子又唔系几好啦，我怕是怕打在我身，痛在你心。若果咬折了纤腰啊，我更最难洗净噶啦。
1: 贵上，你唔使嬉皮笑面啊，其实你都唔止错一次噶啦，我都知道，我玉腕纤纤。斗唔过你皮粗肉硬，
0: 系咯，唔舍得打，唔打就罢啦吓。
1: 好，如果你想我唔打你都得，我要你跪在柳池，正宗思过到天明啊！
0: 哦，跪池就话，做得做得，咁我而家即刻出去啦吓。

0: 我想话去山翻到后门，免至俾啲过路嘅行人睇到我呢副可怜嘅光景啫嘛。
1: 真系，如果要闩门嘅，就不如唔好跪啦。古语都有云：知耻近乎勇，大丈夫知错能改，又怕乜嘢跪对神灵啫？跪！
0: 夫人啊，夫人，你睇下街前路湿，你带只鸳鸯枕俾我垫下膝头都好啩。
1: 欠奉。
0: 吓、啊？
1: 跪啦！跪啊！
0: 系。跪咪跪咯。早唞啦，夫人。
1: 我有分数，你跪好啲啊！
0: 我知啦。

0: 我点敢批夫人你啊？我批啲花啫嘛，你睇啲花，岌头岌脑，闷都闷死人啊！
1: 而家嗰啲花得罪你咩？你做咩批啲花？吓，而家话俾你听啊！你而家总算讲得通，如果下次俾我捉到你啊，你忍住啊！
0: 我唔敢。
1: 我而家翻入房啦。

0: 到你当口当面咁拖我咯噃。
1: 夫人啊，俾个天我做胆，我都唔敢当口当面拖夫人你啦。我拖只青蛙咋，咁衰喎，成晚都未曾停过口啊。
0: 我只系听到你成晚都未曾停过口啫。我话俾你知啊，你跪得好地地啊。如果再俾我捉到你，左右屁右右拖嘅话呢，我就会打死你噶。
1: 我知。

0: 去。哎呀，真系翻咗疯添，我都要翻入去高床乱枕瞓翻觉至得啦。贵上，你贵好啲啊！我话俾你知，如果唔到天光，我都唔准你翻入房噶。
1: 我知道啦，夫人。唉，我自己又系衰嘅。

0: 唉，冷冷清清，夜寒人静，就算求菩萨嚟救我啊，菩萨都瞓晒啦。
1: 有我救你。
0: 啊、喂，杜伯兄，不讲开又讲咯噃，人熟礼唔熟啊嘛，点解你不代通传，私入人家嘅后院噶？

0: 估唔到今宵都有个陈执政啊，跪在池边学参情。
1: 东伯兄，跪系我跪啫，又唔关你事嘅。前几日啦，我多睇公娥几眼咋，翻到嚟啊，罚我将青灯顶在鱼根之上啦。跪祠，切，小事儿，小事儿，何足道哉呢？
0: 柳玉娥往高，愚人那命佢不是人，身是妖精。
1: 喂，保利大，唔好咁大声啦。
0: 项羽当年能降丁啊，几经跪向虞姬作啊鹿鸣。起身啦，跪上。俗语都有话，情愿教人打仔，切莫教人分妻。我不过见你受罪太深，所以只敢将你一时点化。如果你想取琴操，何得为之无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单单呢句说话已足够迟言意正啦。
1: 东伯兄啊，佢又未犯七出之条，我点担当得起休妻嘅罪名啊？
0: 鬼上，柳玉娥早已犯了七出之条，纵使你被逼休妻，亦无罪过。
1: 吓，此话怎解呀？
0: 嗱，鬼上，你听住啦。黄州乡例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若无所出，得立偏房；倘若抗夫纳妾，得而休之。

0: 我，你开嚟。
1: 哎呀，相公，今朝早为咩事干咁恶啊？
0: 乜今朝早咁恶啊？以后日日都系咁恶噶啦，话你听，你听住啊！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而家要正正式式娶个偏房，问你答唔答应？
1: 哎呀，贵上啊！其实你都跪咗成晚噶啦，好心你就早啲翻入房瞓啦。就算你昨晚系激亲我，想氹翻我笑，都唔使讲埋晒啲咁荒唐嘅说话嘅。真系一时唔罚你啫，你就罚我骨头轻咯。
0: 玉墨，我一年俾你罚咗六年啊，所争取者就系今时此日，我要立妾计中之，将苏琴操娶回家境啊！
1: 贵上，呢句说话你系讲真啊，抑或系讲笑噶？吓，
0: 我讲真，讲真啊！滚开！
1: 陈贵上，想我嫁入你陈门，曾有三张约法，就系你娶妾归堂之日，便是我下堂求去之时。你敢唔敢写下休书一字，共我斩断恩情啊？
0: 我敢啊！一纸休书容易写，只怕覆水难收，以断难清。夫人啊，俾我娶

0: 啊，死啦嘛，唔敢死，话得到做得到，就系男人大丈夫，话得出做唔到嘅，你就系闺中牛马。如果系唔敢写嘅，你就俾翻支笔过我啦。
1: 边个话我唔敢写啊？

0: 物极则反，瞒不了金殿之言，严于今日，希望嫂夫人正中思过。
1: 我呸！一字休书全在手，我要你两顶乌纱丧前程。一别如同陌路人，此后相逢也无过将留影。
2: 玉娥，你去边度啊？
1: 你何必理我去边度啊？
2: 玉娥，我信咗你六年啦，点解你唔信翻我一日呢？我都唔忍见你惨淡归家，孤零只影嘅。
1: 为上，我都未犯七出之条，你竟然敢休妻再娶？我而家去刑部府堂告上一状，先告苏东坡你教人分妻。再告陈贵上休妻再娶，我睇你两人有何面目与我对簿公堂？
0: 贵上啊，你有冇写错噶？
2: 啊，你教我咁写，我就咁写噶啦，有错都系你噶咋？
1: 错呢就冇错到，只不过系漏咗一句啫。
2: 吓，漏咗边句啊？
1: 漏咗边一句？我一阵间至讲俾你知。我想问你一句说话，到底有没有嫁夫贵上？贵上你可有兄弟呀、啊、
2: 一共八个、
1: 啊、可有子侄？
2: 是子侄成群啊。
1: 好，那等我将条文读给你听下。黄州向来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女子嫁夫，夫无叔伯子侄。年无所出得纳偏房，倘若抗夫纳妾得而忧之，你就是漏了夫无叔伯子侄嗰一句啦。
2: 东坡兄，
0: 吓，
2: 系咪漏咗呢句噶？一句可以系人生死，你唔好知误而应噃。
0: 贵上，贵上啊，我真系好似漏咗呢一句噃。我哋苏眉男子，对于七出之例，点都唔及妇人心水清啊！
2: 哎呀，哎呀，东坡兄，呢次俾你累死我咯！哎呀，玉娥啊！

0: 死我咯。
1: 此来欲是心头愤。

嗱，大家聽嘅呢一個咧，碧玉泉咧，如果聽到入邊咧個重要嘅道具，我哋咁叫啊嘅證物咧，就係、是、嗰個碧玉泉啊。咁其實咧就係、是、啊、葉兆德咧就係、是、取材自或者改編自啦，唐迪生原本寫俾錦天花劇團開山嘅《燥娥傳》入邊有呢一個唱情，呢、這個唱段而家叫做碧玉泉之桂池頂。

0: 灯咁由蔡明辉同埋吴美英主唱啦，咁仲有啊吕洪广咧就系客串咧苏东坡有啲唱段嘅。听紧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7有多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2: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天气方面咧，预测初时嘅天色系大致良好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6-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个礼拜初渐转天晴干燥，下个礼拜中期日间炎热，咁都系依几日啊，带定把遮出街啦。头先讲过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5啊，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个唱段，我取材自从前啦。辉哥阮兆辉主持纪录节目《哪得几回闻》入面有短短地嘅呢一段咧，就系麦炳荣啊所演绎嘅就是《踏破望鞋觅故人》。望鞋咧即系草鞋意思，但系而家一般咧就应该记将个意思变成咗系行脚僧，即系僧人啊。咁即系话呢个主角人物咧就系出咗家觅故人、哦。咁佢歌词入边亦都有提及到嘅，提及到入边咧就系呢一个系雨花亭。雨花亭咧就系佛家入边有一个经典嘅一个景点啦吓。咁、所以其实呢一曲咧就系入边亦都提及过有个爱人叫纪平嘅，但系冇办法。快翻查到系出自边一套长剧？我哋听歌嘅先啦。麦炳荣演绎取材自剪裁自从前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有呢一句一段唱段啊，踏破望鞋觅故人啊。

欲爱人，反致人伤害。焚琴煮壳都为谁来？恶果只缘情所害，爱爱情爱啊！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和其中一名被告邝广智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和邝家发生激烈冲突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和邝广智保持联络，又指当知悉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子。一年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及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

0: 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道琼斯指数报52,080点，升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45美元，卖出4,150.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口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系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七分钟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丁家双预备咗两首歌曲，两首都系对唱曲，生蛋对唱曲啊！先嚟听呢一首咧，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嚟自当年啊谭式平作品演唱会嘅现场录音。咁当然系谭式平老师嘅作品啦。呢一曲系叫做《梵语鸟啼红》啊，由田歌、新剑郎同埋温杰球两位所演绎嘅。头先喺12点钟新闻之前播放咗短短地嗰段《踏破盲鞋觅故人》啦，咁就讲嗰、那个主角人物咧，就系、是、已经系出咗家，咁啊拆像咧就系着住呢个行脚僧嘅盲鞋啦，去揾自己嘅故人啦。咁而家呢一首咧《梵语鸟啼红》啦，梵语一般亦都系可以解作咧就系、是、自门咁嘅意思，鸟啼红啊，亦即系讲话呢个杜鹃鸟，亦都系指呢个伤心嘅。感情事啊，吓可以咁样引申。而呢一曲呢亦都系讲到喺山门入边啊，山门入边呢就即系寺院啦，吓咁呢个主角喺山门入边呢望鞋布衣。咁但系咧个蛋角咧就嚟揾佢波，而家倒翻转头啦，蛋角揾呢、這个生角啦吓，同头先嗰首所唔同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啊听下，对呢个处境呢、這个唱情又系点？我反为想提一提，成日讲话谭式平老师，谭式平老师其实佢就喺上世纪中叶啦吓，有好多著名嘅作品，著名嘅赞曲家，亦都系音乐家嚟嘅。除咗赞曲之外咧。佢本身又會唱嘅噃，又會咧就係音樂家嚟嘅噃。咁譬如同梁以忠啊、小明星啊，我哋好時都播佢哋嘅歌曲咧，都有合作過嘅。咁鏡國斜陽啊、松監紫玉钗亦都係常常播嘅歌曲啦，《還琴記》啊、《人生長恨水長東》啊，呢啲咧都係譚式平老師嘅作品嚟㗎。好，咁又聽下呢一曲啦，《梵語鳥啼紅》嚇。由新劍郎同埋温傑球兩位所演繹嘅，我哋一齊嚟欣賞一個現場錄音版本嚟㗎。

0: 再生原是因还是怨，即是说重拾旧欢啦，是不是？这曲是梵语鸟啼红啊，是谭式平老师的作品，来自当年他的谭式平作品演唱会入面。这曲呢就是田歌新剑郎和温杰球两位合唱的，大家听到啦，满堂的掌声，这个谢幕的时候的锣鼓来的、啊、我们不再听这个锣鼓了。听过这一曲之后呢，时间来到凌晨零时接近29分钟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的，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境。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的，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个礼拜初渐转天晴干燥，下个礼拜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嘢系咪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咁嘅建议。
3: 我哋啲病人好多时候胃口会差啲啦，如果佢本身都食嘢少，仲要食嘢嗰阵时左谂右谂，或者戒呢样戒嗰样咧，我谂对佢身体嗰个影响咧，其实系比较负面。
2: 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蔡燕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之梨园初会》啊，由黎俊升演绎嘅唐元宗、唐明皇同埋张美峰演绎嘅杨玉环。佢介绍系咁话过：美貌嘅杨玉环入宫做梨园乐手，一次因琵琶声而引起唐明皇嘅注意，见其人惊为天人啊，于是啊假称自己系梨园乐师，有意引荐杨玉环入深宫为皇上奏乐唱曲。久有此志嘅少女杨玉环自然系大喜啦、啊！稍后咧，唐明皇更表明身份，互诉爱意。不过我翻查啲资料咧，历史正史入边咧，唐明皇冇同杨贵妃喺梨园上边系初会嘅。唔紧要，听歌啫，听下呢一曲啊！蔡燕芬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之梨园初会》啊，黎俊升、杨张美峰合唱。

0: 能否去看烈火
1: 三郎正有此意呀、
0: 啊！如此

0: 你听禅前鹦鹉啼叫什么？
1: 哦，佢学人唱何事生生咯？
0: 唔系何事生生，系皇上驾到啊！
1: 皇上系边一个啊？
0: 就
1: 系、
0: 是、孤家。三郎是我，皇上也是我，梨园乐师也是我。

0: 无知，死罪，死罪呀、啊！
1: 全孤圣旨，离元用咒，身添琵琶，手执月儿，杨玉环。
0: 施主，梦魇。
1: 平手。

0: 听嘅呢曲系蔡燕芬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梨园初会》啊，黎俊升同埋张美峰分别演绎呢个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咁蔡燕芬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呢，我都分别系播放过啦。咁其实关于四大美人啊，咁仲有一啲比较旧一啲嘅版本，我迟下安排喺我嘅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啦，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话，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机电工程处表示，高度重视近日有关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的事件，并就有关升降机工程进行突袭巡查，发现台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二月至七月完成更换的九部升降机，以及沙田博康村去年五月至今年七月完成更换的39部升降机。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台日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却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发言人指出，初步证据显示台日在升降机工程方面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机电处会进行相关执法和规管工作，处方亦不排除事件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警方跟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

0: 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然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19美元，卖出4,147.6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一般打工仔遇上无休止的工作，几乎冇晒个人生活和休闲的时间。舞台剧《被迫营业中》就是从一班社会上的社畜出发。演员黄希恩就形容故事似一本散文集，是咁多位演员的写照。
5: 今次《被迫营业中》的演出是以青少年在职场入面面对的迷茫和挣扎为主题，希望可以引导观众反思工作的意义，和探讨在职场公式化的日常入面，我们可以怎样去定义自己。今次的演出，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记录了我们在职场上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4: 今次舞台剧公开招募14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最初大家互不相识，需要时间磨合。黄希恩就分享排练期间的一场大食会就成功拉近大家的距离。
5: 有一位演员，他突然间分享自己在中学上家政堂的黑历史。他说他煮的嘢食恐怖到自己煮完出来都不敢吃，会当场掉落垃圾桶。於是導演為了給個機會他再次展示他的廚藝，就突然提議我們下次排練搞個大食會。那天大家都很用心地準備了很多不同的食物，而那位演員都帶了他親手製作的菠蘿腸仔。最後我們所有人都平安無事地吃完這一餐飯，但就是因為這盒菠蘿腸仔，這一餐飯成為了我們拉近距離的一個契機。
4: 舞台劇《被迫營業中》10月15至18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

0: 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1: 无论世界点变，喺呢一度
2: 都一直冇变。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同你一齐饮茶，分享歌曲，分享生活。
1: 下昼陪你听下粤曲，倾下电话，讲你哋嘅故事。
2: 夜晚有唔同嘅节目，通宵陪住你。
1: 任何时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
2: 就会听到一把把熟悉嘅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你嘅老朋友一直都在。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0: 时间嚟到凌晨嘅1:09，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吓。咁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四字全家一字书》，文千岁、林少芬合唱嘅。11:00至12:00嘅钟头有碧玉前之桂池顶灯啊，盖明辉、吴美英、吕洪广合唱啦。另外有麦炳荣嘅一曲《踏破望鞋觅故人》吓。头先嗰个钟头咧，有新剑郎温杰球嘅《梵语鸟啼红》啦。另外仲有黎俊升、张美峰嘅《情牵四大美人之梨园初会》嘅。咁啊，讲翻今晚嘅潮剧啊。继琴晚戏曲之夜地方戏曲时段咧，今晚继续送上系《悼王斩子》嘅第二回啊！而呢个《悼王斩子》呢个版本咧，系呢一个系香港玉梨春潮剧团嘅一个台柱所演绎嘅噃。而《悼王斩子》咧就系属于著名嘅传统潮剧曲目啊，剧情系围绕晋怀帝时期嘅权谋啦、家族忠义同埋大义灭亲而展开嘅。悼王作为家族嘅长辈，见到自己嘅仔悼天雄啊，傲慢好色啊，落入呢个坏人嘅圈套啊，令到家族同埋国家陷入危机，所以啊，最后会变成咗悼王斩子嘅情况噶。好，咁我哋一齐请出洪平咧，详细啲同大家介绍悼王斩子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个大家播送调节《路往斩子》，上花做糕，有用无谋个稻田香，牛丸好食，当了老葱白嫩个美人盖，稻田香个发刺闷薄个，坑水无效，呼气黄麦，红卵子干，稻田香初秋刷死老红枝。经水监测，流创直等豆半晒凉。当时杜翁丁少同光，梦在天香而监测等了下午半国豆的，为了岛家师徒应命，杜翁则带兵回荆州，定在钳子严加节戒。杜天香执面不。

0: 我被道翁处斩，结党柯洪波迎枪道翁，邓碧玲迎枪道天香，邓碧霞迎枪门宝益，谢蝶迎枪刘洪基，邓玲玲迎枪道基祖。下面祝请大家做一个分享调节道翁斩子。
1: 你既是我婿，爱我顺遂，不能听从我啊！
2: 哦，那得何吩咐？
1: 杨婿，你奸妄罪，同样无道，只可随我，一族就破坏两只命，作战正是江山。
2: 哎呀，不可不可！
1: 怎么不可？
2: 娘爹，我祖家是做忠良，王爷朝廷卡波孤独，我做子家事啊！
1: 是生是死，你也逃不了红光之鬼，何须孤独家事啊？你
2: 世界啊，写晒宗名就是。
1: 好。杨婿，快随老夫离开此地，到奉赛两口子。

0: 爹，万岁，此情不可了。
1: 奴婢何时通忙？
0: 爹爹，万岁，只因如此如此，如今掌声是何？
1: 哎呀，这都是老粗讲出，娘仔几句强勇无敌，竟让动他狂逃了。好、哦。这边穿水虎的独将功而老国将开了赛车通通入去了。
0: 哎呀，罢了，事到如今只可休止不通，托请公王到来才能忙此回计。我虎将浪子无力，请假休止，倘派守王到来再杀鬼你哦。

0: 可听孩子最该相随呀！
1: 呀呸！你这赤飞，将我安可碎？嘿，

0: 王爱，万国道德正最亏，至少敢当护家去，留住皇命，万寿他。老夫今日做定心的事，彩水国将，请一当先做吧。你。来，啊，天亮进殿，
1: 娘们。你多高？
0: 五五。对八尺生，当拍四十，无得为名，
1: 娘们。

0: 自私，老夫何等作何？俗了绿色色色，负责万威，门前强梁，我正问你，是去哪里去了？
1: 大比户直闯开，自寻死路，死无二哥。
0: 好，好，绿色色色，不是白莫尊，不念夫妻之情。不以当心报国，作为百名帅，想不好受尽罪。哈！
1: 爱耍便耍，何必当啊？
0: 哎，耍！罢了。所以，马将出山，推出战了。
2: 娘们，
3: 来！
1: 娘们。

将乐归。

请别敢停住。

0: 吹出站了
1: 呀，你
0: 哎哎呀
2: 妈呀，爸孟伯的亲爹
0: 啊，这苦来了，
2: 哦了啊，
0: 来团结
1: 呀，你
0: 哎呀团结。

子兵吼，你举得光满用，如今受侵复国，这句有何话说？靖王将来。

0: 布丁，苏娘公腰腿腿来婆婆。
1: 文杰，黄布开口讲话，吃了死罪。

不是呼吸难过。

台奔破

焗犬，先生自己超，用咩直射杯白滑，老埋冷杯里暗恋。

0: 石鼓，英子能折青，冷却愁怀，多熬灯气靠啊，罢了。老夫已数进来，将他坑为直荒。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要考红包，邓碧玲、邓碧霞、谢蝶、邓玲玲现场的调节，杜汪斩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未批出合同。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支援，包括協助業主立案法團研究後續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作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在亞塞拜疆首都巴庫出席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七次峰會並發表講話。王毅說，亞洲生活住全球60%的人口，亞洲人民最熱愛和平，最渴望發展。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亞洲各國唯有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堅守歷史正確，堅持團結協作，才能夠擁立潮頭，化危為機，共創美好未來。王毅就亞信合作提出4点建議，包括共同維護和平穩定、推動繁榮振興、促進文明互鑑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亞洲不需要冷戰思維，不歡迎陣營對抗，中方鼓勵美國和伊朗重回政治外交軌道，化解爭端，呼籲也門問題當事方保持克制，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等重要航道應當保持暢通。道瓊斯指數報52136點，升5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09美元，卖出4156.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时间嚟到凌晨2:07，欢迎大家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今日是2026年嘅10月16号，农历嚟讲咧嚟到9月初7，而今日咧为大家咧带嚟节目嘅咧系我黄海游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点钟咧，我都会一路陪伴住大家一齐喺度听歌嘅。先为各位预告一下喺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啊，咁啊今日咧我哋会先后欣赏到有7首嘅歌曲啊，喺今个小时咧就会率先送上有西湖烟雨总关情，由白兴贤以及曾小敏主唱的。而第二首歌曲是会带来张惠芳以及张玉京主唱的花月佳期。还有第三首的歌曲就会送上崔妙芝独唱的一曲愁锁春心。至于3点钟的新闻之后，率先会带来何非凡以及李宝莹的歌声，带来的是凡宫琴恋，上下卷都会在这个小时度收听得到的。而还有一曲就会带来钟云山主唱的花落春归去。而4点钟的新闻之后就会率先带来唐宫秋怨，有新那斯曾以及钟丽蓉主唱。而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会带来方艳芬主唱的《愿为蝴蝶绕孤坟》。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而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在今日的越夜越精彩当中，第一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送上有白兴贤、曾小敏主唱的《西湖烟雨总关情》。

0: 请问先生高姓大名啊？
1: 哦，在下眉山苏轼。
0: 哦，原来先生就是名满天下的苏学士。
1: 不敢当，正是苏轼。
0: 小女子李芳见过苏学士。
1: 哦，原来是名满杭州的李芳姑娘啊。苏轼谢相，又来。
0: 先生又来。

0: 闻色姑娘雅扇琵琶，感情似赠一曲，无负西湖烟雨。未知苏茂湖可有此异幅花乎？
1: 学士有名，自当献茶乎？
0: 好啊，姑娘。

飘零燕子，姑娘何出此言啊？

0: 倦风尘，只盼脱籍归家，无奈周父不许，但望学士成全。
1: 姑娘既有意脱籍，叔谋自当欲成啊！
0: 学士大恩，你方没此不忘啊！
1: 姑娘言。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白兴燕以及曾小敏所主唱的《西湖烟雨总关情》。收听完这一曲，时间你都凌晨2:38了。接着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曲是《花月佳期》，而这一曲是由张伟芳以及张玉敬主唱的。张伟芳亦都是平后四大天王之一，而张玉敬又即是琼仙。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曲《花月佳期》。

夜来风雪。

0: 富，喂，你睇下。
1: 唉，总之白花都几甜，见到啊我就心里烦，我都好怕睇咯。
0: 喂，你嚟睇一树花红梅，仲花开灿烂啵。
1: 系咯，乜嗰啲梅花唔怕风雪嘅咧？吓，
0: 你因为佢铁心玉质。而且从傲骨啊，山山，佢抵抗力强啫。

一定前途无限啊！你睇下门

收听过的歌曲是张惠芳以及张玉京所主唱的《花月佳期》。时间来到凌晨2:52，接住落嚟要为大家带嚟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啊！呢一首嘅歌曲咧系一首嘅跳舞粤曲嚟嘅，带嚟嘅系崔妙芝独唱嘅《愁锁春心》。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崔妙之所独唱的《曲愁锁春心》，时间来到凌晨的2:59，接着下来我们很快会收听一节的3:00新闻简报的。转头回到你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时段，就会带来有两首的歌曲，包括有何非凡、李宝莹主唱的《凡宫琴恋》，还有由钟云山所主唱的一曲《花落春归去》的。我们先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你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该男童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相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员死亡、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一名官员说，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奇其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当地传媒报道，在星期四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安德松曾经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议长洛伦通报说未能和其他3个反对党阵营达成组阁协议，不过洛伦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议会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够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5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14，瑞士法郎。

0: 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49美元，卖出4160.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时间嚟到凌晨3:07，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而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噶。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率先会带嚟嘅系由何非凡、李宝莹主唱嘅《凡宫琴恋》，仲有另一首歌曲咧就会带嚟钟云山主唱嘅《花落春归去》噶。凡宫琴恋咧就有上下两卷嘅，而今个小时咧，我哋会一次过收听晒上卷以及下卷，带嚟嘅咧系潘一凡嘅作品，由何非凡以及李宝莹去到主唱嘅，而故事咧就系讲紧李仙刺目嘅故事啊，当中嘅角色咧包括住有李仙啦，同埋元和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由何非凡、李宝莹主唱嘅《凡宫琴恋》。

冷冷切切，难觅知音字，心事诉管弦，叶柴音碎折，火中炼犹未谢，劫后余生望歌谢。闻君折桂锦衣还，花独飘零。

0: 风雨残宵，何来歌娘埋墙呢？听其声，仿若当年旧女，但系仙妹已葬身火海呀、或者其声相似嘅啫。
1: 白雪阳春知音笑，歌娘道曲为心串。
0: 咦，点解越听越似嘅咧？

头昏，冷雨侵肌。哎呀，待我摸索前行。

0: 心如明镜静，泥手拜佛前，灵台空色上，十合出晴天，阿弥陀佛。
1: 哎呀，哎呀，风雨越来越大了，连我皱膜衣带

0: 点解佢忽然嗌救命呢？啊，唔通佢跌咗落河？唔得唔得，我佛慈悲，等我立即去救佢先得。
1: 救命啊！
0: 咦，乜原来系仙妹你呀？哎呀，好咯，
1: 你我听你嘅声音，好似系郑元和公子啊，系唔系啊？
0: 系啊，仙妹，唔好讲咁多啦。你睇下，途中风雨交加，泥泞满地，等我扶你入去大雄宝殿先啦。
1: 哦，系呢，郑公子。
0: 吓、啊，
1: 你竟以高中状元而咁荣贵，何以栖身于佛门禅院呢？又，
0: 唉，其中好多原因嘅。你坐低先啦，我慢慢讲俾你听。
1: 哦，
0: 好声啊，
1: 公子。
0: 吓、啊，
1: 我真系好心急，想知道你嘅近况啊！你讲俾我听啦。
0: 唉，仙妹。此夜重逢如旧梦，离骚未诉已心酸。

我归来原旧梦，你已另嫁作小生，今夫人话你失火自焚，岂见玉人无恙？点解你唔等我翻嚟咧，仙妹？

0: 仙妹，你为我而残废，愿我感命终身。今日虽则幸获伦宇，但系乱相逢渺，难护娇花。你话我得此功名又何用呢？
1: 公子，你状元及第，光耀门楣，扬名声显父母，又点会话无用呢？
0: 状元，状元，状元，真系乜嘢都完结咯。高中状元失礼先，我是公啊。

0: 千倍，我伤心自愿归来晚，忍剑禅翼残星过别枝，能不心灰意冷呢？
1: 公子，若非母母贪金逼嫁，我何知悔若寒梦啊？
0: 唉，我唔怪你，只怨我自己缘坑福薄啫。咦，奇啦，金夫人话你葬身火海，你又怎能庆幸生还呢呀？
1: 夫人善道，骗我入柴房举火，幸蒙你好友崔禄相救，佢反而葬身火海之中。
0: 乜崔禄为救你而死啊？
1: 系
0: 啊，真正惨啊！仙妹，记得我要求主持替我落发之时，佢话我尚有尘缘未了，只准我大发修行咋。原来我哋尚有一年之缘，可见前缘都未了啊！
1: 相见真如不见咯。
0: 仙妹，你何必多情，故作无情呢？

我哋有誓良心啊，猪昔日恩情，妹啊你宁

追逐未了月。有幸重相会，应谢佛多情。每一我哋旧约。

0: 你咁傻啦，先妹，俗语都有话人之相知，肺相知心，你不过被逼嘅啫，咁你何必咁忍心嚟拒绝我？
1: 你估我又想咁做？

0: 目《洗论缘》，论为歌女释明娟，太后赐封为义女，状元还俗莫参禅，御赐龙颜朱一果，治疗美目结情缘，天下有情成眷属，留得风流佳话传，醒之道把山夫借恩慢慢醉。
1: 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

收听过的歌曲是《反攻琴恋》，由何非凡以及李宝莹主唱的。收听完这曲之后，时间来到凌晨3:49，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接住落嚟，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咧，要为大家带嚟嘅歌曲咧，系由钟云山所独唱嘅一曲《花落春归去》。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钟云山所独唱的一曲《花落春归去》，时间带到凌晨3:59，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70%。

0: 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四至到五，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噶。一阵间咧系收听完四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翻嚟越夜越精彩当中咧，会带嚟今日节目当中嘅最后两首歌曲，分别会有新马思曾、钟丽蓉合唱嘅《唐宫秋怨》，仲有最后一曲咧。是会带来由方艳芬独唱的《鸢为蝴蝶绕孤坟》。我们先收听一节的四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然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自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178点，升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3.88美元，卖出4174.05美元。

0: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的4:09，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晚的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了，带给大家的还有两首的歌曲，分别是有新马斯曾

钟丽蓉主唱的《唐宫秋怨》，还有一曲由方艳芬独唱的《怨为蝴蝶绕孤坟》。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 7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我哋咧接住落嚟会收听嘅呢一曲《唐宫秋怨》啊，当然系讲紧唐朝背景嘅故事啊。带俾大家嘅咧系有唐明皇嘅故事，由新马师曾钟丽蓉主唱嘅呢一曲《唐宫秋怨》。

非思悄然，孤等挑尽都未成年。此此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牙冷霜华重，翡翠襟何谁与共？正系悠悠生死一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啊，点解你咁忍心？总唔嚟见阿姑喎？

共你无相见啊，得到今朝阴阳何在？这阵使我。

是把我万念俱灰，为着拜佛。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新马师曾以及钟丽蓉所主唱的一曲《唐共凑缘》，时间来到凌晨4:37。
1: 二三十年代的老歌你喜欢吗？
2: 如果没有你，
1: 五六十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呢？
2: 情花开，
1: 七八十年代广东歌呢？
3: 我们大家再
1: 或者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歌曲。
3: 每过一天，
1: 在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5:00-6:30，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令》，你就会听到这些咁好听的歌，约定你啦！
4: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5: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6: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线场时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咯。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5: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时间来到4:39，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粤夜粤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洋为大家主持住节目噶。话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歌曲。

良心。

情花结后开，愿将幽恨寄全台，应堂不是无情女，伤心人已。

0: 欣赏过一曲由方艳芬独唱的《原为蝴蝶要孤坟》，今日的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在这里跟大家讲一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观塘安达臣道住宅项目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积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说屋宇署仍然调查。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3名保安人员死亡，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一名官员说，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其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当地传媒报道，在星期四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安德松曾经在2021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相，他日前向议长诺伦通报说未能与其他3个反对党阵营达成组阁协议，不过诺伦仍然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议会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够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道琼斯指数报52177点，升5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87美元，卖出4171.1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我是湯盈盈
3: 我是錢家樂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你不可以改变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够控制别人，但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够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人生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瞓醒又赚了一日。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钟起身，仲可以听到我钱佩佩在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你说几好呢？无论晴天、阴天抑或雨天，我都会陪伴你。
6: 无论世界点变，在这里
7: 都一直没变。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同你一起饮茶，分享歌曲，分享生活。
6: 下午陪你听下粤曲，倾下电话，讲你哋嘅故事。
7: 夜晚有不同的节目，通宵陪住你。
6: 任何时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
7: 就会听到一把把熟悉的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你的老朋友一直都在。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草蜢嘅原谅我是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7，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3%啊！继续我哋有蔡立仪嘅歌声，好多朋友都有代表作，呢首绝对系佢嘅代表作。

转暖，我哋有蔡立仪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天气先。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咧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咧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4%。

口不对心应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呢，口那句和心那句是完全两回事来的。刘小慧口不对心之后，我们有张立基的出现。仲记得呢位歌手朋友吗？盼你此刻奔向我。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前面有马路，
3: 金星火眼模式启动。
4: 见到绿公仔，仲要一眼观七，环顾四周，
2: 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好横过马路啊！
4: 想知多啲道路安全小贴士，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下午1:00嘅香港暖流，
2: 参加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
4: 过马路要留神，
2: 睇清楚先好行。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3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的确咧，忘记一件好可怕嘅事嚟嘅。如果忘记咗大家彼此嘅爱，更加可怕。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郑中基唔系净系得无赖呢首歌嘅，其实都原来发现佢都有几多好歌嘅。跟住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

贝贝好中意嘅一首音乐编排嘅歌曲啊！飞花，我哋由李克勤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天色大致良好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咧，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雨云量仍然系较多嘅，稍后咧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2%。

最佳位置。Kelly 陈慧琳的歌声。

侧田嘅情歌，将时间带嚟早上5:56。转头翻嚟有6:00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五，一阵间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会同大家讲一触即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

言人表示，该名男童依家喺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佢嘅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嘅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都已经准备透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之后，是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会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从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要求，并且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且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洲生活住全球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最热爱和平，最渴望发展。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洲各国唯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守历史正确，坚持团结协作，才能够勇立潮头，化危为机，共创美好未来。王毅就亚信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繁荣振兴，促进文明互鉴，以及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政治外交轨道，化解争端，呼吁也门问题当事方保持克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应当保持畅通。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表示，当地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和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和对乌援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是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4%。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以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係報52,177點，升5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44點，升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人民幣6.692，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25美元，卖出4,171.48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现在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6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7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2%，会唔会个心情都有啲兴奋呢？因为咧嚟紧咧就有三日假期啊，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系啊，星期一系一个假期嚟。重阳节的补假，所以呢会不会来到心情来到这个星期五是特别开心呢？说到呢心情很重要的，因为一阵间这个沈君豪医生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触即发什么意思呢？通常就是火爆的一触即发啦。究竟这个情况怎样收货呢？人与人之间呢，如果有爱呢，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有时就是欠缺少少爱，可能这一份爱来迟了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千万不要爱得太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梗系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啊！
2: 佩佩早晨啊！大家听众早晨，
1: 早晨早晨啊！讲起咧，即系同沈医生倾偈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周边发生嘅嘢嘅。
2: 系啦，
1: 上个星期咧，佩佩系搭地铁啦，就明明坐坐下，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即系大家都喺度碌紧手机。突然之间有两边嘅人喺度不停咁样喺闹交，即当然闹交里面咧系会有啲火药味啦，甚至乎即系好多粗口走嚟走去啦。我唔好知道其实佢哋发生紧乜嘢事，咁但系咧，我发现我搭地铁嘅机会唔系好多，因为本身佩佩系揸车嘛。但我好多时候搭地铁咧，我都撞到呢个情况噶，系唔系即系而家因为地铁比较逼？所以啲人係特別容易可能有碰撞，然之後會怒火中燒啊？定係咩原因？我覺得而家啲人咧好似咧點火咁樣，一攤就即著啊！
2: 確實係，即係我諗佩佩亦都喺親身經歷過啦。我哋而家可能好多時候喺譬如網上嘅媒體啊，咁樣其實都睇到唔少咧新聞啊嗰啲咧，都係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報導，即係喺邊一度就會有爭執啊，邊一度咧又話會有一啲嘅打交啊，甚至形容到即係咩 MMA 啊，
1: 係冇錯。
2: 即係其實周不時咧，可能隔一兩日啊，我有時真係會見到下呢啲報導咧，睇落去，哎呀，點解會咁樣樣咧？即係就咁睇落去，通常嗰一啲嘅事咧，我哋即係第三者睇落去咧，好似啊都係一啲相對唔係好即係好大嘅事啦，可能係一啲碰撞啊，係咪啊？可能係一啲可能話手機可能比較有時大聲咗啊，嘈到隔離啊，等等呢一啲咁樣樣嘅事咧，其實係咪即係值得去到喐手啊咁樣樣咧？咁我哋旁人就會咁睇咧，但係當然當事人亦都有好多佢自己嘅故事，係咪？即係可能嗰一刻佢自己嘅積累咗嘅一啲嘢啦，又或者環境啦，又或者真係嗰一刻佢聽到對方嗰種嘅反應咧，係觸動到佢嘅情緒啊等等，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原因，我哋都可以一陣間去慢慢去探討一下咁但係無論如何咧，見到呢一個境況咧，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啊，係嘛，大家都會覺得同一個地方嘅人啦，都可以話係自己人啦。

0: 哋都可能某程度上呢怎樣可以提升這個城市互相包容、啊、大家可以互相體諒多一點的一個氣氛呢？
1: 但我就覺得呢，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呢就很匆忙的嘛，是吧？
0: 是。
1: 還有每天呢的工作真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將時間表排得很滿的。其實會不會是因為很多抑壓的一些的情緒呢，其實是沒有地方宣泄，於是乎呢，哇，我有個機會了，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散曬出來呢？
0: 是的，這個我想是其中一個可能性，即當然我想背後我們都沒辦法去猜測，是不是？即可能每一件事都會有不同他自己的故事在背後啦、啊、但是 我相信都有不少的情況呢，真的當你如果本身自身的人呢，無論工作啊，無論家庭啊，無論自己身體健康狀況，如果出了一些的狀況的話呢、啊、可能都會對你一個已經是沉重的壓力啦，或者累積了很多不同的壓力在身的時候呢，有一啲咁樣嘅突如其來嘅衝擊咧，就自然係可以觸發咗你嘅裏面嗰種嘅火藥啦，係咪啊？即係可能你工作上面啊，受上司好多嘅一啲嘅怨氣啦，又或者係咪屋企裏面啊有啲爭執啦，又或者根本你生活你嘅休息都唔足夠，係咪啊？當你瞓得唔好嘅時候咧，自然你嗰個脾氣啊，你嘅忍耐力都會差啲咯。
1: 係喎，我成日咧，即係我啲屋企人就會同我講。你唔好发脾气啦，你发脾气你就去瞓觉啦，咁即系通常咧就系因为唔够瞓，你先至会有啲脾气出嚟。通常人够瞓咧，你控制自己个脾气咧又会好啲嘅。
0: 系啊，仲要长期唔够瞓嘅话，這个就一个比较即系严重问题啊。你话一两晚瞓得唔好咧，嗰啲可能你都顶得住，但系如果你一个长期时间，讲紧你几个礼拜甚至你几个月都瞓得唔好嘅话咧，可能你嗰段嘅时间嘅脾气啊，又或者情绪控制都特別差啲嘅。
1: 咁講起即係呢個情緒失控啦，其實咧呢、這個情緒失控係咪一個問題嚟嘅咧？定係喂，其實我自己控制得好，基本上都唔會有呢個問題啊？定係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出現呢啲情緒失控嘅咧？
0: 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嚇。咁其實所謂嘅情緒失控咧，即係其實都是有些生理上面的一些機制、一些反應令到我們呢那一刻呢、哇那個反應會很大的、其中一樣呢就是我們腦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管理、一些的情緒控制啊這樣、例如一些的杏仁核啊、這些這樣的地方啊或者海馬體啊這些的地方
1: 不是不是不是杏仁核海馬體杏仁我就知道海馬我都知道但這兩樣是什麼呢
0: 是啊，在我哋脑里边咧一啲嘅、即系部分嚟，
1: 系
0: 啊，咁佢咧就专系咧系去到帮助人咧喺个情绪，一个管理上边啦，又或者咧情绪嘅好似一个警钟咧，佢系发挥一啲作用嘅、又或者咧佢系帮我哋咧唤起一啲过往嘅回忆啊，咁同我哋嘅情绪控制都会有关嘅。咁、當我哋讲紧杏仁核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就系好似一个我哋脑里边嘅警钟咁样、當如果我哋個人處喺個環境裏面，無論我哋收到嘅訊息啊，我哋聽到嘅說話啊，見到嘅情景係覺得好似有啲危險性啊，好似受到威脅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嘅杏仁核咧就會變得好活躍啊，就因為佢好似響起個警鐘一樣啦、覺得我哋有危險，
1: 即係有個保護機制出咗嚟，
0: 保護機制嚟㗎啦。咁、咧，當我呢一個咁嘅杏仁核一好活躍嘅時候咧，我哋嘅身體就會隨之有一個咁樣嘅急性嘅反應，就係、咧一係就要逃走。一係咧就要同你去打過咁樣個所謂嘅 flight response 一係咧就同你打過，一係走人先咁樣樣。咁呢個就源於我哋本身嗰一個嘅自我保護一個機制嚟
1: 嘅。
0: 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到，譬如古時嘅人咧，其實就係咁樣生存啊嘛，係咪啊？佢哋打獵為生啊咁樣。如果一有一啲危險嘅情景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諗唔切㗎啦，咁多嘢諗唔切㗎啦，係咪？反應唔切啦，因為如果你喺度仲用個大腦慢慢去思考、評估。分析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被隻猛兽吃了你了，是不是、所以那一刻那个的杏仁核其实是一个即时的反应，你就一是跑过一是就打过、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保护自己的机制，但是当去到今时今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说怕我们那个危险一般都是不是，但是当有这样的情景发生，当对方一句说话一个眼神或者一句粗口这样的时候呢，我哋嗰個杏仁核都可能會著咗嘅喎，都係覺得有一個受威脅啊、受危險啊，咁我哋個人自然咧有一個生理嘅反應，配合翻一個行為上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變得好激動。

0: 啦，情緒會變得好高漲啦，心跳好快啊，係咪啊？咁咧就會可能因為個情緒掩蓋咗嘅時候咧，可能我哋
1: 控制唔到自己啦，
0: 話行為都會控制唔到咯。
1: 嗱，我有想問咧，通常咧我哋講情緒失控咧，喺青春期啦，又或者喺呢個更年期咧，大家就覺得呢啲時間咧一定係最容易情緒失控啦，係咪呢啲時間咧嗰個杏仁核啊，或者個海馬體啊，係特別啲唔同啲嘅咧？
0: 可以話咧，即係我哋嗰個情緒管理嘅系統啊，或者控制系統咧，其實都係受咗好多好多唔同因素咧，係互相影響嘅。咁你話頭先講嗰啲情況，譬如話一啲荷爾蒙嘅情況咧。會影響到，譬如話更年期嘅時候，有個話明顯係荷爾蒙轉變嘅時候咧，青春期嘅時候啦，都係一個荷爾蒙轉變啦，或者生理上邊好多唔同嘅情況啦，都可能會影響到呢一個情緒系統嗰個運作咯，嗰個敏感度又好啊，又或者嗰種嘅調節嘅機制啊，都可能會受到影響。但當然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到荷爾蒙嘅喎，因為我哋講到青春期啊，講到呢一個更年期等等咧，其實除咗一個荷爾蒙嘅轉變之外咧，無論好多其他嘅角色轉變啊，又或者一啲外在嘅壓力啊，身體上面嘅情況啊嘅轉變啊，各樣咧都係會加埋一齊咧，影響緊我哋整體嗰個情緒咯。
1: 好啦，通常咧我哋發生個事之後咧，梗係會後悔噶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唔好等後悔嘅時候，我哋先至去處理，係咪應該一攤著咗就自己應該要諗辦法令到自己 cool down？我唔好喐手，我唔好动口咧。有啲咩方法？如果我真系挞着咗啦，或者俾对方挞着咗啦 ，OK？ 我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即刻好？我当冇事发生，我冇嘢咧。咁有冇啲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咧？
0: 系啊，我谂所谓情绪管理咧，第一步最重要嘅咧就系、是、我哋唔好喺嗰刻咧，我哋要执着分，即系边个啱边个错，件事系点样。因為一定是大家都覺得大家啱噶嘛，係咪？覺得對方錯噶嘛，所以好難喺嗰個時間咧去到做到呢樣嘢。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情緒管理咧就係、是、要俾自己先停一停先。因為當我哋頭先講緊嗰個杏仁核太過活躍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容易俾個情緒咧去到控制咗我哋嗰個嘅説話啦，同埋行為嘅。咁所以咧，當我哋俾自己先停一停，即刻唔好反應住，俾個空間自己嘅時候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避免喺我哋情緒最激動嘅時候咧，作出一啲可能錯誤嘅決定啦。咁你話啊，咁點樣俾自己停落嚟啊？係咪啊？講就容易啫。
1: 即可能咧，好想打對方嘅就自己打自己啦，咁樣係咪咁啊？
0: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要俾自己有個空間停落嚟咧，其實都有一啲嘅方法。
1: 係
0: 嘛？幾樣嘢啦啊！當我哋講緊即係情緒控制嘅話咧，起碼都有四樣嘢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個時間咧，喺呢個場景咧，我哋可以即係用得著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好重要啦，我哋要認出自己咧有個情緒上面嘅警號先，係嘛？咁我哋嬲嘅時候咧，有唔同嘅表達嘅，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變得好大聲啦，係咪？有啲人咧就會成個人好崩緊啦，拳頭揸實啊，又或者用我哋一啲嘅即係表達我哋憤怒嘅方法咧，去到俾對方知道我哋好嬲啦，係咪啊？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平時我哋要做嘅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要認識自己多啲啊。無論我哋自己個身體反應啊，我哋對於一啲嘅情況或者一啲事情嘅一啲嘅諗法啦，同埋我哋嗰個行為上面咧，我哋嬲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所謂嘅警號，係嘛？咁我哋如果平時我哋可以留意多啲自己呢方面嗰個特徵嘅話咧，就會容易咧喺我哋嗰個憤怒升級之前啊，我哋就早啲會察覺到自己原來係嬲緊咯。當我哋察覺到自己係原來嬲緊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可以提到自己要即刻要做啲嘢啦。例如我哋覺得自己好似心跳好快，個人咧把聲開始震，或者咧嗰個呼吸好急咯，個人咧好似有啲好似一個熱氣咧湧上個心口啊，湧上塊面啊咁樣，呢啲可能係警號嘅時候咧，你一察覺到咧，你就一定要提自己咧，即刻啊呢個就係你個情緒警號啦咁樣。咁第二步咧就係、是、當我哋察覺到呢啲警號嘅時候咧，就記住
1: cool down cool down
0: 係啦 ，cool down 點樣 cool down 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是、你要放慢你嘅呼吸，因為通常我哋嬲嘅時候咧，我哋嘅呼吸變得
1: 急促啲嘅，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一 急速咧，個人就更加咧，即係好似進入咗一個即係作戰狀態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刻意放慢，留意翻自己個呼吸。如果你可以嘅話，呢個刻你乜都唔好理，你唔好理前面個人再講啲乜啦，你喺自己心裏邊咧數十下、二十下先，令到自己咧個人咧可以係即刻同你對方咧隔咗一個無形嘅阻隔咧。啊，唔使即刻有反應咧，就係、是、你心裏邊咧即刻去數數數啊，數十下、二十下咁樣樣。然之後，如果可以嘅話，當然咧就係最好離開嗰個爭執嘅位置啦。因為當你繼續喺個爭執位置咧，極少機會咧你係傾得掂嘅。通常咧越講咧就越激動，
1: 係
0: 亦都會俾對方嗰、那個即係反應咧係令到自己再衝動啲、再激動啲。咁所以咧最好咧就係、是、當你可以降温嘅時候咧，即刻離開個現場啊，離開個現場咁咧。呢、这個就係第二步，第三步咧就係、是、啊呢一、这個都好重要嘅喎、哦，就係、是、啊究竟咧我點解要去有一個咁樣嘅同佢衝撞咧？背後個係乜嘢咧？係咪啊？會唔會其實我都好似假設咗對方係要挑引我啊？假設咗對方咧係特登啊、故意啊做呢樣嘢出嚟啊咁樣。其實係咪我自己諗多咗，定係還是有其他可能性？
1: 你唔好先就批判咗人先啊，係嘛？
0: 冇錯啦，我哋好快咧就已經幫對方咧諗咗佢哋嗰個動機啊，係嘛？咁但係往往有時就諗錯咗噶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唔係要揾幫對方咧，係揾藉口喎，係咪啊？揾一個幫話對方即係、解釋喎，而係咧千祈唔好咧，當我哋都未知道究竟個事實係點嘅時候咧，就已經當咗呢一個咧係我哋一定要去到反擊嘅被傷害嘅一個理由咯。咁、呢個我哋有時咧都會有所謂一啲思想陷阱咧，令到我哋咧就先入為主啊。有咗自己嘅睇法判断咧，就令到嗰件事咧好似火上加油啊咁样。
1: 咁最后一点咧？
0: 最后一点咧，我觉得咧即系都好紧要嘅吓。咁啊如果你觉得系可以嘅话咧，当然就对证翻件事啦，系咪啊？譬如话你觉得嗰个人大家都唔系去到咁僵嘅，咁其实都可以喺安全嘅时候咧清楚表达你嘅立场。
1: Sorry 啊，其实系咪我有啲嘢做错啊？咁样系嘛？
0: 系啦，又或者咧，即系可啊，如果你有可以照讲啦，唔好意思啊，你个手机好似有啲大声，我哋可唔可以都较低少少啊个声浪咁样？
1: 系
0: 咁唔好直接就讲话咁冇公德心噶咁样，咁咧人哋就即刻觉得咧好似备受伤害啊咁样。是不是咁所以呢但当然啦如果你觉得对方已经呢是都冇乜得倾㗎啦大家都火红。
1: 我会选择快啲走囉。
0: 係啦咁就离开先囉。咁必要时当然可以向返职员啦或者附近嘅人啦、甚至係报警啊咁样。即係按返当时嘅情况呢去到处理囉。咁我諗以上呢四步呢其实就如果我哋即係尝试去到做嘅时候呢其实都可能可以帮助我哋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冲突囉。
1: 不过即係其实讲到尾呢都要即系谂下自己，如果真系咁冲动嘅背后，究竟系发生咩事？咁可能真系日常嘅压力好大啦，又或者你长期觉得身心好疲倦啊，咁系咪真系需要去插电呢？系嘛，或者去放个假咧？有时放假可以漫无目的嘅，你瞓自然醒。其实你做一日呢样嘢叫做 recharge 咧，其实你嘅人已经唔同咗。我觉得有时压力咧系需要释放嘅，咁但系唔应该系释放喺一啲唔同你冇乜关系嘅人，或者其实根本人哋冇。对你有啲咩问题唔应该系咁嘅，而系应该系可能打场波啦，系嘛，休息够啦，去睇场笑片啦，等等等等呢啲可以令到你嘅压力释放咧，咁自然咧你就唔会话一触即发，即系一点火就嘣一声咁样咯。
0: 冇错啊，大家都可以经历过咧，即系我相信都有，就系、是、当你瞓得好啊，嗰排放完假、心情好嘅，
1: 打个边炉啊，食个自助餐啊，咁、你可能就会好多噶啦。
0: 系啦，跟住嗰段时间你。嗰、那個狀態裏邊遇到一啲唔如意嘅嘢，
1: 咁又
0: 講
1: 冇嘢
0: 嘅
1: 喎，
0: 火氣嘅喎，
1: 啱啊啱啊，
0: 係啦，嗰個分別就喺呢一度咯。
1: 所以咧，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嚇。咁啊，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度，下集不同嘅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話題繼續探討下咯噃。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推售一幅位处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

0: 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原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首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及经济情况。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于2025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与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责任。房委会说，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袭击，总统普京警告乌方必须考虑袭击带来的后果，俄方将会作出回应。俄罗斯梁赞州州长说，当地在星期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一间炼油厂起火，一间企业的仓库和车辆受损。国防部说，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无人机及4枚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由于俄方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乌方不再遵守暂停打击炼油厂的承诺。他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争取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及对乌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微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6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月艇南下今日呢会举行首航仪式，到时呢官员都会出席仪式迎接啦。第一批由广东省抵港的游艇，海事处话呢早前是批准了5艘的内地游艇呢今日来到香港。促进游艇经济方面，继港艇北上之后再踏前一步，稍后我们都会听听议员和业界有什么期待。
2: 政府公布新一季的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另外还会推一幅沙田小沥原用地，兴建专上学生的宿舍。而我们稍后亦都会请来测量师行去分析一下新推地点的位置是否吸引，以及现时楼市的走势。
3: 人工智能机械人自主去进行一些好像细微一些的动作需要训练。生产力局成立了本港第一个专注在具身智能和人形机械人实景应用的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首阶段都有7间的技术伙伴，分别来自本港和内地的公司。怎样配合香港的商业或者工业的场景的一些特点加以训练呢？稍后我们会详细了解。
2: 消委会近年都接获有关客户服务的投诉持续上升。消委会就说，很多时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到去处理客户服务的查询和投诉，虽然的确是大势所趋，但商户都应该同时提供真人客服，给有需要的客户进一步获得协助。一阵间会请来消委会的代表跟大家讲解。
3: 国际方面，英国日前在位于南太平洋，长年和阿根廷有主权争议，英方 方稱為福克蘭群島舉行軍事演習。阿根廷早前都一再在聯合國大會等等的場合重申有關群島的主權。還看天下今朝再會回到去這個兩國對這個島嶼的主權爭議是怎樣。
2: 好多时大家去旅行可能都会拖晒箧啦，行李袋大包细包啊，又拎又咩咁样。不过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啊，原来有唔少嘅旅客咧就改为轻装上阵。究竟点解会有咁样嘅趋势咧？方恩斯今日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美国九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按月升1.3%，创四年半以来最大的升幅，拖累大市初段的表现。不过部分资金流向医药、消费等防守性的板块，带动大市回稳。纳斯达指数一度是跌超过1.4%，之后跌幅逐步收窄，临近收市转升。收市系报26713点，升20点，升幅接近0.1%。标准普尔500指数曾经跌超过0.6%，其后倒升，收市系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大约1.1%。制药商礼来获得大行上调评级，股价上升超过3%。联合健康和沃尔玛分别升近3%和超过1%。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就下跌大约0.9%，连跌第七个交易日。欧洲三大指数就连升两日，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英美期油价走势不一。投資者正在評估美國研究放寬對全球影子船隊制裁的影響，而中東衝突繼續為市場帶來風險。另外，美國能源信息署公布，截至10月9日該星期，美國原油庫存減少860萬桶，減幅遠大過市場預期的大約29萬桶，為紐約期油帶來支持。11月紐約期油收報每桶97.97美元，升幅大約3%。12月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報每桶105.92美元，跌幅大約0.1%。金價反彈超過1%，美元偏軟，加上美國國債收益率下跌，為金價提供支持。現貨金較早時係報每安士4170.2美元，上升1.6%。12月嘅紐約期金收報每安士4170.1美元，上升1.5%。美元指数偏软，较早时系报102.02，下跌近0.2%。至于欧元对美元就由大约一年半嘅低位反弹。美国嘅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到去近一个月嘅低位，美市系跌大约0.1个基点，至到5.089厘。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好，友邦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0.7%，美团的 ADR 升超过1%，而阿里巴巴就升2.5%以上，港交所和小米的 ADR 升大约0.5%。 港股昨日在24000点关口增持，曾经一度跌近370点，收市系报24062点，跌251点，跌幅系1%。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

0: 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框架包括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已经包含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沙盒所得见解。金管局说有关沙盒技术测试已经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副总裁阮国恒表示， Ask 框架为银行负责任地开发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的责任安排、具韧性的运作模式和有效的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在维持信任和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全面发挥 AI 的效益。汇丰亦有份参与有关沙盒测试。集团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怡健表示，集团目前在香港有一支由150位 AI 专才组成的团队，未来两三年团队规模预计翻一倍，有信心在香港部署更多科技和前线人员。
1: 香港是我们的主市场，香港亦都是一个有很大机遇在这里成长的市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里会有更多科技人员和前线员工的布置在香港。当然汇丰是一个国际的金融机构，我们亦都会在不同的市场做他们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香港是亚太区、中东地区的决策枢纽。
0: 汇丰成功测试的两个用例包括运用生成式 AI 将文字转化为手语，另一个就有关防骗，在 EKYC 流程中侦测涉及深度伪造的金融骗案。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大学预计上季本港的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今季的增长放缓至 2.8%。 有经济师说，虽然受到基数影响，下半年的增速可能会放缓，不过本港的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罗伟豪报道。
3: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个百分点，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到一成，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 3.8%， 通胀率就是 1.7%。 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到 2.8%， 按季放慢 0.9 个百分点，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 0.4 个百分点。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4: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嘅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特别 AI 相关产品香港或者内地都是受到这些产品的出口带动，是非常重要引擎来的。
3: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地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 以改革开新篇，

0: 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咧系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个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下个星期中期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2%。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5，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粤车南下首航仪式下午会在大屿山游艇会举行，会由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海事处处长黄世发主持仪式。
1: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朝早会开会，其中一个议程会讨论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科技大学一个项目基金的启动礼。
1: 市建局今天会举行传媒导赏活动，参观活化之后的九龙城贾炳达道公园以及打鼓岭道休憩花园。
2: 本港的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今日嘅其中一个话题咧，讲下考古。考古学家咧最近就喺土耳其嘅外海发现咗一艘沉船，估计咧有4400至到4700年历史咁耐。咁就系咧目前啊已知最古老嘅沉船，为研究古代贸易咧系提供咗线索噶。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另一方面，大家平时去旅行可能都会大包细包拖埋箧咁。不过今年内地国庆往金州，原来有唔少嘅旅客都轻装上阵。究竟点解呢？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内地国庆长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200万人次。出门的人依旧不少，但背后就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不少人的行李箱集体瘦身。以往出门去旅行，不少人的行李都有翻咁上下重，除了衫裤鞋袜，女士可能还要带化妆品和护肤品。如果是有 BB 的家庭，奶粉和尿片自然不少得，出门口就好像搬屋一样，更加可能会执漏嘢。不过今年国庆，内地民众在本土旅游的画风彻底改变，从大包小包变成轻装上阵，带不够衫去到目的地直接落单买。有人甚至在出发之前索性将网购快递的收货地址直接填写即将入住的酒店。这个现象背后的推手正是深度陷入旅游消费的即时零售。有即时配送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一些大型商家日均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0%，主攻快捷和一对一专属服务的日均单量增长更加超过1.5倍。美妆、数码类产品的日均单量有双高位数增长。因为长途奔波加上天气突变等原因，冷链医药类日均单量激增近3倍，至于户外用品更加夸张，增幅超过7倍。内地传媒报道，过去出门旅游需要预先估计要用到的东西，现在有了随用随买即时送达的外送服务，旅行的决策成本大幅减少。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就预测，今年全国即时零售规模会突破10000亿元人民币，去到2030年更加会冲上20000亿元。地中海考古学会的团队近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省海科雅岛岸边一处水深30米的海底斜坡上，发现一艘估计长约10米的沉船。虽然船只的木造结构早已腐朽不全，但海底依然散落大量完好的陶瓷储存罐以及3个大型石锚。由于没有残存木材可以进行放射性碳定年法，考古学家转移分析陶瓷储存罐的造型，例如双把手来判定所属的年代。探险队领队土耳其大学教授厄尼兹说，这种设计与埃及和中东出土，距离今日有4400至4700年的同类器物完全吻合。比对装饰和制作技术之后，团队100%肯定这艘沉船是属于早期青铜时代。在未发现这艘沉船之前，全球已知最古老沉船是希腊南部多科斯岛外海有大约4200年历史的沉船。探险队潜水员将这些古陶罐打捞上岸。澳洲考古学家索雅达发现，部分完好的罐里面竟然残留着粘稠而且带有光泽的物质，推测可能是橄榄油、葡萄酒或者是树脂。这艘船的航行轨迹也都为了解古代地中海的贸易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学家认为，船只是由地中海东岸出发，目的地可能是如今土耳其西北部的古城特洛伊，或者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区域。这艘沉船和所有出土文物归土耳其文化部所有，当局计划将打捞上岸的文物摆在安塔利亚新起的地中海水下考古博物馆展出。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咧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咧初时云量咧仍然系会比较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咧属于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3%。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信报报道，发展局公布本财政年度第头三个季度各个来源的土地供应已经达到15,680伙，超出年度供应的目标大约24.4%，连续两个财政年度达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寻日公布本季度的卖地计划，政府將會推出一幅位於沙田石門大涌橋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地招標，預計可以興建大約960伙。同一季度，市區重建局將會推出土瓜灣道發展項目招標，可以興建1,050伙。連同7個有望在本季度完成地契修訂或者是換地程序的項目，本季度各個來源的供應大約是3,845伙。至于即将推出的沙田石门用地，邻近港铁石门站，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本财政年度头三个季度推出的住宅地类型多元，能够照顾到不同置业阶层和类型的住宅需求，反映政府在住宅供应的总量达标之后，是更加着重因应市场消化能力调节推地的步伐。这个是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钢筋配置不符合图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呢昨天回应事件的时候说，屋宇署目前仍然是调查紧。被问到为什么会向这个项目发出入伙纸，他就解释屋宇署有既定的程序，但是若果在过程入面有一些隐蔽的地方未能够看到，而涉事的承建商和专业人士又被发现没有尽责或者存在欺骗，当局一定追究到底。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去安装，凌汉豪就说屋宇署自去年开始已经进行检控行动，若果项目未能够在卖地条款限定的日期之前依期完工，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至于发展商和承建商之间的合约问题，就要交由双方自行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同土木工程拓展处日前向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提交文件，申请大约88亿元的拨款，当中有大约69亿是计划在将军澳第132区对出进行20公顷的削波填海工程，兴建5项公共设施，兴建海上高架桥建设，是连接将南隧道等等。至于另外的18亿5千万，是会用作进行第137区发展详细设计工作，为连接新造土地和将南公路，当局是计划兴建海上高架桥，包括行人路和相关道路工程，日后进出公共设施的车辆是可以直接是经过新建的道路往将南通将南公路来到往返九龙，无需再经将军澳新市镇的现有道路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机电工程署咧，琴晚系公布近日接获有关咧系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行为嘅举报。突击巡查就发现咧，台日系喺咧两个嘅租置屋村，观塘翠屏北村以及沙田嘅博康村更换嘅48部升降机，咁只系按住要求咧安装内火门，却系咧冇安装到内火门框嘅组件。并且是报称员工，形容施工存在是严重的缺失，不排除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给警方跟进。房委会说高度关注事件，正是跟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去追究台日的责任。 房委会透露喺租置屋邨入面咧，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嘅公司系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建议以订立附属法例的方式修订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就持牌私营医疗机构向公众提供价目的资料作出规定，必须要提供中英文双语的价目表，机构亦都是需要额外说明价目表以外的收费。如果最终收费比起预算超出两成或以上，医院是需要以印本或者电子形式向病人解释。私家医院如果是违规，最高罚款10万。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讲到最新幼稚园概览，列出幼稚园数目连续第五年下跌，按年再减多大约40间。报道说有学校上个学年全间学校只是有16个学的幼稚园学生。另外上个学年至少76间参与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学校收取杂费超过5000元，部分是过万元。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土瓜湾的贝利街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高山剧场方向，近住宝良局颜宝玲书院对开的全线是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返。而另外鲤鱼门道也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我们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指出，亚洲不需要冷战思维，不欢迎阵营对抗，亚洲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团结协作。张曼燕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亚信是亚洲国家自主发起、携手共建的全亚洲对话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

0: 按原則系統推進信任措施合作，始終踐行多邊主義。王毅話：亞洲生活住全球60%嘅人口，亞洲人民最熱愛和平，最渴望發展。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亞洲各國唯有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堅守歷史正確，堅持團結協作，才能夠擁立潮頭，化危為機，共創美好未來。王毅就亞信合作提出四點建議，包括共同維護和平穩定、推動繁榮振興、促進文明互鑑和完善全球治理。王毅指出，亞洲不需要冷戰思維，不歡迎陣營對抗。中方鼓勵美國和伊朗重新回歸政治外交軌道，化解爭端，呼籲也門問題當事方保持克制，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等重要航道應當保持暢通，巴勒斯坦問題應當早日重回兩國方案的正確軌道。中方期待就阿富汗問題加強地區協調，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和發展援助。在發展方面，要加強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各國發展倡議對接，維護開放合作環境，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王毅強調，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將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以自身高質量發展為國際局勢提供更多穩定性，為全球增長提供更強驅動力。中國願同各方凝聚共識，深化合作，攜手建設和平穩定、繁榮昌盛、開放包容的亞洲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和發展貢獻更為強勁的亞洲力量。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俄羅斯和烏克蘭繼續互相攻擊，俄羅斯指責烏克蘭發動大規模無人機襲擊，總統普京警告會對烏克蘭的攻擊作出回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證實，由於俄方持續轟炸烏克蘭的能源設施，烏方不再遵守暫停打擊煉油廠的承諾。他到布魯塞爾參加歐盟峰會，爭取歐洲加大對俄施壓和對烏援助。張子欣報導。
2: 烏克蘭重啟對俄羅斯能源設施的襲擊，俄羅斯梁振州州長說，當地在星期四遭到烏克蘭無人機密集攻擊，導致一間煉油廠起火，一間企業的倉庫和車輛受損。國防部說，防空系統攔截和擊落69架無人機及4枚遠程導彈。總統普京表示，烏方一直在破壞俄羅斯能源及物流設施，雖然對煉油廠的一系列襲擊未造成實質損失，但襲擊未曾停止，警告烏方必須考慮襲擊帶來的後果，俄方將會作出回應。俄羅斯國防部發布的通報表示，俄軍在過去一晚繼續打擊烏克蘭港口基礎設施和船隻。在對烏克蘭敖德薩州的行動中，俄軍打擊一處用於裝卸和儲存烏軍物資的港口，以及兩艘運送軍用物資的乾貨船。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英國傳媒訪問時證實，雖然烏方曾經配合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但烏方能源設施持續遭受俄方打擊，而且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對烏方使用的星鏈衛星互聯網系統終端實施限速，令他感到遭受背叛和憤怒，因此烏方決定恢復對俄羅斯煉油設施的打擊。澤連斯基星期四抵達比利時布魯塞爾，他參加歐盟峰會之前和多名歐洲領導人會談，爭取各國對俄羅斯加大施壓，並為烏克蘭提供更多防禦支持。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向烏克蘭提供保衛平民及基礎設施所需的一切手段至關重要。澤連斯基說，法國將在未來一個月內為烏克蘭的航空領域提供更多援助，雙方又希望加快推進計劃，構建一套歐洲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另外，對於有報導指美方近期提出一項提議，建議歐洲國家解凍部分被凍結的俄羅斯主權資產並移交美國控制，以推動烏克蘭和平談判，德國總理默茨表示反對，強調這個問題屬於歐洲內部事務。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苑沙田博康村和观塘翠屏北村分别在2025和

0: 埋2026年更换升降机嘅时候，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嘅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嘅责任。房委会表示，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邨，就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有关合约，并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业主立案法团研究后续安排。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去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陈晓君报道。
1: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上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指根据合约，发展商需要在限期前完成项目，如果无法依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2: 那個檢控是分別針對有關的承建商和有關的專業人士，現在都是等緊去排期的了，所以檢控工作是進行當中。至於你說賠償，因為這個項目是透過賣地是由長實去投得，裡面都有一個的所謂建築規約，如果因為各種的原因不能夠依期完成，政府是按個地契是有權利去收取補地價的安排的。
1: 被問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跟進情況，凌漢豪就說屋宇署仍然調查緊，即使項目已獲入伙紙，當局仍然可以依法追究。
2: 有陣時發完入伙紙之後，可能有一些隱蔽性的地方呢，當時如果是未看到，我們希望有一點很重要的，如果涉事在裡面的，無論你是承建商又好，你是專業人士又好，如果在個過程中你是被發現你有些事沒有盡責，甚至是有欺騙的話，無論是根據建築物條例和其他有關的刑事條例，我們都一定是會追究到底的。
1: 至於瑪麗醫院新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的事件，凌漢豪表示會爭取短期內完成調查工作，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177点，升5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9美元，卖出4,164.99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系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

0: 张曼燕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几支球队在欧霸杯分途出击，水晶宫作客2-3不敌里昂，里昂在一次角球攻势中由哥伦天道利扫门前建功，在8分钟先开纪录。完半场前，纽亚马接应队友传中射入，里昂领先2-0。换边后，水晶宫在50分钟靠耶利美宾奴射入，追成1-2。里昂在76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1。虽然水晶宫的廉田大地在81分钟入波，但球队未能扭转败局，输2-3。新特兰作客2-1反胜杜连斯，主队在37分钟领先一球。下半场在接近60分钟时，新特兰领队作出换人调动，包括换入加列沙卡和路飞等。阿贺卡在67分钟为新特兰攀平比数，补时阶段新特兰再有入球绝杀对手。贝尼茅夫主场3球正胜格拉茨，伊云尼逊在完半场前建功，贝尼茅打破僵局。贝尼茅在76分钟扩大领先优势到2球，其后再凭补时阶段12码的入波大胜对手。其他赛果包括 AC 米兰4-0大胜萨尔斯堡，皇家苏斯达1-1赛和圣基莱斯联，奔菲加4-1击败塞鲁迪，祖云达斯2-1赢切尔达，奥林比亚高斯1球小胜马赛，比石达斯3-2险胜荷芬咸。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英国日前在位于太平洋长年和阿根廷有主权争议的群岛啊，是在80年代打过仗，英方称为是福克兰群岛，他们就在那里举行军事演习。观察家都认为今次演习是英军在两国地缘政治张力之下的最新军事动态。阿根廷近期一再在联合国大会等的场合重申有关群岛的主权。
4: 分析就说阿根廷的态度强硬，既有国内政治压力的因素，亦都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有关群岛调整立场有关。美方可能是想向英方施压，增加在北约框架之下的防务开支。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
7: 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报道，英军在有主权争议，英方叫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叫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登陆当地，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取那个岛。群岛目前实际管治者是英国，视为海外领土。报道说，英国散兵团大约150个军人和岛上防卫部队大约100个当地预备役士兵，今个月开展为期6日的演习，内容包括两栖登陆、深夜30多公里行军、黎明突袭、在广阔区域展开近距离战斗等。英国空军台风战斗机在演习中提供空中支援。演习指挥官表示，这次演习不单止再次展现历史战斗场景，亦都为配合新型战争需求作出调整。又说英军亦都研究了网络和太空领域如何影响当代这一类军事任务，模拟敌方无人机袭击，并以此找出英方在战术、技术和流程上的不足之处，明确定出改进方向。报道说，英军通常定期模拟有关群岛战事的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是已经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而这次演习规模远少过当年实战。英国和阿根廷对有关群岛的主权长期存有争议。1982年4月，双方因为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群岛的主权要求，英方就拒绝就有关主权问题谈判。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英国将会动用一切手段维护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另外，英国政府上个月中

发布一份商业活动官方展览，名为《与福克兰群岛开展商业活动》，话阿根廷政府冇权对喺群岛同周边海域开展商业活动嘅企业同个人行使管辖权。英国政府支持福克兰群岛居民开发自然资源，获取自身经济利益嘅权利。阿根廷對此表示強烈抵制，外交部聲明說馬爾維納斯群島和周邊海域屬於阿根廷領土，英國政府的單方面行為違反聯合國相關決議，阿根廷政府將會動用包括外交、經濟和法律在內的所有手段，讓非法開採馬爾維納斯群島自然資源的人承擔責任。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个月下旬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时候就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来讲是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米莱亦都曾经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修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有关岛屿和平归还阿根廷，因为那里是阿根廷领土。上个月初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时候就强调，将会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经对几十间外国企业和个人启动制裁程序。分析指出，米莱政府近来在群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有国内政治压力因素，亦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有关群岛调整立场有关。特朗普早前公开话，或者将重新考虑美国在有关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观察家认为，相关表态意在向英国表达不满，原因是英国在伊朗战事上并未全力配合美国。另外有英国传媒就报道，美方或者考虑以撤回在群岛问题上对英国的支持作为筹码，向英方施压，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不过亦都有专家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充满不确定性，目前在群岛问题上有利于阿根廷的表态，能不能够代表美方的长期政策存在很大疑问。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都同好多市民啊非常之切身嘅话题。消委会咧近年接获有关客户服务嘅投诉咧系持续上升，咁今年咧头九个月已经系接获超过3000宗嘅个案，咁就有多过咧系旧年全年嘅总数。消委会都认为咧反映咗商户啊嘅客服质素咧同消费者咧嘅期望系存在落差。
1: 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就说，利用人工智能 AI 服务，客服是来到提升这个的查询和投诉处理的效率，当然是大势所趋，但是商户是应该同时向消费者提供清晰使用指引，还有当客户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转驳至真人客服去跟进。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彭楚夫，听听他怎么说。
2: 自從2023年起，我們消委會接獲差不多有10000宗關於客戶服務相關的投訴。2023年大約是2000啦，咁去到2025年呢，我哋就睇到一个上升啦，去到2700宗，而2026年去到9月为止呢，就已经去到3000。咁所以呢一个增幅呢，我哋睇到过去呢两年呢都比较显著嘅。咁而嗰个投诉最主要呢係集中喺客户服务人员态度嗰方面啦，咁占咗都成2400多宗嘅，有成 24%。譬如话无礼貌啊，处事敷衍啊，或者唔够专业啊，咁其次就系客户服务咧，就提供唔到实质嘅协助嘅，咁都有2000宗。到最后联络唔到客服啊，或者唔满意嗰个 AI 客服咧，加埋都有成10% 到吓，有成1000多宗咁样。
3: 市民咧要同商户接触啦，经常都要用到客户服务呢一个范畴啦。如果收到咁多嘅投诉啦，当中有冇一啲嘅较特别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2: 是啊，有啊，过去三年呢，关于客户服务相关投诉里面呢，有一宗呢涉及金额呢好高嘅，是高达500000。咁投诉人呢喺2025年2月呢，就根据银行宣传，就存入咗500000元嘅新资金，就参与定期存款推广计划。银行呢就宣称回报呢就相当于 3.9%， 同埋提供5400元嘅现金奖赏。

0: 咁但係喺存款期間咧，銀行咧就先後咧就下調咗每日嘅利率，令到投訴人咧每日收到嘅利息回報咧又減少咗一半，導致就實際嗰個回報咧同埋宣傳咧就不符。咁所以投訴人咧就聯絡銀行咯，但銀行嘅客服咧就同佢講呢一個回報咧同埋嗰個宣傳不符一事咧，就亦都冇回應，直至到2025年6月12日咧，就喺投訴人就喺嗰個應用程式咧，就喺嗰個計劃最後一日咧就攞錢走啦。咁但係攞咗錢之後咧，就被通知咧係因為佢未符合條款咧，就又唔獲發佢5400蚊呢個獎賞咯。咁所以投訴人就認為咧，就銀行未有清晰說明呢一個資金保留日係應該留到當日嘅午夜之後，咁所以咧呢個資訊咧就好有誤導性，咁亦都令到佢損失呢個獎賞，同埋亦都冇達到個回報，咁啊要求嗰個銀行咧露出合理嘅解決方案。咁所以經過我哋消委會介入之後咧，商户對呢個個案作出調查。咁亦都同嗰个消费者达成咗个协议，咁最终呢就可以圆满解决啦。
1: 消委会呢就住接获嘅客户服务投诉咁多啦，对于业界呢同埋消费者嚟讲呢，会有啲咩建议俾返佢哋嘅呢？
0: 我哋对于商户希望佢能够积极回应消费者嘅所需，可以提供唔同而且有效嘅客服嘅联络方法，并且定明呢清晰嘅服务承诺，令到消费者能够预期呢在什麼時間可以獲到一個回應啦。咁另外呢，我哋都見到好多商户呢而家都提供緊一啲叫 AI 客服，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呢啲商户能夠提供清晰嘅指引呢俾呢啲消費者去了解點樣去有效使用呢個 AI 嘅客服，同埋需要嗰陣時呢點樣轉播去真人嗰個客服。消費者萬一遇上呢啲消費糾紛呢，我哋都提议佢咧喺我哋嗰个网上投诉处理平台咧，向我哋消委会投诉，咁就可以加快嗰个投诉嗰个处理效率。咁另外咧，都要提一提醒消费者咧，记住做交易之前咧，都留意翻客服嘅联络方法，以免咧到时有问题嗰阵时咧就揾唔到呢啲客服啦。咁如果发生纠纷而直接同嗰个商户商议又唔得咧，咁就盡快上嚟我哋呢一個網上投訴處理平台開一個帳戶，咁然後呢就可以通過我哋消委會呢去聯絡商戶呢就進行調停。
2: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晚上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咧，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同埋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系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
3: 跟住我哋转讲下科技，人工智能机械人近期都是市场关注的科技范畴之一。生产力局成立本港首个专注在具身智能和人形机械人实景应用的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希望能够推动场景落地，推动国际发展，并且促进创科生态协作。
2: 训练场的首阶段是有7间技术伙伴，分别是来自本港和内地的具身智能公司。有公司的产品已经是应用在本港的实际场景，认为香港的安全和服务标准非常之高，可以不断提升机械人的服务水平。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近年具身智能发展迅速，除了将人工智能应用在机械人，具身智能载体亦都可以是无人机或者汽车。业界都正在思考要怎样赋能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的应用，带来实际的经济价值。一家在内地的智能机械人公司设计生产出的机械人，可以担当零售店员的角色，提供饮品制作服务。公司的海外与生态副总裁毛奕伦说，本港 安全与服务标准要求高，将机械人投放在本港市场可以改善服务水平。
5: 香港的公共服务场景特点就是空间是比较紧凑，人流比较多，我们的机械人更加多是关注怎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可以去完成这样的操作，以及怎样去适应一个不停地变化的场景，以及怎样更加好的和我们人类的伙伴去合作完成任务。好像除了我们机械人正在这个饮品之外，在兰桂坊我们机械人已经进入了餐厅，在餐厅的真实环境里面配合他们的空间，以及配合他们的鸡尾酒机为客人去制造鸡尾酒，以及和客人去互动。
4: 另外一间内地公司就专注在工业场景，他们认为相比传统工业难以应对现代化制造业的小批量、多品种和快速转换生产的需求，工业具生智能机械人具备感知、学习、决策和自主执行能力，可以大幅减省生产线的修正和安装时间。公司董事侯大卫说，香港制造业规模小，但技术水平和产品的附加值都高，他们的工业具身智能机械人可以配合到本港的发展。
6: 香港工厂有个特点，就是要工厂上楼，因为它的面积比较有限，也不能有太多的人，而且它生产的产品其实附加值蛮高的，种类非常多，结合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机器人技术，为了这样的场景打造了一个叫迷你微型工厂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专门是为了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制造模式去设计的。
4: 这两间公司都有参与生产力局啱啱成立的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是首阶段的技术伙伴。训练场会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亦都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验证和场景测试于一身的创新基建。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说，香港可以为具身智能企业提供国际应用场景。
7: 虽然香港不是说一个所谓现时很多去製造這個機械人的一個地方，但是我們可以提供到的就是國際應用場景的一個便利，再加上如果在訓練的過程當中的話，可能是需要在 AI 的模型也好，或者是一個硬件的改動都好，如果這些機械人公司是需要我們的幫助的話，我們可以提供的。而更重要在場景應用方，很多時候他們很多行業未必去講得出實際上他的需求和他所要考慮的地方是什麼，而我們因為結合了 AI 和機械人方面的專家，我們也都有不同行業的經驗和專家，可以發揮到好的作用，充分了解實際上一個需求的場景，真正的痛點在哪裡，真正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哪裡。
4: 黎少斌認為香港可以搶佔先機，為機械人企業構建發展平台，有利推動本港經濟長遠增長。
7: 每一個在香港開發出來的應用場景的话，咁我哋都可以饮到头啖汤嘅，可以先喺香港落地嘅，亦都可以加速到香港成个智慧城市或者系呢一个发展嘅转型。如果有更多呢一啲机械人公司系嚟到香港做训练啊，做二次开发嘅话咧，亦都系会带嚟更多，首先系工作机会啦，对于香港喺呢方面嘅未来人才培训咧，都系提供咗更多嘅机会嘅。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喺寻日嘅训练场开幕礼活动致辞时话，人形机械人同埋具生智能是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关键前沿，期望通过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而家由张展培睇住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马利基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他说，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是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国际社会应该阻止其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马尼基说，联军已经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特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单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医管局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并且已经准备向内地寻求协助。医管局发言人说，这名男童现在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他肝功能严重衰竭，现时位列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局方除了积极在本地为病人寻找合适的肝脏，亦都已经准备通过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后，而在当地亦都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作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作配对移植。发言人强调，局方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器官移植法规，重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及法规要求，并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 政府公布新一季的卖地计划，是会推售一幅在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到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会达到3800多个。政府亦会推出一幅沙田小沥源的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
4: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石门用地的位置不错，交通和生活配套都方便，有市场吸引力。他又说，住宅市场的气氛仍然向好，入市的意欲踊跃，预料势头会延续。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林子斌，听下他的分析。
6: 这个位置都不错的，因为其实沙田区都不是太多新供应啦。咁这个位置在石门区，虽然它就比较上是远离地铁站少少，但是我想行去石门站都是10多分钟步程都过到去的。咁都算方便，同埋同区它石门区里面都有不少一些叫商业的元素啦，都有一些生活配套啦。咁佢亦都如果行遠少少過埋沙田第一城咧，嗰邊就更加大商場啦。咁啊，生活配套同埋交通上，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地點啦。咁同埋佢附近雖然佢係一個工貿區啦，但係附近嘅工廈或者商廈都係比較上係近年新少少啦，唔係話咁舊啦，同埋個環境上都唔係太似一個工廠區。咁我覺得個環境上都係一個唔係太大問題嘅，都 OK 嘅。同埋景觀上咧，我諗佢高層上景觀應該會唔差，因為佢應該喺城門河嗰邊，佢應該最高個高度係會高過前面碧桃花園嘅。咁我諗係高層上景觀應該都幾開揚嘅。同埋另一邊望石門，另一邊應該都係山景啦，應該景觀都會唔錯啦。咁我覺得呢個位置都應該唔錯，同埋規模都算適中嘅。佢又唔細嘅，其實佢都有52萬多尺嘅樓面啦，都係一個都有接近1000伙嘅項目啦。咁我諗無論中型大型發展商嚟講，個規模上都算幾適中。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置呢塊地皮個效果應該唔錯噶。
7: 你點睇？即係當局都話今年個市場氣氛係依然整體向好啊。咁啊，發展商對市場嘅前景都抱樂觀態度嘅。嚟緊個市場整體嘅情況會係點樣咧？
6: 暫時住宅市場氣氛都仲係幾好嘅，因為近期賣嘅樓盤都好好成績啦，好好反應啦，購買力都幾踴躍啊。雖然多數都是中小型戶，但是以反映成個整體的需求都挺大，我想對住宅的市場來說暫時都還是挺有信心，甚至挺支持。還有看到近期的政府賣地或者是市建局都好，看到它的地皮的賣出來的效果反應都不錯，無論你是之前的一些的市建局項目或者是一些的政府賣地，其實都是一些不錯的反應，和入的標書或者入的反應都是數字量都幾好嘅，我諗都會維持翻呢個氣氛咯。同埋住宅方面個租務市場都好活躍啦，對個樓市都有一個好比較強嘅支持啦。誒，暫時嚟講都係用家市場嘅，健康發展嘅機會大啲咯，個成個整體氣氛就會健康啲咯。
7: 咁政府今次咧就未有推到北都嘅片区啊，咁喺粉岭北片区嗰度咧就增加紧嗰个住宅用地产出量啦，就由2000个增加到4000个嘅，系咪预期政府都会好快推啦？同埋系咪都反映喺北都嘅市场上咧个需求都大啦？
6: 我谂数量潜在就应该系多嘅，但系佢个时间表系点啊？我谂都系有秩序咁推啦，都系按翻每年嗰个需求嘅。譬如今年为例啦，你见到佢今年都已经局长都话啦，都已经达标咯。咁其實淨係你屯門站已經5000多伙啦，今次推佢都已經冇之前推嗰個數量咁多，咁亦都見到佢持續都有唔同地區有唔同嘅地皮供應，咁我諗都俾市場一個信心，就係話地皮係有準備到嘅。咁北部都會大家諗理解佢都有一個比較長遠嘅發展，我諗潛在供應係有，但係推嘅時間表我諗都係會按翻每年需求嘅部分而推嘅。如果你準備第一個長遠發展，可能你都唔係幾年嘅發展噶嘛，你一個10年20年嘅發展嚟講咧，我諗你慢慢市場消化啦，同埋仲要結合埋我哋依家都睇緊，其實市區好多都有機會要重建，咁都會連帶到有一啲住屋嘅需求啦，咁有一啲穩定嘅供應喺新界，我諗都係一個支援嚟嘅。
5: 粤艇南下今日下昼咧系会举行首航仪式，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咧都会出席迎接第一批由广东省抵港嘅游艇。
4: 海事处就话，早前咧系批准咗5艘内地游艇今日嚟香港，目前已经有300名内地游艇嘅船长攞到香港水域航行资格。 广东省游艇旅游协会话，内地嘅船长接受嘅培训同埋考核都严谨，有信心安全航行，亦都相信啊，内地游艇系会陆续嚟香港。
5: 有本港游艇业界嘅代表就关注到咧，喺香港啊五个嘅锚泊区系未有提供到燃料等补给设施，咁建议长远咧都做好配套。有立法會議員都認為，要推動越艇南下，需要設計好海上遊覽路線，做好宣傳推廣，去引導高端消費。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黃海怡的報導。
8: 游艇经济是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重点发展项目，继六月推出港艇北上、粤艇南下，今日正式落实，实现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带动跨境消费。首航仪式下午一点在大屿山游艇会举行，海事处已经完成升级电子业务系统，访港游艇可以透过网上一站式平台提交资料，入境处预先审核，流程简化。南下的游艇可以在

0: 行顺利，有信心游艇在本港安全航行。
1: 任何操作人员都要严谨地掌握这个要求，不符合肯定达不到的话，不应该颁发证书给这个驾驶员。香港的经验，香港的管理很人性化，非常好。你懂英文就考英文，你懂中文考中文。这边的船长一定会根据香港驾驶的要求嘛，包括制度嘛，才有它的方便性。
0: 为配合粤艇南下，海事处亦都划定咗五个锚泊区，分别位于大潭湾、赤柱湾、麒岭下海、大澳同埋浅水湾，提供115个泊位。处方同时设立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停泊情况。叶嘉伦认为指定锚泊区是非常好的安排，内地都未有为北上港艇提供类似便利。他又预期大湾区双向游艇除了带动消费，亦都会推动游艇制造和维修需求。本港业界又怎睇粤艇南下呢？香港游艇会前会长彭孝书说，五个指定锚泊区的位置合适，115个泊位亦都应该足够。他提到业界关注锚泊区目前未有入油等的补给设施，建议当局长远做好配套。
2: 个配套系即系近乎冇嘅。举一啲例子啦，就系加水加油啦，喺边啲地方咧？咁个五个停泊区系冇呢啲嘢嘅。甚至于我处理废物，我有一大堆垃圾，我去边度抌？咁呢啲全部系冇嘅。即系而家系最开始嘅一个安排，所以佢个配套系冇，系明白嘅。但系亦都希望，如果用一个全盘香港要推广呢个游艇自由行作为一个旅游，再加上希望带动消费啦，我想呢一个呢个配套我哋都要增加嘅，都系希望对标海外嘅一啲经验，比较发展得好嘅就系欧洲啦，即系意大利啊，或者地中海啊，或者甚至摩纳哥咁样，嗰边嗰个配套系好成熟嘅。
0: 对于外界关注粤艇南下可以几大程度贡献本港嘅消费，彭孝书话，大湾区城市同香港嘅距离唔远，估计每一艘游艇会喺香港逗留2至3日，有机会每年多次嚟到香港。本身是旅行社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要吸引内地游艇船主来香港游览海岸景色，以至参与不同岸上盛事活动，宣传推广非常重要，引导高端消费。
3: 例如鲤鱼门，我哋起咗个新嘅码头啦，嗰度可以游艇可以能够泊埋去，去嗰度食餐海鲜，跟住先再去下一个行程。我喺报道嘅时候，我就亲眼睇到都已经有两只游艇咁泊埋嚟咧，啲客上嚟，我哋有码头啊嘛，上嚟报道澳咧就食海鲜，食完海鲜咧又坐翻游艇去下一个行程。正正就系我哋要适当地去设计一啲推介嘅路线，点样引导佢消费。
0: 姚柏良又话，游艇经济唔单止涉及旅游，同时亦都会推动其他产业，需要令船主感受到值得喺香港买游艇，甚至将资产放喺呢一度。
4: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咧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7%。
5: 报章摘要，
6: 信报嘅头版报道。三季推地15,680伙，超过全年目标24%。商报，本港首设具生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文汇报，本港首设具新智能训练场，跃升机械人、机器人出海桥头堡。南华早报，消息指习近平、特朗普 APEC 会面前夕，中美就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有进展。
4: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 AI 客服靠不住，机器投诉飙升。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话 AI 客服投诉急增，消费者火滚。大公报的头条就是金管局新指引，重视银行 AI 安全。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AI 基建4年收入缺口49,000亿美元。 明報嘅頭版，兩個租置屋邨48部。

0: lift 欠装内火门框，就报称完工。
1: 首先睇信报报道，发展局公布本财政年度头三个季度各来源的土地供应已经达到15,680伙，超出年度供应目标大约24.4%，是连续两个财政年度达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公布本季度的卖地计划，政府将会推出一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地招标，预计可以兴建大约960伙。同一季度，市区重建局将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招标，可建1,050伙。连同七个有望在本季度完成地契修订或者换地程序的项目，本季度的各来源供应大约有3,845伙。而即将推出的沙田石门用地邻近港铁石门站。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本财政年度头三个季度推出的住宅地类型是多元，能够照顾到不同置业阶层和类型的住宅需求，反映政府在住宅供应总量达标之后，更加着重因应市场消化能力调节推地的步伐。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钢筋配置不符合图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回应事件的时候说，屋宇署目前仍然调查紧，未问到为什么是会向这个项目发出入伙纸。他解释说，屋宇署是有既定的程序，但若果在过程里面有一些隐蔽的地方未能够看到，而涉事的承建商和专业人士又被发现没有尽责或者存在欺骗，当局一定追究到底。对于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到建筑物条例的标准安装，凌汉豪就说，屋宇署自去年开始已经进行检控的行动，若果项目未能够在卖地条款限定的日期之前依期完工，政府是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至于发展商和承建商之间的合约问题，就要交由双方自行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日前向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提交文件，申请大约88亿元的拨款，当中有大约69亿5千万是计划在将军澳第132区对出进行20公顷削坡填海工程，以兴建5项公共设施、建海上高架桥、连接张南隧道等等。至于另外的18亿5千万，就是用作进行第137区发展详细设计工作。有议员是指新建工程居民期待已久，相信日后是有助解决交通问题，令到新区的车流无需再塞入将军澳市镇现时已经饱和的路网。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机电工程署在昨晚公布近日接获有关台日电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嫌违规行为的举报。突击巡查发现，台日在两个租置屋村观塘翠屏北村以及沙田博康村更换的48部升降机，只是按要求安装了内火门，却是没有安装到内火门框的组件，并且是报称完工，形容施工存在严重缺失，不排除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转介给警方跟进。房委会发稿说，高度关注事件，正是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是去追究台日的责任。房委会是透露，在租置屋村入面，目前就只有上述的两个屋村由有关的公司去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筹备更换升降机的富亨村，是仲未批出合约。有工程师就认为未装防火门框，虽然是无碍运作安全，但都形容情况太甩漏，建议惩处以儆效尤。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是建议以订立附属法例的方式修订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就持牌私营医疗机构向公众提供价目资料作出规定，必须要提供中英双语的价目表，而机构亦都系需要额外说明价目表以外嘅收费。如果最终嘅收费比起预算超出20%或以上，医院就需要以印本或者系电子形式向病人解释，

0: 私家医院如果违规，最高是可以罚款10万元。当局提出的建议亦都要求所有的持牌私家医院在入院前向计划接受指明治疗和程序的病人提供服务费用预算。政府是计划在今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规例，以期明年的下半年起分阶段落实。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月艇南下今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昨日透露，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5艘内地游艇申请今日来港，署方已经批准，成为透过首批透过月艇南下的游艇。深圳和珠海的码头昨日都已经云集了参与计划的月艇，其中一名船长都接受访问，说以前都想揸船去香港，担心手续多，是耗费的时间长，现在线上提交资料，边检提前审核就能够出发。另外，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深圳洪州国际游艇会组织了3艘的游艇访港，随团人数20多人。船队昨日都由蛇口的邮轮武港出发，航行大约2.5小时至到香港的大屿山游艇会。深圳市休闲船艇协会会长叶润年说，今次的首航意义重大，内地的船东对于今次月艇南下充满期盼，计划在香港玩3至4日。他都赞赏香港方面的通关安排，说香港实施到港之后24小时之内申领到港证的便利政策。会提到香港5个指定锚泊点，虽然可以提供停泊，但是都欠缺水电的配套，亦都要解决接驳的问题。因为今次是选择在大屿山的，因为这样所以今次是选择在大屿山的游艇会停泊。分别来自文汇报和大公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下个月历史性首次在香港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的时候首度分享曾经驻守国际刑警2年间的难忘经历，包括是曾经到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统筹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以及是同各地的黑帮包括意大利黑手党以及日本山口组斗智斗力，打擊跨國販賣人口、偷運人蛇同埋賭波集團等等。鄧炳強咧表示，工作除咗充滿挑戰，亦都令佢咧係大開眼界。而另外，佢又表示，希望透過呢一次大會，令到國際社會睇到香港，不論係警隊又好，香港政府亦好，專業性同埋香港嘅治安，大家喺香港生活都係毋庸置疑。夜晚到香港任何一個地方都係非常安全。星島日報報導。
1: 大公报报道，金管局昨日是公布更新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支持银行业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去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赋能银行生态系统，维持香港金融体系的安全，发挥 AI 效益。银行工会说，业界积极落实相关的监管要求，确保安全和效率并重，在金融科技变革之中保持领先的优势。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生产力促进局宣布正式成立香港首个专注于具新智能及人形机器人实景应用的具新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获得内地7间龙头科企和8间国际场景伙伴进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期望透过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的动态。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最新幼稚园概览列出幼稚园的数目连续第5年下跌，按年再减大约40间。有学校上个学年全间学校只是有16个学生。教育局回复话，上个学年有32间幼稚园停办，但系同期咧系有9间嘅新幼稚园注册。截至到上个月底，局方掌握有2间学校系会喺今个学年之内或者咧结束嘅时候系停办。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政府即将推出的石门用地本来是商业地，后来改划为住宅地，回应了市场需求。最近几年政府将发债所得的视作收入，相比之下卖地就是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即时的财政收入。 如果運用得宜，既可以避免債務不斷累積，

0: 亦都可以将资金投放喺急需嘅公共服务同埋长远建设之上。政府理应系更加果断，释出成熟嘅用地，让市场价格反映土地嘅真正价值。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社评：生产力局咧设立具新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系开幕。应用训练场咧系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嘅创新基建，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检验同场景测试功能于一身，推动人形机械人同埋具生智能技术等前沿技术，系由实验室研发阶段迈向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都为本港新型工业化提供必要嘅落地转化支撑。文汇报社评，
0: 信报嘅社评就讲到，四间巴士公司有申请加价，理由都系完全一致，就系油价飙升影响到经营成本。长远嚟讲，香港必须要加快能源转型嘅步伐，避免巴士公司同埋其他嘅各行各业高度依赖传统嘅燃油。当电动商用车普及化，就有望减轻油价导致百物腾贵嘅压力。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消委会话今年截至九月接获有关商户客户服务嘅投诉已经超过去年嘅总和，当中涉及 AI 客服嘅投诉按年急升一倍几。评论话 AI 自助服务工具有助提升处理查询嘅效率，但系遇上10万火急嘅投诉或者复杂嘅个案，都仲系最适合去由真人以人性化嘅态度迅速处理。政府同商界都需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智能客服未能够因应不同顾客的需求偏好适时解决问题，看来就是症结所在。 AI 客服的短板就是不知道审时度势，灵活变通，因此业界引入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让消费者了解怎样有效使用智能客服，而更重要的就是顾客有疑难是可以即时转播至真人客服。《东方日报》政论。
1: 同样讲到 AI，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关注到全球 AI 类的股份近期遭到剧烈抛售，核心的资金成本串连债息和 AI 利率高企，都令到融资变难，债务激增，反噬信用，财政恶化，形成了资本争夺。评论认为这一轮的股市波动本质就是市场对 AI 叙事的一次重新定价。评论认为这个不是会不会爆破的问题，而是一个风险正是怎样累积的问题，投资者都有必要加倍审慎。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今天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而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明天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房委会表示，接获机电署通知，指两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沙田博康邨同观塘翠屏北邨，分别在2025年及2026年更换升降机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高度关注，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